0: 而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說，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個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至於20,000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三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同负责任嘅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港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啊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定安街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对出，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隧道方向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日子是9月17号星期四，早晨啊。今天是这位朋友啊，蔡兴伦的快乐生辰啊。现时的他呢，就是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地啊。讲到他啊，15岁就由香港去到美国升学了。

为了你，为了我，佢嘅第一首主打歌，蔡英伦嘅呢首歌系由黄家驹作曲嘅，刘卓辉作词。咁点解家驹会写歌俾佢咧？吓，以一个新人嚟讲啊，因为咧当时蔡英伦就认识咗啊家驹嘅经理人啊，就系咁样撮合咗佢哋嘅合作啦。咁除咗蔡英伦之外，另外一位咧都系今日生日嘅歌手朋友啊，佢就系黄宝恩啊。佢喺1985年啊参加第四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啊晋身决赛，虽然冇奖啊，但系两年后被经理人赏识，正式出道。首张嘅大碟啊《弄情》啊，一出版咧已经系得到白金成绩。

黄宝恩啊，佢早期嘅首作品叫做《黑布衣》，系一首宗祠日曲。90年代中咧，佢淡出咗娱乐圈啊。咁然之后喺几年前啊，再次重出江湖啊，出版咗第一张嘅翻唱专辑，亦都得到非常好嘅口碑啦。咁啱啱喺上个月咧，出版到第三。

0: 辑啦。喺度祝阿宝恩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1: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天晴嘅，咁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大约23度，应该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喺直播室同你分享好音乐。介绍下以下嘅呢一首歌啊，1974年今日咧，呢位创作歌手就喺录音室灌录呢一首《At Seventeen》啊，佢一首包办曲词，当时只不过系23岁啊，佢就系 Janis Ian 啊，后嚟呢一首歌更加打入流行榜嘅

ugly girls like me at 17。1975年咧，呢首歌作为细碟形式出版啦，亦都系大受欢迎噶。咁喺香港啦 ，Janis Ian 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捧场客嘅。佢有另外一首歌咧喺香港好 hit 嘅，叫做《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以下呢位男歌手就唱过中文版本，佢系阿 Lam 林子祥啊。

虽然阿 Lam 咧系创作歌手啊，但系亦都好中意咧系改一啲好听嘅外语歌噶。头先呢首歌咧，原唱就系 Peter Yarrow 啊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成员啊，佢嘅一首作品《Tall Pine Trees》，中文版本《我要走天涯》。刚刚咧出咗呢个贴文啊。跟听众朋友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先，包括有阿瑞荣啊、阿 Chuck、Man Man Connie、Pollyanna、Candy Lau 啊、宝莲啊、敏儿、Kitty Mac、阿娟、Michelle、Mona、Winnie、江怡、小小、Francis、阿峰峰、Carrie、Melody、Ambrose。郭荣、小维、有英，早晨早晨啊！喺呢个时候咧，介绍下呢一首歌啊，系嚟自1981年今日上映嘅一部电影，一套黑社会江湖片，叫做《舞厅》，系由陈慧敏、徐少强、郑则仕、邝美宝主演嘅，里面有呢一首仙杜拉唱嘅插曲。

一醉解千愁。作曲嘅钟定一、翁家齐，作词郑国江，就系呢一部电影《舞厅》嘅插曲。唱歌嘅系 Sandra 仙杜拉啊。另外要同 Victoria、黄玲、Dorothy、Bernice、爱姐，仲有莹莹、Liking 等等五台之友啊，讲声早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中联办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显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都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话，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区政府广开言路，善立民意，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充分展示爱国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宣布基本利率上调到 4.25 厘，即时生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53美元，卖出4,286.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屯赤隧道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里面慢。有坏车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排到八乡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

0: 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好啦，呢半小时又将大家带翻去旧阵时，进入呢个时光隧道。首先我哋去到1953年，你出世咗未啊？53年今日，中国歌后张璐啊，同埋17人啊，就组成咗香港歌唱舞蹈剧艺团，咁一齐咧去到新加坡演出。咁当时佢啱啱推出咗以下嘅呢一首歌，而且呢一只歌咧都深受乐迷嘅喜爱啊！

首中词西曲迢遥千里，唱歌嘅系中国歌后张璐。咁而呢一次嘅演出咧，咁啊除咗有好多啊武林高手，即系跳舞嗰只啊，唔系打功夫嗰只，咁就同埋一众嘅歌手咧，就去到新加坡演出。咁啊，除咗张璐之外咧，咁仲有一位男歌手咧，叫做姚平嘅。咁另外咧，仲有几位咧，我哋都应该熟悉啲嘅歌手朋友啦。咁有一位咧就系雪飞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啱啱出道啊，仲未发表过唱片嘅崔平啦。咁同埋啱啱喺香港冒出头来嘅新手方静音啊，呢一首咧都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嘅作品啦，回复你爱人啊，方静音。

她是今日87岁生日的美国女歌手 Shelby Flint。1939年在美国加州出生，高中毕业之后很快就加入乐坛。1958年推出首张细碟 I Will Love You。刚才听过的这个版本就是1961年她再重唱的版本。不过很可惜啊，重唱完之后这首歌依然打入不到流行榜的100大。但是不紧要的，总有人欣赏的嘛，好像我们五台之友啊。剛才那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很舒服呢？ Shelby 在60-70年代也曾经

跨界啊拍过电影噶，三几部啦，不过成绩就真系唔突出嘅。咁你谂住咧，哇！一位知名歌手啦，咁红啦，咁揾佢拍电影有着数啦。其实唔系噶，未必个个咧都好似法兰仙纳杜拉咁样咧咁红噶。咁啊，无论系歌影都咁出色嘅。咁好似有一位男歌手叫做 Roy Orbison 咧，咁佢乐坛咧好红嘅。咁1967年咧接拍咗一部电影叫做 The Fastest Guitar Alive。咁但系呢一部电影亦都系票房失利嘅。咁啊，投资嘅老板咧真系喊得一句句啦，应晒呢一首歌 Crying。

Roy Orbison 在1961年发表的 Crying 也是他的名曲之一啦。喊得一句句啊，咩原因啊？失恋定是好像以下这位仁兄这样啊，赌钱输了。

佢系面叔郑君绵啊。嗱，歌词虽然比较口语化啲，咁但系真系好有警世作用啊！赌钱输晒嘅赌仔自叹啊。咁查实呢一首歌原唱嘅就唔系阿面叔，系星马嘅一位歌手啊，叫做马仔啊。佢本身姓卢噶，咁而喺当地咧好流行嘅一啲中文歌曲咧，其实咧亦都传到翻嚟香港嘅，好似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吓，咁喺星马一带系非常 hit 嘅。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少嘅歌手系翻唱过嘅。歌名叫做《相逢恨晚》啊，唱歌嘅叫做朱月平啊，佢就系朱咪咪嘅家姐啊。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剩翻三分零钟就去到早上九点啦，一阵间会听新闻报道啦，咁仲有交通消息啦，咁翻嚟嗰半小时咧就会预备咗好多精彩嘅老歌同大家分享嘅，有呢一个环节，我们的作曲家，今早同你分享嘅系两位导演级嘅作曲家，哇犀利啊！又做导演，仲可以做埋作曲家，一位咧就系电影嘅导演吴川。另一位就是舞台劇的导演张浩，他们的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你们一阵间慢慢欣赏就会知道，原来是他写的。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施政报告有两大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希望整体上所有市民生活更好。他说虽然预期未来本港经济向好，但是每个人实况不同，行业也都不同，他强调政府会尽力照顾。李家超说，政府在教育、社福和医疗三方面很重视，开支亦都是最大，但亦都未必能够百分百照顾每一个人。他希望市民明白政府的资源有限，而且正是面对财赤，亦都要发展北都，未来可能还需要发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还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8点，升45点；港金报40,01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3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通往伟业街支路又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

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嚟到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啦。吴川呢位导演、编剧兼音乐创作人，佢喺20年代咧就加入电影界噶啦。咁其实咧，佢作词系比较多嘅，同埋佢作词嘅影响力更犀利。譬如话，佢为龚秋霞所写嘅《春风野草》嘅歌词啦，又或者姚莉两首超级经典《玫瑰玫瑰我爱你》《秋的怀念》，都系佢写词嘅。咁啊，当然啦，咁佢亦都有佢嘅音乐创作啦。作曲嘅作品咧，咁喺30年代中咧就出现噶啦。当时主要都系为佢自己执导嘅电影咧系写歌嘅，譬如话《落花时节》啦，又或者《春之花》呢一部电影啦。咁而《春之花》咧好受欢迎噶，咁由上海一路红到去东南亚同埋香港嘅，原唱嘅系严月娴啊。呢、这个时候咧，我带嚟呢个版本咧就系1967年啊，由小调歌后刘允嘅重唱版本啊。

0: 担任呢一个导演工作嘅，就系1940年上画嘅《天涯歌女》啦。咁戏里边咧就有好多好多歌曲嘅，咁而呢一位著名嘅导演编剧家就写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呢一出电影里边其中一首咧好 hit 嘅歌嚟噶，大家都想听噶嘛？好。转头送俾你周璇嘅名作。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系发展嘅前提，发展系安全嘅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0: 嗱，呢一首歌咧就叫做《街头月》啊，就是《天涯歌女》其中嘅一首插曲啊。吴川咧就负责写词，而作曲嘅咧就是张浩啦，另一位喺30年代已经出道嘅作曲家。在戏里面，周璇饰演一位小歌女。

《天涯歌女》呢部电影呢，就是透过周旋饰演的小兰这个角色的坎坷的周的遭遇，展现出在抗战时期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无奈、辛酸和坚韧的生命力。而这部电影呢，刚才我们听过其中的插曲《街头月》，由张浩作曲的。张浩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剧场的导演。咁喺1939年有一部咧都好出色嘅音乐剧咧，叫做《上海之歌》。咁佢就话一口气咧系作咗十几首歌噶。咁啊词就唔系佢负责嘅。咁而其中有一首咧，大家咧都好熟悉噶啦，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而呢一部嘅《上海之歌》嘅歌剧咧，有 A B cast 嘅。咁即系可能星期一咧就系呢一位做女主角，星期二就是另外一位咁样嘅。咁其中有一位嘅女主角咧就系白虹啦，咁而白虹咧亦都同吴川导演咧合作过好几部嘅电影嘅。

以下嘅呢一首歌呢，就係嚟自孤岛春秋呢一部电影，吴川作曲兼作词，真係估佢唔到啊。亦都係白虹嘅名曲之一啦。歌名叫做沙沙再会吧。

吴川啊，除咗词同埋曲写得好之外啦，我觉得应记一功嘅就系呢一首歌嘅编曲人啊。但可惜啦，唔知道系边位编曲啦。但系据我嘅估计咧，应该系黎锦光啊。莎莎再会吧，都系嚟自呢部电影叫做《孤岛春秋》嘅戏里边另外一首，都系吴川所写嘅《春之舞曲》，都非常悦耳动听，有机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头先提及过咧，就系一部《上海之歌》嘅音乐剧啦。咁啊，两位女主角，一位咧就系白虹啦，咁啊，另外一位女主角咧就系龚秋霞啦。咁吴川同龚秋霞嘅合作咧，哇，真系几多下噶。咁有一部电影咧叫做《流浪文庵》嘅，咁吴川咧就化名青山，咁就作曲兼作词一首叫做《互伴四拍》嘅作品。咁而呢一首歌咧，真系流传甚广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有呢一个60年代初嘅粤语版本啊，唱歌嘅系许艳秋啊。

呢首胡伴四拍嘅粤语版本咧，哇，相当好听、啊。唱歌嘅系许艳秋啦，而原唱国语版本嘅咧就系龚秋霞同埋白光啊。

今日早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分享两位出色的音乐人的作品，一位就是电影导演吴川，另外一位就是歌剧界的导演张浩。刚才我提及过1939年有一部在上海很受欢迎的《上海之歌》，导演兼作曲家张浩就写了十几首歌，其中一首就由女主角龚秋霞加上梅希合唱的《牧歌》。这首歌据说当时是红遍上海的大街小巷，后来香港也有不同的歌手版本。记得殷秀儿也灌录过这首歌，当时找洪钟一起合唱。讲到洪钟，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巨人三重将的其中一位。而巨人三重将还有温卓光加上麦青。麦青就曾经将《牧歌》这首歌就改编了成为另外一个版本，同你欣赏一下这个在1970年推出的版本，叫做《那个姑娘不想郎》。

默青，佢系负责呢一个男高音嘅部分嘅，喺巨人三重唱里边啊，那个姑娘不上浪啊，1970年嘅歌。

咁下个礼拜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咧，又会同你分享另外一位出色嘅音乐人嘅创作啦。至于听朝早呢个时段咧，我就会有我们的演唱会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一下歌手喺台上边现场演唱嘅风采啊！至于听朝早边位系主角咧，卖个关子，留意住听朝早嘅自在早晨啊！而家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0%。嚟紧我哋要听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咁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嘅自在早晨，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他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
2: 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是會進一步擴闊的，有機會見到一些套息交易是將那個港紙是推去比較弱那邊，港匯和拆息的走勢就會有一些不同的變數的，主要當然受到港美息差的影響，但是港紙的資金供求，例如資本市場的活動，或者是一些季節性因素，例如是季尾、月尾等等，都會有影響的。咁至於存貸利率方面咧，銀行一般都係會考慮到同業市場嗰個資金供求啦、拆息啦、依家嘅息率啦，同埋重要地咧就係佢哋自己嗰個資金成本嘅結構呢啲因素咧，去評估係咪需要調整或者係調整幾多。嚟緊咧就美國息率嗰個變化咧，都仲係有唔少嘅不確定性嘅，會取決於咧主要地就係個通脹走勢啦，就就業市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經濟數據，對於香港嗰個利率環境咧，亦都會有影響嘅。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大家喺置業啦、投資啦，或者係一啲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充分考虑好利率风险和管理好它。
1: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4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0.5，升20.5；腾讯控股430蚊，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444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美元，卖出43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兆辉台。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 五月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10: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介绍了两位今天生日的歌手朋友，还有一位的，他就是在香港出世的，不过很小就移居到夏威夷，是一位创作歌手。他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呢，是他的特色。早在80年代已经开始夹 band 了，咁而80年代尾系推出佢第一张嘅专辑，过咗好多年啦，咁直至到94年咧，先至凭住一首《你把我灌醉》一夜爆红啊！可惜今年6月，60刚出头就离开咗我哋，佢就系黄大炜。送上嘅呢首歌系90年佢嘅一首精彩作品。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黄大炜。咁另外呢，今日仲有两位选美出身嘅靓女生日嘅。咁首先呢，就係1968年出世嘅翁虹，1989年亚洲小姐嘅冠军得主。咁获奖一年之后呢，就开始拍劇㗎。咁第一部劇呢，就叫做《还看今朝》，冇几耐晋身影坛啦。咁而93年呢，为咗寻求事业上嘅突破呢，毅然接拍三级片《挡不住的风情》，令到佢受到观众嘅注意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人就话佢破坏咗阿姐嘅形象啦。咁讲到喺电影方面嘅发展，佢第一部呢，就係呢一部《与龙共舞》。戏里面呢，佢饰演刘德华嘅表妹，一个好粗鲁嘅角色，佢演嚟呢都入木三分啦。

作曲嘅系小美，应该系作词系小美啊，作曲嘅系卢冠廷啊。有呢一首《与龙共舞》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 Collie 啊，邝美云啊。

Collie 都是选美出身的，大家都记得。咁仲有一位呢，今日生日嘅都系选美出身嘅，系蔡少芬 Ada， 生日快乐 Ada。咁佢咧就系1991年嘅香港小姐季军啊，嗰阵时只系得17岁，卸任咗之后咧，好快就备受力捧啦。1998年咧就凭住《天地豪情》呢一部电视剧系荣获视后啊。近年咧佢就少啲拍剧啦。久唔久咧就会喺内地演出呢一个综艺节目啦，因为佢好忙嘅，要照顾三个小朋友啊嘛。嗱，呢一首歌嘅 MV 女主角咧就系蔡少芬啊。

0: Ada 蔡少芬咧，曾經係擔任過啊譚校長啊、張學友啊、李克勤啊，同埋佢摯愛嘅劉德華嘅 MV 女主角嘅。呢首歌叫做《原來是你最可愛》。
1: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

0: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账号。
0: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佢彼此一首英文歌 Sayonara， 有中文版本，杜德伟嘅准我，准我坐多一阵，然之后离开舞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 Harry 哥哥，仲有啊以玲陪住大家嘅。好啦，这个时候送上今个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啦，迎接我们听朝早小周末的来临。有这一首好好听的合唱歌啊，都好耐冇听啦。他们两位当时都是同杜德伟是同属一间唱片公司的，王杰加上林忆莲。

整一首改编自台湾国语歌曲的《环游》。咁我哋听朝早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啦，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核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一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3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5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0.5升40.5，盈富基金25.0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18跌6.2，腾讯控股426.6跌6.8，建滔积层板48.64升1.14，阿里巴巴104.5跌0.7，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恒生中国企业83.68跌1.12，金丝穗生物科技37.08升4.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07，澳元5.56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87，欧元8.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7点，升111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98.68美元，卖出42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又是美好的一天啊！2016年9月17日啊，农历八月初七星期四的香港恋闹，
1: 日日都咁美好咧，其实系咪有啲问题嘅咧？
0: 冇问题噶，
1: 好似我哋冇做功课咁样样，好似我哋未出过去。

0: 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你觉得太干燥嘅时候有几阵骤雨，咁你话系咪好啊？
1: 几滴雨俾你啊！嗱，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啊，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
0: 系啦，咁啊送埋一个预报俾你嘅，本港嘅地区天气预报嗱，呢个好特别嘅吓，就系东北季候风。而家咧係影響緊呢個廣東嘅沿岸嘅嗱，咁你感受一下啦，廣東沿岸嗰邊咧，即係東北邊咧係有風吹過嚟，而個呢個係季候風，咁所以咧呢一區嘅天色係大致良好嘅，正所謂咧就係、是、花好月圓嘅一個嘅好美麗嘅中秋節嘅一種乾燥舒適嘅天氣
1: 系啦，咁快就花好月圆，中秋都未到啊 ！Harry 哥哥下个礼拜五先系中秋，
0: 抽紧噶啦，已经
1: 抽紧噶啦，
0: 冇错啊！因为咧，所有啲老人家咧，如果见到你见佢嘅时候冇月饼咧，已经嘟长个嘴仔噶啦。系 啊，我已经派紧月饼啦，派咗两个礼拜添啦，
1: 派咗两个礼拜，
0: 梗系啦。嗱，派月饼呢样嘢咧，就系同呢个年纪有关嘅。好似我呢个年纪咧，系需要派月饼嘅。
1: 但系唔系喎，
0: 你呢个年纪咧就唔会派月饼噶，
1: 唔系应该后辈俾月饼长辈嘅咩？
0: 嗱，你听我，我用长辈嘅声音讲一次俾你。
1: 系好，
0: 系应该边度有应该嘅？应该啊，梗系咧养儿防老添。而家有冇系真系咁样啊？吓，而家个世界唔同咗噶啦，以玲，你估个个都好似你咁样样咩？吓，咁你有冇买月饼俾啲老人家？
1: 我其实系想买嘅，但系佢哋
0: 想啊嘛，
1: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佢哋半年前已经警告我，就话唔好买啊！中秋节唔系端午节之后咧，我哋去酒楼饮茶嘅时候咧，嗰啲侍应已经叫我哋买咗好多月饼券啦，你唔好再买啦咁。
0: 你等一等，
1: 系
0: 头先你嗰位先系你阿妈定你阿爸先？
1: 两个都唔系。
0: 咁系咯，都唔系佢哋。咁结果点啊？系咪成家成屋企都系月饼？
1: 而家系啊，我
0: 真噶，
1: 我早应该上个星期开始已经喺度食月饼啦。然之后咧，寻日仲食咗呢个五仁月饼啦。我系第一次食五仁月饼，
0: 系
1: 哇，嗰个冲击得得了。
0: 嗱，呢样嘢要留翻第三个钟头。凡系关于食嘅嘢咧，我哋唔讲住。OK， 我只系讲送月饼啫，同埋收月饼啫。问心啊，我哋一个月前就已经收咗我哋第一个月饼啦。
1: 都系嘅，不过而家我都想送样嘢俾大家，送首歌俾大家，陈百强嘅《雨过天晴》啊。

0: 陈百强嘅呢一首歌《雨过天晴》啊，稍后时间啦，喺下周初啦，可能真系会有骤雨嘅。不过骤雨过后，就好似头先嗰首歌嘅歌名一样，雨过就会天晴嘅啦。
1: 系啦，咁啊，留心听住我哋嘅节目啦，想你听第五台啊吓，咁只要咧留心听住我同埋以玲今日呢一个嘅节目啦，跟住稍后咧喺其他嘅节目咧，亦都会提翻你哋嘅问完问题之后咧，只要你哋可以再一次听翻我哋节目嘅重温啦。咁就可以答到问题，攞到奖品噶啦。
0: 冇错啊，而寻日咧都已经有听众咧系成功答中咗嘅，不过以玲咧就暂时未通知嗰个得奖者嘅。咁咧睇翻啦，得奖者就应该系阿梁女士啊，咁就恭喜晒，佢就答中咗咧寻日我哋呢一个咧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题目啦。咁以玲咧都要有责任同大家咧讲翻一次嗰条题目到底系啲乜嘢嘅，唔系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以玲你成日都冇覆到嗰、那个私信，我都唔知道到底你哋有冇睇嘅。咁其实咧，以玲每一个都有睇嘅，不过咧系净系会通知得奖嘅嗰个听众。所以你答咗答案，发觉冇反应嘅话咧，就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就唔系你得奖啦。咁寻日嘅问题咧就问到啦，喺轮到我请你啦。寻日我哋就访问咗仁杰哥哥啊嘛。咁到底仁杰哥哥后生嘅时候喺星期日？朝头早同太太主持嘅节目叫咩名啊？
1: 喂，呢样嘢咧，我好有印象喎，因为咧，仁杰第一次揾我做节目就系嗰个节目喎。
0: 系咩？
1: 系啊，
0: 唔系文教组嗰个咩？佢呢个同太太做嘅音乐节目嚟嘅。
1: 文教嗰、那个，文教嗰、那个，系因为嗰个系讲古仔嘅，
0: 系啦，
1: 又系因为嗰度又系 weekend 嘅。
0: 哦，呢、這个系同太太主持嘅，
1: 佢、音乐节目
0: 系音乐节目，个答案就系、是。半梦半醒啊！咁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答啱嘅，不过咧都系嗰句啦。我哋咧就只会通知最先答中嘅嗰位听众嘅啫。所以你话哎呀，我好似私信嘅，以令你哋都冇反应嘅，咁就唔需要担心嘅。你系有参加嘅，不过就冇攞奖啫。所以如果未攞到奖嘅咁多位听众咧，再接再厉，都系嗰句啦。今日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同埋戏曲。天地戏曲天地戏曲天地，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咁就会有机会咧攞到我哋呢个精明嘅纪念品一份噶啦。
1: 重要嘅嘢要讲三次，
0: 重要嘅嘢讲三次，
1: 所以咧有好多人会好沉气咯，因为所有嘢都讲三次啊嘛。
0: 你系咪讲紧我咧？
1: 要讲三次啊嘛，
0: 系
1: 讲三次啊，
0: 系啊，即系正如我哋嘅热线1872312、1872312、1872312都要讲三次嘅。
1: 嗱，咁有啲嘢咧就唔一定要讲三次嘅，攞到奖就梗系开心啦。但系除咗攞奖之外，有样嘢更开心，因为个个人都可以得到噶嘛，就系、是、今日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咁我哋咧喺呢一个钟头咧，头先以玲提咗大家，今日有五号院线，我好中意睇嘅一套戏，睇咗唔止三次。跟住咧就今日大件事啦，一数落去咧，11点至12点咧，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仍然咧就会系黐翻喺呢一个嘅直播室嗰度嘅，所以咧大家咧唔使跑嚟跑去，可以喺收音机咧就可以继续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好玩医学今日咧，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啦，呢位嘅专家咧系中大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耳同埋耳神经科嘅主管嚟嘅，咁我谂佢嗰张名嗰张卡片都几长啊，呢个名
0: 字要细粒啲，
1: 冇错啦，咁咧就系张惠子。系啦，咁跟住咧就今日会讲啲咩咧？我哋依嚟
0: 今日讲突发性嘅神经线性失聪啊，因为咧以玲身边啦都有啲嘅长辈啦，都出现过呢个嘅情况咧，系突然之间前一日仲好地地嘅，
1: 系，
0: 但系瞓醒一觉之后，发觉自己只耳仔。听唔到嘢，
1: 哇！呢啲好惊噶，
0: 系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处理，同埋点解会发生呢件事情呢？咁稍后啦，张惠子医生就会喺好玩医学嗰度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嗱，记住啊，因为今日咧都仍然有一啲施政报告嘅问答大会，所以扭开港台电视31咧，同样系见唔到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同埋张惠子医生嘅。不过我哋系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嘅。
1: 当然啦，我哋仍然系有。极速15秒啦，但系我想问以玲咧，我哋今日会唔会仍然咧系有嗰4条嘅问题咧？

0: 当然有啦，只不过我哋今次咧就冇咗电视嘅版本，不过我哋电台嘅版本咧系会原汁原味将所有嘅环节、所有嘅部分全部俾翻晒大家嘅，所以四条嘅医学选择题同样都会有嘅，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可以登记玩好玩医学之余，极速15秒都等紧大家。
1: 换句说话嚟讲咧，即系话喺11点至到12点咧，我哋有五份嘅礼物系要送出嘅，咁当然啦，其实大家。这个今日要提的问题相当于严重的，因为如果你有这个突然之间听不到东西的问题出现，那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是啊，所以就一定要好好正视这个问题啊，就千祈不要觉得听唔到唔紧要啦，因为咧真系如果只耳仔有一啲嘅问题嘅话咧，其实系可以衍生到其他唔同嘅问题都未定噶。咁稍后咧就要问下张维子医生啦。
1: 嗱，唔好太担心啦。咁我哋今日咧喺第二个钟头咧，可以一路听，亦都可以一路玩，亦都可以即系睇下点样去预防呢啲咁嘅问题。好啦，咁到第三个钟头咧，开心啦，因为咧又系时候谂下今日食乜嘢
0: 食。乜嘢今晚食乜餸咧？系好多主妇都好头痛嘅一个嘅问题嚟噶。所以今日咧，我哋12点到1点咧，香港私房菜又再次召集大家啦，提供你美味嘅食谱、私房嘅食谱，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俾啲提议大家，令到一班嘅主妇，包括我妈咪啦，又或者隔篱屋阿陈师奶嗰啲咧，唔使咁头痛啊！成日都话：哎呀，今晚食咩餸？又系食呢啲啊！咁我成日都俾人闹噶。讲完呢句之后，
1: 你真系。嗱，呢个咪就系唔同咯，即系唔同嘅年代咧，就做唔同嘅嘢嘅。嗰啲咧应该送月饼嗰啲人咧，都系收月饼嚟嘅。
0: 系、哦、，Harry 哥哥，头先你讲收月饼同送月饼呢一样嘢都未讲、哦。
1: 冇乜嘢嘅，即系话咧，其实好似我哋呢啲咧中间夹心人咧，都系仍然系送月饼嘅。
0: 送月饼，我等再听下你讲，睇有啲咩分享先、啊。为大家送上呢首歌《快乐时光》。

0: 嗱，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啦，就食月饼食得多咧，就有呢啲咁嘅情形噶啦，
1: 就会唱快咗首歌，
0: 系啦，即系就会高音咗啦，咁啊同个血糖咧一路咧就上升，究竟做咩？点解黄海欣唔系咁声我？
1: 系、啊，
0: 我识嘅黄海欣唔系咁，佢应
1: 该因为咧应该系个转速嘅问题，所以就令到头先首歌咧，我哋啲听众真系好犀利嘅，佢哋真系一听就听到。
0: 嗱，呢啲咧就系我哋以前你就唔识玩噶啦呢样嘢，以玲，以前我哋咧唱片咧呢度我哋都做
1: 黑胶啊嘛，嗰转速要校。
0: 黑胶呢两个字咧就系好新颖嘅，呢十年先至讲叫黑胶嘅啫。
1: 咁以前叫咩啊？
0: 唱片咯。点解要讲唱片？知唔知啊？因为啲唱片唔一定系黑色噶嘛，有啲有颜色噶噃，透明噶，五颜六色噶噃。唱片就系唱片。
1: 哦，就因为我一直认知
0: 咧，就唔系叫黑胶嘅。
1: 而家我哋直播室嗰两部嘅黑胶嘅唱片机啦，叫做唱碟机啦，佢所用嘅呢啲嘅唱碟咧。全部都是黑色的，我一直以為是。
0: 你以為是啦。
1: 是啊。
0: 你埋去望下呢，你會見到呢有得揀嘅。見唔見到33.33有三分一。
1: 哦，是啊，是啊，我記得要校個轉速。
0: 跟住隔離呢就有45，見唔見啊？45呢就是細碟嚟嘅。即係以前呢我哋嗰啲 jukebox 呢，即係聽喺嗰啲涼茶鋪聽嗰啲啊。
1: 是
0: 啊，聽貓王嗰啲啊，就細隻嘅，就45轉就快啲嘅個轉速。但每一隻碟上高都一隻歌嘅啫。咁有陣時呢大嗰啲碟呢就33。如果其實大家再叻啲呢，就係知道呢以前仲有另外一個 size 就75轉嘅。係啦，咁呢啲咁專業嘅嘢呢，同埋呢啲已經係即係算啦，係啦，都幾十年前嘅事。
1: 唔係呢啲，
0: 係嘛？咁但係嗱，
1: 寶藏嚟。
0: 但係咧，我哋咧，我細個嘅時候就特登玩嘅，就係、是、因為咧嗰只碟應該就係大碟嚟噶嘛，就33.5寸嚟噶嘛，係咪啊？但係咧，我哋特登咧就校咗45，咁佢就快轉咯。咁就有你頭先個效果。
1: 但係咧，我有聽人
0: 咁就有呢個效果㗎啦。
1: 電台即係唔可能唔係我哋香港嘅電台啦，
0: 係
1: 即係唔係香港嘅電台，唔係香港電台啦，香港嘅電台、有一啲外國嘅電台咧。有一啲嘅播音员系会将只黑胶咧系调转嚟播嘅。
0: 哦，有，
1: 系咪噶？嗱，系好似啲灵异故事咁啊！即刻
0: 会唔会特登调转嚟播？呢、這个其实我未听过有个电台就系、是、我哋系调转，我哋系反转嚟播嘅电台咁冇嘅。即系话如果系咁样，冇人听嘅，系因为冇一首歌你识噶嘛，同埋即系你头先嗰首你头先嗰首歌就变咗。然后跟住咧，里边咧好似有个魔鬼嘅信息，以灵好肥，以灵好肥，好肥好肥好肥好肥咁样噶嘛？
1: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呢个信息啊！
0: 你听到咩？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会听到呢啲咁，咁就其实有阵时有啲歌佢哋话咧，原来有某一啲歌咧，如果调翻转嚟播咧，系有啲特别嘅信息啊嘛，
1: 意思噶嘛，好似话，
0: 但系就唔系成个台嗰啲碟啊，只只都调转嚟播嘅。咁啊，我做咗咁多年咧，都冇刻意去调转任何一只碟去播，因为根本我哋嗰啲。工具是不让你这样做的、
1: 哦、
0: 你做不到的播不到的都这件事是挺有趣的、好了那讲完这么久之后呢
1: 讲回吃月饼
0: 了黄海欣不出来了
1: 不出来了收起他先收
0: 起他先看看
1: 下次俾翻個正常嘅版本大家。
0: 嗱，我輕微講一講食月餅呢樣嘢啦，咁啊，亦都俾大家咧開始可以估下我哋一陣間嗰套戲啦，五號院線。咁啊，但係我想講咧，我留意到月餅呢一樣嘢咧，其實隨住呢一個年代唔同咗嘅。以前咧，我哋個個人都好緊張月餅啊，同埋過節嘅月餅咧，一抽咧，其實唔係買一盒咁簡單嘅。你送親月餅咧，送幾盒噶？系啊，一盒啊豆沙，一盒就莲蓉，另外仲有一盒有五仁，即系好多款啦、啊。咁然后我见到我拎去我公度咧几盒嘅真系、
1: 嗯。
0: 后来唔系啦，后来食唔到咁多咁就点咧？几得意嘅，系一个盒，一个通常都系个铁盒或者系纸盒啦，系咪？咁啊，然后咧就系、是、唔同类型嘅月饼，每样有一只啦。
1: 咁、哦、其实咧，咁
0: 系啦，咁可能佢话喂，我中意食莲蓉鱼，咁可唔可以俾多只你啦？咁同埋以前咧未有白莲蓉噶，
1: 但系唔系应该唔同种类嘅月饼个价钱会唔同？
0: 差好远，
1: 系咯，
0: 唔同。咁啊，仲有以前啲月饼就系月饼啦，咁大只噶啦，后来细细只嗰啲咧，其实初出咪好骨子嘅，
1: 又
0: 系
1: 又好正嘅，
0: 系啊，俾啲老人家闹啊，呢啲月饼嚟嘅咧，呢啲棋子饼嚟嘅啫嘛。
1: 啊，棋子饼系啊系啊系啊，有听过呢个字啊？
0: 唔系咧，俾人闹咯，系啦，好啦，仲有啦。咁送月饼咧，其实我哋系尊敬敬老嘅一个行为嚟嘅，系咪先？好啦，但系你谂下，而家我譬如我而家呢个年纪啦，我点谂都谂唔到咧，我个仔或者我个女系会送月饼俾我。调翻转咧，我系会问下我个女，阿女啊，你哋食唔食月饼啊？咁、啊，爹哋我都几中意，好啊，我攞两只嚟俾你，咁样攞法嘅。 好啦，但系我会攞两只月饼俾我个女，但系我仍然会送一盒月饼俾我阿妈噶。系啊，仍然会咁做噶。
1: 咁呢个咁好嘅传统会唔会去到 Harry 哥哥你呢一代就慢慢冇咗？
0: 我觉得应该慢慢冇噶啦。
1: 系咪啊？
0: 因为咧，我见到咧，我已经睇唔到啲三十零岁。真係睇唔到，可能有都唔定嘅，即係三十零歲啊，成家立室啊嗰啲咧，即係淨係要照顧自己啲細路都已經忙到不得了嗰啲咧。其實而家咧啲老爺奶奶咧就好好啊，就唔介意咧啲老，即係唔介意啲後生送唔送月餅，真係唔介意。而啲後生咧亦都係有少少縱壞咗嘅，你問我就
1: 都係嘅。
0: 呢啲咁嘅文化，呢啲咁嘅文化習俗咧就好難留到入去，但係咧。我就好鍾意繼續 keep 住，因為呢我繼續 keep 住，我覺得自己反而呢係後生，同埋呢我對我個即係對我個媽媽弊啦，我媽媽而家聽緊而佢係未收到我月餅
1: 哦，你大件事啦，你仲要話已經送咗兩個禮拜喎 Harry 哥哥
0: 吓咩呀，唔係呀，已經有人送月餅。

0: 送咗好多个礼拜。
1: 哦，即系唔系你？
0: 我有嗱，我有唔停咁有嘢送俾佢嘅，系啊，吓我送咗月饼俾佢未？你真系问得好，因为我买咗好耐噶啦，放咗喺度噶啦，已经系啊。咁啊，无论点都好啦，佢会有噶啦，唔使惊。系啊，咁但系我哋呢个年代咧，我哋反而就会送俾阿妈咯。
1: 嗯，
0: 系啊。
1: 但系咧，讲开月饼咧，我前嗰排喺社交网站咧都见到有一个贴文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而家啲铺头咧有一啲咪唔一定系买一盒四个装嘅月饼嘅。
0: 系啊。
1: 咁个故事系点咧？就系话有一个伯伯入咗去一间铺头嗰度，就喺度谂紧，我到底买一个月饼好。定系买四个月饼好？
0: 点解会咁谂咧？
1: 系啦，咁跟住后个因为咧呢件事系嗰个售货员写翻出嚟嘅，因为佢事后都俾人闹嘅。咁佢就话咧，咁佢就过去问个伯伯啦，啊伯伯你系咪买月饼啊？跟住佢话系啊，不过咧我自己一个人住嘅，所以咧我谂紧我到底买一个自己食啊，定系传统嚟讲都系四个咁样买翻一盒翻去咧？咁佢作为售货员就梗系。要卖
0: sell 佢啦，
1: 系啦，最多嘅咧就话，哎呀，梗系好意头四个啦，成双成对啊嘛，咁佢就将呢件事放咗上去，咁事后啲人就话佢咧。你明知个伯伯已经系独居嘅啦，你仲同佢讲话成双成对，到底系攞景定振兴啊？咁样，所以佢就不停俾人闹。但系呢件事都令我反思，如果我系嗰个嘅售货员嘅话，我点样可以令到个伯伯冇咁难受呢？
0: 我又觉得咧，其实呢一样嘢就视乎你个售货员公司有啲咩制度啦。咁、咧有啲地方咧就系咧对唔住啊，一买亲要买一盒噶嘛。
1: 佢系有散装卖嘅，佢嗰间。
0: 咁如果系有散装卖嘅，老人家真系一个嘅，我就真系唔会忍心买四个俾佢。
1: 系咪啊？
0: 如果俾我咧，我系唔会嘅，因为我基于一个原则嘅啫，健康。
1: 系啊，食太多其实真系唔系太好。
0: 系啊，同埋咧，四个月而家啲月饼都唔平嘅，咁我系会同我伯伯讲啊，你一个人咋？咁你啦，嗱，你咁样样，你买一个翻去啦，你食完之后
1: 应下节啦，
0: 应下节啦，你中意咯，咪再落嚟买咯。
1: 系啊，
0: 系啊，咁因为点解啊？我间公司系有呢个制度，系可以买一个噶嘛，系咪啊？如果我间公司冇嘅，有啲你知嘅咧，成盒包得好靓嗰啲，你每人攞一个出嚟啦。咁嗰啲就系公司嘅制度，所以不容许我买一个俾你噶，唔好意思啊咁。咁呢个层面咧就好有趣嘅，伯伯系一个人嚟嘅，另外售货员又要系因为佢系又打紧工嘅。仲有第三样嘢，第三层。就是有一班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在剥花生讲什么都可以的人。
1: 是。
0: 那这一班人呢是也都他们有他们的那没
1: 意见。
0: 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的嘛， 是不是？那同埋呢其实现在的社会呢都有很多呢是不开心的声音呢是需要发泄出来。那么这些位置就是闹下你啊，又说你怎样不好啊，是
1: 说你凉薄啊这样。
0: 但是你想真的是个售货员自己 send 返条即是拎出来的嘛，
1: 分享返这个故事
0: 出来。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售货员是点解？问题是售货员点解要 send 翻个故仔出嚟咧？
1: 佢
0: 嘅心态系乜咧？咁其实佢可能佢自己个角心，
1: 即系讲完之后都觉得自己错咗，
0: 佢都有啲唔舒服啦。唔好讲啦，即系点啦？总之佢都系因为基于唔舒服而将呢一个故事写咗出嚟。所以我睇完之后咧，我只会第一样嘢就觉得呢个售货员咧都系一个有良心嘅售货员嚟嘅。第二样嘢就系如果我多口嘅话咧，我反而系俾个心心佢添，然后跟住话俾你听，我话我都感觉到你嘅感觉，咁啊够咯。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听歌不单只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哥哥考下你啊！
5: 乜嘢啊，以玲？
4: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5: 咁啊，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4: 吓诶，
5: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4: 欢迎大家嚟
6: 五号院线。
4: 哇 ，Harry 哥哥，你带月饼入戏院食？咁犀利啊！
5: 唔系太多啊，你
4: 食唔晒啊嘛？
5: 太多，即系我已经谂咗好多噱头噶啦，已经。结果我嗱，仲有一样嘢，我知道你中意食啊嘛。
4: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梦想之一咧，就系可以将一个双黄嘅百年蓉月饼啦，
5: 系啊，
4: 免切，
5: 系啊，
4: 跟住成个攞嚟咬。
5: 嗱，呢一个咧系佢讲嘅啫，以玲系冇做到嘅。
4: 但我做唔到。
5: 到佢大个女嘅时候咧，即系有咁样嘅能力嘅时候咧，佢发觉咧呢一个系一个对于身体好伤嘅一个行为嚟嘅。
4: 系，当然啦。
5: 虽然咧，我有啲 uncle 真系咁嘅，食月饼系成只嘅。仲要冲一杯一大杯嘅呢个茶喺度啦，好靓嘅普洱咁啦。
4: 系啊，我觉得咧食月饼系一定要饮茶噶。
5: 嗱，讲月饼，点样讲月饼嘅？喂，讲月饼要讲五号院先。
4: 喂，咁因为你带咗个月饼入嚟嘛？诶，我哋睇翻套戏先，唔系等你睇隔篱韩国陈师奶又望住我啦，唔好。
5: 一阵间你提我，我有个月饼故仔，好好笑。
4: 我哋细声啲先，我哋睇翻部戏先。
5: 嗱，呢套戏咧，其实咧就有人估中咗噶啦，因为咧又系许氏三兄弟嘅。咁啊，呢套戏系许氏三兄弟咁多套里边我最中意一套嚟嘅。原因咧就因为有我最中意嘅元素就系变魔术。系啦，咁啊，当年咧嗱，呢一度咧当然咧就有好多我哋嘅呢套戏里边咧，譬如个戏鬼系点啊，个故仔系点啊咁啦，咁啊讲嚟讲去都系即系一啲以前嗰啲戏咧，一定系卖身契就半斤八两，嗰啲都系咧，都系讲紧呢个社会低层啲嘅人啊，
4: 系
5: 啦，咁啊然后跟住又俾啲人欺凌啊咁嘅，咁呢个故仔咧都系讲电视台嘅低层嘅艺员啦，咁跟住就签错咗一份约啊，咁然后跟住就系卖身契咯，咁但系我话我最中意嘅元素系咩？就是、变魔术啦，咁当年咧卖身契呢套戏咧就请咗柯全叔叔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魔术界里边非常之有名嘅老前辈嚟嘅。咁啊，而家咧就已经已故噶啦。我记得佢其实已经有好长嘅时间咧就冇出现过。咁啊，有一年咧，我记得咧佢系我表演咧，佢特登嚟睇我。哇！我好紧张啊！咁跟住我以为佢嚟睇我啦，原来唔系，系因为我嗰日咧就系会表演一件道具，而嗰件道具咧帮阿柯全叔叔咧喺呢个卖身契呢套戏里边咧就系整好多道具嘅呢一位香港即系难得嘅魔术道具嘅师傅，咁就系朱氏魔术啦。咁朱氏魔术里边有一位咧就系、是、叫大朱啊朱伯君，咁佢咧就系佢整嘅啲道具。咁而呢件道具本来喺呢套戏里边出现，就后来就冇出现到嘅。咁啊，但系咧后来就呢件道具、
4: 但有冇原因嘅咧？冇出现到。
5: 咁我又唔记得，因为一定系会。揀嘅嘢好多啦，咁到最尾用嘅嘢少啦，咁呢个唔用嘅原因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可能系佢一个好神奇嘅魔术嚟嘅，系一个九头闸嚟嘅，系啦，你请个观众上嚟，跟住成件嘢咧好似包青天嗰啲九头闸，然后跟住有龙有凤嘅，跟住成把刀打横可以攞出嚟，跟住咧放个头喺度，然后隔篱两支红萝卜，咁就啪咗落嚟嘅时候咧，跟住咧啲红萝卜全部断晒，系啦。
4: 我好驚喎，做觀眾嗰個都好驚喎。
5: 喂，關鍵道具我仍然仲喺度嘅喎，即係揾日攞翻出嚟，即係揾個
4: 大唔大件㗎？
5: 大件㗎，大件㗎。
4: 大件你好難推到入嚟。
5: 係大件，
4: 你想砸邊個先 ，Harry 哥哥？
5: 唔係，個問題係個問題喺收音機度做一個咁嘅咩？
4: 我哋可以拍條片嘅。
5: 咁又係，但係我哋諗啦，揾個機會啦。咁但係咧，嗰一件道具就冇出現到喺《埋身契》呢套戲裏邊嘅。咁啊，但係呢套戲裏邊咧就有咁啊，所以柯全叔叔就嚟睇咯。就我好記得咧嗰次就見到佢啦，咁啊，但系呢套戏里边咧有好多嘅魔术咧嘅效果咧就好神奇啦，咁而咧睇翻咧，其实许冠杰嗰阵时啊真系好勤力咧，练习好多先至可以变到呢一套戏里边嘅魔术噶，例如变白鸽啦，例如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叫拉箱啦，即系一个刀锯美人，当时嚟讲一个好新嘅一个魔术嚟嘅，因为刀锯美人通常就系瞓喺度，然后跟住个盒冚住咁噶嘛，
4: 系
5: 呢个动直嘅。而且咧唔系锯两节，系锯三节嘅。而呢个魔术咧喺嗰一个年代咧，其实某一个所有嘅夜总会咧，好多魔术师都会用到嘅。点解咧？就
4: 系
5: 因为咧，其实呢套戏所描写嘅魔术师咧，其实咧，好似你以为魔术师好巴闭咧，其实佢哋咧只不过系喺呢一个嘅演艺界里边咧，系一啲非常之低等嘅物种嚟。
4: 吓唔系，好犀利噶，我觉得魔术师。
5: 以前咧，我哋咧如果系去跑，即系我哋叫跑场啊。如果系去，即系佢哋。都有睇嘅，就係、喺夜總會度表演咁啦。係
4: 咪做暖場嘅角色咧？通常
5: 其實佢又唔係暖唔暖場嘅，暖場已經有隊 band 噶啦。咁啊，佢有個舞池啦。咁其實你就魔術完咗之後有歌聲，歌聲完咗之後有雜技，雜技完咗有歌聲咁間住嚟嘅。咁而魔術師咧，其實就你諗下咁多道具啊，咁我哋要走場啦，咁啲道具喺邊度嚟咧？點樣跑？點樣叫跑場咧？喺廚房度上嘅。即係我哋咧要經過個廚房咧烏煙瘴氣咁啲嘢咧就推入嚟，然後跟住先至去到個舞池度演。演完之後咧嗱嗱聲咧又要喺嗰、那個即係喺廚房嗰度走。咁而呢、這、一個、啊、而呢一個動植嘅呢一個嘅呢一個刀鋸美人咧，當時就好方便啦，因為可以垂直好似個雪櫃咁可以推出推入啦。咁而且佢係360度睇得嘅，
4: 即係冇咁牙位啊，
5: 又唔牙位啦，又唔容易又唔會穿煲啦。咁所以咧呢一、這個道具咧好難得咁咧，其實喺呢一套《埋身契》。1978年嘅作品咧，系睇到嘅。
4: 系啊，我见到我哋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啦，好多非常之聪明嘅听众咧，都已经一早估到晒我哋今日讲嘅系《卖身契》啦。冇错，就系《卖身契》呢一部嘅电影。而依玲咧，亦都留咗言咧，系讲话今日咧呢部嘅电影系 Harry 哥哥最爱嘅电影之一嚟嘅，所以冇呃大家嘅。
5: 因为佢真系啊，佢哋咧用咗一个魔术嘅技巧咧，同埋奇门道具咧，夜闯呢一个电视台啊嘛嘅办公室，就偷翻嗰份《卖身契》，即系佢用魔术咧嚟去处理咗呢个偷翻《卖身契》呢样嘢。其实喂，我都曾经都几想做噶呢样嘢。
4: 你有《卖身契》咩 ，Harry 哥哥？
5: 冇啊，
4: 唔系咯，咁你偷咩啊？
5: 除咗我份结婚证书啊，
4: 咩话？
5: 嗰份都系叫《卖身契》嚟，不过呢一份咧，我系好乐意嘅，就 keep 住嘅。其实呢份《卖身契》调翻转就因为我识变魔术先至拥有嘅啫。
4: 嗯。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的来临。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 solo。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2: 就是暫時是我們兩個，就是以玲和 Harry 哥哥。剛才跟大家看了五號院線這部賣身契，應該都勾起大家很多的回憶了吧。
3: 是啦，我在這個時候呢就要要交返功課先。剛才呢，因為我們今天開始就講月餅
2: 了。我們成日都無啦啦在不同的環節滲了講
3: 月餅。今天就講月餅了，是啦。咁所以呢，在我們今天第二件事之前呢，都要講講這個月餅的故事。因為呢，我以前呢就有個 Auntie。个 Auntie 嘅爸爸咧就系开茶楼嘅，咁嗰间茶楼咧，其实佢唔系，应该佢唔系开茶楼咁有钱嘅，佢应该喺茶楼度做嘅。嗱，以前啲茶楼咧就一层一层嘅，咁样然后跟住咧就系每一层咧都会有一个位咧就坐喺度收钱嘅嗰个叔叔。
2: 系
3: 即系个掌柜咁样样嘅，喺嗰个位度收钱，而家都系噶啦。酒楼其实你去到即系你俾钱嘅时候，有阵时要行出去噶嘛，即系有个咁嘅位置噶嘛。以前最古老嘅茶楼都有。咁咧，我记得咧，阿陈伯伯咧，其实就系一间香港好出名中环嘅茶楼度做啦。咁佢好中意食月饼嘅，
2: 系
3: 咁咧就，但系咧，其实以前咧 ，Auntie 已经系叫佢小心噶啦，就话佢咧即系唔好
2: 食咁多，
3: 唔好食咁多。咁但系佢有个好奇怪嘅习惯嘅，就系食月饼咧，佢话。嗰啲鹹蛋黃唔切得嘅
2: 嚇，點解啊？
3: 係啦，佢唔中意咯，即係佢覺得啲鹹蛋黃切咗唔好食咯，係啦。咁跟住咧就點咧？佢就坐喺度，然後跟住佢就坐咗喺度啦。跟住咧佢就攞咗個佢就切咗個月餅，好小心啦。跟住成個鹹蛋黃喺度，佢左一啖右一啖咧，就剩翻個鹹蛋黃啱啱喺嗰個即係喺個尖頂嗰度啦。咁佢翹住只腳喺度咧，
2: 喺度品嚐個鹹蛋黃，
3: 諗住等陣食鹹蛋黃，咁佢唔捨得食喎。左右望下，右又望下，咁然后跟住佢即系啱啱个咸蛋黄个尖尖个位咧，跟住佢一侧嘅时候咧，哇！我哋真系嗰、那个 moment 真系笑爆，一侧嘅时候咧
2: 跌咗，
3: 个咸蛋黄咚一声一跌就跌咗落去啱啱凳隔篱嘅痰罐里边。
2: 哎呀，珍而重之嘅嘢跌咗落去啊！
3: 佢仲要搞咗好耐喎。嘣声跌咗落个痰罐里面，哇！我哋笑到咧，
2: 衰啊！你哋人哋好伤心噶啦，已经。
3: 我谂呢一个系我最深刻嘅一个食月饼，唔系我睇人哋食月饼嘅故事咯。
2: 系。
3: 哎呀，好啦好啦，系咁啦，冇嘢啦。
2: 因为讲开食月饼咧，我以前细个咧食月饼系唔中意食咸蛋黄噶。
3: 系咩？
2: 我系好中意食佢嗰啲莲蓉甜甜地咧，所以个咸蛋黄咧，人哋。通常爭食鹹蛋黃噶嘛，我就讓俾人食啊！我你食啊，你食啊，你食啊！我淨係想食純蓮蓉嘅嗰一部分。
3: 咁好容易啫，咁你如果買你嗰啲月餅平好多。
2: 唔係，但我哋屋企都係會買有蛋黃嘅月餅噶嘛。
3: 係啊，
2: 所以我同我哥哥就好配合啦。細個嘅時候就佢食有蛋黃嘅，我食蓮蓉嘅嗰部分。
3: 喂，你啊咁啊幾好啊！呢個分工合作，即係兩兄妹真係好少有咁即係
2: 咁合拍啊嘛。
3: 冇錯啦，彼此相愛喎。
2: 呢個嘅合拍只係停留應該係。去到我中学阶段就冇发生过了，因为我开始发觉唔系，点解佢成日食蛋黄都食得咁开心？唔通蛋黄真系好好食嘅？于是乎我就决定试下啦。
3: 结果咧，
2: 试完之后咪就系争咯。我唔食莲蓉，我唔要净系食莲蓉啊！原来蛋黄咁好食嘅，你一直呃我
3: 咁都好。咁即系话，其实你咧都会有阵时会学下，即系学下新嘢嘅。你接受新事物嘅，
2: 我接受新事物嘅。
3: 即系我系你大佬，几大都唔俾你试。
2: 系啊，佢成日同我讲唔好食噶个蛋黄。嗱，你食莲蓉啊，莲蓉甜甜地啊嘛。咁你中意食甜嘢咪啱你咯，肥妹咁。
3: 咁到你咧，再慢慢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唔受氹噶啦。
2: 系啊，就唔受氹啦。所以我而家已经系咧蛋黄，即系呢个莲蓉。蛋黄月饼的爱好者，不过都是那句，始终月饼这些应节食品都真的对我们的健康不是非常理想的一种食物来的，所以大家都是那句，钱上好了就不要吃太多，因为健康是要自己争取的。
3: 所以一家人一起吃完饭的时候，每人吃少少就开心咯，是啊，一个人孤独地吃完整个这样就更开心，
2: 是不是独食就
3: 难肥。
2: 难肥

0: 毒食易肥嘅，而家所以唔好啊，大家唔好毒食啊，
1: 系咁讲啦。好啦，咁我哋嗱今日咧就封咗个盒啦，唔好再打开个月饼盒啦，留翻下个礼拜先打开啦。
0: 系啊，不过秋天嘅歌曲就可以继续送俾大家嘅，为大家送上欣妮姐姐嘅《温暖的秋天》。而家算唔算温暖嘅秋天咧？
1: 算，今日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68%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是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利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进行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

0: 余伟文话：美国上调息率同市场预期差唔多。余伟文又话：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唔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同埋唔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嘅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今年7月回應有關中歐經貿結構的提問時說，消費者在中歐貿易中得到實惠，供應商獲取利潤，不可能強買強賣，而是雙方選擇共同受益。希望歐方有關人士客觀看待中歐經貿關係，放棄你輸我贏的心態，做大互利共贏的蛋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80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6.5，升46.5；盈富基金25.0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跌5.2。腾讯控股425.6，跌7.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8.6；建滔积层板47.8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阿里巴巴104.6，跌6；Minimax 252.6，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2，瑞士法郎9.5，澳元5.57，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6点，升43点。港金报40,105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94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

0: 咁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啊，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辆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上昼嘅11:10大家听紧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不过咧，今日就冇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因为咧头先都提到啦，因为继续会有一啲咧施政报告嘅问答大会啦，所以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就继续留守喺直播室入面，就得翻呢个电台嘅版本啫。
1: 唔係叫得翻嘅，其實
0: 繼續
1: 有。我覺得喺電台度做咧，其實我哋有一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三個鐘頭都聽我哋噶，
0: 係都黐住我哋嘅咧。
1: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其實你會留意到噶，有電視嘅部分咧，嗰、那個節目嘅聲音有啲唔同嘅。
0: 係
1: 咁，但係咧，如果電台嘅節目咧，我哋會播多啲歌，咁其實都有佢嘅好處嘅。
0: 各有各好啦，我會話。咁所以咧，今日好玩醫學咧，雖然見唔到我哋嘅樣子，但係咧內容同樣都係咁實用啦。亦都可以将一啲嘅资讯啦、知识啦，全部送晒俾大家噶。而头先咧喺第一个钟啦，都有预告过嘅。今日好玩医学咧，题目就系讲突发性嘅神经线性失聪。
1: 啱啦，咁啊，

0: 5秒同樣都會送曬俾大家嘅。咁除咗送呢個超市現金禮券之外咧，我哋都要送多一樣嘢俾我哋嘅聽眾嘅 Harry 哥哥。
1: 係播歌啊嘛，係咪啊？
0: 播歌之外，仲有一樣嘢。
1: 哦，冇錯，係天氣啊嘛，係咪啊？係啦，大致天晴啦，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嘅時間，天晴，日間咧就係乾燥啦。下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不過咧留意，下個星期初咧可能有幾陣嘅驟雨。
0: 現時嘅室外氣温咧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属于中的。而紫外线指数大家就要留意了，因为已经去到八甚高的水平了。
1: 好了，望远一点，东北季候风也是影响广东的沿岸，所以其实该区的天色是大致良好的。
0: 是啊，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耳朵，才会将这么好的内容，这么好听的歌全部都入了你的脑。

0: 好玩医学。好玩医学，今日咧嚟到电台部分，顺电台部分，不过同样系会继续精彩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啦，中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以及耳神经科主管张维子医生咧，嚟到同我哋讲下呢个突发性嘅神经腺成实重。张医生你好，
1: 张医生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大家好。系啊，首先咧要话俾大家听啦，其实张维子医生咧，其实咧每一次嚟咧都系着紫色嘅衫嘅，
0: 唔系每一次。
1: 我啱啱check翻，因为

0: 医生咧上次 send 翻我哋影嗰啲相啊，咁啊，医生上次咧就带咗只大耳仔嚟啦，系咪？
1: 系啦，
0: 你岌头唔得噶，系啊，要讲嘢噶，医生系啊，因为呢度唔系电视嚟嘅，呢个电台嚟嘅吓，
1: 系冇错，
0: 冇错，系啦。咁啊，但系我知道，我又明白，我又知道点解你咧，因为医生咧系好 communicative 嘅，佢系好容易同人哋接触沟通，佢唔需要讲嘢。点解？因为佢好多病人听唔到嘢噶嘛。佢睇耳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医生咧，其实咧就会有好多时候就好多唔同嘅方法同病人沟通嘅，系咪啊？嗱，又唔好入鸭，你唔好净鸭头啦，
1: 你唔好逼咗医生啦。
0: 嗱，咁佢上次系着住紫色衫啦，今次仲犀利，今次系成套系套装紫色。
1: 系，咁大家就唔使失望嘅，因为我哋稍后咧都会将我哋同张医生嘅合照咧摆上去我哋五台知友面书专页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咧张医生今日打扮靓靓嘅呢个样貌。不过我哋都要翻翻正题先 ，Harry 哥哥，你唔好成日虾张医生。
0: 我唔系虾佢啊，系佢虾紧我啊。
1: 因为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突发性嘅神经线性失聪。
0: 啱嘅，啱嘅。
1: 听个名咧，好似好可怕咁。张医生，到底乜嘢系突发性神经线失聪？系咪突然之间我瞓醒，一觉瞓醒，乜？都听唔到，就系呢一个嘅毛病咧，
0: 系咪咁噶？
2: 其实顾名思义，其实就系突发性，即系突然间起身啦。神经线性咧，就是、我哋听嘢咧，通常两类嘅，一类系传导性失聪，即系通常系譬如耳屎塞住啊，有嘢塞住啊，或者系耳膜问题啊，耳骨问题，咁嗰个传唔到啲声入去，但系佢耳蜗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嗰个叫传导性。但系譬如耳蜗嘅问题啦，又或者神经线嘅问题咧，咁我哋就叫做神经线性失聪。咁当然可以两种都有噶啦。咁但係咧，呢一種咧就係突然間佢個神經線出現咗問題，咁咧通常咧我哋就叫突發性神經線性失聰，但係未至於話兩邊突然間聽唔到嘢嘅，通常都係單邊耳仔嘅。
1: 哦，單邊耳仔，但係佢嗰個失聰嘅情況係，我由上一秒可能我臨瞓之前仲聽緊陳百強嘅歌曲係聽到曬嘅，下一秒係完全世界靜咗啊，定係慢慢感覺到自己嘅聽覺係不停減弱咧？
2: 通常是突然间的，咁所以咧，通常我哋个定义上面咧，就是三日内出现的，即系唔会话好几年慢慢差啲就唔会嘅。三日里边，咁通常咧，我哋讲紧30个分贝，30个分贝咩概念呢？就是我如果系正常听力，我听到人哋喺我旁边咧细细声讲嘢，咁会听到嘅。咁但系细细声讲嘢听唔到，咁未必一定好严重嘅，有唔同程度，可以系轻微、中度、严重都得嘅。咁细细声讲嘢就大概30分贝左右，然后仲要连续三个音，即系高音、中音、低音连续三个音都听唔到，咁我哋定义为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
0: 哇、
1: 但系
0: 医生啊，你头先咧就会讲啦，你话咧系一边嘅耳仔有事嘛？咁会唔会即系我突然之间谂起，好似听收音机，系咪即系 FM 变咗 AM 咧？即系冇咗呢一个
2: 双声道，
0: 冇咗双声嗱，我哋而家咪戴咗耳筒嘅，咁啊两边噶嘛，系咪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得翻一边咁嘅意思咧？
1: 单边咁啊，
2: 都系好睇个程度嘅，即系如果一边系争啲啲，好少嘅，
0: 系。
2: 咁咧你就冇咁覺嘅，
0: 係冇。
2: 但突然間好差嗰啲咧，你就真係會變成單聲道
0: 嘅。哦，即係會有咁嘅機會。
1: 係，但我又好想知道咧，張醫生，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呢個突發性神經線失聰？因為就咁聽都幾可怕嘅喎，係突然之間冇咗自己嘅聽覺，嗰種嘅惶恐係我相信好難筆墨形容。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
2: 其實咧就冇一個。是不知道的，医学上面我们叫 idiopathic， 为什么呢？其实没办法去用任何照 X 光啊、照 CT 啊、照电脑扫描啊，全部验血啊，验不到东西出来的。通常呢，我们做一个排除法，就是呢，我们排除它不是中风，排除它不是生脑瘤这样。然后通常我们解释呢，为什么呢？通常有几个解释的。第一呢，就是过滤性病毒发炎，即是好像伤风感冒，或者是譬如打完针之后面瘫啊那类。嘅情況，咁就啲過濾性病毒咧，譬如上呼吸道感染、傷風感冒，經過耳仔同埋鼻哥中間咧，有條管叫耳咽管，咁咧就嗰啲過濾性病毒就走咗入去，影響到個內耳，導致個內耳發炎。咁但係內耳好得意啊，佢啲毛小細胞咧好脆弱嘅，但係佢就俾嚿骨包住嘅，咁所以一腫脹咧就會壓住咗個毛小細胞，令到毛小細胞咧就會壞咗，唔做嘢啦，罷工啦咁。咁另外一種說法咧，就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咁所以話啊，有時啲人打完 完免嗰啲vaccination 係啦疫苗啦，咁有機會咧，亦都會引發到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啦。咁當然亦都有可能係血管源性啊，或者係其他可能性都有嘅。
0: 嗯，其實有好多嘅老人家咧，都開始慢慢擔心自己嘅聽覺有問題嘅。係啊，因為年紀大咗咧，其中一樣嘢咧，識得有唔少嘅朋友都係啦，就係聽覺有事嘅。我爸爸係其中一個嚟嘅，佢有一隻耳仔係成隻耳仔係聽唔到嘢嘅。系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突然间起身嗰一朝早，发觉自己嘅听觉系有事嘅，尤其是系听开我哋电台嗰啲朋友，我谂会好容易知道，因为嗱，我日日都听开收音机噶啦，日日都扭开噶啦，点解今日咁细声嘅咧？即系都会知噶嘛，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如果即系话头先我哋所讲嘅，应该系突然之间会感受到嘅嘢啦，同埋系咪真系会？是朝早起身的时候是明显即是在这个时候是会听到有这个现象出现呢，
1: 又或者是不是通常都是起身那一刻就发现，即是不会是我扫扫下地突然之间会有这个情况呢？
2: 其实真的无定向的，即是
0: 没有不关事的，不一定是起身
2: 是的，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做日头夜晚都可以。
0: 它可以无端端突然之间就好像跌了，即是好像扭细了的 volume， 是不是这样呢？
2: 是的，一边耳仔，但有些人不是只是扭细 volume 的，通常人是会一边耳鸣很重要，突然间响了个啷啷。为什么？其实很重要的，因为你聽不到嘢，你覺得都冇乜嘢啦，唞下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病咧係黃金治療期嘅，即係要早醫嘅。咁所以好多其實差唔多所有病人咧都會有耳鳴，耳鳴咧就好似個火警鐘咁樣，就嗌你快啲睇醫生啦咁。
0: 哦，原來個耳鳴，
1: 即係前期係會有耳鳴嘅呢一個嘅症狀，可唔可以咁樣講？
2: 都唔係前期，佢伴隨耳鳴嘅，即係佢聽唔到，加埋咧有個耳鳴，咁所以變成咧又冇耳鳴，突然間響咗個耳鳴，你就覺得好擔心啦，咁好驚慌啦，咁所以咧就及早去睇醫生。其實佢耳鳴咧就係嗌你快啲去睇醫生。
0: 哦，原來係咁嘅，其實即係。耳鳴的意思即其實就著了個鐘了已經，咁都幾困擾
1: 的。因為頭先張醫生你就提到其中一個可能的成因，即係我哋而家都未好完全知道點解會發生嘅，可能是一些過濾性病毒，可能透過我哋嘅上呼吸道去咗我哋嘅耳仔啦。咁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哦，咁即係關傷風感冒事啦。咁我傷風感冒好翻啦，佢唔壓住啦，咁我係咪就會自己好得翻咧？
2: 嗱，其實就。你又講得啱咗少少，咁咧其實呢個病如果真係完全唔理佢嘅話咧，有三分一嘅人咧係真係自己會好得翻。
1: 哦，
0: 咁得意。
2: 係啦，咁你話齋啦，即係特別嗰啲唔係太嚴重嗰啲，咁啲咩概念咧？就係佢壓住，咁有啲會壓親，有啲會壓死嗰啲細胞。
0: 啊、
2: 如果你好壓得好緊要，好腫得好緊要嘅，壓死咗嘅細胞，咁你就翻唔到轉頭。
0: 就冇得救添啦。
2: 壓到少少，但係又好快好翻，咁又真係有三分一人係會自己好翻嘅。啊咁所以佢如果完全唔理佢嘅话咧，三分一概念就系三分一人会完全好翻晒，三分一人咧就会好翻啲，但系好唔晒，三分一人咧就好似依家即系开始咁差啦咁样。
1: 哦，即系有三分一机会你系会遭遇唔同嘅结果嘅，即系可以完全好翻晒，一半好翻晒，或者越嚟越差。
0: 咁听起上嚟就好似好消息啦，因为你唔使斗佢，你唔使斗佢有三分，我有三分一机会会好，但系唔好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我又唔会搞佢，但系我可能唔系嗰三分一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其实所以咧。即耳仔如果一開始有耳鳴咧，其實已經好煩躁啦，
1: 係一個警號咯。頭先
0: 其實會好唔舒服噶啦，已經嚇。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欣賞阿芳芳姐嘅，其實所以芳芳姐就係阿蕭芳芳姐，佢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一路都有耳鳴啦。凡係我見親有耳鳴嘅朋友咧，都一定係瘦噶，係啊，因為佢一定係會影響佢神經啊，影響佢精神啊，所有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做咩啊
1: ？Harry 哥哥，你呢一句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
0: 做咩啫？
1: 唔一定。你话耳鸣嘅人通常都系瘦啊嘛。你对面嗰个成日都耳鸣噶。
0: 系咩？
1: 我唔瘦嘅，对唔住。
0: 哦，系啊。
1: 系啊，所以其实应该冇根据嘅，系咪咧？张医生，耳鸣一定瘦唔关事嘅。
0: 唔系我见到嘅，我嗰啲朋友。
1: 你嘅观察错咗。
0: 我唔知道你有耳鸣啊嘛，我以为你真系啊，好精灵。
1: 张医生心谂点啊？呢两个主持。嗱，咁不過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都有聽眾咧。
0: 張醫生好嚴重，因為佢已經當你係病人啦。我見到佢，
1: 佢用啲好關愛嘅眼神望住我。
0: 佢開始關愛啦。
1: 嗱，因為我哋電話旁邊咧都已經有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第一位就係鄭太啊，鄭太你好，
3: 你好，
1: 係鄭太你好啊。嗱，咁咧聽得清唔清楚？
3: 听到
1: 听得清楚系嘛？嗱，咁我就要讲咧，你嘅问题系啲乜嘢啦？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系突发性失聪嘅典型特征咧？
0: 系啦，我哋有三个选择噶、哦。嗱，第一个 A 咧就系双耳咧历时数年要慢慢渐进咁变差。

0: 嘅，越嚟越差，呢个系 A 啦。B 咧就系单耳，即系其中一只耳仔喺几个小时之内咧，突然之间失聪，嗱呢个就系 B 啦。C 咧就系清理完啲耳屎之后咧，啊听力咧又突然之间又会回复噶噃，呢个就系 C 啦。咁你觉得边一个系呢一个典型嘅特征啊？边个
1: 咧？我都冇。
0: 你觉得是 A、B 还
2: 是
0: C 啊？是说
2: 突发性的失聪，那你觉得是 A、B、C 哪个答案呢？到底它会不会是历时几年慢慢变差，还是、哦、突然之间就听不到东西、啊、还是、哦、我清理了耳垢之后呢就会没事的啦？那 A、B、C 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1: A 和 B 啊？
2: 你要自己揀
0: 啊， 你几好啊，你三个你揀咗两个
2: 人问返我哋。最多可以重复多一次个条问题同埋答案。
0: 啊你听多一次。问
2: 题系咁嘅。边一项系突发性失聪嘅典型特征 ?A 就系两隻耳仔要历时几年呢先至慢慢变差嘅。
0: A 呢就要好耐嘅即系。
2: B 呢就系单边嘅耳仔喺几个钟头之内突然之间失聪。
0: 系啦 ,B 呢就真系好快嘅。
2: 系啦 ,C 呢就系、是、哦处理咗个耳垢之后呢我就听得返晒嘢㗎啦。咁 A、B、C 边个答案呢
0: 你系好开心囉我知道你。
1: 你
0: 笑。系啊。
1: 你笑
2: 系正太 A、B、C
0: 贴士咗好多噶啦，已经。
2: A、B、C 边个答案啊？要拣啊！
0: 讲到明系突发噶啦，第一个就慢慢嚟嘅，第二个就即刻嚟嘅，第三个就系洗完耳仔冇事。
1: 突发嗰个咯，
2: 即系边个 A、B、C 边个至得噶？
1: 突发即系系咪？
2: 嗱，我讲到最后一次嘅答案啦，嗱，你听清楚啊，你记住嗰个英文字母啊吓 ，A 就系两只耳仔历时几年逐渐变差嘅
0: ，A 系慢慢嚟，
2: 系啦 ，B 咧就系单边耳仔喺几个钟头之内突然之间就失聪啦
0: ，B 系突然之间，
2: 系啦 ，C 就系我处理咗个耳垢之后我就听得翻嘢噶啦
0: ，C 就去呢个耳仔
1: ，B 系 B 啊
2: ，A、B、C 边个答案话，郑太
1: 系咪 B 啊？
2: B 系咪你最后答案？
0: 系
2: 系咁就要问下张医生啱唔啱啦 ？B
1: 啱啦，
2: 系正确嘅。
0: 如果你咁样都唔啱，我哋会好伤心噶，因为我哋玩呢一个游戏好少用咁多时间噶。
2: 咁啊，恭喜晒郑太，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头先张医生都提到啦，呢、這个突发性失聪咧有一个黄金嘅治疗期嘅，就劝大家就唔好真系蹲太耐啦。一般嚟讲，呢、這个黄金治疗期系以日计。以月计定系以年计嘅咧，张医生。
3: 咁讲紧黄金，梗系尽快啦，越快越好嘅。其实我哋以前系希望喺72小时内咧处理咗一个效果系最好嘅。咁但系后来我哋都放宽嘅，其实呢14日内咧，我哋有多啲嘅治疗，譬如咧啲高压药，我哋14日内都 OK。
0: 哦，因为你哋进步咗啊，医疗嘅方法多咗，所以嗰个黄金期拉长咗。
3: 拉长咗，但系其实都系越早越好嘅，即系你比较喺譬如我哋依家咧去到甚至打针咧，4个星期内咧，我哋都会俾药食同埋打针嘅4个星期，咁、哦、但系最好咧就系72小时内治疗咧个效果咧，当然就会比4个星期好好多啦。
0: 系啊，
2: 咁嗰个成功率系差几远咧？可以
3: 嗱，我哋讲紧唔同嘅治疗方案啦。咁通常第一线嘅治疗咧就是、口服类固醇，系高纯度嘅口服类固醇。
0: 哦，
3: 咁嗰、那个。大概咧就會將成功機會咧，我哋頭先講唔醫佢都有3分1好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將個成功機會咧再推高20至30%。
0: 係係。
3: 咁然後咧打針，如果咧有打針咧就直接將啲類固醇經過耳膜打入去中耳嗰度，就直接咧就去俾個耳蝸吸收。咁呢一個咧再將個成功機會咧就增加13%。
0: 哇！
3: 咁然後最後咧就係講緊高壓氧係一個比較新啲嘅治療方案嚟嘅。咁高壓氧咧就個指引，即係醫管局指引咧，都係喺14日內咧先至會即係考慮會處理，而且咧唔係所有病人嘅，係一啲比較嚴重，即係聽入去差啲嘅病人，即係如果少少輕微嘅失聰咧，就未必需要嘅。係講緊咧嚴重程度，譬如70分貝以上咧，咁我哋咧就會加埋個高壓氧，希望增加佢復康嗰個機會率。
2: 哇！這個、呢個咧，我稍後都有一啲嘅問題想問一下張醫生嘅，但係我哋聽咗電話旁邊咧，我哋有個聽眾咧想回答我哋嘅問題先嘅，就係、是、咧鄧女士啊，鄧女士你好，
0: 早晨鄧女士，
2: 係早晨鄧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突發性失冲嘅黄金治疗期啦，通常系病发之后几耐咧？
0: 系啦，唔同长度嘅俾你拣啦。A 咧就系3至7日之内咧系个黄金期啦。B 咧就系佢话系2至3个月之内系黄金期。C 咧就系1年之内。
4: 系 A 嘅，唔该。
2: A 三至到七日嘅，咁就要问下张医生啱唔啱啦？
3: 张医生嘅啱啦，
2: 张医生系一定正确，而我哋邓女士都啱嘅，多谢晒邓女士你电话，
0: 好精灵啊你，
2: 系咁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喺呢度啦，不如我哋都稍微休息一阵，亦都俾张医生休息一阵先。我哋听翻首歌，翻到嚟咧就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啦，咁结束十五秒之后啦，头先以玲咧都提到啊，有一个问题都好想问下张医生，就住治疗嗰度提过高压氧咧，系针对一啲可能比较严重嘅病人啦。咁点解系严重嘅病人需要用到高压氧？系咪高压氧本身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啊？定系啊唔系可以立乱攞嚟用嘅咧？稍后翻到嚟再请张医生同我哋讲下治疗方法啦。

0: 得。
1: 结束十五秒，今日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版本，因为系有三个人同你哋一齐玩。
0: 系啦，就系、是、有呢一位我身边呢位紫色嘅
1: 张伟子医生。
0: 嘅医生系啊，系张伟子医生，亦都系紫色嘅张伟子医生。佢系由头指到脚噶，
1: 系，
0: 佢连对鞋都系紫色噶。
1: 对面就有一个唔系紫色嘅耳铃，同埋
0: amazing 啊，
1: 仲有一个都唔系紫色，
0: 净系只系唔识嘅 Harry 哥哥啦。
1: Harry 哥哥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有两个金信封啦。首先咧，阿医生啊，你介唔介意？因为我觉得呢度你最公道噶啦，你负责咧就是、主持公道，好冇？
1: 系
0: 嗱，咁呢两个信封交俾你先啦。
1: 好，咁我哋就
0: 游戏嘅玩法咧，就由以玲话俾大家听嘅。
1: 啊，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啦 ，Harry 哥哥手上啦，唔系 Harry 哥哥手上，张医生手上而家有两个嘅信封。咁稍后两位嘅听众咧，就要啦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后尽快咧喺十五秒之内啦，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啦。
0: 系啦，
1: 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接第一位嘅听众就系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0: 早晨梁女士。
1: 早晨啊，梁女士，
0: 有冇玩过呢个游戏？
2: 玩过，
0: 赢定赢过未？
2: 试过，
0: 试过啦，系咪啊？
2: Uh-huh.
0: 好啦，咁你就身经百战啦。喺呢个时候咧，就要问下你会拣 A 定系 B 信封咧
2: ？A 啊，唔该。
0: 好，
1: 好嗱，张医生已经为你打开紧呢个信封啦。
3: 个唔系题目系糕点名称，
1: 糕点名称。好，梁女士，你准备好未？
2: 得，
1: 准备好嘅话，三声之后我哋就正式开始啦。三、二、一，
2: 马豆糕、马蹄糕、萝卜糕、桂花糕、白糖糕、大菜糕、芋头糕、马拉糕、芝麻糕、钵仔糕、香蕉糕、红豆糕、椰汁糕。
1: 够钟，
0: 你叻得好紧要，我睇住个秒表啊，因为今日咧喺电台咧，我系睇住你每一秒跳一个嘅时候咧，你就是一个高，系咁高高高啊！即系如果讲节奏嚟讲咧，我应该就已经系俾你赢，但系有冇 repeat 我唔知道，因为马豆糕好似听过两次。
1: 系啦，咁我哋
0: 拨仔又拨咗两次，
1: 专业嘅同事会计一计算嗰个最终嘅赛果
0: 嘅。但个节奏好好啊，系好明朗啊。
1: 咁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你嘅对手梁女陈女士啦。咁多谢晒梁女士你电话先，然后拜拜。
0: 陈女士，
4: 系
0: 你好啊，
4: 你好，
0: 咦，你又系身经百战，有得听把声，
4: 系
0: 玩过噶啦噃，
4: 系
0: 喺边度打电话嚟？
4: 喺屋企咯。
0: 好啊，呢、這个问题真系问答得非常好啦，唔通喺街同你玩游戏？
1: 唔系街都有听众会打嚟嘅，不过系啦，陈女士今次就安坐喺家中就回答呢个问题。
0: 好啦，陈女士，你拣嘅乜嘢信封啊？是啦，啱，因为剩翻 B 啦，
1: 考唔到陈女士啊，好就要麻烦张医生揭晓啦。
3: B 嘅问题咧就系凉茶名称，
1: 凉茶嘅名称，陈女士你准备好未？
4: 准备。
1: 好，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正式开始啦。三、二、一，
4: 五花茶、菊花茶、夏菇草、鸡骨草啊。
1: 够钟，
0: 哇，好紧张啊！其实系难噶，
1: 系啊，
0: 尤其是你咁健康，你好少饮苦茶噶嘛。
1: 同埋我听到张医生其实系细细声有啲贴士俾咗噶，不过真系太细声啫，
0: 系啦。
1: 同埋我哋系啦，
0: 三十分贝啊，
1: 系啊，三十分贝呢个细细声，系啦。咁啊，都多谢晒陈女士你嘅参与先。咁到底咧，今日我哋咧极速十五秒边一位胜出咧？咁稍后我哋就会公布噶啦。咁喺呢度啦，不如我哋听翻个宣传声带，讲下我哋五台新歌推介到底系啲咩嚟？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6: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 玩完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之后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嘅赛果啦。到底系梁女士定系陈女士胜出呢 h a r r y 哥哥？
0: 其实咧就应该系梁女士胜出嘅，啱唔啱啊，医生？
3: 啱。
0: 嗱，医生啊，其实咧，其实我见到你都好似好开心啊，玩呢个游戏。

0: 系啊，不如咧，你又试下玩呢个极速十五秒。
1: 哎呀，有机会再请
0: 我咧，俾十五秒你咧嘅时间咧，
1: 你
0: 讲下耳仔嘅唔同部分咯。
1: 讲下耳仔啊，哎呀，唔好啦，系我哋迟啲先再同张医生玩啊，哎呀。
0: 点解啫？
1: 系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啦中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以及耳神经主管张惠子医生上到嚟咧，我系会尽量保护张医生，唔俾 Harry 哥哥欺负佢嘅，因为接住落嚟，
0: 医生都唔知几想玩啊。系啦，揞紧口啦，已经。医生话佢，
1: 我哋仲有好多问题要问张医生噶。
0: 好啦，
1: 系啊，因为头先就讲到呢一个咧，治疗嘅情况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系可以帮到一班咧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嘅患者噶。咁头先就提到啦，一个口服嘅类固醇啦，如果严重嘅情况就要用呢个高压氧啦。咁我首先想讲翻呢个口服类固醇先，张医生，会唔会有一啲嘅患者咧系？不能够去使用呢个口服类固醇嘅
2: 咧，因为口服类固醇咧，我哋唔系低份量嘅，我哋都系高份量嘅口服类固醇。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譬如第一，如果佢系有譬如肝炎，一啲唔能够控制嘅肝炎，咁佢压低咗自己嘅免疫系统之后咧，可能会导致一个大嘅肝炎发作啦。
0: 哦，
2: 一啲严重嘅感染病啦，譬如或者系一啲活跃性嘅肺痨菌啦，又或者咧一啲糖尿控制好差嘅病人啦，咁甚至系一啲已经知道咧有好高风险咧胃出血啊。咁因为咧食完个类固醇之后咧，其实有机会会压低咗自己嘅免疫同埋 healing 啊，即系
0: 哦听唔到。
2: 復康嗰、那個，如果佢本身有一個胃潰瘍嘅話咧，有機會會有機會胃出血啊，或者腸出血啊嘅風險。咁亦都令到個糖尿病咧控制好困難嘅，即係啲血糖會飆高好多嘅。咁所以呢一類病人咧，我哋可能就未必會俾口服高純度嘅口服類固醇佢啦。
0: 冇錯。
2: 咁 instead 咧，我哋就會打針落個耳仔入邊。
0: 係。
2: 係啦，咁研究。見到咧，如果淨係打針同埋淨係口服咧，就是口服好過打針嘅。
0: 係啊，你話打針其實都係類固醇嚟嘅喎，係咪啊，醫生？
2: 係啦，都係一啲高純度嘅類固醇，打入個耳仔，經過用一個局部麻醉咗耳仔啦，跟住咧用支好幼嘅針篤穿咗個耳膜嘅，咁、然後咧就打入個耳仔裏邊，咁、那個窿仔好細嘅，即係好似抽血咁樣，咁好快自己會好翻嘅。
1: 係，
2: 咁呢一種方法咧，比起齋口服同埋齋打針咧，齋口服係好啲嘅。咁但係有啲人咧，我哋甚至話聽嘅好差嗰啲人咧，就兩樣一齊嘅，雙管齊下，一開始就兩樣都又打針又食藥。但有一啲病人咧，就係我哋先會食咗藥先，因為佢都唔係太差嘅。食咗藥，如果佢個效果係好翻曬，咁你咪唔使打針咯。但係如果佢係食藥都唔好翻，或者好啲啲又未好曬咧，我哋就叫做 salvage 啦，一個。食完藥之後再打針，咁而高壓氧咧就係、
0: 是、
2: 俾一啲，如果佢聽嘢已經好差啦，一開始已經譬如70分貝以下，咁我哋咧而佢可以喺14日內睇到醫生，開始到個高壓氧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同時間食藥。加減打針，加埋個高壓氧喺。
0: 哇！咁啊，三管齊下啦、哦。
1: 即換句話講，呢個高壓氧可以講係最終嘅殺手鐧嚟噶咯，可唔可以咁講
2: 咧？其實最終殺手鐧其實都係
1: 口服
2: 類固
1: 醇
2: 嗰個復康嗰個機會率係最高嘅，
0: 係
2: 啦。咁但係你想盡快俾最多嘅機會佢好翻。咁、所以咧就高壓氧就會係一個比較新少少嘅指標，係話可以做。
0: 醫生頭先咧講咗一樣嘢咧，就嚇親我噶，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成日都話：嗱，你啊學音樂噶，千祈唔好整親個耳膜。頭先醫生話咧，原來打針咧係要打穿個耳膜噶，
1: 一個窿仔咁。
0: 我就喺度諗緊，因為我個細個嘅時候就覺得耳膜就好似個鼓咧，嗰、那個鼓皮咁係唔穿得噶嘛。而但係你話可以打得穿，咁即係話其實耳膜其實係穿咗係可以復原，定係冇影響，係咩問題咧？
2: 其實好似正常嘅皮膚一樣嘅，佢都係一啲正常嘅人體組織係有血道嘅，咁所以咧就等於你抽血一樣，你篤穿咗你嘅皮膚咧，
0: 佢會復原
2: 嘅，係冇錯。
0: 哦，原來
1: 即
0: 係
1: 如果唔係太嚴重嘅話，其實都係有機會可以復原得到嘅。但係咧頭先咧張醫生都有提到啦，其實呢一個嘅突發性神經線性失聰咧，其實係除咗聽唔到嘢之外咧，係會伴隨一個耳鳴嘅情況噶嘛。我又想問一下張醫生你啦，咁其實真係接受咗治療啦，如果真係有三個嘅結果啦，好翻曬、好翻一半或者好翻大部分啦，同埋好唔翻嗰個耳鳴其實係。都是會根據呢三條嘅路線消失，會唔會係咁樣咧？
2: 呢個又比較唔一定嘅，因為如果耳鳴咧，其實係一個

0: 正我讲啦，系警钟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算好翻晒个听力咧，佢都有持续嘅耳鸣喺度嘅。咁所以咧，呢个耳鸣就另外一个，即系其实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就算你好翻晒，都唔代表你听力好翻晒，都唔代表一定冇晒耳鸣。但系咧，如果听力好翻咧，出现耳鸣嘅机会咧，就相对少好多啦。
1: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听众喺度啊，就系、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早晨啊，李女士，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患者没有办法口服类固醇的话，医生通常是会改用哪一种的方案去治疗的呢？
3: 医生是会 A 是用这个中耳类固醇的注射，还是医生会用 B 这个高剂量的维他命 B12、B12， 还是医生会 C 是用药物耳贴呢？
2: A 是吗？
1: A 中耳内类固醇注射
0: 系正确嘅，
1: 系啦，正确嘅，恭喜晒李女士你，咁晒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多谢晒，好，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1: 咁其实咧，真系嘅，如果咧有任何嘅问题咧，成日都系嗰句好老土嘅说话，就系真系要尽快去求医啦。但系求医咧，头先咧，张医生都有提到咧，其实系三分一机会，三分一机会嘅，即系到底可唔可以好得翻晒，好翻大部分，定系都系真系冇办法可以处理得到？有冇话咧系可能哥哥姐姐接受治疗嗰个成功率系会比年青人可能又会低啲，会唔会有呢个嘅情况嘅咧？
0: 我哋有一个会叫做比较差嘅指引，即如果你见到呢啲咧，就好翻嘅机会都细啲啦。咁系咩咧？就系、是、第一，如果你年纪大，即系年纪大过65岁以上啦。第二，本身有糖尿病，有差控制嘅糖尿病啦。第三，如果你听夜叉之余，同时间仲有头晕添。系啦，咁第四咧就系、是、你。嗰、那個聽得差咧係好差嘅，即係佢有唔同程度噶嘛，咁有輕微、中度、嚴重。如果係好嚴重，甚至完全一滴聲聽唔到嗰啲人咧，佢個預後係會特別差一啲嘅。咁所以呢一類嘅病人咧，我哋就機會就細啲啦。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再三管，正所謂三管齊下咁同佢試啦。
1: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不幸啦，成為難好翻啲嘅嗰三分一啦，咁其實佢嘅聽力咧真係可能冇辦法好恢復到啦。咁其實咧，可能對一班嘅患者，無論係哥哥姐姐又好，定年青人都好啦，其實對佢哋日常社交啊，甚至係可能一啲平衡力啊、分辨聲音方向嗰啲，係咪都會有影響嘅咧？張醫生，
0: 冇錯，我哋叫做嗱，就算你一邊聽到啦，咁你要諗住。在静的环境中靠着叻的耳朵听、但是呢你会影响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方向感，因为有一边听不到，譬如车在哪边来、人在哪边叫你、样，第二呢就是其实我们叫 head shadowing， 如果有个人是正面跟你讲东西的，其实你听到的，但是反而那个人在你的坏的耳朵，就是你饮茶左边有一个姨妈，右边有一个姑姐、你如果右边听得差嘅話咧，你姑姐講嘢咧就聽唔到啦，即係喺你右邊耳仔講嘢咧，個聲就走唔過去對面隻耳仔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叫做嘈雜環境裏邊嘅言語辨識能力，即係喺譬如飲茶咧，背景音聲音好大嘅時候咧，同樣都係有人講嘢，但係你聽到佢講嘢，但係唔知佢噏乜。
3: 系，你只净系见到佢喐个口啊，有阵时吓。
0: 系啦，你讲咩啊？咁佢言语辨识能力系会比较差一啲。
1: 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呢个嘅情况啦，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都可以帮到佢哋？定系哦，其实都真系冇办法啦，一定要去带一啲嘅助听器去帮到佢哋手咯。
0: 如果已经经历晒所有嘅治疗啦，同埋我哋要排除嘅，即系譬如排除个脑瘤。咁所以好多病人咧，我哋除咗系。即係俾藥佢食打針之外咧，我都會安排佢照磁力共振，排除一個1/2000嘅機會咧，可能會有個聽覺神經瘤，因為一邊耳仔聽唔到嘢，可能係聽覺神經瘤。但我哋排除完之後咧，就睇下佢個復康程度去到邊度啦。如果係輕微做中度咧，我哋可以佩戴助聽機嘅，咁就希望幫到佢咧，呢邊嘅聽力咧都可以。持續嘅，但如果去到嚴重甚至係深度聽障嘅人咧，普通嘅助聽機可能就未必有用啦。咁就有幾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叫做雙側嘅助聽機，咁一邊咧就帶嚟收音，然後藍牙傳去另外一邊嘅助聽機，就用隻叻耳仔幫佢聽嘢。第二種咧就叫骨傳導助聽機，因為咧頭骨嘅傳聲咧係可以經過頭骨咧傳去另外一邊耳仔嘅耳窩嗰度。第三咧最終極咧就叫做。人工耳窝啦，咁咧就可以咧植入一个人工耳窝咧，就 刺激翻佢耳蝸里边，俾翻啲信息佢。咁特别对一啲咧严重耳鸣嘅病人咧，其实就个效果都即系文献上面个效果系几好嘅。
3: 哇，听起上嚟系一个即系一个非常之唔简单嘅一个 operation 嚟嘅。
0: 冇错，
1: 系啊，
3: 系啊。咁但系咧，我反而就睇到我哋今日当然咧集中就系讲呢个耳中风嘅问题啦。咁有好多嘅老人家啊，其实系咪真系因为随住年龄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话咧年纪大就机器坏啦咁。你会唔会见到真系有好多年纪大嘅老人家系更加容易会有耳仔听唔到啊？明啊，或者耳中风嘅问题咧，
1: 失聪
3: 啊，系啊，
0: 我觉得未必一个直接关系嚟嘅，年纪大咧，通常系退化性啊，或者系噪音导致嘅，咁呢啲就会比较多一啲嘅。突发性失聪咧，其实系冇年龄限制嘅，甚至咧细个到咧十几岁啊，都会见过有嘅，系啦，咁所以就同个年纪冇好直接嘅关系。咁另外就系耳中风呢个名咧，其实就唔完全正确嘅，点解咧？就
3: 系
0: 中风通常系讲紧血管。失咗，但系咧，突发性神经线性失速咧，我哋其实就唔系一个血管失，未必一定系，
3: 唔一定系，
0: 多数系一啲发炎啊，或者自身免疫系统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都更正紧。不过佢个表现好似系中风嘅，即系突然间开始嘅时候系好差嘅。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个名嘅存在。
1: 所以就会有一个突发嘅情况出现啦。咁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最后一位嘅听众喺度啊，就系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3: 你好吴女士，
1: 系吴女士你好啊，嗱你嘅。问题是这样的，几多比例的患者在这个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里面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呢？说的是完全康复、啊、
3: 完全康复的噃。A 就是六分之一， B 就是三分之一的，而 C 就是所有人。
2: B 啊。
1: B 三分之一
0: 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晒吴女士。咁稍后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啦。咁当然啦，大家就当然希望可以成为呢三分之一完全康复晒啦。但系康复咗之后咧，可能一班嘅患者都会有一个嘅担心喺度嘅，张医生就系、是、到底会唔会复发？又或者我会唔会今次系左边出现呢一个突发性失聪，我好翻之后？两年之后就右边又出现呢件事，其实嗰复发率高唔高嘅咧？
0: 其实患呢个病其实都唔系咁常见嘅，一万个人里边可能得一个两个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就中立彩啦。咁啊，会唔会中两次咧？其实都可能嘅。不过咧有一啲其他可能性咧，就会有不断地有突发性失聪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先天性嘅问题，咁譬如咧有个叫做大前庭水管综合症，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先天结构上嘅问题，令到佢咧有啲轻微嘅碰撞啊，或者系一啲不明嘅原因咧，都已经差咗落去嘅。咁跟住咧又会好似落楼梯咁样样嘅佢嘅听力。咁第二种咧就系、是、迷你耳视综合症嘅病人，系啦，即系所谓耳水不平衡。咁佢咧就佢都系嘅。当佢头晕发作嘅时候，听又会差嘅，又会突然间差嘅。咁然后佢又会好翻，又再差翻咁样。咁呢啲嘢不断地，即系不断地
3: 会
0: 有，好似翻嚟咁样复发。但其实佢唔系复发，唔系佢突发性复发，而系佢本身根源性有问题。第三类咧就
3: 系
0: 本身自身免疫系统有个即系耳仔，特别系耳仔嘅自身免疫系统病。咁嗰一啲咧就系又系自身免疫，好似湿疹发作一样，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实嗰啲如果系复发者咧，我哋会做更加多嘅检查，去睇下佢会唔会系根源性有啲乜嘢病。咁啊，单一性净系一次，咁我哋就唔会做好深入嘅。但是太多深入的檢查，通常就會做個 MRI 磁力共振，咁就算嘅。
1: 係，但係呢一啲容易復發嘅高風險人士啦，會唔會話佢哋接受治療可以再好得翻個機會率又會跌咗咧？
0: 會因嗰個病而唔同嘅，
1: 係
0: 啦，
1: 即係都係會有一啲嘅變數喺度嘅。
0: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統稱啦，因為。唔知咩事，咁大家就大概有呢個數字出嚟，咁但係針對性個病咧，就會有另外一啲研究數據㗎。
3: 係，
1: 咁但係咧，我又好想問下張醫生啦，因為咧，其實真係突然之間聽唔到嘢咧，係一件都幾可怕嘅事嚟㗎嘛。咁當然就係知道啊，一定要快啲去睇醫生啦。咁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話啊，咁張醫生，我最好嘅方法咧，因為有一個黃金治療期就三至七日啊嘛。咁你知道可能睇醫生都要等候時間㗎嘛。咁我應該係直接去揾我嘅家庭醫生啊？我直接去急症室啦，定系边个途径会系最好呢？其实
0: 都可以嘅。其實可以揾自己家庭醫生做一個耳鼻喉科。

0: 我专科的转介啦，或者去急症室做一个耳鼻喉科专科转介啦，或者甚至咧，如果负担得起嘅话咧，去私家耳鼻喉科，直接去私家耳鼻喉科睇咧，都系可以嘅。
1: 嗯，
2: 所以都系嗰句啦，要尽早咧，把握呢个黄金治疗期咧，去处理呢个突发性失聪嘅问题啊！因为咧，真系分秒必争嘅呢一样嘢，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张医生啦，同我哋咧就住呢个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咧，分享咗咁多，希望都可以。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的大家了解多啲，到底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疾病啦？如果真系出现情况嘅话，应该要点样处理？亦都有啲乜嘢治疗嘅方法啊？多谢晒张医生，拜拜。
1: 多谢张医生。
0: 多谢。

0: 你有冇谂过点解查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查系拔声，督系卜鱼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系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系治好病因，令坏心肠嘅人唔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仲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的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

0: 警方又話女死者同埋疑兇有兩個仔，呢、這個家庭冇暴力記錄或者家庭糾紛，亦都冇精神病相關記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话，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9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4.5，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2，跌3仙；盈富基金25.16，跌1.8；腾讯控股42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24，跌5.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02，跌4.8；阿里巴巴105.1，跌1.1 ；Minimax 253.6，升1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03，澳元5.577，加元5.608，新西兰元4.492，欧元8.9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98点，升37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09美元，卖出4,2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轻葵公路去机场方向现时咧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谢轻葵公路去机场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啦，现时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

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欢迎翻嚟到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要同大家打声招呼嘅有周以玲
1: ，Hello， 仲有边个啊？
2: 仲有头先系咁问，仲有边个嘅 Harry 哥哥？
0: 我谂紧系芝麻定系 Harry 哥哥嚟啊？
2: 芝麻想今日冇翻工嘅，
1: 芝麻今日唔会俾佢再翻嚟。
2: 同埋打声好靓嘅希婷，
1: 系啊，好开心啊！希婷咧，逢星期四咧喺呢个时候出现嘅，而且咧就系啱啱去完街市翻嚟。
0: 系，我已经搜罗咗好多新鲜嘅食材啦。
1: 搜罗几多都冇用噶，今日讲一样噶咋、嗯。
0: 我特比较贪心，三心两意咧，又想买呢样，又想买嗰样。
1: 啱嘅，啱嘅。去到街市。就是咁噶啦，每一日咧，究竟煮咩餸咧？其實通常咧，就係真係唔好諗住咩餸，去到街市咪知煮咩餸咯。
0: 都係嘅，有時咧 ，Harry 哥哥會唔會都有咁嘅諗法咧？本身真係完全冇諗法，諗住煮乜嘢嘅。
1: 係，
0: 但你去到街市見到嗰樣嘢係新鮮到你唔買唔得。
1: 誒、有呢、這個嗱，呢一個咧係我之前犯嘅一個好大嘅錯誤。
0: 错，
1: 因为咁样系，因为咁样会令到我咧就
0: 失咗预算，
1: 失咗预算系啦。咁而且咧会有阵时会失望添噶，因为咧
0: 嗰样嘢，喂，
1: 嗰样嘢咁靓唔买唔得啦，咁样样，咁你就成个主力去咗嗰度咯。但你嗰样你之前你冇谂住煮噶嘛？但系咧其实唔够咩咧？唔够就系一早谂定咗，其实大概会有啲咩，即系嗰啲我嗰啲一定要买。譬如我琴晚我一定谂住去买三文鱼咁样咧，咁我就会集中咁系买边种三文鱼啊？喺边度买啊？然后个三文鱼翻嚟点整啊？咁样样，咁我就会行过咧，未买到三文鱼咧，就已经系有芫茜同埋呢一个嘅柠檬先。
2: 即系买咗啲唔系好完全关事嘅嘢啦。
1: 因为我脑里边已经有咗三文鱼。鱼噶啦，咁所以我就净系
0: 即系送配搭咯，
1: 系啦，咁啊经过，咁我经过嗰啲先至系买咗啲配搭先噶嘛。不过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其实好似系配搭，但系又可以系主菜，呢样嘢先得意。
0: 我可以话佢系百搭添啊，
2: 系啊，好似成日都喺唔同地方都见到佢身影咁。
1: 你讲得好啱啊，以玲，嗰种唔同地方咧，我系讲紧不同嘅。
0: 唔同國家嘅菜式
1: 係啦，直情係唔同嘅國家，因為咧有啲國家咧，其實去到嗰啲地方冇乜好嘢食噶嘛，真係係啊！我以前去讀書嘅地方啦，唔好講邊度咧，英國啊，即係咧講到
0: 食唔到啦，冇搞
1: 冇中國嘢食噶，但係咧啊，硬係咧呢一樣嘢咧，佢最多噶喎，
0: 係最多添，
1: 最 very 多。系啊，一阵间就
2: 点解会咁啡呢多咧？
0: 我都会想知点解。
1: 咁一阵间先至讲啦，因为今日咧，即系究竟系乜嘢嘅菜式咧？今日讲呢一个主角系咩咧？嗱，咁啊，而家呼吁定先啦，我哋所有精明嘅听众们咧，都系啲大厨嚟噶嘛，1872312，我谂你哋咧一定系有啲好精彩嘅花神噶啦，点样去处理呢一样嘢嘅？
0: 你好似系话咧有条题目可以介绍呢个食材出场。
1: 嗱，咁样我希望咧嗱。而家大家即刻咧就可以上到我哋嘅面书五台之友去答我哋呢一个问题嘅。如果答中咗嘅话咧 ，set 你一啖啦。
0: 吓，系咪真系噶？
1: 唔系吓，
2: 我啲听众话即刻唔系好想要，
0: 喺大气电波度 set
1: 嘅。唔系，系由
2: 咁一啖，
1: 系由以玲，系由以玲 set 嘅。
2: 头先我已经五咗一下啦。
1: 好啦，咁咧呢个问题就系咁嘅，听住啦，就系、是、咧今日我哋讲呢个食材咧。

0: 大致天晴啊，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喺展望方面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亦都会有阳光，但系都有几阵嘅骤雨啊。
1: 第三次同大家讲今日嘅气温，每一次都上升一度，而家系31度嘅，相对湿度系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强度属于系中嘅，紫外线指数就好高啦，去到9噶啦，所以。所以太阳出来了啦，
2: 系太阳出来了咧，亦都以下落嚟呢种植物生长得应该几好噶。唱歌嘅系露云啊，呢首歌叫做《兜亚》。

0: 见到五台之友啊 ，Lily 留言啊，佢问系咪酸梅干？
1: 哈，几叻
2: 啊！酸梅干会变超人。
1: 系啊，酸梅干变超人啊嘛。
3: 阿玲嘅 IQ 清得上，我十分之高超。
2: 因为突然之间转咗画风，
0: 即刻有嗰啲画面出咗嚟。
1: 系啦，唔系啦，
0: 但系就啲啲，唔系酸梅干啊。
1: 系啊，酸梅干都唔系即系招式嚟噶嘛。我讲紧最劲噶嘛，系啊。咁究竟系乜嘢啊？
3: 就
1: 系
3: 等等等等。
1: 咁有冇人估中先？
2: 暂时好似唔见个标准答案，
1: 冇标准答案啊？
2: 未有标准答案，
0: 竟然系冇。
1: 系啊，咁但系我哋都要出招噶咯。如果我哋唔出招，诶，咪住先。咦，有人好像已经知道的了，有人但是就没有正式说即是估计这件事了。好了，答了不如好吗？
3: Harry 哥哥，我准备接招了，来
1: 接招了嘛，听着了。其实呢超人最劲的那招就是叫做就是这样的，整出来的时候是星效来的。不如以玲你来，因为你是星效。

0: 校组噶嘛？
1: 星校大师，
2: 我星校组嘅咩？我而家先知道，我 OK OK。
0: 星校长话一啊，仲有系咸蛋超人啊！我讲紧
2: 系
0: OK 咸蛋超人。
2: 诶，唔好意思啊，迟咗。银牙
0: 系啦，就系银牙嘅。
2: 其实我唔知道发生咩事。
0: 就系银牙啦，冇错，系银牙牙菜有好多种。讲紧银牙，究竟银牙其实同大豆牙有咩分别咧？救命！我真系唔多知
1: 系嘛。
2: 同埋以前细个咧，幼稚园一定会做一样嘅嘢咧，就攞粒绿豆去蒸咧。
0: 冇错，
1: 你唔讲我唔记得咗啊！
2: 系咪跟住好臭咁样？
0: 好臭嘅，但系咁啊，我有个话俾你听啊，其实唔系净系绿豆种到噶，红豆都种到噶，且
2: 系嘅咩？
1: 系咪真系噶？
0: 黄豆都种到，乜嘢豆都种，
1: 即系所有豆都
0: 得。你谂清楚啊！所有豆都可以发到豆芽噶嘛？
1: 咁眉豆咧？
0: 眉豆都得。所有豆其实咧，只要你揾啲嘢咁噏下佢，然后跟住你发觉佢沤完几日之后臭啦，
2: 豆咧
0: 臭啦都得，
1: 同埋有蚊枝
2: 啊，扁豆
0: 都
2: 得，
0: 乜豆都得，所有豆嘅意思其实佢就会可以发到。
2: 我知道有一只豆唔得，
1: 聪明豆，
2: 冇错，
0: 朱古力，朱古力豆系咪？
3: 系啊，
2: 聪明豆就唔得啦，所以唔系全部豆都得。
0: 呢啲咁简单嘅问题，你喺度懒叻认聪明，聪明极有限啦、啊、你。
2: 好叻啊，希婷你，
0: 叻叻猪啊！咁好啦，你话俾我听啦。咁呢一个大豆芽同埋银芽有咩分别啊？
1: 嗱，你讲呢个问题之前咧，我又要问下大家啦。
0: 系啊，
1: 如果咧要买芽菜啦，大家会去买豆腐嘅铺头、豆品铺度买噶嘛？
0: 一定系啦。
1: 系啦，但有冇发现咧？有啲芽菜啊，系叫做肥仔芽。
0: 系。
2: 肥仔牙
1: 是肥啲咧，同埋短啲噶。
0: 肥仔牙系咪即系？
2: 我好似有食过。
0: 咁得意嘅哦，肥嘟嘟噶嘛，
1: 系
0: 咪
1: 啊？
0: 系
1: 啊。
0: 哦，但我唔知有名叫肥仔牙。
1: 真系爽啲嘅。
0: O、okay、
1: K。而平时大家经常见嘅嗰啲咧，就系长同埋
2: 幼
1: 嘅，
2: 幼身啲嘅。系
0: 啊。哎呀！突然间我谂起啦，我而家我终于知道，我唔使你哋帮我知啦，我知道咩叫做银牙啦、
1: 啊。你咁突然嘅？
0: 系啊，我知道咩叫银牙，咩叫大豆牙啦。因为咧，我见到咧啲 auntie 仔咧，冚唪唥喺嗰啲豆腐铺咧，以前咧见到咧系咁搣，系咁搣，系咁搣，搣咗粒豆嗰啲咪银牙咯，即系冇定嗰啲啊。
2: 咁即系大豆牙就有埋粒豆。
0: 大豆埋就入埋粒豆嘅，啱啦。因为咧、哦，哎呀，你潮州妹你唔知咩？有阵时打冷嗰阵时咧，系啊，咪有好多大豆芽嘅。
2: 哦，系啊，攞嚟垫住嗰啲卤水鹅。
0: 垫住卤水鹅嗰啲噶嘛，咁有粒豆噶嘛，嗰啲、哦、就唔会用银牙，银牙好骨子噶，银牙我嚟炒蛋啊，又剩啊咁噶。银
2: 牙炒蛋。
1: 但如果银牙咧，根据资料所讲啊，
0: 系
1: 就系由绿豆发芽而成嘅。
0: 啱啊。
1: 咁所以就会有好多朋友啊，摘嗰个头。即系豆，
0: 将嗰个绿豆嘅粒头摘咗佢，
1: 同埋尾咧系有一条长啲嘅酥酥嘅，
0: 系啦，又摘埋佢，
1: 搣埋嘅，
0: 所以净系白酸酸中间嗰橛仔，
1: 系啦，
0: 就银色嘅，所以叫银牙啦。
1: 冇错，而大豆芽咧，佢唔系由绿豆发芽而成嘅，佢系由黄豆发芽而成嘅，咁、所以咧佢个头顶就会保留住一粒比较大饱满嘅黄豆，同埋都保留埋啲酥酥嘅，
0: 系。我阿爸以前咧，成日都唔知道唱首歌，跟住话咧大豆芽菜炒猪肠咁样样噶。原来大豆芽菜系咪即系我嚟炒猪肠嘅咧？
1: 系咪炒猪肠？我谂而家少啲啦。
0: 系啦，
2: 我平时食开系炒鱼片嘅啫。
0: 系咪啊？
2: 系
0: 啊。咁其实大豆芽菜听起上嚟咧都几开心嘅。咁但系今日咧又有啊、哎，我哋有讲银牙，定系咪直集中讲银牙？
1: 芽菜咯，
0: 芽菜嘛系咪？
1: 系咯，所有芽菜都可以啊。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就希望接听下你哋嘅电话啦。
1: 系。
0: 咁我咧对芽菜最大嘅经历咧就系当我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好深刻，
1: 我哋未期待到你呢个英国嘅，
0: 冇错啦。
2: 点解会咁多牙菜？
0: 我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因为咧就即系小弟咧就系好穷嘅，咁所以咧系要去洗盘碗啦，同埋咧就
1: 系洗大饼啊，
0: 系啦，我哋叫洗盘碗，系啦，英国嘅 terms 洗盘碗，咁然后跟住咧仲有就系要喺个厨房度做嘢，咁、而英国咧就有好多叫 chippy 啊。系啊 ，cheapy 嘅意思咧，即系咧专系卖嗰啲薯仔鱼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叫 Chinese takeaway 嘅，就专系食中国嘅外系啊。咁 Chinese takeaway 咧就好多外国人好中意嘅，因为咧系啦，好中意好中意嘅。
1: 有咩菜式咧？
0: 最紧要就系 sweet and sour pork 啦。 即係甜酸排骨啦。咁啲甜酸排骨咧，其實就唔係排骨嘅，嗰啲豬肉咧，其實咧都切咗細粒啦，然後跟住咧就飲咗啲 butter 啦，跟住炸咗出嚟咧，粒粒咧就好似乒乓波咁嘅。跟住咧嗰個汁咧就係甜酸，咁佢咧就用花紅粉嘅，咁同埋用醋嘅，跟住到最後尾咧，如果佢係即係心底好嗰啲，就落兩粒菠蘿落去。
1: 心

0: 审理好，系你咁样形容
1: 咁嗰啲汁，嗰啲汁咧，其实咧就全部就含含喺个豆粉打出嚟嘅芡嚟嘅，咁啊成成劈咧就全部就豆粉芡啊，粉红色，上高咧就有两粒菠萝仔，然后跟住即系浮喺面嘅咧，嗰啲咧就一粒粒乒乓波咁嘅，完全就唔系我哋嗰啲嘅，即系
0: 完全唔系正宗嘅唐餐。
1: 冇错，所以咧我第一次咧去读书嘅时候，见到有间，我见到个 Chinese 中华乜。Take away， 我已經好開心，我係去食先嘅。咁啊，我見到嗰個嘅 sweet and sour pork and chips， 咁啊乜嘢都 and chips 噶，一定要，咁就
0: 要配 chips，
1: 就一定要配薯條嘅。跟住我見到之後咧，我係落淚嘅。
0: 你落淚？
1: 我係落淚，
2: 係咪傷心的眼淚？
1: 因為我估唔到咧，原來我哋我國嘅呢個精髓咧，係可以咧俾人糟蹋到咁嘅地步。你明唔明啊？你谂下一个游水池系粉红色嘅啲水，跟住咧上高浮下浮下，有几个肥婆，全部嗰啲就系叫做呢、這个叫 sweet and sour pork 咁样啦，浮喺面噶、哦。
0: 粉红色
1: 系啊，
2: 佢嗰啲生粉打出嚟、
1: 啊，生粉打呢个花红粉啊嘛。仲有好簡單噶，因為咧我嗰啲外國朋友仔咧就誒、欸，我哋好中意食中國嘢噶，咁去邊啊？咪就係嗰間嘢咯咁。跟住佢後來佢翻嚟咧，我知道你食咩。你知我食咩咩系嘛？因为仲有第二样嘢最出名就系咖喱噶啦、
0: 嗯。
1: 第三样嘢就 chap suey 吓 ，chap suey 咧就我要讲今日最紧要，因为冇咗芽菜就冇 chap suey 嘅。
0: chap 咩系 chap suey 咧？
1: 杂碎，杂碎即系乜都炖啲落去。
2: 呢、
1: 這
2: 个谐音
1: 系啦 ，chap suey 杂碎，
0: 但系英文嚟噶。chap
1: suey 咧，佢以为系中文。就用中文譯英文，但係連我哋中文都冇嘅。
0: 點串啊？
2: 我可唔可以估啊？我可唔可以估？
1: 雜碎，
2: 我估呢個雜碎入邊有啲咩可以？
1: 你可以估。
2: 我估係一啲肉絲，
1: 係
2: 芽菜，
1: 係
2: 生粉芡，
1: 係
2: 撈埋，
1: 係
2: 嗱。會唔會有啲豆咧？
1: 我話俾你聽，你真係講得好骨子，其實完全冇肉絲嘅。雜碎咧就係咩咧？紅蘿蔔絲，因為紅蘿蔔好平嘅啫嘛。紅蘿蔔切絲就好容易啦，係咪？紅蘿蔔絲，跟住咧大量芽菜。
0: 大量芽菜，
1: 大量芽菜。
2: 嗱，暫時呢兩樣嘢都係平嘅，仲有咧。
1: 然後跟住都冇乜其他嘢噶啦，其實。
2: 咁咪好齋咯。
1: 係啊，好齋嘅啫。有陣時有幾條綠色嘅，係咪葱定唔知咩？有陣時。
2: 我以為會有青豆。
1: 冇葱嘅。
0: 粟米嗰啲都冇。
1: 青豆唔俾得你啊！粟米粒可能有啲。
0: 係咯。
1: 咁然後跟住就用然後跟住就落個鍋，然後跟住就揾呢一個豉油去炒。咁出到嚟一大兜，咁就叫 chap suey。理論上咧就應該叫雜碎，即係話咧以即係話雜菜嚟嘅 chap suey。
0: 佢走紅蘿蔔我都或者會食嘅，
1: 一定有紅蘿蔔，因為冇紅蘿蔔就唔夠雜啦。
2: 配飯或者面咁。
1: 咁佢有咁佢有一篤嗰啲咁樣嘅豉油汁，咁然後跟住你我嚟配飯又得，跟住啊唔係都係配薯條。乜嘢都配薯条嘅，嗱你系咪啊？
2: 我完全唔夹啊，同薯条。
1: 好啦，咁咧
0: 你落豉油炒完之后，你隔篱有薯条。
1: 系啊，嗰班龟仔咧，嗰班朋友仔，嗰班朋友仔咧，翻嚟食完之后咧，跟住我，我知道你今日食乜？我话你系咪食烧鹅屎啊？沙拉扑，佢话你点知噶？因为我你讲紧嘢嘅时候，成条脷都红色嘅。
2: 哦
1: 甩色噶嘛？
2: 嗰啲色素啊！
1: 因為我咧就做洗盤碗啊嘛，咁我睇到佢哋點樣處理嗱。不過咁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咗呢個芽菜咧，係特別好食，同埋咧佢哋專靠呢樣嘢，嗰樣嘢咧真係好食嘅。同埋我後來都有整嘅，就係佢哋最中意嘅 spring roll
2: 春卷，
1: 係啦。原來咧春卷係咩嚟嘅咧？春卷咬落去裏邊咧乜都冇嘅，就係、是、芽菜嘅啫。
2: 嚇！
1: 冇錯。又系
2: 肉都冇嘅，
1: 嗱，听住唔会有肉，然后跟住
0: 包芽菜，
1: 系啦，春卷咧系最重要芽菜里边最主要嘅材料啊，同埋仲有一样嘢，依嚟望住我，
2: 红萝卜
1: 丝，所以咧，
0: 嗱萝卜丝，萝卜可以白萝卜 ，OK， 就算你俾青萝卜我都 OK，
2: 但系唔得，我依嚟，我觉得春卷入边一定要系红萝卜先啱，
0: 唔系咧，
1: 白萝卜咧其实就系好好食嘅，因为咧
0: 白萝卜好食，
1: 好多时候咧用白萝卜咧嚟去。包春卷咧系一流嘅，系啦。
2: 但系我哋而家市面咧饮茶嗰啲春卷啊，
1: 有白
2: 萝
1: 卜
2: 噶，红萝卜同埋记得
1: 白萝卜、
2: 韭黄、
1: 韭黄
0: 系。
1: 嗱呢啲系靓嘢嚟噶，系啦，红萝卜同埋仲有佢都有白萝卜噶，红萝卜、白萝卜、韭黄，然后跟住最紧要有啲肥猪肉，系啦，咁样样咧咬落去就好香啦，咁啊嘛。咁但系咧外国嗰啲春卷咧就好大条嘅，成个笔袋咁大嘅。
0: 咁夸张，
2: 食一条已经饱咗。
1: 系啊，咁春卷我哋咧通常咧切系一条切分两嚿噶嘛，嗰啲春卷要切得分三橛噶，话俾你听。

0: 可能切完出嚟好大嚿，
1: 系
0: 啦，
2: 咁就
1: 可能食一嚿已经饱啦。
2: 咁就好大条啦，咁啊佢哋好开心啦，就揸住咧就好似揸住个嗰啲朱古力包咁啦，咁啊一咬，一咬完之后里边全部芽菜。
0: 使唔使点酱汁食噶？
1: 汁咁样，
0: 或者
1: 咧？
0: 定系茄汁啊？
2: 嗱，佢哋咧通常所謂汁咧，就係、是、又一大撇嘅，
0: 就生粉片，
2: 就唔會俾你掂嘅。咁所以咧，佢就呢、這個spring roll with curry sauce 咁樣咧
0: ，curry sauce
2: 係啦，
0: 咖喱汁
2: 係啦。咁啊，30片咧就可以買一買一兜咖喱汁，或者係 sweet and sour sauce 咯。
0: 又係嗰個會甩色嘅啫。
2: 係啦，咁就成撇咁樣就點落去就飲，好少咧骨子到話要點係澀。汁嘅
0: ，Harry 哥哥，我想問下咧，
2: 所以咧我喺外國真係都痛苦咗好多。
0: 我就想問你啊，係咪因為呢個經歷導致到你會自己煮嘢食咯？因為太過恐怖，
1: 所以你唔想食
0: 啦。
2: 喂，你又講得啱，係我幾時開始真係煮嘢食同埋越煮越叻咧？就係嗰陣時啦，因為咧我去咗一個地方，我住嘅時候咧，我嗰個地方係有好多唔同國籍同我一樣咁大嘅朋友仔啦，即係喺利物浦讀大學，有啲係讀Poly 啊，咁有啲係讀 Tech 啊咁啦，有印度人啦，有非洲人啦，有羅馬尼亞啦，有一啲中東啦咁，個個人食嘅嘢都唔同，但係我哋大家 share 同一個嘅
0: 同一個住宿係嘛？
2: 同一個住宿，同一個嘅廚房。
0: 哇！但係你哋
2: 佢哋整啲嘢個個咧都唔同嘅，啲味道好正。
0: 真
2: 係
0: 大集會嚟
2: 嘅
0: 咯
2: 喎！係啊，咁我哋有陣時會開 party 啦，咁即係原來咧真係煮一個咖喱咧，真係嗰啲嘅印度人咧係可以煮一日嘅。嗰個咖喱裏邊係好多好多好多料，即係好多香料。我哋煮唔翻嘅，你打開佢個櫃咧，全部係香料嚟嘅。跟住我咖喱我都有啊咁咯，我哋嗰啲咖喱
0: 包啊，
1: 一磚啊，
2: 咪一劈咪一劈咖喱粉嗰啲咯，係啊，
0: 黃色一劈，
2: 唔係黃色一劈咯。
1: 佢會唔會秒你嘅咧？如果你攞呢啲咖喱粉出嚟，
2: 誒唔會嘅，因為佢唔會俾有機會你煮咖喱嘅。
0: 佢唔會俾機會你煮，因為佢一定會做煮嗰個。
2: 係啦，然後跟住好啦，非洲人就整咩？非洲人就整非洲雞，哇！佢啲雞真係好鬼好食㗎。係。同埋咧，佢哋有一樣嘢叫 plant。甜咁就系蕉嚟嘅，但系嗰啲蕉咧就系唔甜嘅，系啊绿色青 B B 嘅，嗰啲蕉咧就好大嘅，跟住咧切咗一片片咧系我嚟煎嘅，
0: 煎香蕉
2: 系啦，你估都、你估都估唔到，煎完之后咧我咧挤啲蜜糖落去，好好食，然后仲要加佢嗰啲咖喱鸡 ，Oh my God！
1: 咁 Harry 哥哥，你代表我哋中国，代表我哋香港，
0: 你用咩嚟参菜？
1: 你用咩参菜咧？
2: 听住，
0: 就系炒芽菜。
2: 听住，你哋大家听住，佢哋咧整一啲好好食嘅嘢，咁跟住我就话啦，嗱，我哋中国人民以食为天，
0: 系啊，我知煲饭，
2: 你哋想食乜嘢，随便出声啦，
1: 但我唔会煮嘅，
2: 佢哋个个都话异口同声话，唔该你整春卷同埋 sweet and sour 啊。
0: 同呢首歌一样啊，陈迪康伤心的小 Harry 啊。

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2: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1: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2: 星期日晚7:30，
1: 港台电视。

0: 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
1: 今日讲嘅话题咧，其实头先拉到好远啦，因为讲得好兴奋啦，就系讲紧芽菜呢一个特别嘅食材嘅。咁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一啲菜式噶吓。
0: 嗱，如果讲到芽菜炒乜乜炒乜乜嘅话，你哋第一样联想到嘅嘢系将佢同乜嘢挂钩咧？
2: 鱼片。
0: 因为你屋企就系会芽菜炒鱼片，
2: 芽菜炒鱼片，跟住我见到妈咪会拍嚿姜落去嘅，系啦，因为我试过唔觉意食咗嚿姜，我问佢点解你要落姜啊？
0: 哦，因为寒凉啊，
1: 寒凉啊，嗱，芽菜咧就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平时咧餐厅应该系食得少嘅，因为呢啲咧就叫做啲好平嘅嘢嚟噶，所以咧其实屋企咧其实就经常用。你问我咧，就雪柜成日都有一大包芽菜嘅，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因为咧佢好容易用啦，芽菜我最中。跟住我哋做咩？就是、炒面啦，
0: 炒面
1: 冇错啦，芽菜炒面咧好正嘅。咁但系咧，我就好多年咧都炒错咗嘅，
0: 炒错咗，
2: 系啦，错有对错之分。
0: 豉油黄炒面
1: 冇错啦，豉油黄炒面啦，咁你咪抌啲芽菜落去，然后炒面咯。错，其实咧就净系炒面嘅啫，啲芽菜系唔需要等落去煮，
0: 系后下系嘛？
1: 系啦，你一路你要慢慢要因住，因为芽菜会出水嘅。咁而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原来煮芽菜咧，中国人先至识嘅呢样嘢，就一定要咧搵啲热水咧就要裹过佢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有啲屋味嘅，芽菜系有阵味嘅。咁
0: 我系觉得有阵草青味。
1: 嗱，合格噶，因为你谂下，因为芽菜系咩嚟噶？就系、是、豆芽啊嘛，豆芽发出嚟噶嘛。咁啊，以玲头先都话啦，以前咧嗰啲豆咧发芽嘅时候会臭噶嘛。
0: 系啊，
1: 咁咪就有阵味咯。
0: 嗯，
1: 系啊。咁所以点样先可以处理咧？好简单嘅，一镬热水，一过一过，一浪一浪上嚟。咁就 OK，
0: 飛一飛水係嘛？
1: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後來我就發覺，原來喺外國咧，有啲人咧煮嘢咧係唔會過，即係唔需要或者冇做呢樣嘢。但係啲芽菜又好似冇乜味嘅喎，可能就好似以玲個媽咪咁啦，落片姜會唔會係咁咧？所以咧就要聽下大家嘅智慧啦。
0: 我哋要問下第一位嘅廚神，有賴女士喺度，你好，
2: 賴女士你好。
1: 早晨，
3: 其实啊，唔好咁讲，
0: 你谦虚啫。
3: 讲呢啲，
1: 梗系啦。
3: 讲翻我细个咧，我爸咧好中意搵呢个芽菜仔加呢个韭菜嚟炒饭啊！
1: 哇，
0: 炒饭啊！
1: 芽菜炒饭第一次听，
3: 真系啊，好好食噶！我爸炒得
1: 点做法噶？
3: 点做法？咪首先咪炒。应该是炒了配料先咯，即是那些芽菜仔啊、韭菜啊，炒了配料，跟住咪啊，跟住咪加啲饭，
1: 兜。系。
3: 不过以前咧，我唔知佢点整，但系佢整出嚟咧，哇，
0: 好好食系嘛？
3: 即系有阿爸嘅味道。
1: 系啊。
3: 啲阿爸佢啊煮得麻麻地咧，我哋几大都话遮咧遮咧。头先你讲话咧，芽菜仔咧，佢好容易出水喎。
0: 系，
3: 你发唔发觉啊？
1: 咪就系咯，所以你用嚟炒饭咪好难咯，因为饭要干身先好食噶嘛。
3: O K 噶，我爸炒呢啲好叻噶。
1: 系啊，佢即系可以将啲芽菜炒到干身啊，好难喎。
3: 快炒咯，
1: 快炒啊！咁
3: 即系你。

0: 你好似炒西兰花咁，
1: 系
0: 如果你唔快炒咧，你冇咁熟嘅，佢多数都会快炒嘅。
1: 你咧讲一样嘢咧，其实同而家啊差好远啊！而家我哋嗰啲镬咧冇以前嗰啲咁劲，以前嗰啲镬咧真系咧成只锅底啦，有镬气啦，同埋咧你谂下啲牙出一等系嚓咁样样咧，哇嗰种感觉同而家等落去，喂你好醒咯，喂你俾啲声嚟听下，冇噶而家啲二结镬好少嘅。
0: 而家如果你要炒芽菜仔咧，学佢话斋。落啲姜，
1: 系啦，
0: 或者落啲蒜头，
1: 嗯，冇错，
0: 爆咗个镬先，爆咗啲配料，跟住你就加芽菜仔，
1: 系，
0: 跟住咧炒到咁上下，你攞翻少少嘅烧酒，
1: 嗯，冇错，
0: 呢个个人意见咯，
1: 系，
0: 因为佢有臭，有嗰种叫做
1: 有啲屋味咯，
2: 黑味啊，
0: 系啦，但如果你加水又唔得，因为佢会出水，
1: 嗯，千祈唔好加水噶。唔加得水噶，唔加得水噶，唔加水噶，系啊！
0: 爆咗啲配料，加翻少少嘅烧酒落去，
1: 系，
0: 跟住就落你哋，譬如话头先阿以玲话芽菜仔炒鱼片冇问题，
2: 系
0: 芽菜仔炒牛肉又得，
2: 哦，
3: 好百搭啊！芽菜
0: 系啊，你可以炒面都得噶，
2: 嗯，
0: 冇问题噶，都系你，譬如你。食剩嗰啲隔夜餸，哎呀，好似争啲嘢，你咪落啲芽菜仔落去咯。
2: 成日兜一兜佢又食得啦。
1: 你成日都讲芽菜仔，芽菜仔系咪就系我哋讲嘅银芽咧？定系芽菜仔同银芽两样唔同嘅咧？
0: 以前咧，你有冇食过一味咧？系大豆芽，
1: 系啊，
0: 肉碎啊，
1: 系啊，
0: 嗰味嘢啊，
1: 系
0: 我唔识整，
1: 好和味啊，系咪啊？
2: 豆芽炒肉碎啊，
0: 系啊，佢系真系系用大豆芽，
1: 但佢一定要用。一定要落少少韭菜啊，或者韭黄咁先香嘅。
0: 唔使噶，因为
1: 咁好
0: 嘢，家姐整过俾我食噶。
1: 系啊，喂，你识食唔识整而家？
0: 哇，呢味嘢好难搞噶，大佬。
1: 你搞到我哋咧，个个咧而家流晒口水，但系又冇得
3: 食。
1: 食
3: 材其实系好简单啦，但系个中一定系有啲技巧，
2: 系有啲巧妙嘅。
1: 啊、
2: 你咁记得？
0: 我谂咧，嗰、那个大豆芽咧，净系我嗰个豆类嘅啫。
1: 嗯。
0: 诶、啊，跟住咧，可能系。啊、你首先咧，梗系要腌咗啲搅碎嘅猪肉啦。嗱，当虽然我未煮过，你唔排除我会今晚会整，你咪
1: 唔、排除你今晚会整，唔排除嘅就唔排除系
0: 腌咗啲猪肉，咁、你咪啊将啲猪肉咁咪爆下佢先，爆咗你咪捞起去咯。
1: 系
0: 跟住啦，跟住你咪啊切嗰个大豆芽咧。我睇嗰阵时咧，我家姐整咧。佢系，我谂佢都要，即系做翻啲手脚，你咪啊，你惊佢唔熟嘅，你咪拖下水，咪跟住摆落去兜下、啊、兜下、啊、兜下、啊。
1: 系，喂，你好似 你一路讲，你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嘅，你好似未整过。
0: 我老咗，我未整过，但我。
1: 嗱嘛嗱咪，
3: 唔系因为赖女士系家姐整俾佢食啊嘛，
2: 系咯，佢系凭住自己望到嗰样餸，然之后谂
1: 翻
2: 家姐到底点样整，
1: 大概点整系咪咁啊？吓，
0: 系啊，我从来、你好似你变魔术，你都唔会话啊老作变啲嘢出嚟噶，
1: 唔会噶，唔会老作，唔系噶老作噶。不过有阵时咧，你讲得啱，都要点讲咧？乜嘢嘢咧都要有个根源嘅。你未食过，你又未见过，你又点知你要整啲乜嘢？大概味道系点？出到嚟个样点？
0: 我以前我放工翻嚟，我真系唔知道我家姐煮乜噶。
1: 系，
2: 即系好似每一日都有惊喜咁啊嘛！
0: 咁好食嘅啲味嘢，咁点整嘅咧？大佬，即系买啲大豆芽翻嚟，大豆芽切咗嗰橛，咁后边嗰橛攞去做咩咧？
1: 系啦，
0: 即系冇用。
1: 系、哦。
0: 咁咪即系冇用咯。
1: 系啊，
3: 咁可能对于家姐嚟讲咧，芽菜都系啲好平价嘅嘢，
2: 系
3: 佢选取最精华嘅部分。
1: 有噶，唔系有人咧，其实真系特登系搣咗嗰啲出嚟先至卖噶。芽菜有得拣噶。
3: 啊，不过街市，
1: 你买街市
3: 如果你咁样讲咧，我都记得以前细个咧系有见到啲姐姐系会咁样喺度，好有心机喺度搣噶。
1: 系啊，就系嗰样嘢咧，就系搣咗前边，搣咗后边，就剩翻中间。
3: 中间嗰橛。
1: 系啦，咁啊有豆嗰啲系平啲，即系总之唔同价钱嘅，因为点解咧？佢重称啲啊嘛。
3: 哦。
1: 系嘛吓？ 咁样咯。咁啊，多谢晒你啦，你嚟俾咗啲灵感我哋。
4: 多谢啦，女士。
2: 多谢晒。
4: 继续呼吁一下，电话系1872312。究竟芽菜煮咩好？
1: 嗱，我咧就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芽菜煮咩咧？芙蓉蛋。
2: 芙蓉蛋。
1: 芽菜煮嘅芙蓉蛋系非常好。

0: 真系前世有袁丽常嘅白燕仔唔肯吃饭啊！
1: 我都估到你一定会播嘅呢首。
2: 有芽菜嘅话，白燕仔应该都会爬多几啖饭嘅。
1: 睇下边个煮啦，睇下煮啲咩咯。
2: 咁啊系，如果我煮嘅话，佢应该系无论系咩餸都唔会食嘅。嗱咁，其实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咧，有不停留言俾我哋，亦都有赞好我哋嘅贴文。咁啊，多谢晒大家咧嘅支持啦，咁就要继续咧去留言赞好我哋嘅贴文啊。咁我当中就见到 Conni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依玲妹妹变咗 Harry 哥哥出嚟，佢话咧芽菜豆腐炒鸡柳就开胃野味。
1: 哇，听起上嚟咧就真系已经觉得。嗯，如果煮到的话真的很好吃，
0: 而且这个营养很好，因为豆腐和鸡柳就是丰富的蛋白质，还有芽菜又有纤维，所以已经很丰富了。
2: 但是我想不到呢，他说野味呢是不是会加一些辣的东西下去？
1: 野味是看你怎样开个锅，我觉得你要落油，然后跟着呢，我相信蒜头是很好的。我要想象难度是什么呢？究竟边样落先边样落后？因为呢炒嘢有很多时候边样落先边样落后是影响很大，同埋落咗之后几耐放第二样嘢落去，呢啲全部都是功力。有很多时候呢，我哋因为煮咗几十年呢，其实就好容易啫嘛，全部放晒落去，其实唔系咁容易㗎。
0: 是啊，我觉得懂煮嘢食的人就是有条理咯，因为你要想好个先后次序，落边样嘢先，我哋都要学习一下。
2: 是啊，
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上到五台之后度留言啦，电话18723122，而家电话旁边有黄婆婆。
3: 早晨啊，咁多位。
1: 早晨，你好。早晨。
3: 我想讲下咧，就系煮嗰个肉松大豆芽。
2: 哦，
1: 好啊。
2: 系点煮嘅咧？
3: 首先你将嗰啲大豆芽要剁碎喎，哇，
1: 冚
3: 唪唥剁碎晒，咁豬肉又剁碎啦，
1: 哇，大豆芽都剁碎，
3: 係啊，豬肉你就要用味啦，係咪俾啲鹽啊油啊咁豆粉啊咁搞咗佢啦，咁嗰啲大豆芽呢你就用個白鑊爆爆，唔好落油喎，
1: 唔落油，
3: 爆到佢嗰啲差唔多乾啦，即係好多水啊嘛，
1: 冇錯啦，冇錯啦，
3: 炒到佢乾晒，咁就畢起佢啦。
1: 啊，黃婆婆講到個最重要嘅地方啦，就係要爆個個鑊，唔好落油，然後跟住咧爆到啲芽菜乾晒身先。
3: 係啊，咁就畢起佢啦。咁咧就開過一個鑊落油啦，就俾啲蒜蓉爆啦，爆蒜蓉爆香咧，就擺啲豬肉落去炒，炒到豬肉差唔多即係半生熟咁啦。咁就落埋嗰啲大豆芽落去，咁呢就一齐炒，咁就加少少水，咁煮一煮佢啦，等佢熟㗎嘛。咁呢就落啲胡椒粉，即係撒啲胡椒粉。

0: 粉落去，咁咧就搞整定一個豆粉水啦、豉油糖嗰啲啦，咁咧就擺落去兜勻佢，咁咧就可以起鍋噶啦，咁啊好好食嘅，咁啊加啲葱啦，最後加啲葱啦，
1: 加啲葱落去，仲要靚埋啊，啲顏色好靚添啊，加埋葱落去就
0: 係啊，好好食噶，
1: 又好送飯嚇。
0: 我成日都煮啊！呢、
1: 這
0: 個
1: 我肯定你成日都煮嗱，你頭先講咧就真係好有條理啦。第一樣嘢咧講出咗咧，原來煮呢一個嘅芽菜最重要一樣嘢，一開始個鍋咧要熱，然後跟住咧就咁抌啲芽菜落去炒到乾身先。
2: 嗯，
1: 呢個係好關鍵啦。但係咁，你後來落完豬肉之後咧，然後跟住你又爆再爆翻香嗰陣時就落油啦，然後跟住又落呢一個嘅蒜頭啦，話香啦，係咪啊？咁啊啲嘢炒完咗之後，仲有你要落加啲咁多水嗱，呢、这個位好高。頭先明明乾曬噶嘛，而家又要落翻少少水啦。而家落翻嗰個水同頭先嗰個，而家咪冇屋味啦，因為你嗰陣水唔係啲芽菜嘅味啊嘛。系啊，已经有咗嗰啲肉嘅鲜味啦嘛，然后跟住到最尾都系做翻嗰样嘢。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学咗噶啦，就系、是、最紧要咧，如果我哋煮广东嘢咧，要识打个芡。
2: 嗯，
1: 嗰个芡咧原来有两种打法嘅。我后来喺呢一个喺啲餐厅度先知咧，原来啲芡唔系咁打嘅，原来喺个镬，原来系喺嗰个镬佢嗰个壳啊，佢哋唔系用镬铲噶嘛，佢哋用个壳喺个壳度打嘅、那个芡。
2: 哦
1: 系啦，咁呢个就，
2: 但呢个都要啲工具咧，
1: 呢
2: 个
1: 就
2: 后话啦。
1: 呢个就后话，因为唔需要咁做啊。我哋应该有个碗，屋企唔系咁嘅，屋企就落咗一
2: 羹嗰度。
1: 系啦，屋企落咗一羹豆粉啊，跟住有豉油啊，我有阵时会落两滴麻油添。咁啊，又出猫有渗两滴糖啊咁嘅。
2: 糖咧搭搭噶啦，呢、這个芡就
1: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阿黄婆婆好多谢你，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真系真心咧，真系煮到出嚟。
2: 系多谢晒黄婆婆嘅电话，电话旁边啊仲有另一位大厨喺度，有李先生，你好。
1: 喂，好嘢、啊，
3: 系
1: 我成日都谂紧有个大厨。你好，大厨，系你好，
2: 你好啊，李先生。
3: 关于你依家讲大豆芽嗰个问题咧，就先剁碎佢先，
1: 系
3: 烘干佢，
1: 剁碎，
3: 落啲葱，落啲唔系落啲姜粒落去，
2: 系
3: 落啲姜粒一路烘干佢。咁就再烘乾之後兜翻起佢，就豬肉咧就一定剁碎嘅啦。
2: 系
3: 剁碎咗之後咧就落味攪勻佢，
1: 系
3: 落少少生抽落去，唔好落咁多鹽啊，落少少生抽落去調味。
1: 系
3: 咁你大豆芽嗰度啊兜起噶啦，
2: 系
3: 就然之後一齊攪勻佢，攪勻佢至落鍋烘再烘。再烘再煮，咁就好易搞掂噶啦，咁样就
2: 即系最后烘翻佢干身就得啦，系咪啊？
3: 冇错冇错，佢干身咧烘干晒佢之后，即系你大豆芽落埋啲肉落去一齐搞噶嘛，
1: 系啊，
3: 烘干佢兜焗干佢之后咧，就落芫茜，唔好落葱
1: 啊，
3: 落芫茜唔好落葱，
1: 好嘢，
3: 葱咧就根本上葱啊好腥嘅，
1: 系好嘢。
3: 鱼味腥嘅啫，
1: 系啊，
3: 西自然香，芫茜自然香，
1: 系啊，
2: 我中意你最后呢个芫茜啊，
1: 你抢，你讲得啱啊，因为啲葱抢晒味啊，
2: 系啊，
3: 你烘干即系全部嘢烘干咗之后咧，然之后就香噶嘛，
1: 冇错，
3: 唔系你唔香噶，
1: 冇错，
3: 系啊，
1: 所以其实讲功力咯，
3: 冇错，
1: 炒嘅时候有啲功力咯，
3: 芽菜啦。芽菜你刚才都讲过芽菜啦，
1: 系啊，
3: 芽菜咧就滚咗水，落两滴油落去，
1: 系
3: 同佢洗下身，
2: 冲咗凉先啊！
1: 啊，原来咁，系
3: 同佢洗下身，
1: 系
3: 兜子兜又兜翻起佢，停晒水，你然之后你炒面好，炒乜都好，就唔会再泄水噶啦，唔会再泄水嘅，
1: 佢就唔会再出水噶啦。
3: 冇错冇错，
2: 哦，因为个油蒙住咗啦，已经唔会再出水。
3: 嗱，
1: 系
3: 有样嘢就你哋应该都有部分上年纪人咧就食过啦。
1: 系
3: 鱼翅，
1: 哇！你唔系讲紧天狗翅，哇！嗰啲声，然后跟住下低搵啲
3: 翅咧，嗰阵时大排翅咧，
1: 哇！煎住
3: 芽菜，
1: 芽菜嚟煎噶嘛，系
3: 银芽嘛，
1: 银芽系啊系啊系啊，
3: 用银芽上碟，另外上碟噶，
1: 哇正，
3: 火腿丝，银芽，
1: 金麻火腿，金麻火腿，
3: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样然之后佢拖咗水之后呢就唔会射水㗎嘛。
1: 係啊。
0: 咁咪开咯。
1: 係啊。
2: 喔、哦、即係呢个系技巧
1: 嚟。你呢个呢大群刺啦，呢个好犀利啦，呢一个真系唔系咁容易食到㗎啦。咁啊，但系呢我哋头先讲嗰啲家常小菜呢真系好欣赏。
2: 亦都俾咗个秘诀我哋㗎嘛。
1: 你听得出呢呢、這个大厨啊淨系呢个餸煮
3: 咗。李先生啊。
1: 李先生煮咗几十年我话俾你听。
3: 係啊。
1: 如果唔系真系。
3: 功力传授。
1: 如果唔系真系冇呢啲咁高境界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2: 記住啊多谢晒李先生。
1: 切碎咗佢然后跟住呢就真系拖水一流。
2: 多谢晒。仲有下一位，
1: 唔
2: 好俾佢停啊！今日好受欢迎呢个人
3: 啊，
2: 有阿文喺度，阿文你好。
4: 诶、好啊，好啊，我咧就唔识煮嘅，
2: 系谦虚啊你。
4: 佢第一个咧个名咧叫做炒豆芽葱啊，
1: 咦、
2: 哦，
1: 系咪
4: 炒豆芽葱系名菜嚟嘅？
1: 名菜嚟嘅，
4: 剁咗啲豆芽，就剁埋啲猪肉。去炒嘅，
1: 系
4: 要烘干佢。
2: 嗯，
4: 啊，第二个呢嗰、那个人咧就又讲错咗啦。
2: 哦，
4: 嗰、那个系嗰、那个咧就叫桂花翅。
1: 哇，
4: 炒桂花翅，
1: 你讲得啱啦。炒桂花翅，系
4: 炒桂花翅咧，啲芽菜咧就摆喺镬度炸嘅，一炸就捞起佢。
1: 系
4: 咁咧，啲芽菜咧条条都可以冻笃企嘅。
1: 咁犀利，
3: 冻得几喎、
4: 啊？
3: 哇，
4: 系啊，佢因为喺镬炉炒过，一炸过嘛。
1: 桂花翅
4: 条佢冻啦，
1: 桂花翅用蛋炒噶、
4: 啊，系啊，用蛋炒嘅，
1: 系啊，
4: 系啊，用蛋炒嘅，炒咗之后咧，就有桂花翅啦。
1: 喂，我硬系唔明，
4: 嗰两个冻。
1: 边度有咁有味咧？吓嗱，蛋净系得蛋味，翅你知咧冇乜味噶嘛。
4: 同翅啊，
1: 系嘛？
4: 佢有落味嘅。咁、
1: 哦、
4: 呢我话明我唔识煮啊。
1: 好贵啊呢个餸。
4: 嗰两个叫咩名嗱嗰、那个呢桂花翅呢澳门嗰间嘢已经执咗粒
1: 㗎。喂好出名啊。
4: 讲名。
1: 係。
4: 葡萄居。
1: 哎呀哇正啊呢间嘢。葡萄居。嗰、个人都唔系细仔。
4: 喺深井呢有间呢烧鹅好出名嘅。
1: 咪住先呢间仲有冇㗎呢间。
4: 佢有得食有。
1: 系咁，唔好讲名咯。
2: 系啊，我哋唔好开名啦。
4: 炒桂花翅系啦，我识名嘅啫。
1: 炒桂花翅唔系度度有做噶。
4: 我识食嘅，唔识炒嘅。
1: 葡萄居嗰个出名，真系出名。不过
2: 文哥，我听你讲咧，我以为你以前系做厨噶，你识咁去咯。
4: 我系周围去食嘅啫。
2: 哦，食家嚟嘅。
1: 食家嚟嘅，
4: 唔系食家，唔系食家，
2: 识食之人啊。
4: 嗰个金田鸡啊。
1: 是
4: 我都在那裡吃的。
1: 咦、哦、金錢雞呢就應該是啊金錢雞就下次先講啦。
4: 用砂糖
1: 我知
4: 用七日用玫瑰露
1: 七
4: 日是又做的。
1: 嗱、哦、這個呢我下次講。
4: 拜拜
1: 多谢晒你，
2: 好跳脱啊！阿文突然之间就同大家讲，
1: 阿文无端端系啊，即系讲住咁多先 ，OK？ 因为咧，其实我忍唔住嘅啫，金钱鸡就点都要叫噶啦，因为佢其实食家嘅心态就嗱、是，先咧就整一个炒鱼松啦，炒松系咪嗰咩炒松啊？然后跟住嚟个桂花翅啦，
2: 应该系讲鱼松啊。
1: 系啊，
2: 芽菜炒鱼，
1: 芽菜炒鱼松都好出名，
2: 好多家庭都会煮啊呢、這个。
1: 系啊，咁啊，其实佢哋都提到一样嘢啦，基本上咧唔系一定要鱼翅咁巴闭嘅，其实咧如果你做芙蓉蛋就系咁简单嘅嘢嘅啫，将啲隔夜嘅叉烧啊乜乜乜啊咁样，照样咁样整一样好味嘅。
2: 系今日要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2: 再见啦，
1: 好仔饿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给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另外，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0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8点，跌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9蚊，升39蚊；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6。盈富基金25.18毫，跌1毫6。腾讯控股429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32毫，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6.9。建滔积层板47蚊，跌5毫。阿里巴巴105.4，跌8毫。Minimax 254蚊，升16蚊。金思瑞生物科技37.96毫，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07，澳元5.582，加元5.61，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3。每百日元兑港元5.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升18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69美元，卖出4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车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车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车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7: 我是新主持浩辉。

0: 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1: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3: 同你 level up。
4: 你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号开始，
5: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6: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学戏，
6: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九月中啦，九月十七号星期四嘅下午一点十一分，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系啦，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吓，喺依家啊三十一度嘅环境底下咧，我哋叹住冷气，你哋都系应该喺屋企叹住冷气或者叹住风扇咧啊，收听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三十一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甚高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嘅，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咧。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啊。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会之音喺三点钟之前送上多首嘅名曲嘅，包括有咩听呢？
1: 头一个小时有《血染海棠红》，由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就《三夕恩情廿载愁》，接盘夫由

0: 同时呢亦都送上上下卷嘅名曲㗎喎、由何非凡李宝莹主唱嘅。
1: 係啦，陣間我哋又讲下狄青，讲下戏，又听下曲啊。三点钟之后就一起分享啦。依家先听一首经典嘅名曲。
0: 送上呢首名曲《血染海棠红》，由麦炳明、郑国宝合唱。

0: 里三五家的野鱼了。为同还报谢金钱
1: 啊，
0: 又怕。

0: 开门
1: 嚟啦！
0: 快啲啦，快啲，做咩啊？
1: 哎呀，
0: 乜咁耐噶？
1: 嚟啦！人哋要着翻件衫先开得门噶嘛。

0: 咁耐噶。
1: 哎呀，堂哥，使咪唔嬲啫？有咩事入去就讲啦。
0: 行啦。
1: 系咧，乜你咁夜就翻嚟啊？

我是人来的噃，你估我是你金丝笼嗰只雀仔嚟咩？堂哥，你知道吗？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啊嘛，一个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啊，仲需要有精神安慰嘅。

0: 真嘅？
1: 切，呢啲咁嘅雾水姻缘，使乜咁紧张啫？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好奇咩？
0: 我明白你，而家有咗新欢，竟忘旧爱呗？
1: 哎呀，系又点啊？
0: 哈，你都好胆啊你啊！

0: 你度打死咩？
1: 哎呀，哦，你而家打我添啦！
0: 打你使责任子啊！
1: 哼。

0: 本来我做咗呢宗买卖翻嚟，准备同你远走高飞，呢世打跛对脚都唔休叹噶。可惜呢个贱人招秦无错，我由现在起啊，与你一刀两断。你快啲交翻对宝石金钏俾我，以后就各行各路。
1: 乜话？俾翻你啊？唔该，你都未上床啊，心肝啊，洪海棠。

0: 了包天胆，你若把我的金砖来侵占，
1: 系又点啊？
0: 要奸离人不利用牙情，
1: 我等得咩啊？
0: 英雄一路杀人蛙，问你想我的金砖还爱命啊？
1: 而家你拎刀仔嚟抛我啦！
0: 我呢条命啊！
1: 哎呀，唔该你收翻埋佢啦，本姑娘吓大噶啦！

0: 刚刚听呢首名曲咧，就系《血染海棠红》，由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
1: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1:31啦。大家咧唔知有冇听过呢个环节咧，叫做想你听第五台咧。咁想你听第五台咧，其实系一个游戏活动嘅，已经正式展开咗啦。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咧，只要留意住自在早晨啦、香港暖流啊，同埋戏曲天地，以及咧有你同行呢四个节目里面咧，一众嘅主持咧就会突发问大家一个问题，考下大家嘅识答嘅五台之友咧，
0: 点样咧？
1: 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即系 Facebook 嘅专页咧，私信方式写低正确嘅答案啦，唔系喺任何嘅地方写，而系私信，即系一个 inbox 一个信息啊，喺个五台之后咧发一个信息系私人信息咧，就俾个答案啊嗰、那个主持咁就可以啦、最快答中嘅观众嘅最快答中嘅听众咧，就可以有机会咧赢到五台嘅纪念品一份嘅。
0: 但系有条款同埋规则噶噃。
1: 梗系啦，参加任何嘢都要好、要根据你嘅
0: 有咩条款同埋规则咧？又
1: 系啦，参加者咧必须咧已赞好呢个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先至可以参加嘅。咁你唔赞好佢咧，你就发唔到个信息嘅。咁所以咧，喺嗰个贴文里面咧回复咧都唔会受理嘅。即系如果你话啊，你喺啊 Harry 哥哥嗰个图片嗰度写嘅答案系冇唔会受理嘅，一定系私信嘅吓。同埋第二咧就
0: 系
1: 每一位嘅参加者咧喺整个活动期内咧。即是想你听第五台只能获发一次的奖项，如果发现资料是重复的就会被取消资格，
0: 即是你中了奖就不要再参加了，
1: 你可以玩，不过你就不可以再中奖
0: 了、
1: 啊、另外就是得奖者将会有专人在面书里面私信通知你去拿奖的，稍后我们听一听电台宣传声带，回来就问一下你们这个问题啦。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羽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

0: 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粤曲回字音。
3: 繼續回到來粵曲會之音，但是剛才聽我們的電台的宣傳聲帶之前呢，已經跟大家說過想你聽第五台這個遊戲活動已經正式展開了，還有呢條款和規則呢希望大家都留意到聽到了。那那個問題是
4: 什麼呢？
3: 什麼呢？今日好玩醫學裡面呢提到突發性神經線性失聰，咁有几多分之几嘅人呢可以完全康复嘅呢？问多次下，今日好玩医学里面提到嘅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有几多分之几嘅人係可以完全康复嘅呢？知道答案嘅朋友呢就马上
4: 嚟啊，
3: 马上喺五台之友里面面书呢私信，就将你嘅答案话俾佢哋听啦。五台之友面书里面呢嘅专业係私信形式去将你嘅答案呢话俾佢哋知啦。好，我哋继续听曲啊！
4: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三夕恩情廿载愁之盘夫》，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何以今日他又朝到晚躲在书房望餐苦读？此际月破黄昏，我曾命香环到书房相情，至今尚未见他回转妆楼，好不令人挂望。

0: 粪忘食古有名言，良子何须介意。
1: 话虽如此，

总有万般情，我亦难受领，只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对真诚，说甚夫妻应孝齐未经，我痴制欲。

0: 为夫并无心事，良子不用诸多疑虑。
1: 赵郎，你今次归来神色有疑，定有原因，莫不是

亦非也。

娘子哪里话来呢？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读书人未敢一刻疏懒的，所以。

好学出姓名，还有狼形夜独人，我应下。

长篇大论搬到古人压我添。好，你既有来言，我又岂无去言？照来。

0: 读，为妻只好奉陪
1: 呀。良子不用相陪，你先埋藏，投睡也罢。
0: 少郎，
1: 你先睡也罢。

0: 哎呀，玉楼催人惊夜断，潮流已报而更声啊，
1: 娇郎你匆匆何去呀？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更打罢地再到书房，所因何管呢？
0: 我

0: 回之音。
1: 刚才我们欣赏过三只恩情也在手的盘夫，有邝明辉、吴美英演唱的。另外呢，夏卷的放夫正在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继续送上邝明辉、吴美英的声音，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美国联储局相隔三年几以来的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名古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被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啦系报24,47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425点，跌29点。继续会议港股造价，智普740.5升20.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蚊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阿里巴巴104.6跌6，建滔积层板46.56跌9.4，长飞光尖光缆182.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12，澳元5.577，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85.4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982点，升59点。港金系报40,24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09美元，卖出4,308.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呢，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的全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的，一带呢都是稍为车多。而另外呢，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 11 23 和 34 还有 A35 的服务呢是会受阻的，市民呢请留意返。就是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受影响的大是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 11 23 34和 A35 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来返。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车龙咧排到花园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2:10啦，今日咧喜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慧玲，
0: 而家一齐粤曲会指引啊！

0: 刚才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听过三席恩情廿载愁之盘夫啊，一个丈夫有心事，个妻子点会唔知啊？问极佢都唔应啊！其实系咪咁大件事呢？
1: 都系要佢估下估下咯。
0: 系啊，呢啲都系一个粤剧嘅排场嚟噶嘛，唔估边有戏做啊？但系一讲出嗰、那个。啊，原因啊，就真系晴天霹雳啦！咁啊，不如继续欣赏，
1: 就系、是、三席恩情廿载愁之放夫嚟，亦都系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2: 赵郎，究竟所因何事啊？
3: 娘子既然要问。就请坐下慢谈啊！娘子，为夫之所以疑难莫决者，就是书中所说一对新婚夫妇，本来女貌男才，可算珠联璧合，唉，又谁知那新娘竟是仇家女，恶掌就是对头人。
2: 哎呀，如此婚姻，试问怎生是好？
3: 系咯，你话如此婚姻，试问怎生是好呢？
2: 我不过听到忘形替书中人担忧而已，此事与我何干？你问我何为呢？
3: 是啊，此事与娘子无干，唉，真是多余枉问咯。
2: 赵郎，此事后来又怎样啊？
3: 后来就惨啦，可怜那新郎入赘权门，好比自投罗网，真是非徒。不可啊！
2: 既然恩爱，何忍居而分离呢？
3: 唉，就是男不忍别，女不忍离，不知如何方好啊！娘子啊，人哋话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倘那新郎真个是抛妻而去嘅。照你话，应唔应该原谅佢系迫于环境啊？
2: 赵郎，假若我切身处地，自当以爱解愁，以德报怨，咁做法都算达理

心中事，难诉别人知，苦杀我无言来对应啊。

0: 我有泪不偷叹，欲言无话病啊！
1: 夫妻好比同林鸟，何事不可细言明？休戚本相关，生死今同命，有福应同享，有祸共担承，有祸共担承。
0: 我说真情道真情，适才所说书中人，乃是我夫妻同宿影，可叹深受埋廿载，我竟与仇家系赤性。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恩爱夫妻，试问情何忍别？无奈做物弄人，愁爱不能共存也。倘娘子谁因相舍，为夫有生之年不忘大德。倘娘子你不念恩情，定要赶尽杀绝，为夫亦死而无怨。与其死在你父兄手上，倒不若死在娘子跟前，以示我情无相负。娘子，你杀我了。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三夕恩情廿载愁之放夫》，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1: 嗯，系啦，咁啊，听完一首我哋上下卷都欣赏过嘅《三夕恩情廿载愁》，但系到嚟时间系下午嘅2:33啊，提大家咧，室外气温今日咧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
1: 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嘅，有东北季候风咧，所以我今日咧都觉得凉爽少少，
0: 系嘛？
1: 系啊，虽然系热，但系咧都好清凉啊，有阵阵嘅
0: 秋风啊嘛，
1: 系啊，秋风，因为我屋企住都系近海嘅地方，所以咧

0: 都系通常都有啲海风吹入嚟咧，就会好啲舒服啲嘅。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翻嚟粤曲会之音。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粤曲会之音。

0: 继续粤曲回之音啦。啊，唐迪生先生咧好多名著
1: 嘅，系啊，
0: 有《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啊，《西楼错梦》，好多好多我哋都数唔晒。其实除咗任白嘅戏咧，啊，方艳芬嘅戏又有啦，何非凡嘅戏又有啦，
1: 好多好多。
0: 咁其实好多作品咧，我哋都欣赏过，但系呢一首咧，我哋特别钟情嘅，因为咧。故事里面又考花旦的演技，因为花旦又一人分饰两角，
1: 是、啊、
0: 又做李慧良啦，系啦，又做呢个卢超容，咁但系咧生都唔容易噶，因为
1: 咧都唔容易啦，
0: 好多嘅身段啊、唱腔啊等等咧，都喺你嘅戏里面咧可以发挥嘅。
1: 虽然系睇唔到，
0: 嗯，
1: 但系都可以听一下嘅，
0: 梗系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再世红梅记之折梅巧遇》，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

昔日乔伴美人，佢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我适才见到竹篱之内红梅盛放。何不偷摘一株归去供奉案头，也可以。

0: 桥畔美人与华服新妆，你今日却小环轻皱咧。啊，我知啦，女子由来善择，一定系昔日桥畔美人。佢误会我系轻河路子，故意托辞已婚，有心住我定。好，今日既是天假机缘，我自当坐待其归至得。
1: 有错嘅。

0: 娘又嚟。
1: 哈，系啦，如非主人，系无这般好礼噶噃。敢问秀才，此事可是奴家？
0: 奇怪啦，奇怪啦，焉有主人问客之礼噶？啊，小事借此为题，先行报胜，试一试我是否聪明人义定啦。原来佢姓卢嘅，冇错，此处正是卢家。

0: 何是奴家何人啊？
1: 小生是奴家姑娘叫麦幼啊。
0: 吓，你奴家姑娘几时认识噶？
1: 前几日。
0: 是否神交啊？
1: 并非神交，乃是面。

0: 我知你未嫁噶。花如有主啊，自当粉腾香菱；人如嫁后，也应心如止水啦。你嗰日相见之时，对我眼角依依难舍，情泪簇簇未断
1: 啊！哎妈，你真系越讲越离谱噶噃！话说我今生未识嫁依依之情啦，我更何曾落过速速之类人呢？何况半月来卧病在家，都未曾踏出过梨园半步嘅。好，当我请啲老年人锁你上杭州府，落你一个侍候房御园之家。
0: 你真不是苏提官老人，害一般阴阳。

我失意于情，误会遗留，嘈扰方居，黑莲黑树，小生告辞。哎呀

0: 你呼唤我何事啊？你呼唤我何事呢？
1: 系，我识财天秀才说出一番说话，我同情心理肥不够，无失之罪，任凭君去了。但顾后思量，你这个孙秀才，分明系有意再发托辞借柳，偏作出一派胡言，回心心不忿了喂。
0: 小生何曾有偏造胡言啊？
1: 我来问你啦，你在见我超容在入园之前吗？还是在入园之后啊？
0: 入园之后。
1: 你在入园之前都未曾见过我超容，又怎知我超容貌似苏堤红粉呢？偷入秀竹园中，飞徒侍从不定想偷靴，你慢行慢行啊，我换啲啲锁嚟。
0: 姑娘，你千祈冇锁我啊！玉偷子假啦，梨花
1: 哦，不打自招呢。
0: 我想偷一枝花啫，唔系偷人。
1: 咁你讲啦。

0: 过来。
1: 少川，你给要回发迹上，送个要领母长发迹眼里，不要青春云中，到七龙之发生长了。
0: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0: 娘又来。姑娘，得透浓情，不问是花之罪，实已敏感误中了。何幸福梦不弃，许而折花相赠。许入到园内，只见姑娘你含含浅笑，弄大低环，又唔见你呢尾花草利剪啊！
1: 摘花，好，等我选择一朵心头所爱的。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再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由龙剑生、梅雪之合唱嘅。
1: 嗯，系啦，收听过呢一首嘅经典名曲之后咧，接住仲有三点钟嘅天气同埋新闻消息，仲有咩曲听呢？
0: 就系、是、两代同场说戏台啦。
1: 嗯，今日主题咧，我哋讲下狄青闯三关啊。
0: 嗯，
1: 同时送上呢一首歌系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依家仲有时间咧，不如听一听一个谱子选段，就系《银河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是重要，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中置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5点，下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48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18元，跌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元，下跌2.04仙。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25.4元，跌8元。阿里巴巴104.8元，跌0.4元。建滔积层板46.28元，跌1.2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2元，升6.2元。Minimax 252.2元，升14.2元。XLR 南方海力士39元，跌0.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5。

0: 5.19, 澳元5.583, 加元5.61, 新西兰元4.501, 欧元9.0051, 每百日元兑港元5.03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12.58美元，卖出4,31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路同埋宏乐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安乐路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宏乐街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元朗的宏达路和宏乐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还有之前呢，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的道路事故是仍然处理紧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微多车。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市民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系汤盈盈，
6: 我系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10: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1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呢个时段，呢、這个时段咧，去到4:00之前，一齐两代同唱《说戏台》。
2: 两代同唱《说戏台》。
0: 两代同唱《说戏台》，今日主题系。狄青闯三关啊！
1: 讲下狄青嘅故，即系嗰个剧本故事啊。
0: 系，
1: 但系呢一个咧就应该系唱
0: 唱片个故事，
1: 就唔系班本嚟。
0: 系啦，咁其实咧系有狄青嘅长剧啊，系佢先定系呢个社团金曲先嘅咧、
1: 据我所知，
0: 系
1: 一定系长剧先。
0: 系，
1: 有嘅，有狄青嗰套戏，
0: 系狄青与襄阳公主。
1: 是啊，有呢套戏的。
0: 咁呢套戏是不是何非凡开山？
1: 开山应该不是、啊、我叔开山冇，即系冇呢个戏是开山。据我所知啊，
0: 相信都是起码50年前都已经有呢个戏
1: 有的有的是
0: 啦，因为都很多古本的戏咧，已经流落在不同的地方、啊
1: 嗯、
0: 即系传流到不同的地方啊，即系星马等等地方已經是很多人去演出的，
1: 是 啊，
0: 啊，咁但係香港就比較少啦。但係聽曲咧，唱曲就比較多係《狄青闖三關》，即係蘇翁先生作嘅
1: 呢
0: 首名曲，
1: 都幾出名噶。
0: 係啊，
1: 嗰啲即係唱歌嗰啲啦，都必唱噶。我見
0: 係啊，
1: 演出唱演唱會啦
0: 嚇、
1: 啊，周不時都有啊。反為最近就少咗，
0: 少因為短嘛，
1: 係咩？
0: 依家啲曲咧。好兴咩咧？就是、
1: 新嘅就好长，
0: 新嗰啲咧就起码28至32分钟啦。
1: 其实唔得嘅，如果演出，嗱，有人一支唔够时间。
0: 其实曲里面咧，嘅曲文咧，即系我哋叫做唱口咧，就唔多嘅。但系咧，佢要有啲咩咧？好多嘅发烧友中意有咩咧？有反线而往，有啲锣鼓音乐设计，所以整呢首歌咧就会好长啦。有时有啲特别嘅唱腔，
1: 唔系而家新嘅曲咧、新写嘅曲尤其是系国内啊写嗰啲，即系佢都好注重音乐嗰方面。
0: 系、因为其实始终音乐都系比较导向令人哋咧系听呢只歌，而且咧即系将个成支歌嘅气氛咧带动到嘅，又可以帮到个唱者咧又投入到嘅。所以都是有好處的，
1: 是有好處、即是都有分的，我覺得 你如果搞得太多的話、即是你要不要離開這個標題，即是那個、
0: 主題
1: 劇情、啊、
0: 劇情、
1: 那個、劇目的人、這樣咯、但是你一味搞那個音樂、即是如果我說我本人啊，有一次我听完，佢啲音乐好澎湃嘅、即系听到你直头系好似国乐咁样样，系嗰啲交响乐曲咁样样。

0: 乜嘢事故啊？真系，
1: 所以就系我哋粤剧粤曲咧，就系、是、注重即系说唱，即系讲故事啦，
0: 系啊，
1: 即系唱出嚟啲文字啦，
0: 情先得噶嘛。
1: 所以唱功系必然嘅，但系依家嘅时间咧，就未必话咁容易俾到我哋咁充裕嘅时间去雕琢一首曲，去研究里面唱腔，所以就攞啲音乐嚟配衬啊，即系减少咗人哋压力啦。咁但係呢都两睇啦，即係当然音乐有佢演奏嘅方法啦，但如果你话迪清闯三关加入一啲嘅背景音乐啊，做啲嘢、就我觉得冇乜必要啦、啊、即係纯粹听歌就听到故事、听到嘅唱者嘅唱腔同埋佢唱功就已经好足够啦。
0: 冇错。
1: 咁呢首歌呢其实我最鍾意嘅咩部分呢，就係佢里面以往部分，即係有个何非凡本身嗰种唱腔嘅风格，又帶動到，又聽得清楚。
0: 係，佢個唱功不可質疑嘅，真
1: 係。係啊，而且咧，我哋聽啊《狄青闖三關》就可以感受到粵劇嘅排場啦，即係猜心事同追夫呢樣嘢啦。所以咧，就不如聽一聽咧。
0: 好啊，送上呢一個咧，就係《狄青夜闖三關》上管，由何非凡、李寶瑩合唱嘅。

0: 但说是驸马心事呢？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
1: 点啊？
0: 外家不差又自可啊？
1: 差又如何呢？
0: 虽不从，不远矣。
1: 哦，如此说来，请公主将本宫心事一差呢？
0: 好。

0: 错了？
1: 是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算是恩重如山，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我。看在公主份上，亦都算啦。
0: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呀。
1: 好啊，公主，请。

0: 再猜又是猜不中啊。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并无半点冷淡啊。
1: 如此说来，哀家又猜。

0: 言，我依家一向取去你宝马金刀，不过怕你会自己逃犯故国，弃我依家于不顾啊！
1: 公主，因何现在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我依家又何忍见驸马为刀马而愁眉心锁呢？
1: 哦，咁多谢公主啊！

0: 敬谢贤妻爱我情，笑风顺路一大盏。公主，我不如敬你杯酒好吗？
1: 好啊。
0: 哦，工人啊，招来。

0: 主，你醉啦！好啦。彩凤梦回人半醉，虎将星夜下三关啊。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两代同场说戏台，
4: 真系说戏台啦、嗯！公主就俾人灌醉咗啦，个驸马就走咗佬喎。
5: 系，梗系啦！呢、這个故事就系教训我哋，就唔好乱饮酒。系啦，
4: 唔好咁轻信人。
5: 咁啊，同埋咧，其实咧，公主咧已经系恋爱脑嚟噶啦，咁啊已经、嗯、啊，佢沉迷咗喺个爱情里面咧，就唔会觉得驸马对佢有啲乜嘢嘅唔好噶嘛，总系觉得驸马下下体贴，而且咧啊，你听到阿驸马下下搀扶佢啊，小心啊，公主咁啊，更加啊着迷啦，系咪？
4: 唉，分分钟出事啦，唔好讲剧情啊、嗯，现实生活先至系啊。
5: 系咁，所以咧先至有呢个追夫嘅排场噶嘛。
4: 冇错，
5: 咁你听埋佢啦。
4: 系啊，送上呢一首咧就系、是。狄青夜闯三关的追夫，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的。

0: 爷，结发之恩何忍一朝斩断？盼夫郎顾念前情，回心转意，除归家归去，万事全休。如若不然，
1: 又怎么样？

0: 亦有真本领。
1: 英雄。

0: 恩，永远难忘。独色慈母在傲慾之中，为夫岂能坐视不离啊？
1: 王太爷，虽然婆婆在傲慾之中，你是不能坐视不离，为是在你在情，你又岂能置我于不顾呢？

父嘛，每家苦苦阻拦，只不过怕你一旦回波会遭奸人所害啊！好啦，父嘛，你既要保存孝儿之名，每家又岂甘受不言之耻呢？父嘛，你。

难舍公主。保重。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狄青夜闯三关之下卷系追夫，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
1: 系啦，如果有朋友喜欢咧，可以啊选择呢个追夫去演出啊、分享啊咁样嘅。好，时间咧仲有一分钟，仲有就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噶啦。今日戏曲天地咧都系暂告一段落啦。星期六下昼嘅戏曲天地有小弟代为主持节目啊。咁我同玲姐就同大家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美国联储局时隔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的不同经济数据。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同死者出现拗撬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视为敌对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6点，下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下跌1.2。智普741.5，升21.5。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3.8。腾讯控股426.6，跌6.8。阿里巴巴104.9，跌0.3。建滔积层板46.7，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5.4，升17.4。XL 二南方海力士39.36，升2.4。

0: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6, 英磅 10.505, 瑞士法郎 9.504, 澳元 5.583, 加元 5.61, 新西蘭元 4.497, 歐元 9.002, 每百日元對港元 5.038,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50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136 點，上升213點。港金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26.51美元，卖出4,327.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翻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另外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 A 35号线咧嘅服务受阻，市民同样请留意。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同时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 A 35号线服务受阻，市民请留意翻啦。而同时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宏达道系宏达路啦，同埋宏乐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同时咧，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就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文怡喺度陪住大家嘅。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4:09啊，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4%啊。除咗文怡之外，今日头半小时咧仲会有加冕姐姐啦，一阵间一齐嚟到主持金句王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就梗系要同大家去倾下电话啦，记唔记得电话号码咧？1872312。1872312，欢迎大家今日打电话来跟我去倾下偈啦，分享下你的故事，无论是开心定是不开心都好，都非常之期待你们愿意打来跟我去分享。另外梗是要揀返首你们喜欢听的歌啦，不知道你们喜欢听的歌今日又会有什么的精选呢？非常之期待今日大家打电话来1872312，有你同行的节目当然要有你们一起同行啦。今日嘅天气非常之好啊，非常之舒服，亦都令人轻松。送翻首轻松嘅歌俾大家，许冠杰嘅《大家跟住唱》。

0: 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耶！嘉勉姐姐，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咧，一开始嘅时间我要先考下你先，因为咧由小学开始咧就已经有教噶啦，这个嘅回收啦有三。

0: 其实呢一开始呢知道有呢个回收箱嘅时候呢、都会有呢一个嘅做法嘅，就係、呢会将饮剩嘅樽啦，咁、就倒晒啲水啊，呢、這个都好紧要，跟住可能会冲干净，咁冲完之后呢就会搵个袋入住佢啦，跟住一次过呢就会拎落去入落嗰个樽樽嗰度，即係嗰个回收箱嗰个位置啦。咁跟住落嚟呢，而家呢会多咗一啲嘅小商店，一啲回收店啊，就唔係就係膠箱回收箱咁簡單啦，係一間回收店咁樣嘅東西。如果大家有留意，可能有屋邨都好多，咁、就會拎落去咧，佢可以換到啲積分，跟住可以換禮物噶、
1: 但係亦都有啲地鐵嘅範圍咧，係有嗰啲機啊，地鐵商場啊、有啲機咧係可以入嗰部入嗰啲樽落去咯。
0: 系啊，
1: 即
0: 系
1: 断过收钱咯，
0: 好多嘅方法啦。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间咧，仲会有时喺度等嘅，有一啲咧佢哋会摆摊位啊、然后职场咧就会收翻你呢啲嘅回收物啦、然后职场就可以换礼物噶啦。
1: 不过佢哋唔系成日嚟嘅，
0: 系啊，都真系要睇运气啦。咁而家就会好啲嘅，因为有嗰间回收店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储一啲积分，其实都系件几开心嘅事嚟嘅。
1: 咁你换过啲咩啊？啲积分
0: 啊，其实都系换翻啲毛巾啊、
1: 纸巾。
0: 纸巾啊，
1: 油啊，
0: 系啦，但系好似个心咧好开心咁，因为你好似做啱咗一件事，然之后有少少嘅奖励。其实奖啲乜嘢都唔紧要，但系会觉得、
1: 好似做咗啲嘢系嘛？
0: 系啦，同埋有啲嘢攞翻啦，因为始终咧我哋去做回收啦，唔系就咁、我将啲嘢抌落回收箱就已经完成噶啦。头先都提到，可能要搣咗嗰块胶啦，因为胶樽会有嗰块胶纸啦。然之后咧。就要清潔乾淨，跟住先至拎去做回收嘅呢個動作，所以我覺得都花心機時間噶。
1: 但係膠樽冇咁複雜啦，我試過回收嗰啲咩 DVD 嗰啲盒咧、DVD 嗰啲帶啊，你知唔知點啊？好似人哋剝佢剝皮剝骨咁咧，即係拆開嗰啲紙啦、膠啦，跟住咧，然後你先至可以拎只 CD 出嚟咧、VCD 出嚟咧，跟住先至去回收咯。
0: 系啊，仲要将佢分开噶，即系胶盒还胶盒，
1: 纸还纸啊，
0: 纸还纸，然之后咧，CD 还 CD，因为始终佢三个系属于唔同嘅物料噶嘛，咁所以我哋去做分类咧，都要系非常之小心嘅。
1: 嗱，咁喺我哋即系回收呢啲就正常嘅即系程序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居然咧发现咧，有人咧就系喺嗰啲回收箱度咧就偷啲胶樽。
0: 因为咧其实。真心講就係咧，每一樣嘢咧都係值錢嘅。嗱，好多我哋有啲嘅公公婆婆啦，佢哋會執紙皮啦，會執一啲嘅紙啦。其實嗰啲亦都可以去磅重，然之後去賣啦。係啦，再汽水罐啦，其實就係咁啱咧，我哋回收嗰三個顏色嘅東西嚟嘅。其實膠樽都係可以去回收廢品，跟住去收翻錢噶嘛。咁所以嗰個狀態就係、是、好似擺咗三個装咗钱嘅箱喺条街度，你又有冇呢个觉得呢？
1: 吓、都系嘅。不过问题系，即系我又觉得佢如果喺回收箱度攞，又好似唔系好妥当咯。
0: 嗱，佢執咧係一件事，佢可能有時候我哋喺街邊飲完，佢會都會行過嚟問要唔要啊，膠樽又好，罐頭都好，即係嗰個嘅鋁罐都好啦。咁我哋唔要，其實俾佢，咁係都屬於一個饋贈啦，係咪？即係我唔要就俾咗你。
1: 又或者可能係啲膠樽有時多得滯，咁可能個回收箱太滿啦，咁啲人可能係擺喺側邊，或者擺即係總之係擺喺個箱側邊咧。咁我覺得呢啲你就可以攞咯，
0: 即係叫做幫忙清理咗啲垃圾啊，可能真系吹到四周围都系。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行为嚟。
1: 同埋有阵时真系太满嘅，即系可能啲人个个都有，你知啲樽有肥有细有短有长，即系个个 size 都唔同噶嘛。
0: 系啊，题外话讲起胶樽咧，而家我发现其实好多胶樽佢哋个制作嘅物料咧都已经系薄身咗同埋轻身咗，就减轻咗咧呢个回收箱嘅呢一个体积。因为你可以处理完之后可以扭佢，扭到好细，跟住先吸翻个樽盖，再抌落咧去呢一个嘅回收箱度。其实相对上可以放得更加多胶樽咯。
1: 同埋你知唔知胶樽都有第二啲用途噶？
0: 系咩？系咪整胎啊嗰啲啊？
1: 整胎
0: 即系例如车胎啊嗰啲啊？系咩用途啊？
1: 其实咧，如果你屋企咧，可能啲哥哥姐姐咧，佢未必即系买到哑铃啊，咁佢就通常咧用嗰啲樽咧就用嚟装水咯。咁我哋系进行一啲运动咯，
0: 都系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咧有时回收。

0: 或者是我哋叫废物再用再做咧，唔一定系要摆落回收箱。其实自己屋企咧都可以用呢啲嘅废物啦，可以去做好多唔同嘅
1: 东西。同埋佢轻过哑铃。
0: 啊，都系啊，同埋你可以自己再控制个份量，控制个重量咧。另外咧，我都有朋友教过咧，其实个胶樽咧，如果用完之后将佢剪开一半，跟住咧佢咪后面有一个嘅扭盖嘅部分嘅。其实嗰个樽口位咧，可以帮你倒一啲米啊，倒一啲嘅红豆啊、绿豆啊，其实都系几方便噶。甚至乎咧，你成个樽唔剪开，你将佢咧洗干净，跟住晾干，咁当然一定要晾干。如果唔系啲嘢摆入去，就会有机会有湿气发毛。咁你再去将佢储存一啲豆啊，一啲可能干粮啊，到你倒出嚟嘅时候系几方便噶。你又唔使揾个筆去筆啦，你用几多就倒几多，用完咧仲可以扭翻个盖去保存佢。咁我保存时间又可以耐啲咯。
1: 你讲开咧呢个废物利用，我又谂起啲人可以做乐器添啊。
0: 系啊，
1: 啲细路仔啊，
0: 都真系几多唔同嘅方法啦，可以做到呢一个环保嘅动作。有时候特登去买一个咁样嘅容器，或者买一个乐器，买一个东西翻嚟去用，其实都价值不菲噶嘛，即系都要使一啲钱啦。咁但系其实原来现成我饮完一樽，已经有一个器皿可以帮手做到呢件事嘅时候，大家又可以考虑下，发掘多啲呢啲嘅作用啦，然之后可以令到更加环保啦。
1: 因为你有时要揾呢啲嘅时候，你揾唔到噶嘛。
0: 系啊，突然间想用咧就会冇咗，所以有时候屋企都可能会摆定一两个胶樽喺度啦。咁当然嗰个情况就系有机会摆落回收箱。咁但系如果唔摆落回收箱嘅话咧，就可能突然间拿起手，咁就有一用咁样嘅处理咯。但系我哋今次点解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咧咁啱见到有人咧，唔系喺侧边攞嗰啲，系啊，唔系喺回收箱侧边去攞嗰啲胶樽啊，而系咧佢系咪有锁匙啊？
1: 系啊，点解有锁匙？我都拗晒头，因为佢话基本上嗰啲回收箱应该上咗锁噶喎。
0: 系啊，上咗锁嘅，跟住大家就影到佢咧系有锁匙啦，打开咗个回收箱啦，跟住再喺个回收箱入边去检查嗰个嘅回收箱嘅状况啦，究竟有几多个胶樽啦，然后就将啲胶樽拎出嚟，仲要将啲水咧倒咗喺
1: 成地都系水，
0: 系啊，侧边嘅位置。咁啊，呢个情况，我谂其实呢件事系唔应该发生嘅，亦都系唔应该做嘅。首先，点解唔应该发生呢？第一，佢唔应该有锁匙先啦，系嘛？第二就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所有回收箱佢入膠樽又好，入鋁罐嗰個位置都好，其實好窄㗎，仲會有啲咧膠膠咁樣嘅東西啦，防止佢跌翻出嚟嘅。咁其實正常嚟講係應該好難可以再攞翻一啲膠樽出嚟。
1: 即係如果冇鎖匙嘅話，
0: 係啦，如果冇鎖匙嘅話，好啦，跟住咧第三個狀況就係咧，其實而家真係好少會揀喺回收箱嗰度去攞噶咯，因為始終係唔係好方便啊嘛，
1: 同埋都唔合衞生啦，你點知係咪一定洗過啫？
0: 系啊，虽然教就教大家去攞去回收之前要洗过、处理过，但系好多时候大家都系饮完就抌落去嘅机会咧会比较大。好多时候回收箱收到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大家平时行下街饮完嗰支嘢，你未必会拎翻屋企洗干净再拎落嚟，而旁边咧亦都唔会有水龙头啊，唔会有我哋一啲清洗嘅工具。
1: 唔会啊，一定唔会啊。
0: 咁佢话咪即系直接系哦，仲系有啲饮品喺入边啊，可能有啲唾液喺入边啊，跟住就抌落去嗰个嘅回收箱度，其实都几唔卫生噶。
1: 系啊，所以变咗就其实都系咪唔应该咁做咧？
0: 其实我谂都系啊，同埋最紧要咧要提提大家喺嗰个嘅回收箱入边咧攞物品咧，其实系干犯咗呢个盗窃罪噶，有机会咧系会罚监禁添噶。所以
1: 唔好以身试法。
0: 是啊，嘉敏姐姐，我哋呢做一个环保小先锋，但係同时间呢亦都唔好以身试法。最紧要呢就係保护自己嘅同时，亦都呢要好好做好环保嘅呢个嘅动作啦。
1: 回收箱内偷胶樽，触犯法例好愚蠢。

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

啱啱听过嘅咧，有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啊，电话号码18723121872，大家而家咧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嘉勉姐姐讲低，究竟你想听啲咩歌，等我哋咧即刻帮你安排。一阵间咧喺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同大家倾偈噶啦，18723121872，快啲打电话嚟啦，等紧你啊！

0: 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简介三个大学城，指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今日稍后会推出三幅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提供予合资格院校申请建设校园。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日，由他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申请，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咗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1毫2；南方恒生科技4.28毫，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跌3毫6；腾讯控股426元，下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建滔积层板46.62毫，跌8.8；长飞光纤光缆14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5美元，卖出4,317.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香港邮政大楼。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新大屿山巴士 3M11、23号、34和A35号线的服务受阻。另外在流浮

0: 山凤岗村路是有火警，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方向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有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花落水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7: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0: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下昼嘅4:38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6%啊。呢、这个时间你除咗听紧节目，又做紧啲乜嘢咧？不如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啊！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312，好期待咧可以听到你哋嘅声音，一齐度过呢两小时嘅下午啊！这个下午咧，除咗有文仪嘅声音之外，另外亦都准备了一个星演图书的剪辑片段给大家。在这个开卷有声里面，大家就会听到用温暖的声音去制作的星演图书，大家亦都可以上回去幸福自在的网站那里去听到。相信这两个星期大家亦都听到我们不同的剪辑片段，听过哪个的声音你又记不记得呢？而今天就有他人杰的声音啊。
13: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4: 看生方权，钟荣华。习武是挺辛苦的，
15: 除非习者对自己完全没有要求，喜欢练功夫的一定是个懂得苦中作乐和清楚自己要求什么的人，否则无法忍受来自艰苦练习的煎熬。要成功就要学懂忍耐失败，忍耐进步不明显的苦闷，和忍耐不断付出而毫无收获的无奈。无论你将来希望自己在哪一方面成为高手，道理都是一样。当然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是最重要的，有目标才能令你在遇到挫折时能坚持下去，一步一步的迈向成功。
13: 声音演绎李仁杰。
1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2: 大家会唔会想再听多啲呢？如果系嘅话呢，就可以上返去幸福自在嘅网站嗰度啦。因为嗰度呢会有好多篇啦，用温暖嘅声音制作演绎嘅开卷有声。咁啊，透过呢疗愈心灵嘅文章选段，等大家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嘅一啲幸福事情。有唔同嘅主持会为大家声演㗎。大家呢亦都可以上去听下，睇下鍾意边一本书，睇下中意听边一位主持为你声演文章啊！有时候咧，想听仁杰嘅声音，唔单单咧可以上翻去我哋嘅节目度啦，去听重播啦，亦都可以上去幸福自在嗰度咧听下佢嘅声音噶。咁除此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咧？可以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今日咧，文儿亦都咧发咗个贴文上去啦，大家亦都可以喺嗰度俾个赞好，俾个留言我。当然唔少得咧，就梗系要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咁啊，如果咧想同我倾下嗰张相咧，都可以噶，因为呢张相咧好得意嘅，嗰个嘅公仔咧，我见到有个脑袋喺度，所以就觉得啊，不如影嚟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啊！同时间都想分享一下呢一首歌，一首咧啊卡通嘅歌曲，但系咧亦都好得意嘅，就系陈美玲嘅《脑波子》。

0: 一首好得意、好得意嘅歌，咁啊喺度将佢送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咧亦都想同我去倾下电话啦，或者系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而同时间咧，我亦都喺面书专页嗰度啦，睇住大家咧留言俾我，咁啊稍后有时间咧再去回应大家啦。呢个时间梗系要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 Tammy 喺度 ，Tammy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0: 你系 Tammy 咯，
1: 系啦，早两日话搵阿玲姐咧，
0: 记得啊，记得啊，呢、這个
1: 好多谢你啊，唔该晒你啊。
0: 啊，最紧要就系你哋嘅所有祝福啦，都送到去仁杰嘅手上。
1: 系啊，好似你话俾我听咧，嚟播咗，我哋啱啱我倾紧偈嗰时咧。
0: 嚟播
1: 出嚟，
0: 好听唔到，跌
1: 咗。
0: 嗯，唔紧要，我都咧会尽我嘅责任去提醒大家，知道咧大家啊，亦都有好多即系嘅说话啦，想同仁杰讲啊，好多嘅心意想即系送俾仁杰啦。最紧要就系你知道，哦，嗰份心意已经送到啦，咁就放心啦，系咪？
1: 系啊，同埋好彩咧，琴日我听朝头早嗰个节目咧，11点钟佢又出现，
0: 系咪好 surprise， 好惊喜？

0: 睇。
1: 有时候呢，我觉得一啲嘅出其不意呢可以带俾我哋一丝丝嘅感动嘅。因为有一刻你会觉得啊，可能之后就未必听得到啦。但原来只要继续留意住第五台，亦都有机会呢可以有呢把声音再次出现喎。
0: 是啊，我
1: 多谢
0: 你啊。
1: 我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一起去分享你嘅开心啦。我今日亦都感受到你嗰份开心。
0: 系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1: 你系咪特登翻去听翻个重温啊？
0: 我同你收咗线之后，我听完个节目，跟住就重温翻咯嘅。
1: 哇，好叻啊！最紧要你学识点样重温。
0: 哦，识呢样我识嘅。不过其实周流咧，佢转咗个download啲，我都唔识嘅，周流唔知点样去再重新再入个 Amazon 个 app 嘅。
1: 嗯，系啊，
0: 听下咁样咯。
1: 因为呢佢而家转咗一个新嘅叫做 RTHK on the go 啦，或者叫做随身版啦。其实呢就係要大家入咗去之后呢都仲要做一个少少嘅注册啦。然后登入咗呢你哋就可以去听返我哋五台嘅节目㗎啦。咁呢个嘅应用程式呢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几好嘅部分呢就係我可以收藏咗某几个节目。跟住呢我要听嘅话就唔使重新再搵啦，我就可以直接喺收藏嗰度拎返我之前收藏过嘅节目返嚟，一揿掣就可以听返重温囉。
0: 係呀係呀，
1: 係咪呀 Tammy？
0: 係呀係呀，
1: 所以大家可以熟習下点样去用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啦，我觉得都几好用㗎其实。
0: 不过一样嘢最唔好呢就我五台之友嗰度呢Facebook 嗰度呢，因为我之前呢我諗住聽啲片過去俾你哋咧，點知唔覺意咧撳咗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冇得用啦。
1: 係點解嘅？
0: 係
1: 俾佢封鎖咗係咪啊？
0: 係啊，所以佢入唔到喎。我用我第二個電話去睇翻呢個五台之友咯。
1: 哦，你都叻噶啦！其實咧，如果有一個户口用唔到，就開個第二個咯。佢有好多個開户嘅方式嘅，唔一定用電話號碼啦，可以用電郵地址啦。其實都係一個可以開多個帳户嘅方式。最緊要就係大家睇到想睇嘅嘢咯。
0: 係啊，之前睇唔到，好老睇唔到，睇咗成年啊，即係舊年嘅事咧，成年啦，我冇咗，即係冇得睇啦。之前話後屘最近有我再用個第二個電話再入翻來咧，而家我依樣嘢開始睇翻咯。
1: 咁你记得呢一阵间要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张相嗰度俾个赞好。
0: 好得 OK。
1: 好嘛，多谢你。
0: 好啊。
1: 咁今日呢你都揀咗郑少秋啦、珍珍同埋佩佩合唱嘅天涯孤客系咪呢？
0: 係啊係啊係啊，都好鍾意㗎。
1: 你好鍾意呢首歌，咁既然係咁、我哋就不如一起听歌啦，好冇？
0: 好啊好啊，唔该。
1: 好啦，将首歌送俾你，多谢你 Tammy。
0: 我得闲就打俾你吓。
1: 好，一定啦，拜拜。
0: 拜拜。

0: 将呢首《天涯孤客》送俾 Tammy， 期待咧下次再同你倾偈啊！跟住落嚟同阿廖婆婆倾下偈先，廖婆婆。
1: 系你好，
0: 你好啊，
1: 嘉冕姐姐啊，
0: 我是文怡啊，头先同你通电话嗰个就是嘉冕姐姐啦，
1: 我得嘉冕，
0: 系
1: 成日捞乱晒真，
0: 唔紧要，你打多几次嚟就会慢慢认得我哋嘅声音噶啦，
1: 系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0: 嗯，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啊，咁啊，祝晒香港人啊，个个都。精神爽利啦！
0: 精神爽利，嗯，
1: 你哋台嗰啲同事啊，个个都开心
0: 啊，好紧要啊，开心都系，
1: 好开心啊，睇到你哋八车。
0: 嗱，你咧就讲到啦，下个星期系呢个嘅中秋啦，祝我哋中秋节快乐啦！我又问下你啦，呢个中秋你又会点样过呢？
1: 我呢个中秋，
0: 嗯，
1: 好简单嘅啫，
0: 有冇
1: 细路仔
0: 系
1: 食顿饭啊？
0: 嗯，
1: 啊咁啊点一个灯笼仔啊？
0: 系
1: 啊，切翻个饼啊咁咯。
0: 哦，我相信咧呢个中秋饭咧，应该系每年都会食啦，系咪一个团圆饭啦？系咪啊？
1: 系啊，啱啊。
0: 嗯，咁有冇话特别会煮啲乜嘢啦？又或者喺边度食咁样噶？
1: 嗰度就打淋水，
0: 嗯，
1: 啊，再点数，边个都食咩？一阵接一嚟啊！
0: 咁系咪一定会嗌只鸡咧？
1: 系啊系啊，咁嘅啖只鸡啊！
0: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呢一餐饭咧，一定会有鸡嘅出现噶。
1: 系啊，一定嘅，一定。
0: 跟住食完饭就会食下月饼啦。咁你会鍾意食咩月饼啊？双黄白莲蓉、四黄白莲蓉，定系嗰啲新潮啲嘅冰皮月饼啊嗰啲啊？
1: 我中意，我中意食双黄白莲蓉。
0: 双黄
1: 白莲蓉，
0: 白莲蓉点解咧？
1: 嗱，嗰个莲蓉咧，佢好清香嘅。
0: 嗯。
1: 咁啊，蛋黄啊，有啲咸，
0: 系
1: 咸香嘅味。咁啊，

0: 啊，根本冇理差咁啊得，
1: 哇，
0: 回味无穷啊得。
1: 我谂最重要咧系杯普洱茶。即系食完个月饼，可能都会觉得啊，有少少漏嘅感觉。咁但系饮杯普洱茶之后咧，就可以清解到口中嗰种好腻嘅感觉，然后就可以继续食啦，系咪？
0: 啱啊！
1: 咁我又问下咯，廖婆婆嗱，嗰阵时咧，我细个我妈妈咧就会买下啲栗子啊、菱角啊嗰啲。
0: 系。
1: 咁你又会唔会准备呢啲咧？即系碌柚啊，一啲水果一起去赏下月啊，咁样。
0: 以前咧。我的細蚊仔細咧，我就會買菱角、芋頭，
1: 係
0: 嗰啲咁啊，即係古老嗰啲咁樣嘅水果啊。
1: 啊，
0: 但係而家咧又調轉咗啲食啊。
1: 點解唔食啊？好好食嘅喎。
0: 我好中意食芋頭嘅。
1: 係啊，有種香味。我点砂糖食噶？
0: 系啊，
1: 哦，
0: 哎，我中意点砂糖啊，好香噶，好艳丽啊，香，好味。
1: 我就未试过呢个食法，不过今年如果我妈妈再买呢个芋头咧，我又可以试下，因为咧，好多嘢点砂糖都系好好食嘅，无论系粽啦，又或者系嘛，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食物，总之点咗砂糖咧，就有另外一个嘅风味咯。
0: 系啊，啱啊，冇错啊，啱啊。
1: 咁我今年又试下先。
0: 试下啦。
1: 咁灯笼咧，你哋系玩边一款灯笼啊？即系系点蜡烛嗰只纸嘅，定系公仔嗰啲啊？
0: 我哋传统啊，传统啊，
1: 传统嘅灯笼。
0: 因为而家咧越出越多啊。好細個夾落一條鐵線嗰度，我隻手推一推佢就著噶啦。
1: 係。
0: 咁樣咧就都幾好嘅，折埋又細細個，
1: 係
0: 打開又圓圓地，有啲竹仔穿住咁啊。
1: 咁嗰啲就係紙製嗰只啊嘛，係咪？係
0: 紙製。我哋咧嗰啲老人會咧。上門教人畫啲圖案落啲燈籠嗰度，你中意畫貓又得，狗仔又得，總之你心目中畫個月餅又得，
1: 自己設計啦。總之就
0: 係啦，
1: 一個獨一無二嘅燈籠，
0: 係啊，真係買唔到啊！
1: 哇，
0: 好鬼正嘅
1: 佢。距离中秋咧，仲有即系成个礼拜。
0: 我女啊养一只猫，好鬼大只。
1: 咁你就画咗佢落去啦。
0: 系啊。
1: 虽然仲有一个礼拜啦，但系我相信咧，大家都开始已经准备紧过呢个中秋啦。好似阿廖婆婆你咁讲啊，已经画紧灯笼啦，系咪？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开始买紧月饼啦。咁啊，有机会咧，大家亦都系约紧，究竟边日食呢一个嘅团圆饭啦，系咪？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密锣紧鼓咁样去准备紧。我咧都非常之期待，想咧快啲可以食到呢个嘅月饼啦，食到呢个嘅菱角。亦都试下咧，廖婆婆你讲嘅呢个芋头点砂糖系嘛？好啦，多谢你啊，廖婆婆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咁喺度咧，我最后亦都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好冇？
0: 系大家都开心。
1: 好啦，下次再同你倾偈啦，廖婆婆喺新闻之后，我再送歌俾你，好嘛？
0: 好，
1: 拜拜。一提到咧唔同嘅节日咧，就真系既兴奋又期待。除咗咧有一日嘅假期之外啦，亦都系一个同屋企人一齐欢度嘅日子嚟嘅。所以，谂下究竟嗰日除咗食月饼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做先？如果你哋有建议，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我等紧大家咧同我分享一下。转头新闻翻嚟再见。

0: 报第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毫4，跌3.6；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建滔积层板46.6毫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4.4美元，卖出4,31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现时去到军营对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

0: 出口。而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系会加开班次噶，咁就往返东涌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加开班次，咁班次就系咧5:10由东涌往大澳。咁另外受到火警影响，流浮山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5: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6: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

0: 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要成为出色嘅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2: 转数要快 ，Sir。
3: 讲嘢要精准 ，Sir。
1: 正确，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3: 梗系有 ，Sir。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1: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3: 收到 ，Sir。
4: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啦。天气咧开始冇咁热咯，因为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9%啊。继续留喺屋企咧，听住有你同行或者打电话嚟点唱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啱啱咧就同阿廖婆婆倾完偈啦，佢又提到中秋节啊，唉，真系好期待中秋节快啲嚟到，可以快啲同屋企人咧食下月饼啊，赏下月啊，甚至乎可能就咁倾下偈咧，都系好开心，因为聚一聚，人月两团圆嘅感觉咧系非常之好。喺度咧送翻首歌俾阿廖婆婆先啦，送周冲同埋吕红嘅呢首《人月团圆》俾你，希望你会中意。

听住周冲同埋吕红嘅呢首《人月团圆》嘅旋律咧，就令我谂到啊，赏月嘅时间就系咁悠闲啦，啊咁悠哉悠哉，拎住杯普洱茶，咬住个月饼，哇，真系非常之惬意，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

0: 又开你嚟 Facebook 睇下喎，啊，原来又见到你个靓相，咁啊一打电话咧又打到咯喎，咁我听到头先个婆婆讲咧，食月饼喎，我有好多回忆喎，早两即系呢排咧我有月饼食啦，我自己开始有月饼食啦，
1: 啊已经食紧啦，唔使等中秋啦。
0: 唔使噶，每年咧，一有月饼，阿女公司有时啲人送咗俾佢，佢又拎翻嚟我啦。咁、
1: 哦、
0: 我一见咗，我哋就开始食月饼噶啦，唔理几时啦，就一系有月饼，咁慢慢食啊嘛。你一气食得太多就唔好啦。咁、嗯、你如果每日食少少，唔好多啊，切啊切八件或者切六件，咁、嗯、你食一件。咁你食咩都唔會壞曬、啊，你唔可以食多，因為年紀大啦，呢啲嘢唔可以食多嘅。
1: 唔單單係你哋啊，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咧我食月餅嘅習慣咧都同你好似噶。如果我想食月餅咧，都係唔會成個食啦，會將佢分做啊四攤，係啊六攤又或者係八攤。咁每次咧就食一攤。
0: 八攤咧，因為每一嚿都有下蛋黃咧，你見到佢好開心咧，見到。蛋黄咧，你就会好开心。
1: 唔系、哦，唔系、哦，双黄白莲蓉咧，切八块会有啲冇咸蛋黄噶、哦。
0: 唔系啊，有啲摆得好靓噶，摆得好靓。
1: 系咪啊？
0: 少少，咁你咪如果后生嘅就拣大嗰啲黄咧，中意食嘅话。
1: 系啊，好中意。
0: 如果中意嗰啲就。直情系食莲蓉啦，有啲因为你切白芥嘅时候咧，有啲唔中意食黄嘅，好似我大女就唔中意食黄，咁咧佢啊梗系要拣啲冇黄嗰啲喎。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食月饼啦，呢两三日，即系呢几日，咁咧我就谂起我细个嗰时咧、嗯，我就好多月饼食嘅，因为咧爸爸喺新界去啲。以前啲新界啲酒樓咧就有做月餅噶嘛，咁樣咧就我哋係賣茶葉嘅，咁、我哋交茶葉俾啲茶樓咧，咁佢你一年到晚佢幫襯你，你就幫襯翻佢，佢就係要你要兩盒啊、四盒啊咁樣嘅，嗰時啊鐵罐啊、紙盒都有嘅，咁好開心喎、啊！以前有咩？我最中意食嘅就係金華火腿，
1: 金華火腿鹹噶咯喎，
0: 係啊，我今日咧。都系中意食金华火腿，连后屘我介绍咗啲女食咗之后咧，啲女都中意食金华火腿。
1: 嗯，
0: 一两年咧，我就旧年同今年都未食过金华火腿啦。以前我哋专登去即系西营盘啊，就有啲铺头咧，佢逐有得逐个买噶嘛。
1: 系，
0: 咁我哋咪买一个。哇！冇朋友送到金華火腿嚟啦，我哋咪自己買個金華火腿食咯。咁啊，哇！好金香，好好食喎。咁啊，諗起爸爸嗰陣時咧，有金華火腿啦，雙果蓉啦，五仁月餅啦，仲有個攬仁月餅啦。咁樣即係有好多款式。而家咧，啲人就係雙果蓮蓉，送親都係雙果。咁样咧，但系我话俾你听，最好食一个咩月饼咧？就系而家好，我女食过陈皮月饼之后咧，豆沙月饼之后，成日即系年年都啊有豆即系豆沙陈皮月饼好啦。点知今年又有人送俾我哋喎？
1: 系咪啊？
0: 两个双黄就两个陈皮月饼，开心到不得了啊！所以而家一放工咧，佢哋翻到嚟，我未食一饭咧，佢都已经攞一嚿食下啦。
1: 食咗月饼仲使食饭嘅，
0: 少少。你切八份咁样食一个仔啦，咁样好开心啊！当你肚饿嗰时咧，食到嚿月饼咧，你就会更加开心。
1: 都是啊，有时候呢月饼仲要是甜甜地啦，成日都话食甜嘢呢、会令到个人开心啲啦。
0: 是啊，咁陈皮月饼呢佢就唔系莲蓉啊，佢系豆沙。
1: 豆沙馅嘅嘢其实又系好讨人喜欢㗎。
0: 是啊，因为佢冇咁甜同埋冇辣。咁样呢就变咗你食起上嚟呢就好开心啦。
1: 不过呢我更加想试下呢你头先提到嘅呢、这个即係金华火腿月饼。因为呢个呢係一个比较即係传统嘅一啲月饼口味。
0: 好食就当你呢切开切八嚿或者六嚿啦。当你一咬到你嗰嚿有少少金华火腿喺度呢，哇你就好开心㗎啦。一条条丝咁。
1: 我之前听人哋形容呢呢、这个金华火腿月饼入面仲有啲果仁喺度㗎嘛。係
0: 啦、有啲果仁。咁就加埋。

0: 火腿，咁佢又冇咁流，同埋有時以前咧五仁月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最好食啦。即係我咁我啲細佬哥咧就唔識食五仁月啦，咁我就。有一個女中意食金華火腿啦，咁啊以前我都會買，佢哋細嗰時候我都會買個，嗰時有一個賣，嗰啲鋪頭有一個賣，咁啊好開心噶，年年都買俾佢食啊！我嚟家咧，我就搬咗嚟呢度住之後，我就揾唔到有啲月餅可以買一個金華火腿嗰啲啊！
1: 其实呢我成日都有呢个少少嘅即係建议啦，就係、是、其实买一盒月饼呢真係好多，其实食唔晒啦，仲要呢每一年嘅中秋都有好多唔同嘅口味上市，例如头先提到嘅金华、火腿月饼啦、你头先讲到哇陈皮豆沙，我又系听到已经开始心动啦。
0: 系啊，你试下嗱，有一间有。
1: 如果可以咧，一个个自己按照喜爱，系啊，自己组合做一盒，又或者可以逐个买，咁就更加好啦。
0: 我今年收咗一盒，两个金华火腿，唔系两个双黄莲蓉，黄色嘅，黄色嘅，
1: 黄莲蓉，
0: 黄莲蓉同白莲蓉，黄莲蓉就比较香香啲，白莲蓉就嚟紧。以前就冇白莲蓉嘅，我哋后生嗰时只有黄莲蓉，但系而
1: 家多咗选择啦。
0: 白莲蓉，但系如果相比之下咧，我就中意食黄莲蓉，我觉得好食啲，
1: 香啲系嘛？
0: 系啊，香啲、咁样咧，我就有一样即系话习惯，我就好中意咧储月饼罐嘅，我储咗好多年，好多年。
1: 系铁盒嗰啲系咪？
0: 系啊，咁样有咩好处咧？咁你知而家啲柜啦，大而。有时冇柜桶噶嘛，系咪？咁我就将嗰啲月饼咧，我储咗好多年噶，分装呢样装嗰样咁分类咗，
1: 分门别类咁样啊，又几好啊！个小柜桶、小储存盒，
0: 同埋你年年都攞开嗰间咧，佢又可以砌到好高啊！
1: 哦，同一个款系嘛？
0: 系系啊，
1: 佢嗰个设计系一样。其实而家啲月饼盒都真系几靓噶，大家可以再研究下，
0: 又写埋年份。
1: 啊，都系都系。
0: 咁我就储下储下就储，我女年年都话：你储埋咁多月饼罐做咩啊？我好有用噶。咁例如我有利是封啦，例如我有啲旧相啦。咁我利是封嗰度又装一个，有啲旧相咧又装一个。咁我一炒起上嚟，或者我啲药又摆一个，啲药膏嘅又摆一个。咁我一拎起上嚟，我咪知咯。
1: 加上又唔会浪费啦，系咪呀？食完个月饼个盒又冇理由抌咗佢，又可以
0: 同埋佢有年份喎，
1: 再用。
0: 咁你一拎起上嚟咧，就觉得你一会认得佢系你嗰啲物件喺边一个盒度，咁啊几好啊，几好噶呢个方。
1: 俾个赞你，你都系环保小先锋啊，郑太。
0: 我系啊，有时嗱，例如我收到啲银行啲信啊，有啲月结单啊，月结单我摆咗啦。
1: 又可以分门别类咁样放好，系咪呀？啱啊，郑太。
0: 又可以冻埋喎。
1: 系。
0: 即系你同埋
1: 叠高佢啊嘛，你嘅意思系。
0: 叠高意思系啊，系啦。
1: 多谢郑太今日你嘅分享啊，特别系即系。
0: 我好开心噶。
1: 系啊，月饼嘅口味。
0: 我一谂起中秋咁，而家又开始食月饼啦。
1: 系啊，我都好开心。
0: 咁啊，我谂啊，我女话你今年你唔要呢间啊，咁我话。我实在储咗好多，咁样咧储到咧，唉，又嚟家又多送乜嘢咧？送嚟嘅咧纸盒，
1: 纸盒系咪啊？
0: 系好靓，咁样但系啲纸盒咧，你唔好得储嘛，一间呢啲一间嗰啲咁啦吓，冇得储。
1: 郑太郑太，嗱，倾月饼系倾得好开心啦，我知仲有样嘢都好开心嘅，就系将你想听嘅歌咧就送俾你都好开心嘅，好嘛？咁啊，我知道你揀咗首歌就係張國榮嘅《明星》啊，好想將呢首歌咧完完整整咁樣送俾你。
0: 有時間再打俾你。
1: 好啊，
0: 唔好阻你。
1: 月餅都好開心嘅傾得，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聽翻首歌先，好唔好？
0: 多謝你，因為我太長氣啦。
1: 唔係，再聽你繼續講月餅咧，文怡個肚咧就會開始打曬鼓啦，因為一路傾就一路想食。
0: 希望你中秋快啲食月餅，中秋節快樂。
1: 好多謝你，鄭太，喺度都祝你中秋節快樂，我哋一齊聽。嗯，好啦，多谢你，拜拜。

啱啱听完咧，系张国荣嘅《明星》啊，亦都将佢咧送俾阿郑太。今日咧倾咗好多有关中秋嘅内容，好似开咗条中秋专线咁啊！不过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继续倾噶，因为倾中意嘅节日真系好开心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

0: 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直至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主要系影响到啦去日东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龙井头。较早时曾经受影响嘅巴士咧，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噶啦。另外，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就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是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皇后大道中近花园道口。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加仑阁。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华贵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段比较繁忙，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过了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园，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至到嘉盛苑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仲有就是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君乐新村车多，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搭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7，接近咧38分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71%。个气温咧又跌多咗1度啦。我相信咧大家而家嘅感觉咧，应该会系更加舒服啦。如果呢个时间再加埋少少嘅微风吹埋嚟咧，应该都系几惬意嘅。啊，我谂咧已经开始慢慢幻想到咧嚟紧中秋嘅时间啊，大家究竟用啲乜嘢嘅心情咧去赏月，一齐咧去团圆。

0: 呢，今日大家睇嚟呢都好鍾意去分享中秋嘅部分。既然係咁，我哋继续傾下。Hello， 你好心姐。
1: 你好文怡。
0: 你好啊。
1: 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
0: 係啊，第一次同你傾偈啊，希望之后可以多啲机会啦。
1: 系咁话啦，
0: 约定你
1: 中秋节快乐吓、啊！
0: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啦，大家咁话啦。
0: 咁你呢个中秋又点样度过啊？庆祝啊？谂住？
1: 即系大家出去食饭咯。
0: 嗯，
1: 谂住啊，
0: 系会正日当日食定还是会早啲食啊？
1: 正日噶我哋
0: 啊，
1: 多数正日噶、
0: 啊，好好啊，
1: 好少话又早又迟啲咁。
0: 因为呢好多时候大家都好驚呢 book 台或者係预订一啲嘅餐厅係比较麻烦啦，同埋难去预订啦，所以有时可能会提早一日食啊，或者提早少少一个礼拜。
1: 我唔係嘅，我哋正日呢就自己煮嘅。
0: 啊，咁就冇呢个问题出现啦。
1: 係呀，我啲新抱煮囉。
0: 咁係咪起码八个餸㗎啦？
1: 最少啦，
0: 最少
1: 有阵时唔止嘅，
0: 八个送起，八送一汤或者十送一汤就白饭任装。
1: 系啊，啱啊，
0: 咁啊虾
1: 酸酸啊，
0: 系啊鸡啊嗰啲又系走唔甩噶啦，
1: 系啊
0: 虾鸡鱼啱啱。
1: 唔系佢嗰啲新抱自己谂送嘅。
0: 哦。
1: 佢自己諗餸嘅，有成十個餸噶。
0: 哇！咁你咪有口福咯。
1: 有口福啊！個個又唔使我煮嘅，佢哋個個。
0: 你啊，嗰日負責咩咧？弄酸為樂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0: 淨係負責食就得啦。
1: 係啊。
0: 跟住食完飯就一齊賞月咯，係咪？
1: 係係係，依家啲月餅啊，好多種款啊。
0: 嗯。
1: 有咖啡啦，有流心啦，有牛奶啦。我哋依家买一个六王添啊！
0: 六王
1: 系咯，几多王啊！真系
0: 六王咧，就真系可以做到，系啊，真系可以做到切百件，件件都有咸蛋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依家啲月饼好巴闭，以前啲唔系啦，以前嗰啲咧，我哋嗰啲，我哋细个嗰阵咧，见到啲爸爸妈妈做月饼会啊。
0: 供月饼啦，系咪？
1: 供月饼会啊。
0: 嗯。
1: 同埋咧，嗰阵时咧就冇纸盒嘅，系搵啲纸去卷
0: 包住嘅，
1: 包住卷到嘅，一桶一桶咁样嘅。
0: 系啊。
1: 又要做月饼会嘅。细个冇嘢玩咧，冇灯笼玩咧，搵啲嗰啲碌柚咧吊住，搵啲绳咁吊住，搵
0: 支
1: 竹咁样中间。咁吊住嚟玩咯，
0: 我都有玩过噶，就系咧搣咗个碌柚啦，跟住但系要搣得好靓，好有技巧噶，因为一搣烂咗个底咧，就做唔到嗰个蜡烛咗噶咯，跟住就可以咧将支蜡烛咧摆喺中间，咁喺上面嗰啲位置咧就会攞啲铁线啦，又或者系攞啲粗绳咧就拉埋少少，
1: 一升唔得啊，惊佢烧着啊，
0: 用铁线啊，系啊，铁线就会多啲，跟住咧就会吊住一支木棒仔。
1: 系啱啊！
0: 又或者直接将佢挂喺窗边。
1: 你咁后生都玩过咩？
0: 呢样嘢冇分年纪噶，只要咧有屋企人玩过，咁啊当食完个碌柚，个碌柚皮冇乜用啊嘛，咁大家就会拎嚟啊，不如好似以前咁去整下灯笼啦，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尤其是嗰啲菱角啊，买嗰啲菱角咧有一只挑通佢咧有隻喺頂咁度咁拮住咧，咁樣只可以扯下扯下咁樣碌下碌下，好好玩嘅。
0: 以前咧，我哋食菱角咧，都係直接將佢中間開始扮開佢，就直接食噶咯喎。原來仲可以挑空佢，係咪啊？
1: 係係
0: 係，
1: 要玩啊！
0: 呢個都可以試下喎，又係一個幾新奇嘅玩意啊！對於我哋嚟講，
1: 係啊係啊係啊！你搵啲竹仔吊住上面，捅住上面，然之后中间嗰个咧，第二嗰个咧就挑通佢，挑通佢咧就有一边咧就唔使挑一边嘅啫，咁样啲嗰条绳咧就喺食嗰个窿嗰度咧就
0: 穿翻出嚟，
1: 穿条绳入去，搵啲竹仔卷咗佢，然之后揸住第。即系冇挑嗰边咧，就扯下咁样啫，佢会转咧，好有菱角会转咁咪好玩咯。
0: 所以话咧，有时有啲玩具啦。

0: 有啲快乐啦，唔一定要攞钱去买嘅。而家嘅灯笼其实都几贵啦，特别系一啲卡通人物嘅灯笼发光啊发声，其实都真系要翻一啲嘅钱先至买得到。但系原来一只菱角就已经可以换到呢个快乐翻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细个嗰阵时玩呢啲，冇嘢玩，
0: 好开心啊！即系正如啱啱阿心姐你咁样讲，以前咧嘅月饼咧就矜贵。而家咧嘅月饼就巴闭，系嘛？
1: 巴闭，
0: 系啊，巴闭。以前嘅玩意咧就开心简单，而家咧复杂，不过都开心嘅。
1: 开心多嘢食啊嘛，又雪糕、月饼，乜啲月饼又话，以前啊净系单网啊莲蓉啊，或者双网莲蓉一盒嘅做会嗰阵一盒嘅啫。
0: 而家多啲花神咯。
1: 又有嗰啲做会咧，有嗰啲咩灯笼，嗰啲猪笼仔啊，猪笼仔送咯，猪笼月饼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猪笼仔月饼啊，你有冇？依家都有噶，
0: 有个小嘅笼仔，跟住入边入咗个月饼噶嘛，跟住个笼仔可以拎翻出嚟装嘢系嘛？
1: 佢呢啲唔系月饼嚟嘅，佢系叫做嗰种松沙饼嚟嘅嗰啲啊，嗰啲饼系饼嚟嘅啫，冇嘢嘅。入猪笼仔嘅啫，系玩嘅猪笼嘅啫。
0: 系啊，我就系记得有一个咁样嘅笼出现，跟住有得卖，有嘅，有嘅，有嘅，都有见到。
1: 都系唔系依家有系塑胶嚟嘅，以前唔系塑胶噶。
0: 仲有啲老铺咧，我见到系真系用藤枝去织噶，都仲有嘅。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去物色一下。
1: 系啊，我哋嗰阵时都系玩呢啲咋。
0: 啊，已经好开心啦！其实成日都话啊，玩乜嘢唔重要，食乜嘢其实都唔重要，最紧要系乜嘢咧？好似心姐你咁啊，屋企人全部喺晒身边，啱唔啱啊？当日有新抱仔煮饭俾你食，有孙仔陪你，其实呢个中秋我觉得就已经系好满足啦，系嘛，心姐？
1: 系啊系啊，好感恩啊！
0: 咁啊，今日咧亦都将你想听嘅呢首《云娘》送俾你啦，咁啊，希望你都系咁满足啦，亦都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好嘛？
1: 同大家咁话啦，
0: 好啦，多谢心姐，下次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啦。
1: 好啊好啊，文儿，好，身体健康。
0: 你都系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娃娃嘅运粮将佢送俾心姐，继续接听今日最后一个嘅电话啦。陈太你好，
1: 你好啊，文月姐姐。
0: 今日咧唔单单要祝你中秋节快乐啦，亦都要祝你先生生日快乐，系咪？
1: 系啊，佢生日啦，听日，跟住系都叫我，你打电话晒啦，打电话晒啦，咁样。
0: 嗯，咁佢有冇俾到啲任务你，等你要讲啲咩咁噶？
1: 冇啊，咁我同你讲翻声中秋节快乐啊。
0: 系，
1: 咁我祝翻佢生日快乐啊，日日开心啊，食多啲好嘢落个肚仔度咯。
0: 啊，咁你有冇谂住点同佢庆祝啊？
1: 有啊，听日好忙啊。
0: 好忙啊，有咩做咧？
1: 嗱，又要去唱 K 啦，
0: 系，
1: 又要去食放题啦。
0: 哇，好丰富。
1: 哇，好忙好忙啊，跟住又话要睇戏啦。
0: 嗯，真系一个庆祝日啊。
1: OK 啦，年年我哋都系咁样谂住翻大陆嘅，不过佢又话得嗰两三日假，唔想翻咪由佢咯。
0: 但系咧，就将你头先祝福佢嘅愿望咧，应该就成真啦。首先食到好多好食嘅嘢啦，因为你食放题真系乜都有得食啦，系咪？跟住咧做咁多嘢，我谂都系佢中意做嘅，咁就一定开心啦，系咪？
1: 系啊，
0: 所以
1: 因为佢年年生日咧都系去唱 K，
0: 嗯，
1: 食放题，
0: 系。
1: 同埋或者睇戏咁样咯。
0: 我谂最开心嘅系因为有你陪佢一起庆祝啦，陈太。
1: 可能系啦，或者有其他朋友一起同佢庆祝都唔定嘅。
0: 都系好开心嘅事情啦。
1: 系啦。
0: 嗯。
1: 咁你咧？你中秋节去边度玩啊？
0: 我而家暂定嘅安排系中秋节可能就食下月饼、赏下月啦，冇特别谂住去边个地方嘅，但系就同系啦，屋企人一齐相处下啦，倾下偈啦，饮下茶。啊，咁样啦。
1: 哦，好啊，下个礼拜就系噶啦噃。
0: 系啊，不过咧，我嘅情况咧就未必会当日中秋正日食晚饭啦。就会可能系 啊。不过咧，我哋都会系屋企自己煮嘅，我哋会早一两日食啦，等个安排上面就松动啲啦，唔使嗰日争买餸啊嘛。嗰日买餸应该都好麻烦嘅，我哋估。
1: 同埋好贵咯。
0: 系啊。
1: 定系你妈咪煮啊？
0: 我咧就未有呢个本事煮呢个大餐啊，都系靠妈妈啦。咁但系有啲可能粗重嘢啊，例如斩下鸡啊嗰啲咧，就要我出手代劳啦。
1: 哦，好齐，好齐嘅，唔错唔错，我都中意食鸡。
0: 始终一样嘢就系妈妈嘅味道系最好味嘅，有时即系我煮嘅话咧，就我惊大家未必可以食到一餐好好食嘅中秋饭咯。但系妈妈煮就一定系好好食，最好食嘅一餐饭啦。
1: 咁唔系嘅，咁家姐煮都 OK 嘅，冇所谓嘅。依家边个煮都 OK 嘅。
0: 家姐煮就系佢哋唔敢讲话唔好食咯。
1: 系啦，系啦，一定要食落肚啦。
0: 系啦。咁但系好唔好食就未知啦，但系相信都系开心嘅，冇错冇错冇错，
1: 系啦啱啦啱啦，
0: 多谢陈太你。
1: 呢排咪好辛苦你咯，系咪够钟要收线啦？
0: 早仲可以倾多阵嘅。
1: 好，多谢你啊。
0: 系啊，
1: 咁你哋呢排会唔会好辛苦啊？阿仁杰又退咗休啦。
0: 嗯，唔会啊，仁杰退休之前咧，亦都已经将所有嘢安排好晒啦。不过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下个星期开始啦。我哋嘅节目咧，系啊，会有少少节目上面嘅调动安排咯。咁文儿咧就唔系主持星期四啦，咁就会调咗去咧主持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咁大家如果中意文儿嘅声音，想我陪住你哋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星期一、二嘅有你同行啦。
1: 我中意啊，因为我依家成日都听啊，不过有时。就系嗰次打完俾你之后就冇再打俾你咯。
0: 我都好期待可以多啲机会同你哋去倾偈啦、交流啦，所以都尽力咧可以每个星期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发一个贴文啦，等大家就算未必打到上嚟倾偈都好，都可以喺嗰度留个言。我喺度亦都应承大家，每一个留言咧我都系用心睇咗噶，放心放心。
1: 嗯嗯嗯嗯，咁、你咪真系好勤力咯。依家你翻一日，之后你翻两日。
0: 多咗机会同大家去倾偈，不知几开心啦！
1: 系咪啊？
0: 梗系啦，所以大家都要多多继续支持我哋啊！
1: 一定唔会太大压力噶嘛？
0: 唔会唔会唔会，你哋就好似朋友一样啊，好有爱，所以同你哋去倾偈啦，主持节目啦，亦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同埋系一件好舒服嘅事情嚟嘅。
1: 嗯，咁就咧呢个啦。
0: 嗯，最紧要系咩咧？你哋又拣咗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好似你今日拣嘅呢首 Beyond 嘅《遥望》，亦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啦。
1: 你知唔知啊？我老公最中意听呢啲歌噶。
0: 系啊，
1: 系啊。咁你放假咧就中意喺屋企瞓机。
0: 你有冇叫佢喺隔篱一齐听住呢一首歌啊？
1: 我成日隔住出街，我都唔得闲理佢播咩歌。不过我都几中意听 Beyond 歌嘅。
0: 咁呢首生日点唱就一定系点俾佢噶啦，系咪？
1: 诶，呢个一定啦，同埋点俾你哋柜台所有人听咯。
0: 好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咁我就将呢首 Beyond 嘅《遥望》送俾佢啦。多谢你啊，陈太，下次再打嚟同我哋倾偈。
1: 好，唔该晒，
0: 拜拜。

将呢首 Beyond 嘅《遥望》送俾陈生，喺度再一次咧祝佢生日快乐啊！喺度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嚟同我倾偈嘅朋友，亦都多谢咧喺五台之友面书嗰度留言嘅你哋。除咗咧收到好多留言啦，系讲有关呢一张相之外啦，亦都收到好多大家嘅支持鼓励啊！多谢大家，我哋亦都会咧继续努力做好节目。我相信咧有咁多位哥哥姐姐嘅陪同，有你哋喺度咧，呢个节目绝对系会越嚟越好。期待下次咧再同大家倾电话啦，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十二月底截止，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边啲院校可以进驻。施政報告提出十一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 0.25 厘，不過本港三間發鈔銀行和主要銀行維持利率不變。詳細新聞內容，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建三個大學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一共26公頃用地給院校申請，並預留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3: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學科的研究，並且要配合大灣區關鍵的產業和學術和技術的要求，帶動區域的發展。
2: 三幅用地面積分別是 16.5 公頃、5.3 公頃和 4.4 公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請。
4: 院校可以申請一個區域或者同時申請多個區域的用地，作不同發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學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我們要求進駐洪水橋大學城的院校通過課程人才培育

0: 產學研合作同埋共用設施等等，帶動大學城內各區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以教育聯繫產業、社區同埋區域嘅引擎。
1: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日，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与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陈晓君报道。
3: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宁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4: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好建造产业的研发和培训工作呢，对于我们管控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宁汉豪又说，2027-28年度起计，未来十年香港熟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熟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和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陈国基预计2028年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823和应急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并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预计系统从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9年时间。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關鍵是出現腐敗問題，因此改革舊樓維修制度最重要是醫好病因，令到壞心腸

0: 场嘅人唔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2: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1: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十一項組合權措施，鼓勵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有聽眾就話：因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諗生育問題。
2: 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
3: 唔
2: 係
3: 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係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咁样揾地方住，养得起自己都系问题。
1: 有听众就关注中年就业难嘅问题，又话输入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回应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系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强调会严格审批输入外劳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5: 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2: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呢是 AI 发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竞争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是要努力去抢。
4: 议员刘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6: 或者是继续研究一些好像是财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结合鼓励生育的措施，不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2: 所有公共资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所以怎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呢，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個 措施如果我哋延伸到好大範圍，我哋嘅財政承擔同埋責任可唔可以持續性？
4: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方嘉莉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又说，加息属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市民，在置业、投资和借贷时要充分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

0: 整個經濟發展唔好淨係話利率轉變會有啲咩影響咧，而係咧我哋整體嗰個動力咧係更加重要。
1: 余偉文表示，受惠於住宅及商業房地產市場較平穩，同埋銀行作出唔少撥備，香港銀行壞帳率自去年底以嚟已逐漸回落並平穩。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出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3: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7:00多，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4: 咁警方咧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啦。入屋之后咧，就发现咗。在單位裏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見到案中的死者了。隨後經過警方的調查以及法醫的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呢有多處的刀傷，包括頸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傷。
3: 關俊廷說，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兩個仔，分別22歲和15歲。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4: 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被捕人士他也有进行一些的近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投资，也有一些的过百万的欠债，引致他们家里他和死者之间是有一些的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3: 警方相信案發時間係尋日清晨至日間，案發嘅時候女死者同疑兇喺同一個房間，疑兇涉嫌用廚房刀襲擊妻子。根據警方記錄，這個家庭沒有暴力記錄或者家庭糾紛，亦都沒有精神病的相關記錄。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就發展先進製造業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冯德莱恩

0: 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1: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施政报告提到，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系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预计呢啲服务量都可以大增。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表示，日间治疗或手术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一些例如内窥镜检查都可以在日间医院进行，无需住院，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压力，不过服务时间可能要仔细考虑。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哲源，听下他的意见。
4: 全世界的医疗服务呢都是慢慢转移去日间服务，真的最严重需要住院的才会住院，其他可以日间的呢都在日间进行手术，也都越来越进步了。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间才觉得安全进行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日间。今次提供几类的服务，第一是放射治疗，即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第二类就是造影诊断造影，而第三样就是手术，尤其是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初步进行的一个方针，但是长远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大那个手术的种类，譬如你内窥镜，也都譬如一些是现在在公立医院很难排到期做的手术，譬如小肠器啊，或者痔疮啊，或者是胆囊切除手术。胆囊切除手术有些都是日间做，有些要住院。咁我相信那个范围可以慢慢扩大。
5: 这一类型的日间医院啊，是不是对于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的压力呢都有机会舒缓得到呢？特别如果是在日间的服务来讲的话，又会不会可以变相加强那个公司型的协助模式呢？
4: 如果我哋可以將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哋需要嘅咧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咧，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翻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咧，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咧，我哋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翻呢個24小時咧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去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咧，佢需要夜晚黑走翻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私營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 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嗰個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5: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4: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噶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一旦有咩問題要翻去醫院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只睇住呢間醫院幾大隻，數佢幾多張病床。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5: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4: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即係譬如8點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佢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9點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慢。呢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咧，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嘅。
5: 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咧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3年咧，仲會撥款9億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4: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衛生嘅創科越會越嚟越多。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3幅用地俾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話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不過本港3間發鈔銀行同主要銀行維持利率不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4%。美国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本港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跌近1%，港交所跌近2%，地产和公用股偏软，黄金相关股份向下。老铺黄金跌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石油和资源股都下跌，三桶油跌近2%或者以上。科技股亦都向下，科技指数收报4,310点，跌超过0.3%。医药股就逆市做好。 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8: 美国加息市场本身喺利率期货上边已经反映咗啦，佢开会前市场系预期加四次息，本身今年加两次，明年再加两次，最终结果出嚟咧，咁如果 refer 翻点阵图，似乎就暂时系决定加。

0: 兩次嘅機會比較大。依家市場普遍係傾向於咧十二月可能再加次，咁喺十二月九號睇翻2027年咧點陣圖，因為嗰個嘅目標利率都係4.1厘啦。相比翻市場之前預期係4.5厘咧，明顯都仲有一個差距。市場之前係比較鷹派，依家反而鷹中大夾，個成交少啲，因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會議息嘅，市場都會關注利率到底加25點之後有啲咩後繼政策咧，會唔會急進加息咧？如果你話未來某一個時間可能加一個比較多嘅利息，加可能半厘、一厘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場方面又會比較波動咯。投資者方面現階段採取一個觀望少少嘅態度。
1: 如果今一輪嘅央行嘅加息咧，市場消化咗之後，大市咧有望上市翻去咩水平咁樣啊？
0: 如果日本央行加埋息之後咧，應該開始叫淡化嘅嚟實下。如果下個星期就冇乜特別大事嘅，我相信個市會逐步回穩。近期見到啲資金咧都流翻入科技股嘅，加息周期股市係相對係比較旺嘅，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會跌啦。加完息之後咧，咁因為經濟好先加得到息嘅嘛，市場會有個反彈都唔奇。短期方面恆生指數咧，如果你話彈翻上去25,400點，我覺得有咁嘅機會。短期個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間上落咯。如果你話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講緊內地可能傳出一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講上到26,000都唔奇怪。
1: 美国联储局时隔超过三年首次加息，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美国的息口走势仍然不确定，要关注通胀会不会蔓延到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有分析认为美国仍然有较大的机会在年底再加息，随着美国加息预期升温，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有机会跟随向上。由赵家俊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不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
3: 就是他们不是只看所谓第一轮的影响，即是说油价怎样影响通胀，而是会看埋就是会不会由油价通胀是慢慢是蔓延去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所谓次轮的影响、甚至影响公众对于通胀的预期。如果是有这些次轮影响，我想他们是会更加着力可能要压制通胀。
2: 联储局点阵图显示，官员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指出，较大机会要到十二月嘅议息会议先再度加息，又认为本地拆息可能会跟随向上。
4: 过去呢几个月都见到本地嘅银行拆息都已经有个比较明显上升嘅趋势啦，咁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系本地对于个贷款嘅需求系明显改善咗，咁所以就即系当这个美国的加息预期升温的时候，本地的拆息也都可能慢慢会跟随上升。
2: 温家伟又提到，很多成熟市场的债息都上升，他预料债息升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五厘后，可能会加剧美债抛售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和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的发展。
3: 外汇基金是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呢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呢就係支持組合，但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呢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呢，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呢，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呢，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呢，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 咁亦都係助力咧，係可以推動。

0: 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咧係一脈相承嘅。
1: 近日內地嘅短期利率持續上升，有分析認為係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相信人民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嘅規模，而引導銀行嘅息差回復至到正常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2: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內地銀行間短期資金成本的存款類機構隔夜質押式回購利率升至大約 1.47 厘水平，創去年底以來近10個月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762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再創一個半月新高，當中6000億元屬隔夜操作。市場消息指利率維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購佔1620億元，利率維持 1.4 厘。對沖到期量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590億元，連續6日淨投放。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認為，內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銀行活期存款減少、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等的因素有關。考慮到近年內地銀行息差已經跌至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的規模。
3: 人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都是有問題的，不只是有好處，尤其是見到銀行的息差已經去到一個歷史的低位，現在這個息差的環境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金融業的整體發展都未必是最理想的。現在如果息口反彈，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的息差去回一個正常的狀態，希望都可以達到盤活回個金融體系。
2: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在岸人民幣收報 6.7085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價跌21個點子，中間價就升至超過3年7個月的高位，連續7個交易日上升，但仍然較市場預測偏弱大約340個點子。市場人士說，聯儲局的加息符合預期，會議政策立場偏應令到美元指數大幅回升，導致人民幣略為受壓，但估計短期的調整幅度有限。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有1855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1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21毫八，跌2.4；智普740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四，跌3.6毫六。腾讯控股426蚊，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跌7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汉城发展控股、恒嘉融资租赁、海纳星空科技、世界数字经济产业、中彩网通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海峡石油化工、律齐文化、高宇金融、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65，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港金報40355蚊，比上日收市跌175蚊。倫敦金每安司嘅賣出價4315.73美元。港匯指數報100.5，升0.1。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近住冯吉乡至到锦绣花园系车多。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哈羅國際學校，同埋龍富路近龍門居。

0: 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系取消，全线就已经系重开翻。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永光书院，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系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近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系车多。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急收，近住顯發里來回方向快線是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吃了藥又眼瞓又反應慢還揸車，後果可以很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曼。有唔少嘅宠物主人啦，都当佢嘅宠物咧系自己屋企人咁样照顾嘅，咁啊越嚟越愿意为佢哋使钱啦。咁其实香港啦，即系同宠物相关嘅市场咧都唔细嘅，咁啊亦都有唔同嘅种类嘅市场啦。今日就请嚟宠物医药 Wemys 行政总裁郑旭俊倾下噶。你好 ，Ricky。
5: 系你好，你好 ，Conny。
4: 系咁啊！见到咧，即系啲宠物主人咧，越嚟越肯为佢哋嘅毛孩去使钱啦。其实从咧公司一啲数据啦，或者行业嘅一啲前线观察嚟睇啦，有冇话见到而家嗰个香港宠物用品啊，或者系啲保健啊、医疗医药嗰个市场嘅现况系点样噶？
5: 寵物咧喺香港呢個零售市場咧，其實仍然係比較少數咧係有增長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個增長引擎咧原本係由即係寵物嘅數量啦，即係單隻嘅數量啦，依家慢慢咧咁啊轉為咧每一隻寵物嘅一個消費嘅。咁咧咁消費重心咧由原本嘅一啲寵物用品啦，包括寵物嘅糧食啊或者寵物嗰啲清潔品咧，慢慢咧就轉移到去一啲寵物健康相關嘅一啲用品嘅。咁一啲基本嘅數據咧就大家可以知道一下，統計處咧就有 了解過，即係全港飼養貓狗住户咧，就大約有240,000户啦。咁大約佔全香港用户大約一成啦。咁貓狗嘅數量咧，由2020年高峰嘅610,000隻咧，去到2023年嘅580,400隻嘅。所以你可以大約見到寵物嘅數量咧，就已經大約見頂啦。咁甚至有輕微咁回落嘅。咁疫情嗰3年咧，其實係一次性咁拉高呢個數量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一啲寵物主人啦喺疫情嘅時間。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常態嚟嘅。咁第二樣見到嘅嘢咧，就係每一個寵物主人咧對每一隻寵物嘅消費咧都持續咁上升啦。咁甚至係跨經濟周期咁樣上升嘅。咁平均咧每個月咧就用大約2,000多元啦。咁按年咧就升大約即係6.3% 嘅。八成嘅寵物主人咧甚至會表示未來6至12個月咧會增加個開支。第三樣嘢咧就係即係消費結構咧就向健康去傾斜啦，醫療啦、體檢啦同埋牙科咧合共佔咗飼養嘅支出咧大約1/4啦。咁所以大概見到咧即係產品嘅重心由原本寵物糧食再加用品啦，依家慢慢去轉移到寵物嘅糧食。加處方嘅一啲產品，再加一啲嘅功能性嘅啲保健品咯。咁所以呢個大嘅就係我見到，香港呢個寵物市場咧，就慢慢去就向呢個健康嘅一個方向去朝進咯。
4: 睇翻咧近年咧，香港消費者對於一啲養寵物嘅觀念啊，或者個消費習慣嘅方面咧，有冇啲咩變化咧？
5: 寵物嘅消費咧，即係有分唔同嘅需求嘅，我分三個類別嘅。第一個咧就係啲硬剛性嘅一啲需求啦，第二咧就係半剛性，第三咧就彈性嘅。咁譬如有啲一定係硬剛性嘅需求啦，就譬如一啲主糧食啦、貓砂啦、尿墊啦、一啲嘅處方糧啦，甚至一啲可能驅蟲嘅一啲防虱啦。咁呢啲基本上係零彈性嘅，咁只能夠寵物主人咧只能夠喺其他嘅一啲銷售渠道啊，或者更加平價咁去取代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半剛性嘅，咁就係包括咗一啲可能保健品啦、咁體檢啦、疫苗啦，同埋洗牙嘅，咁呢啲咧只會延遲啦，咁就唔會取消啦。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彈性少少嘅需求嘅，包括咗一啲可能美容啊、服裝啊、旅遊啊、即係攝影、玩具呢啲比較多元化嘅一啲寵物嘅啲產業啦。咁所以即係消費行為咧，又大約有呢啲咁嘅轉變啦。第一咧就由養寵物咧變咗做養屋企人，購買嘅啲邏輯咧就原本由個產品係幾多錢啦，變咗做我有冇去盡嗰個責任咧去幫個寵物去即係成。成长啊，或者宠物嘅健康啦，呢啲就系宠物产品高端化嘅一个根源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由原本有病先医咧，变咗做未病先养嘅。呢个咧就直接催生咗一个宠物保健需求嘅一啲上升啦，系应对啦兽医费用高企嘅一个反应嚟嘅。第三样嘢咧，就系由就近咁样去买咧，变咗精明咁样去买嘅。越嚟越多嘅宠物主人咧，透过唔同嘅渠道，譬如网店啦，或者一啲更加平嘅一啲实体渠道啊，甚至大规模咁去囤货啊，都可能跟住一啲大型嘅一啲網店或者超市週末嘅一啲促銷啦，咁去做採購嘅，咁呢啲就係即係我見到香港嘅一啲寵物主人嘅消費嘅啲變化。
4: 寵物咧，其實佢哋都好似人咁樣啦，會年齡會增長啦，咁其實即係呢一方面會唔會話都見到係有一個嘅商機呢？
5: 咁即係寵物老年化啦，喺香港寵物市場咧，我認為咧係最被低估嘅一個趨勢嚟嘅。寵物嘅診所擴張咧，其實係好快嘅。咁由2018年去到2024年嘅寵物診所數量咧，增加咗50%。咁但係獸醫咧，只係增加33.3%。本地嘅獸醫專科醫生咧，就只係100人嘅啫。專科嘅供應咧係非常之短缺嘅。老年化咧，需求喺度不斷上升啦。咁但係佢嘅供給咧，都係即係冇話一個好大嘅一個補上到嗰個需求咯。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香港寵物保險咧，其實個滲透率都係比較低嘅，都係單位數嘅啫。咁遠低於即係歐美嘅30%啦，70%嘅一啲投保年齡咧，甚至係8歲或者以下嘅。咁佢哋買唔到保險嘅話咧，個主人要去承擔翻佢哋個個嘅風險啦。咁主人唯一可以對沖到佢呢個冇保險嘅一個方法咧，就係前邊嘅一啲健康管理啦，包括喺細個嗰陣時候食一啲寵物嘅保健品啦，令到可以有啲預防性嘅方法啦，去保護到啲寵物。咁呢個就係、是我見到嘅一啲嘅。現象咯，
4: 咁其實香港嚟講啦，都有實體嘅寵物用品店啦，獸醫診所啊，或者係一啲網購嘅平台都可以咧，即係買到一啲寵物相關嘅用品啊、產品噶嘛。咁其實個市場競爭嘅情況係點樣啊？
5: 我覺得市場咧，而家仲未飽和嘅寵物市場服務端咧，其實咧就係短缺嘅。咁之後專科嘅人咧，亦都係唔夠啦。咁相反咧，即係零售嗰邊咧就係過剩嘅網購店。咁佢哋多咧，其實係因為佢哋門檻比較低，而唔係代表佢哋做得好啦。咁但係如果要處理到一啲嘅 嘅即係啲處方產品啊，甚至一啲可能要有專業嘅團隊要合規啊，高層次嘅一啲產品管理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市場咧係未飽和嘅。但係我要承認一點咧，就係有好多主糧啊，或者一啲貓砂呢啲咁嘅即係寵物用品咧，其實係慢慢去飽和嘅。咁甚至咧喺即係網店市場啊，或者喺我哋零售咧係即係有啲嘅價格戰嘅。獸醫診所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以獨立

0: 单店为主嘅，即系冇一个集团咯，就比较即系碎片化。国际嘅一啲经验，譬如日本啊，或者一啲欧美嘅一啲嘅宠物医院集团咧，佢哋系可以做到一啲统一采购啊、后台嘅一啲系统去共用啊，呢啲咁嘅方法嘅话，我觉得系会喺香港里面去发生
1: 呢、這个方法啦，可唔可以香港呢边都参考一下咁样
0: 嘅？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其实佢哋统一采购嗰啲药品啦，甚至统一啲服务啦。消委会喺2026年嘅七月嗰阵时候做过一啲调研啊，嗰啲宠物诊所嘅收费其实都系唔透明啦，而且系高低不一嘅，令到啲消费者无从即系知道究竟个服务嘅标准系点嘅。咁如果有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嘅标准系出咗嚟嘅话咧，日本嘅一啲宠物医院集团，佢哋统一嘅收费啦，甚至可以做到一啲终身会员制啦，喺一个诊所里边睇完诊之后，你可以喺集团旗下一啲诊所去做，佢哋都可以知道相同嘅資料，咁就幫助到寵物主人嘅寵物去提供一啲服務。寵物服務咧係要做到高端化咧，咁亦都係先至可以喺呢個市場面立足咯。
1: 嗯，咁除咗高端化市場之外啦，咁你都提到咧話咧個零售市場嗰方面啦，嗰、那個入門嘅門檻低，咁啊令到咧個價格戰啦就即係比較容易發生啦。咁啊其實通常買開一啲嘅寵物用品，最主要嘅都係一啲主糧啊，或者係貓砂之類啦。咁啊其實即係喺呢一方面咧，會唔會話咧係一啲定期補貨嘅一啲嘅服務咧，都可以發展一下咧？
0: 其实宠物嘅产品咧，系一啲高度重复购买嘅产品啦。香港呢啲嘅零售商咧，就未必会做到一啲续购管理。一啲宠物主人咧，佢唔想每个月都烦，嚟嚟去都系订嗰几包粮或者订嗰啲清洁用品，咁佢哋就会订购一个 subscription service 啦，俾每个月更低嘅采购价钱，咁去大规模去采购佢哋嗰啲宠物嘅一啲用品啦。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帮助到啲客户咧，减少到佢哋购买成本啦，帮助到啲网店去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到佢哋下个月嘅一啲采购。嘅数量啦，即系如果你每个月都订肾脏嘅一啲处方量嘅，咦会唔会可能我哋俾一啲肾脏嘅一啲保健品嘅一啲 sample 一啲赠品去俾猫狗去使用咧？咁样咁呢啲亦都系网店佢系可以用呢续购嘅一啲服务咧，去帮助到佢哋客人。
1: 咁呢一个服务咧，其实都系咪都可以增强到一啲客户嘅忠诚度咧？
0: 绝对系可以增加咗客户忠诚，减少咗购买抉择嗰个时间同埋佢嗰个嘅精神啦。通常呢啲咁嘅续购服务咧，会有埋一啲嘅即系会员嘅一啲服务嘅。每一次续购都会增加咗会员积分，即系换购一啲礼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服务啊。譬如可能一啲嘅宠物网店啦，就会连同一啲嘅诊所嘅。咁佢哋就可以俾一啲可能體檢嘅啲服務，每個月都知道都你要訂嗰啲咁嘅量嘅。咁譬如可能突然之間你訂多咗一啲其他嘅一啲可能保健品，會唔會係因為你可能隻貓狗係啲問題啊？咁佢可能會更加之 aware 呢樣嘢嘅網店。咁然之後可能 push 一啲嘅通知啦，或者一啲嘅服務啦，譬如係會唔會一啲做一啲更加之平少少啊嘅一啲即時嘅一啲體檢服務喺你附近嘅地方啦，咁去幫助啲客户，咁個客户就覺得即係係一個咁貼心嘅服務，即係令到個網店得到更加之多有用嘅資料啦，幫助到客户，咁從而去即係提高佢哋個忠誠度。
1: 嗯，咁呢个咧系即系网店嗰个经营嘅方法啦。咁如果系网店同埋即系实体店嚟讲，佢哋之间个竞争嘅个比较啦，又系点样咧？
0: 实体店同埋网购店之间咧，佢哋唔系话即系一定系。全部 100% 嘅競爭嘅，因為第一咧，佢哋買嘅產品嘅類型都係唔一樣嘅。第一類咧就係一啲 commodity， 即係主糧啊、貓砂、尿墊嗰啲。咁客人咧其實都係睇個價錢咧，基本上都唔需要諗嘅。咁對於即係網店或者即係實體店嚟講咧，佢哋係一個供應鏈嘅一啲成本啊，或者補貨節奏嘅。咁呢個咧通常咧就係線上咧係會有優勢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即係都需要去考慮究竟去唔去買嘅。如果第一次買啊，咁譬如啲保健品啊，即係需要一啲嘅專業嘅一啲知識咧，或者啲。内容咧，咁先至可以做一个判断嘅。可能网店会都系好啲，咁因为网店佢可以做一啲嘅内容嘅呢啲推广，系可以喺佢哋 Facebook 啊、IG 嗰度去做推广。咁佢系边个首页去做推荐啦？咁譬如嗰款产品佢一啲嘅成分系点样啊？咁会唔会有啲可能其他用咗产品嘅一啲宠物主人嗰啲 comment 系点样啊？咁呢啲可以即时去做对比。咁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可能處方糧或者一啲嘅專業用品呢啲藥品類型嘅，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要揀啱啦，亦都係要係有專業人士咧，即係獸醫啊或者一啲姑娘去問去答啦。咁呢啲嘅決定勝負嘅地方咧，就係一啲專業能力啦，可能即係實體店或者一啲診所咧嘅話咧，係會比較有優勢，因為呢啲咁嘅產品一定要有專業人士即係去當面去做一啲嘅溝通啊，咁然之後睇到寵物嗰個狀況啊，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要了解一下。 限實體店啦，或者網店個優勢，究竟係喺價錢啦、供應鏈啦，定係可以俾到一個即係更加好嘅專業服務俾到啲寵物主人啦，同埋寵物啦，定係佢可能會？

0: 啲更加之特別嘅一啲服務可以俾到你佢哋，去咁去做定位。
1: 嗯，咁如果睇埋咧，即系嚟紧三至五年嘅话咧，咁香港嗰个宠物市场咧，嗰个增长点会喺边度噶？
0: 我觉得未来五年啦，咁个增长咧，明显系会由宠物嘅用品啦，就转去宠物健康嘅。咁我觉得会有三个嘅即系结构性嘅变化啦。咁第一咧就系宠物嘅产品嘅价值咧，就会由原本即系代理去做买卖咧，变咗做嗰个宠物品牌咧去擁有嘅。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依家有好多可能做寵物嘅一啲代理啦，或者一啲寵物嘅一啲批發商啦，咁佢哋嘅一啲嘅毛利咧係會繼續被壓縮嘅，因為即係下游嘅一啲零售啦，佢競爭會越嚟越大。咁但係反而上游嘅一啲品牌咧，佢哋擁有嘅產品啦，同埋擁有即係啲客户嘅一啲嘅資源啦，呢啲嘅資源咧就係其他喺零售或者代理係冇嘅嘢，啲品牌咧，咁佢哋就會有更加之多嘅資源咧，去喺佢哋品牌做推廣，甚至最後咧，佢哋係會即係走向做一啲直營嘅，咁就唔會有呢啲嘅可能啲批發啊或者代理商嘅一個角色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商業模式咧就會由買賣貨咧變咗慢慢走向啲寵物管理嘅，即係依家咧就係由單次交易啦，咁慢慢咧就變咗做訂購去補貨啦。之後咧，甚至會去做一啲健康周期管理啦，即係譬如可以反覆去提醒、反覆去復檢啦，咁甚至可以提醒嗰啲寵物主人咧去做換糧嘅一啲建議啦，咁亦都去可能同啲寵物主人啲到期一啲跟進啦，咁就慢慢咧就會令到寵物嘅零售商咧變咗做一個嘅寵物健康平台。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由分散咧走去整合啦，咁就啱所讲啦，譬如诊所啦，呢啲分销啦，咁呢啲咁嘅渠道咧就慢慢去做整合嘅，咁日本啊、欧美啦，咁佢哋已经行咗呢条路啦，咁我对香港嘅理解同埋对香港嗰、那个行业嘅理解咧都系会类似嘅，咁好多嘅资源都系做整合，整合完之后嘅资源就可以用嚟俾宠物主人啦，同埋宠物咧有更加之好嘅服务，呢、这个就系我觉得三至五年会发生嘅事。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啦，Ricky 咧同你讲咗咁多就关于咧即系最新咧香港嘅宠物用品市场嘅情况啦，咁啊同埋咧都提到咧即系嚟紧五年啦嗰个发展趋势噶，咁啊以及咧都介绍咗啦究竟网店啦同埋一啲实体嘅宠物用品店之间咧，原来咧都系各有优势咧，都唔系话完全系一个竞争嘅状况噶。唔该晒宠物医药 Vemis 行政总裁郑旭俊噶，
0: 多谢，唔该晒。
1: 这节的财经新思维来到这里，一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表示，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

0: 900公顷属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之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亦都会经常在住所附近活动。记忆所及，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没有病症。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一点几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接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和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和龙富路近龙门居。而流浮山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是封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近住博围的坏车已经离场，咁现时南行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一段是车多。东涌道的道路事故咧系已经解封噶啦，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到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荃湾的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和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邓兆坚医院是车多，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 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屯门技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收，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10: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9: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10: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 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9: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号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先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眨下眼又嚟到礼拜四啦噃，时间过得好快啊，快到咧好似捉都捉唔住一样啊！兼且咧，你知咧，下个礼拜咧就系中秋节啊嘛，咁啊喺假期之前咧，通常咧都会比较忙碌一啲噶，忙到咧几乎今日咧唔记得咗出呢一个贴文啊！ 好彩，好彩。

多謝你哋啊，係啊，冇錯。咁啊，啲朋友就話啦，誒點解咁耐都未見施政出貼文嘅咧？咁然之後咧，你哋反應又好快喎、啊。亦都知道咧，今日系礼拜四啊嘛，咁所以咧，通常礼拜四咧，我哋除咗会有七点钟歌单嘅主题之外，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而今日呢一个主题咧，正正咧就系显示出施政咧真系一个好畏食嘅人嚟噶。通常你食完饭之后啦，会唔会都仲系心思思好想食饭后甜品呢？每一餐我都好想可以在正餐之后还有一些甜品添嘅噃，无论是蛋糕又好啦，雪糕又好啦，水果又好啦，总之我会觉得如果在食完饭之后有少少甜品嘅话咧，呢一餐就会特别圆满嘅。虽然今晚我连正餐都未食啦，但是呢好想率先同大家玩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甜品有关嘅。好啦，问题是咁样嘅，假如你食完一顿好丰富嘅主餐之后，你其实已经是八分饱㗎啦。但是当你见到餐厅有这个甜品的餐单的时候，你就决定我好想点多一份甜品吧。五个选择，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呢？好，首先 A 就是芝士蛋糕，而 B 呢就是那些朱古力熔岩蛋糕，还要是爆浆那只。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爆浆的，应该就是那些当你咬开个蛋糕或者切开个蛋糕的时候，里面就还会有些溶了的朱古力会流出来，令到你即刻流口水的。第三个选择 C 就是清爽的柠檬蛋挞。可能正正也是因为明知大家已经吃完主餐了，可能都会啲滞滞地，好想食翻啲清爽、酸酸地嘅一啲甜品。第四个选择啦 ，D 就系彩色嘅水果雪糕新地。最后啦 ，E 啦就系、是、一杯热嘅美式咖啡配一块曲奇饼。哇，五个选择系咪即刻流晒口水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会选哪样啊。咁当然今天施政为大家选来的歌曲都是跟甜品有关的噃。第一份为大家送上的甜品，甜蜜鱼丸糖啊。

如果你俾一包软糖俾我嘅话咧，一开啊食第一粒嘅话咧，我就好似停唔到咁样啊，咁所以咧我都会提自己嗱，唔好食咁多啊，唔好咧一口气咧食晒成包啊咁样啊，好似小朋友咁样系咪咧？好啦，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讲到饭后甜品啦，食完正餐之后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习惯，诶，不如嗌埋饭后甜品啦。就算你话已经食咗八成饱啦，但系咧，正如我哋成日都会讲啊，我哋好似有一个甜品胃一样啊，咩意思啊？即系话咧，本身咧每个人咧正常嚟讲应该系一个胃部噶嘛，我哋消化食物噶嘛，咁如果嗰个胃咧已经系哇食咗。好多嘢啦噃，好繁忙咁喺度消化紧食物嘅时候，又点会可以咧容纳多甜品呢？咁样咁，但系咧总会有啲人，尤其是咧有啲人话女孩子特别有个甜品胃嘅，一讲到话，不如我哋食埋甜品咯。就算之前讲到几饱都好啦，都会话冇问题啊，我仲食得落啊。咁而如果你就话啦，好咁不如咧嗌个芝士蛋糕啊。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稳重踏实嘅守护者嚟噶，你好追求安定同埋高质素嘅生活，性格务实而且心思细腻啊。在社交圈当中，你经常扮演可靠的倾听者角色，对待感情和事业重视承诺，不喜欢过多的未知变化，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而如果你说我就很喜欢吃那些朱古力蛋糕，里面就还要有些朱古力浆，当你吃进去的时候，哇还有一些软淋淋好甜嘅朱古力浆流出嚟嘅时候，好似蜜糖咁甜嘅话，咁又代表你个性格系点样呢？哇，讲起我真系开始有少少流口水啦，听埋呢首歌先啦喂。

送上有 ABBA 的 Honey Honey。一路听住都觉得好甜咧。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如果你话啊，讲到饭后甜品咧，就觉得一定要食一啲同朱古力有关嘅甜品，尤其是啦，而家咧间唔中咧都会见到咧喺一啲嘅西饼店嗰度咧有啲爆浆朱古力熔岩蛋。

0: 糕啊，咁啊应该就系嗰啲咧，嗱本身外形就系一个朱古力蛋糕啦，咁但系如果你切开佢，又或者咬一啖之后咧，你会发觉里面咧仲有一啲嘅朱古力。嘅浆咧流出嚟，哇！真系双重享受啊，系咪啊？嗱，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热情强烈嘅享乐主义者嚟噶，你嘅内心藏住浓烈嘅感情同埋创造力，外表咧可能睇嚟系比较冷静啦，但系内在嘅情感咧极为丰富。你敢爱敢恨，追求观感嘅体验同埋即时嘅快乐，对于感兴趣嘅事物咧，会展现出惊人嘅执着同埋行动力啊！亦都系一个充满个人魅力嘅人嚟噶。好啦，至于你话，我又唔想食太甜，最好有少少酸酸地嘅味道，譬如柠檬咁样啦。咁你会唔会拣清爽嘅柠檬蛋挞呢？如果系嘅话，代表性格系点样呢？
1: 难睇懂他双眼睛的魅力，多吸引一颗痴心似着了魔，难挡他周身奔放的热情，

0: 民心觸摸。
1: 哥哥張國榮嘅呢一首歌，平時啊冇乜機會播喎，咁啊但係今日咧講到飯後甜品咧，我就諗起呢一首歌，就係《甜蜜的禁果》啊。好啦，咁如果咧你就话啦，食完饭之后咧都仲好想食少少甜品，咁但系又怕太过腻，咁于是咧你就话啦，不如拣咧嗰啲清爽嘅柠檬蛋挞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理性独立嘅完美主义者嚟噶，你嘅思维好敏捷，头脑好清晰。擁有極高的自我要求，你好討厭拖泥帶水和虛假的情義，亦都喜歡簡單明瞭的溝通方式，比較直接一些，而生活當中的你非常有主見，能夠迅速地在混亂當中找到條理，亦都展現出你獨特的個人品味和生活態度的。不知道說得對不對呢？哇！头先已经有三样唔同嘅甜品俾你选择，跟住仲有两样，包括有雪糕心地同埋

0: 哇，好甜嘅呢一首歌，爱是这样甜，有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喺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的来临。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8: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

阳光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听到刚才的这个天气预测，讲到天气就嚟紧会有啲干燥啦。除了你说啊，我哋咧就手咧就要搽下啲润肤膏啦，又或者冲完凉之后咧又搽啲润肤噶噃。咁连食甜品咧都有啲咧特别系滋润一啲噶噃。我记起以前细个嘅时候一到呢个秋天啊，天气干燥嘅时候咧，阿陈妈妈就会有呢一个雪梨糖水啊，因为咧就话呢个雪梨糖水咧就滋润啊嘛。的而且确啊，即系食甜品咧，唔系纯粹系中意嗰种甜味噶。你都要咧趁翻咧嗰个天气啦，趁翻可能个心情啦。譬如话而家咧有好多甜品咧，唔系净系食落去好味，你望住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靓到咧你唔舍得食噶啦。试过几次咧，有朋友生日啊，或者屋企人生日嘅时候咧，买嗰个生日蛋糕啊。而家咧好多花款嘅，尤其是小朋友嘅生日啊。上面咧系可以咧，有嘅王子啊、公主啊，或者佢哋好中意嘅卡通人物喺度添嘅噃。又或者咧有好多唔同嘅公仔咧，以前就话啦啊，好难整出嚟嘅噃。而家咧有嗰啲咩立体打印啊嘛，唔系净系嗰啲模型可以立体打印嘅，连蛋糕啊、连食物咧都可以用一啲食得嘅材料咧嚟到打印出嚟，就变成一个立体嘅有造型嘅甜品嘅噃。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讲开呢一个饭后甜品啊嘛，咁可能有啲朋友咧而家就正正就系食紧呢个饭后甜品，一路听住悠闲安多芬。咦，咁唔知道你有冇揀到呢个彩色水果雪糕新地呢？係咪呀，係咪正正就係你揀咗呢一样甜品啦、啊、如果係嘅话，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係一个童心未泯嘅好奇冒险家。你性格乐观开朗啦，心态年轻啦，对于新奇嘅事物咧充满好奇心嘅。你好讨厌沉闷同埋枯燥嘅日常生活，好中意为生活制造一啲惊喜同埋

仪式感添嘅噃。而你嘅正能量能够轻易咁感染周围嘅人，系朋友眼中能够带嚟欢乐同埋活力嘅快乐泉源嚟噶。哇，唔知道你系咪就系嗰个开心果呢？如果是的话，奖你吃一个甜品啦。这种甜品呢，近年亦都是很多朋友的挚爱来的噃。虽然是有些人说好漏的。是不是因为听完之后觉得好甜呢？

任贤齐的这首歌《心太远》啊。咁当然咧，呢一首歌本身就唔系讲紧嗰种甜品啦，而系讲紧一个人咧好容易心软，系咪啊？人哋咧讲多两讲啊，威吓你啊，咁你就心都软埋。譬如话有啲朋友咧，明明就话，哎呀，我都系食少啲甜品好啦，但系如果成班朋友都喺度嗌甜品嘅时候，可能嗰一下你就真系心太软啦。啊，好啦，冇问题啦，我又嗌啦，我又食啦，冇错，讲紧我自己，因为咧好多时啊，明都知道啊，食完饭之后其实咧都已经足够噶啦，唔好太夜咧食太多嘢啦。咁但系咧又总会觉得有少少甜味咧，都系令到成餐咧更加满足嘅。咁如果你就话啦啊，我咧就想食少少甜嘢，啲啲就得噶啦。咁咧你就会唔会拣呢一样？就系、是、一杯热嘅美式咖啡，即系我哋所认知嘅即系。斋啡咁样啦，热斋啡配一块曲奇饼咧，嗱的而且确咧呢一种嘅配搭咧，喺好多咖啡店咧都有呢一种嘅菜单嘅，系啦。咁咧，譬如话咧，你嗌杯热嘅美式，然之后咧佢咧就会自自动动咧就会配埋块曲奇饼俾你。咁可能因为本身咧热美式又或者即系所讲嘅斋啡啦，比较苦一啲啊，咁所以咧店员咧可能都想你有少少甜味入口嘅。如果你真系拣呢一样嘢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注重界线嘅简约哲学家嚟嘅，哇咁犀利，听听先。佢就话啦，你系独立而且咧极度重视私人空间嘅，唔中意盲从附和，而生活上追求质感而唔系浮夸，能够拿捏好嘅人际关系嘅交流嘅距离感，即系话咧唔会话太过亲密。又或者咧唔会太过疏离嘅，你做事咧非常之有条理，内心好平静，亦都习惯喺忙碌之后咧留翻少少嘅空间俾自己思考一下啦，放松一下啦，亦都俾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嘅。咁唔知头先所分析嘅嗰啲性格，唔知你觉得啱唔啱咧？的而且确啊，有好多朋友咧喺拣选甜品嘅时候，某程度上都反映出佢嘅性格。咁唔知道你所拣选嘅甜品能唔能够反映出你嘅性格咧？

薛凯琪的这首歌《糖不甩》啊，一种非常经典的甜品，细个时候我都好喜欢吃的。讲起今日我哋嘅主题饭后甜品啦，的而且确咧，如果可以喺正餐之后咧有少少甜味嘅时候咧，就真系令到呢一个餐咧更加圆满嘅。咁啊，当然咧，啲朋友就话啦，我又想食甜品，但系咧又唔系好放心自己咧，去街嗰度买啦，又担心咧佢里面咧加太多糖分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发觉啊，近年嚟咧有好多人咧就会自己研制一啲嘅甜品啊。兼且咧，仲去拍片咧，摆上网上面同大家分享啦，点样去做一啲咧冇咁甜嘅，而又好合你口味嘅甜品。譬如话，如果你系好中意烟烟韧韧嘅甜品嘅话咧，有啲朋友就会教你啊，点样去做一啲咧类似有麻薯咁嘅质地咁嘅甜品，又或者好似我咁样咧，好中意咬一啲咧软软地嘅嘢，咁咧又可以用嗰啲蒟蒻粉啊，又或者系嗰啲大菜糕啊嗰啲粉咧，去做一啲咧啫喱啊咁样嘅。兼且咧亦都可以咧按住你嘅需要，按住你嘅口味咧加色。当嘅甜味落去，咁当然啦。其实咧，过往我哋做甜品可能咧都系加砂糖啊、黄糖啊、片糖等等啦。咁啊，而家咧个糖啊或者甜味嘅调味料咧多咗选择好多啊。咁有啲咧就有啲唔同嘅健康成分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啲就话啦，嗰啲咧就系卡路里冇咁高嘅，又或者咧嗰啲系天然嘅甜味嚟嘅。咁啊，相对嚟讲对于身体嘅影响冇咁大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各色其色，揀选適合你嘅啲甜品啊，喺適當嘅時候食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話啦，甜品啊，我會揀嚟咧作為一個獎勵嘅。譬如話，可能咧好努力咁樣完成一樣工作之後咧，好想獎勵下自己，讓自己食少少甜品啦。可能平時咧比較少機會食到嘅，咁樣都可以係一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難忘嘅時刻嚟噶。讲到甜品，讲到甜蜜，我就谂起佢啦。仲记得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哇！见到佢嘅样子就已经觉得佢好甜啦。佢系圈圈范晓萱，有呢一首歌《你的甜蜜》。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当年咧，我哋去卡拉 OK 嘅时候咧，经常咧会争住一齐合唱嘅噃。咁如果唔睇歌词嘅话，你仲记唔记得点样唱呢一首歌啊？识唱嘅话，一齐唱啦！

饭鸟圈的你的甜蜜啊，亦都多谢咧今日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嘅朋友仔啦，多谢你分享咧你喜欢嘅甜品啦，尤其是咧又分享到一啲咧令到我咧流晒口水嘅甜品嘅相片啊，雪糕又有啦，另外仲有哇呢一、這个咧系咪香蕉船啊？系啊，以前细个都食过，即系话咧一个好长长啲嘅碟啦，上面摆一条香蕉喺度，跟住仲有三球雪糕喺度。哇！嗰种混合出嚟嘅甜味咧，系啱啱好，非常之好食噶。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吞咽问题下集。上个礼拜提到，有部分长者可能喺饮食嘅时候出现吞咽困难。咁至于有啲咩因素导致吞咽困难呢？根据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网站文章有提到，导致吞咽风险嘅常见因素包括有：一、患有慢性疾病，特别系神经系统疾病，例如中风、帕金逊病、认知障碍症等等；第二就系进食嘅时候太过急促；第三就是嘴嚼又或者吞咽能力较弱的长者，例如牙齿不良或者佩戴不合适的假牙等等。第四就是食物太过结实、太过硬、太过大、太过滑，又或者太过黏，难以吞咽。还有啊，进食的时候坐姿不正确的话，例如睡在这里吃东西，都可能会导致吞咽困难的。另外，进食的时候如果分心，精神不集中的话，可能都会导致吞咽风险的。这样有什么预防梗塞又或者安全进食的小贴士呢？首先就是由食物的特质开始，避免一些很黏的食物，例如花生酱等等。还有啊，饮用清水或者茶的时候应该慢慢饮，有需要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言语治疗师的指示使用凝固粉。

能。另外，避开高危食物，例如汤圆、年糕等等高黏度的食物，以及鱼蛋、提子等等细小圆形食物。另外，亦都应该避免汤饭等等混合质地的食物，防止因为液体和固体流动速度不同而俗亲。控制分量方面，应该将大块的食物切细，并使用小型的汤羹，避免一次过塞满口腔。进食的时候，姿势和环境都要注意啊。正确的姿势就是坐在合适高度的椅子上面，身体维持挺直，头部微微向下，千祈不要瞓喺度进食。还有专心和环境都很重要的，保持进食环境明亮清静。用餐的时候避免说话或者看电视，如果出现咳嗽的时候应该暂停进食，尝试咳出食物。每位长者的吞咽状况各有不同，如果发现进食的时候经常会俗亲，就应该考虑找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评估了。

张敬轩呢一首歌《放弃的界限》。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稍后会有李浩辉同埋萧希婷合作主持嘅《绿色辉庭》，而施政咧就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话，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名古屋亚运会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

0: 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喺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由中九龙绕道通北行的一段路段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分别排到去，龙尾分别就在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就是连翔道排到去近住海船门的。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咧，仍然系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区警署附近；东隧港岛入口仲有车龙噶，排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其他嘅路面情况主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绕道将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6点，由中九龙绕道分别通去城启道、启祥道同埋启福道嘅支路会封闭。咁另外，启德交汇处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东行嘅启德交汇处呢一段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6: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7: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嚟到2016年9月17日啦，九月中嘅星期四晚上啊，已经嚟到8:10啊，啱啱好。咁啊，开始咧绿色

0: 辉庭嘅节目啊，唔好意思，我讲咗添，唔紧要，我哋嚟一次。
1: 我等紧啦，辉辉。
0: 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0: 有病咗嘅好辉度。
1: 唉，亦都有希庭啦，就啱啱都作病啦。
0: 唉，所以大家听把声都知道，唉，好似唔多对路、啊。
1: 其实我想讲咧，我哋呢个组合系只要有任何一个成员身体上有啲咩毛病咧，生病啦，另一个咧都会。唔小心有少少唔舒服，
0: 即刻 touch 先，touch 晒所有嘅木先。
1: 咁当我咧喺星期二嘅时候一见到辉辉，因为我都有隔咗一个礼拜冇见佢啦。我星期一见到辉辉，我见到佢戴住口罩，佢一讲嘢嘅时候，把声完全系变咗第二个人。
0: 哦，已经好咗噶啦，
1: 我就大惊。
0: 我同你讲，我琴日系讲唔到嘢。
1: 我即刻问辉辉：你把声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跟住辉辉话：系我打败仗。然之后我呢几日我都冇见佢啦。我同佢保持翻一定嘅距離，
0: 要啊，
1: 系直至到做直播嘅時候，我哋先見面。
0: 系大家有睇新聞嘅話都知道黃大仙有個爆咗咩甲流群組啦。
1: 系啊，我都好驚、啊。
0: 我就應該唔係嘅，咁但系即系各位聽眾都應該係各位聽眾都小心啲啦嚇。咁
1: 最近真係好多人病。
0: 係啦、啊。我知道政府咧其實有嗰啲疫苗針嘅計劃嘅，咁如果係佢有。几个群组嘅，唔知几多岁以下啦，几多岁以上啦，孕妇啊嗰啲咧系可以打呢啲疫苗针嘅。咁大家要去想预防嘅话咧，真系要去了解一下啦吓，咁样。咁啊，翻翻嚟我哋绿色辉庭嘅节目啦。今日我哋有嘉宾到场波，
1: 系阵间就会邀请嘉宾出场噶啦。咁但喺呢个时候啦，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同埋阵间都会为大家带嚟一啲环保嘅新闻资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6，健康风险咧系低至到中嘅。咁啊，浩飞同希婷咧都会继续陪住大家过星期四嘅绿色晚上啦吓。咁啊，唔好走开啦，阵间翻嚟咧，我哋好快咧就会有绿色周刊啦。咁啊，之后咧亦都会邀请嘉宾入嚟咧，同我哋讲一个应该大家可能今晚听会有少少肚饿。嘅一个访问啦，啊，关于啲咩咧？阵间先至话俾大家听啊！咁啊，唔好走开，阵间翻到嚟继续有绿色辉庭。

0: 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會知道啦，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就公布咗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2026啦。咁對於我哋綠色輝庭團隊嚟講啊，最緊要嘅就梗係要睇一啲同環保同環境有關嘅嘢啦。喺啱啱所講啦，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2026入面咧，都有好多係同我哋嘅節目相關嘅嘢嘅。而環境及生態局啊，亦都同步確立咗未來五年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嘅具體政策措施到底有啲乜嘢。而當中咧，五年規劃啊，亦都歷史性咁樣將大氣細懸浮粒子，即係 PM2.5 啦，可能呢個英文大家會聽多啲嘅 PM2.5 嘅濃度啦、碳強度啦，同埋零碳能源發電比例，仲有地表水水質等多項嘅核心環境指標咧，就納入咗係約束性嘅指標。咁而且大家經常而家聽到嘅十五五，即係國家十五五發展戰略啦，或者係大灣區嘅生態呢一方面，所有嘅藍圖都有包含咗落最新嘅計劃嗰度。而我自己覺得嚇，咁多樣嘅措施呢，亦都係話緊俾我哋知道，希望香港可以邁向2030年嘅綠色轉型目標呢，更加有明確嘅一步。
1: 咁所以呢，其實大家睇返個報告嘅話呢，可能有更加多唔同嘅細則可以睇到啦。咁例如頭先希婷所講嘅 PM2.5 啦，咁點解佢會即係咁困擾呢？咁其實因為過往啦嚇，都未有一啲好收緊嘅一啲嘅約束啦。
0: 我哋淨係知道 PM2.5 對於人體嚟講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啦，但係好似一路都冇一個叫做約束性嘅指標啊，去規定究竟幾多先至為止好咧？
1: 係啦，咁所以嗱太。數字啊，或者太專業嘅嘢，咁就唔留喺度同大家講啦。咁大家最需要知道嘅就係、是，終於有研究或者有一啲嘅法例啊，或者呢個規定同埋一啲嘅發展嘅方向，終於係就住呢樣嘢去實行啦。咁亦都希望咧，呢、這個即係都係關大氣污染事啊嘛。咁即係關大家嘅呼吸事啦。咁啊，每日都呼吸嘅我哋，咁可以點樣可以改善呢個環境，等大家可以呼吸得好啲咧？係
0: 咁，同埋咧，你講到呢個 PM2.5 咧，其實我就睇到啊，原來內文入邊有講到啦，就話建議啊，環境及生態局咧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AI， 希望咧可以用到 AI 嚟優化空氣污染，因為而家 AI 我哋經常用喺可能啲文件上啊，或者係我諗工作上啊，我哋都會用得多噶嘛。但係如果啊喺環保上，即係講緊 PM2.5 啦，點樣可以優化到空氣污染啊？嗰、那個數據分析係點樣啊？能夠用到 AI 做嘅話咧？抱歉，其实这个准程度会更加高，同埋更加精密地可以睇到一啲排放量啊，或者跨区之间嘅数据比较啊，呢啲就係讲緊 PM2.5 未来同 AI 融合咗之后，我哋就係希望可以降低到大众市民日常生活暴露喺个空气污染下嘅风险啦。
1: 咁讲完即係望完个天呢，咁我哋呢都可以望下落個海嗰度啦。咁啊，香港咧有一個好靚嘅海灣啦，咁就係維多利亞海港啊嘛。咁啊，隨住除咗維港之外啦，咁我哋日常生活都離唔開水噶嘛。咁所以喺水質管理方面咧，其實都好需要有一個指標或者一個嘅發展嘅方向嘅。而今次咧亦都有提到啦，希望咧2023年咧全港地表水水質嘅指標整體達標率咧係可以去到 90% 以上啊！咁啊，以呢一個為目標啦。咁呢個目標咧，亦都同國家嘅十五五規劃綱要入邊咧，都係將地表水質嘅一啲優良嘅水體嘅比例。

0: 系咧提升咧，其实都系希望即系同一个发展方向嘅。咁啊，所以其实香港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咁2025年咧，其实我哋头先所讲嘅全港地表水达标率咧，其实已经去到 88% 噶啦。咁亦都即系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国内咧，其实香港都有一啲好好嘅一啲嘅名号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咧系希望进一步再好啲嘅。咁所以大家日常咧可以享用到一啲咁优良嘅水质咧，其实都系一个啱嘅发展方向嚟嘅。咁希望未来会做得更加好啦。
1: 系除咗话上天下海之外啊，仲有就系绿色能源同埋航运方面啊。而五年规划入面都重点咧系会推动行业，譬如啦，即系一啲运输啊，或者系航空业界啊，点样可以做到绿色转型？重要咧系打造一个绿色嘅能源走廊啊！即系希望咧，嗱，我哋以前成日讲碳排放、碳足迹嘅，会讲一个水果，譬如佢由农地嗰度收割咗啦。佢喺運輸上有幾多嘅碳排放同碳足跡？呢個我同輝輝以前咧睇過一啲展覽都有了解過啊嘛。而而家咧就係講緊啦，五年規劃入邊希望咧可以注入一啲新嘅減碳或者新嘅能源，令到運輸上面嘅碳足跡可以越嚟越少啦。
0: 嗯，咁啊，亦都講抽一個即係同大家關事多啲嘅嘢嚟講啦。咁就係咧，希望啊喺2035年之前咧實現呢個都市固體廢物零廢堆填。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宏大嘅一个嘅愿望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愿望 set 大啲都好嘅，咁啊即系多啲推动力去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1: 系啊，如果就咁讲话零废堆填，大家会觉得摸不着头脑，
0: 或者减少啲啦，咁样咁到底系减少啲即系几啲咧？咁样1% 算唔算多咧？
1: 系，同埋点样去做咧？其实都好视乎政府出几多力嘅。咁但系而家见到啦，佢喺当中有讲到啊，佢会全力推动 iPark 2嘅嗰个营运，仲有就系持续拓展绿在区同埋智能厨余回收网络啦。
0: 咁呢样咧，即系同大家日常生活都可能挂钩多啲啦。咁希望即系呢一方面嘅发展吓，都可以大家可以观望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配合到呢一个嘅发展啦。因为其实讲到尾，其实都要大家去参与其中啦。咁当然抉择有抉择嘅角色，市民有市民嘅角色。咁我哋即系各尽其职啦，希望可以就住香港喺环保或者绿色产业上面咧，有一个更加好同埋更加长远可持续嘅发展啦。

0: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2: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1: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2: 星期日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你有一个新信息。
4: 由9月21日开始，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5: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4: 星期三会有学戏，
5: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4: 三位主持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嘅有你同行，
6: 同你一齐同行。
7: 他为地球默默付出，他用爱心抚平大自然的伤口，他就是地球守护者。

0: 好啦，咁啊，嘉宾咧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咧，准备做呢一个嘅访问啦。咁、今日咧要介绍一个比赛俾大家啦。咁其实头先都有轻轻提过，即系听呢个访问，大家可能会觉得好肚饿。
1: 系，
0: 咁固然之就系关于嘢食事啦，
1: 识饮识食啊，珍惜个识、啊。
0: 系，其实我已经好肚饿，因为我晚餐都未食啊。咁啊，听完咗节目之后咧，可能会多啲嘅。即係提醒就啊，應該要食啲乜，又或者點樣食咧咁樣。咁介紹呢個比賽咧，就係識煮識食啊。第二一個識咧就係識得個識啦。第二個識咧就係
1: 珍惜個識，
0: 冇錯啦。咁啊，識煮識食嘅廚神

0: 争霸战比赛啊！咁今日咧就请到啊黄家和教授嚟到咧，同我哋分享啦。
1: 黄教授你好，
2: 教授你好。
0: 咁教授咧就系、是、呢个惜食香港运动米沙野推广小组委员会嘅召集人，亦都系头先所提到嘅呢一个比赛嘅评审委员会主席。
1: 系知道咧，黄教授过往都用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上过嚟去讲过故事俾大家听噶啦。不过今次咧，我哋绿色辉庭啊，梗系要同环保啊、珍惜食材啊，系有好大嘅渊源同关系嘅。今次请到黄教授上嚟，想问一下啦，不如介绍一下先啦。头先辉辉咪有讲嘅惜煮惜食厨神争霸战比赛啊嘛。问下黄教授，最初点解会举办呢个比赛嘅咧？
2: 首先咧，惜食香港運動啊，係、由環保局嗰邊咧就成立咗有兩個工作小組嘅。咁我亦都係惜食運動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亦都係負責咧呢其中一個小組就係米沙野推廣小組委員會。咁我作為召集人嘅話咧，咁你顧名思義咧，米嘥嘢即係唔好嘥嘢，即係唔好浪費食物。咁所以最近呢半年嚟咧，我哋都經常去諗一啲辦法，點樣係令到啲譬如話啲餐廳啊，啲市民啊，即係千祈唔好浪費食物。咁從一個角度咧，我哋亦都睇到咧，有時我哋一啲食物咧。本来是用得食得的，但是呢就忽略了，就当它是厨余这样去丢即是丢了它。
1: 黄教授可不可以讲一两个例子出来呢？屋企啊，或者可能餐厅啊，有没有什么
0: 常见
1: 的，是常见抌咗、但其实食得。
2: 好简单的啫，你如果去街市买啲蔬菜，咁好多时呢我见到啲即係女士啦，或者未必女士嘅，男士都会嘅。当佢哋入厨房嘅时候呢，就要揀选一啲最靓嘅部位咁样。咁但係呢原来即係一啲菜头菜尾，咁係可以用嚟呢係煮其他嘅食物。咁令到呢即係可以即係冇廚餘之外咧，仲可以製造到一啲好食嘅食物咯。咁、譬如話用啲菜頭菜尾嚟到煲湯啊，
1: 雜菜湯啊，
2: 雜菜湯啊，呢個係我諗你都即係經常煮嘢食，
1: 都少少少少偶爾。
2: 疫情期間咧，我諗個個都變咗廚神㗎啦。咁所以咧，頭先輝輝咧所講嘅識煮識食。呢個廚神爭霸戰咧，咁我哋就構思咗不如搞一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希望咧，大家可以即係除咗識點樣去煮之外咧，仲要珍惜嗰個食物。咁頭先我提及到嘅一啲菜頭菜尾嘅一啲例子嘅話咧，咁其實咧係希望係可以，因為我哋食物種類其實係好多嘅，咁點樣去令到嗰個菜式睇起上嚟又靚啊，食起上嚟又好味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委员会呢亦都构思咗，不如我哋搞一个比赛啦，咁嚟到去鼓励到一啲厨师嚟到参与呢个比赛嘅话，就可以设计到一啲好好嘅菜式出嚟囉。
0: 咁有冇特别限制嘅呢？今次即係既然都即係讲开宗明义啦，你要懂得煮亦都要珍惜食材喎，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条件开俾呢啲厨师嘅呢？
2: 其实就自由发挥嘅，咁因为食物种类太多啦，同埋我哋香港嘅餐饮业咧，而家目前大概有17,500间嘅食店，咁有大有细啦，有酒楼啦，有西餐厅啊、快餐店啊等等茶餐厅啊咁，咁所以咧每一个厨师佢所製造出嚟嘅食物嘅話咧，其實個菜式都可以係變化好大嘅。咁西式嘅煮法同中式嘅煮法咧，
1: 已經唔同
2: 係唔同噶啦。咁用嘅物料又唔同啦，醬汁又唔同啦，等等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反而就覺得，我哋唔需要話有咩特別嘅規範，而係俾佢哋自由發揮、自由創作。咁。

0: 先至係可以引起好多即係一啲廚師咧嘅興趣去參加我哋呢個比賽。
1: 哦，嗱咁啊，我睇系帮一啲有听节目嘅参加者争取下福利先啦。先生问题啊，教授你中意食啲咩噶？啊，捉下你口味先。
2: 想攞高分嘅话就要留意。
0: 我个人咧就中意一啲清淡一啲嘅食物嘅。咁、始终咧，即系而家，譬如好似卫生署。亦都積極推廣三小嘅運動啦，咁即係少糖、少油、少鹽啊咁樣，咁亦都係同營養有關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即係大家即係少甚至係少肉嘅食物添。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今次呢個比賽咧，其實肉類又可以包含。蔬菜當然是可以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咧，就要帶出個信息，點樣係喺入到廚房，你攞住一啲原材料嘅時候，你唔好將呢啲原材料咧，哇斬頭斬尾，乜都唔要，淨係要中間嗰橛咁樣，咁咧就浪費咗好多即係有用嘅食材嘅，係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我
1: 都係一個平均準則啦，
0: 冇錯啦，
1: 啊，所以就唔浪費咧，先至係今次比賽大宗旨。
2: 係頭先啦，黃教授有講過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講緊啲菜啊，譬如頭頭尾尾啊，都可以攞嚟煲湯啊嘛。咁如果而家聽緊心機嘅聽眾，佢哋平時都會喺屋企煮嘢食噶啦，黃教授可唔可以再講多一兩個例子啊？除咗菜之外，仲有冇啲例子係話哦，有啲嘢咧明明係食得，但系大家好似都会抌咗咧。
0: 嗱，如果我哋睇翻香港人咧，好中意食海鲜嘅。咁海鲜咧，譬如话食虾咁样，或者食蟹咁样。咁啲虾头啊、虾壳啊、甚至蟹盖啊、蟹壳咁样咧，即系搣咗佢就抌啊。系。咁但系咧，原来即系我哋亦都研究过嘅，有一啲送菜嘅煮法啦。譬如话将啲虾头。蝦殼將佢咧，譬如話煎一煎佢，整窿佢，哇，唔係窿啊，而係
2: 焦香
0: 佢啦，係啦，冇錯啊，可以聽到我咧，就其實我唔係好煮嘢食嘅，
2: 唔係識煮嘢，未必會識講嘅，
0: 我中意食嘅啫。咁但係咧，嗰個問題唔係平時我都有一啲，我有入廚嘅經驗嘅。咁你將啲即係頭先所講啦，蝦頭、蝦殼啊。嚟到即係爆香咗佢，甚至咧有啲係焗咗佢，焗香咗佢。咁咧就亦都係可以將佢加入一啲蔬菜啊嚟到去煮個湯啊。咁呢個係好好嘅。
2: 好似幾百蚊嘅拉麵店湯底都係咁嘅喎，好似
1: 係熬出嚟㗎嘛。
0: 係甚至咧，你將嗰啲蝦殼啊如果佢係烘焙咗係乾身嘅。將佢變成粉末嘅話咧，咁其實咧，喂有好多啲甲殼素啊之類咁樣，其實對人體個營養方面係好有幫助嘅喎。咁呢啲如果加入啲食物裏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啲又美味咧，又有營養嘅食物咯。
2: 係
0: 啊，咁如果再諗深一層咧，其實係幾十年前啊，講緊我喺內地喺北京嘅時候咧，有一次有個朋友。啊！佢請我食，去佢屋企食飯。咁咧，佢話俾我聽，嗱，你估下呢？我俾你啲呢啲食物係咩嚟咧？一個包咁樣嘅
2: 包，
0: 一個包，黃色嘅包。咁我話，唔知喎，等我食落口，好粗一啲。粗糧咁嘅感覺嘅，咁但係有包嘅成分啦。咁佢又話俾我聽，呢啲咧就係啲粟米芯嚟嘅。
1: 哦，即係我刨完一條粟米食完之後，剩翻落嚟，
0: 冇錯啦。嗰剩翻落嚟個粟米芯咧，你將佢乾咗佢，乾身咗佢，即係然後磨成粉，然後再加麵粉咧，就可以做嗰個包啦。
2: 哇！
0: 咁咧呢個。
1: 咁係咪有粟米味㗎？你食落
0: 有嘅，有少少嘅嚇。當然佢會加啲其他嘅
1: 調味
0: 譬如少少嘅糖啊之類咁樣。咁但係甚至唔加糖都有嘅，因為係一啲粗糧嚟。呢個咧其實係好耐之前咧打仗期間咧，大家冇嘢食，咁樣就揾一啲粟米芯咧嚟到去咁樣嚟到去做呢啲

0: 植物嘅。咁、哦、我反而覺得咧，喺內地咧近呢一兩年嚟，呢幾年嚟咧，我去到內地見到有啲食店咧，已經變咗用呢啲粟米芯咧嚟到真係做包嚟到去。即係售賣嘅，係咁、啊、已經係一個流行嘅食物嚟添啊，咁、哦、叫做窩頭，
1: 哦，窩頭
0: 嚇、啊、叫窩頭，
1: 哦，因為我見到咧有陣時睇而家好興睇內地嘅劇集噶嘛，去了解佢哋嘅風土文化啦，會見到有一啲屋企嘅外邊咧有一串粟米芯，係曬乾嘅，
0: 冇錯，
1: 原來就係攞嚟做粗糧，係、
0: 哦、啊，要嚟粗糧，大家唔知嘅，平時我哋咪食完之後抌咗佢咯，
2: 係
0: 嘛？咁、哦、但係咧，因為內地有好多粟米嘅種植啦，咁佢哋除即係如果係大量生產一啲譬如話用嚟做粟米汁。咁剩落嚟，因為佢啲係工業式嘅生產嘅話咧，咁自不然又有大量嘅粟米芯喺度嘅。咁、如果將啲粟米芯即係收集咗佢，然後再製造一啲其他嘅食物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咯。
2: 就係用翻曬好多嘅即係嘅原材料啦，咁樣
0: 係
2: 嘛？嗱，咁今次搞呢個比賽啦，其實有冇話對即係一啲嘅餐飲業啊，或者佢哋做一個點樣嘅推廣咧，令到佢哋多啲人嚟知道或者同埋嚟參加咧？
0: 嗱如果佢哋參加嘅話咧，咁我哋分開兩個組別嘅、哦，一個咧就是、
1: 我哋參唔參加得㗎？有咩組別啊？
0: 嗱首先咧有一個米沙嘢食店嘅組別、
1: 哦，
0: 因為已經有好幾千間嘅食肆咧，已經係登記咗成為米沙嘢食店。
1: 喺、門口如果見到個 logo 就知道佢哋係
0: 㗎。係啦，咁呢啲咧就係、是、一啲比較上是專業一啲嘅組別啦，咁、我哋亦都係鼓勵啲廚師咧去參加，咁佢哋咧亦都會我哋同中華廚藝咧亦都有個合作，咁亦都喺中華廚藝廚房嗰度咧嚟到去做比賽嘅，咁即係而比賽嘅即係我哋當然佢要做嗰個菜式出嚟。咁然後咧就俾一啲評判去試食啦。咁評判咧其實有分不同類別嘅評審嘅。咁、有啲同餐飲有關嘅專業嘅人士啦，咁同環保有關嘅專業嘅人士啦等等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從唔同嘅方向咧去睇啦。咁喺嗰個菜式嗰方面，我哋要睇下佢做出嚟嘅食物，首先係咪符合到我哋嘅要求？咁用嘅食物嘅話，會唔會係即係浪費咗一啲本來應該可以用嘅食物？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其次咧就係睇下佢煮出嚟嘅廚藝啦。咁究竟喂你用咗呢啲食材，究竟係冇好味咧？係咪啊？
1: 會由得個樣噶嘛？
0: 係啊，咁同埋即係除咗好味之外，仲有個 presentation 啦，即係個呈現出嚟嘅係點樣啦？
2: 簡單講啊，色香味俱全啦。
0: 啊，色香味俱全嚇。咁、當然咧，我哋喺嗰個呢個係專業嘅人士嚟到比賽，但係公開組嘅話咧，其實佢哋就唔需要喺我哋面前咧去即係示範點樣去煮餸噶，
1: 哦，係啊，
2: 唔使即刻煮，
0: 佢哋係可以喺網上或者咧佢哋係可以寫佢嘅菜單嘅個 recipe 出嚟，咁然後咧俾一啲圖片我哋啦，甚至如果佢有心嘅話咧，可以拍一段 video 俾我哋咁樣，咁、我哋咧就從嗰、那個圖片或者網上咧。同埋佢嗰個菜式嘅點樣嘅做法嘅方式咧、去評分嘅，
2: 係啦，咁就特別啲喎，
0: 比較特別
1: 啲，未必有咁大壓力啊。對公開組嚟講，
0: 因為公開組十八歲以上就可以參加嘅啦。咁、無論係家庭主婦啦、學生啦。 甚至疫情期間咁多嘅廚神啦，
1: 上班一族啦，
0: 上班一族啦，唔係原來香港好多廚神㗎，你都唔知道，所以點解我哋要搞個廚神爭霸戰就
1: 咁解？就要吸引佢哋出嚟啊！
0: 啊，冇錯冇錯，
2: 所以大家都要嚟爭一爭啊！好啊，咁啊嗱，聽到你呢度先，咁大家咧可能已經有好多嘅想法出現啦，組織一下，睇下參唔參加公開組，我哋又休息一下先，陣間翻嚟咧再同黃教授咧繼續傾偈啊！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系地球守护者。

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参赛的朋友或者有兴趣准备参赛的朋友都会想问一下黄教授的啦，今次这个比赛会不会都可以透露少少你们

0: 是按住啲乜嘢评分嘅咧？
1: 首先呢，我就找了、不同界別的一些專業人士、包括一些協會、即是餐飲協會的領導啦，
0: 還有
1: 主
0: 席
1: 啊、會長啊、
0: 大師傅啦、
1: 大師傅等等咁樣，咁個個都是即係升級，大師級的了，已經
0: 星光熠熠
1: 的了。所以呢，即在個評審那裡呢，我們是從四個範疇去考慮的，
0: 四個範疇、
1: 包括呢是零廚餘的理念啦、
2: 擺得上台的就用完它、
1: 沒錯啦，我們不想浪費食物嘛、從源頭開始，這個是很重要的。亦都另外呢就是看、個可持續性啦。因為這方面呢，其實我們看回聯合國那17個 SDG 啦、亦都是其中呢有、不少呢是講食物有關的可持續性的發展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一定是會、從這個角度去看的啦、因為可持續性呢可以是、漁獲又得的、
2: 關食材
1: 食材的各方面都可以要有一個可持續性的。另外呢，我們也要看個創意的、最後呢，我們也要看看、那個菜式的可行性和個呈現出來、你煮了出來究竟吃不吃得落口的、你那個菜式、看起上來、是不是吸引的，這樣這個也是重要的，
0: 是的、
1: 咁所以咧，即係喺個評審嗰方面咧，除咗專業人士之外咧，我哋當然你比賽嘅話，我哋自不然係會有一啲獎項
0: 呢、這個最關注噶啦，佢哋
1: 冇錯啦。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有四個獎項嘅，
0: 四個，
1: 而呢四個咧，其實分別頒發俾專業組啦，同埋公開組。咁大家都會有呢四個獎項。首先咧就係、是、適食卓越大獎啊，咁、為咗表揚咧零廚餘理念喺呢方面咧表現卓越嘅作品啦。
0: 係
1: 咁、例如善用食材啊，即係同埋喺備料同埋烹調嘅過程之中咧，點樣去減少個廚餘？咁、呢、這個我哋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嘅獎咧就係、是。永續廚藝影響大獎啦，咁啊表揚咧喺可持續性方面咧就表現卓越嘅作品，咁例如點樣去選用本地嘅同埋時令甚至低碳或者其他可持續嘅食材、咁包括有機蔬菜啦。可持續海鮮等等，
0: 我哋成日都話要宣揚本地魚龍美食嘉年華噶嘛，有講係嘛？本地食材都好新鮮，
2: 本地魚都好正。
0: 係
1: 係，而家其實政府都推出一啲本地生產嘅即係蔬菜啦，
0: 又有認證啦，
1: 係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係盡量利用香港本地嘅食材嘅。
0: 係咁已經講咗兩個獎啦。
1: 咁第三個獎咧就係、巧用食材創意大獎，咁咧就係表揚喺創意方面表現卓越嘅作品。咁例如咧創新配搭嘅食材啦，採用創新烹調技巧或者嶄新方式咧，重新去演繹嘅傳統嘅菜式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如果因為而家我哋香港。你知咧，我哋做飲食業其實都幾困難嘅、我哋成日咧，而家諗盡腦汁咧，點樣去令到一啲食物或者嗰個菜式咧係多姿多彩，
2: 吸引
1: 有競爭力嘅，咁令到香港人咧係可以留港消費嘅。咁呢個係
0: 尤其食肆啊，而家真係寒冬階段啊，我哋要多多支持。
1: 冇錯啦。咁另外最後一個獎咧就係、綠色烹飪嘅優異獎，咁俾整體表現優秀嘅入圍作品。咁呢、這個因為有好多人士咧，佢雖然喺一啲各方面咧，其實好平衡咁樣去，
0: 好平均啊嘛，
1: 好平均
0: 嘅，都出色
1: 嚇，好、出色嘅。佢哋煮嘅餸菜，佢嘅用嘅原材料，或者佢嘅手法等等咁樣。咁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會從呢個角度咧去俾個 獎項佢嘅，
0: 即係兼顧大師啊，樣樣。

0: 嘢都兼顧到。
1: 咁啊，就咁聽落咧，幾個獎項即係各有唔同嘅即係取決嘅地方啦。咁大家又可以即係針對住唔同嘅獎項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突破重圍啊，拎到呢個嘅獎項啦。
0: 係，到到最後都要問下黃教授啦，幾時截止報名啊？點樣報名呢？
2: 嗱，截止報名嘅日期咧，即係兩個組別都係同樣喺9月30日噶啦。
0: 係。
2: 咁費用咧就全面嘅。
0: 係。
2: 咁
0: 呢個
2: 唔使錢嘅，咁所以歡迎大家啊踴躍參加。咁同埋咧，如果係要報名嘅話咧，可以致電60781476查詢，或者喺foodwise@hkpc.org 啊。
0: 即係可以瀏覽政府嘅惜食香港運動網站啦，係
2: 冇錯
0: 啦，揾到相關嘅資訊啦。
2: 係啦，嚇嚇嚇。咁今次嘅比賽咧，亦都首先為餐飲業同埋啲市民咧提供一個展示創意惜食主義嘅平台。
0: 嗯，
2: 啊，希望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嚟到參加。咁最重要咧，即係參加嘅話，要具備嗰個惜食嘅理念同埋創意咯，同埋能夠展現點樣利用嗰、那個善用食材，減少食物浪費，咁呢個係最重要
1: 的。我諗教授咧俾咗好多 tips 大家啦，我哋嘅聽眾咧係絕對有資格參加公開組啊呢個嘅比賽嘅，咁大家要籌備緊嘅咯，30號咧就截止嘅
0: 嘞
1: 噃。
0: 係，但過往啦，大家會聽到食得曬先至好嗌啊嘛，我哋而家係食得曬先至好煮，如果唔係咧就會浪費，就會有廚餘噶啦。
2: 冇錯，
1: 咁今日咧再次多謝教授嚟到啦，同我哋分享呢個比賽，希望咧比賽當日會見到大家出色嘅表現啊！
0: 係，多謝曬黃教授，
2: 好，多謝曬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现场是海辉道十号一个私人屋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指一名六十岁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三米高的水箱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到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均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及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及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港鐵宣布在中秋節及隨後的週末加強多條鐵路線服務，在中秋節當日，本地鐵路線及輕鐵將延長服務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尾班車延長至第二日凌晨一點幾至到兩點幾開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干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6: 復刻藝文時光，思潮與思考，
7: 復刻回味香港電台文教節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8: 今集主持李天明会同大家分析哲学嘅其中一个核心方法与理分析，并且梳理西方哲学由古代形上学发展到现代分析哲学嘅脉络。佢亦都会介绍思考方法学，涵盖与理分析、逻辑方法、科学方法同谬误批判。一起进入思潮与思考，学习用更清晰、更严谨的方法去思考。

0: 李天明主持《艺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思潮与思考》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一些有关哲学方面的知识和介绍思考的方法的。不过大家就不要一听到哲学这个名词就以为是很玄妙和很高深莫测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多事物都是和哲学有关。譬如我们平时讲话怎样讲法才是最清楚地表达到大家的意见呢？这些其实已经是哲学所探讨的范围之内的了。又例如我们很多时候说人家讲话或者做一件事合不合逻辑，而逻辑本身呢也都是哲学所研究其中一个很大的题目来的。此外，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宗教、道德、伦理、科学等等学问的背后呢，其实也都是有哲学上的解释的。为了令大家对哲学方面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辑的思潮与思考呢，就是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了。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思潮与思考》啊，咁照我自己所了解咧，就是、有关思潮同思考嘅问题啦，咁都系哲学嘅问题嚟噶。咁但系有唔少人咧，亦都以为哲学咧就系帮人睇相、算命嘅理论嚟噶。其实《思潮与思考》呢个节目嘅主角咧就系李天明啊，李天明就系芝加哥大学嘅哲学博士嚟嘅，而我咧就系魏便利啦，咁我就只不过系站咗一个配角嘅形式咧，就系同阿李生系讨论下有关呢方面嘅问题嘅。咁其实阿李生，譬如我头先咁讲讲有关哲学嗰方面嘅问题咧，你觉得咁讲法啱唔啱咧吓？
2: 你嘅讲法咧系，我觉得系非常正确嘅，就系头先提到最后一种嘅讲法，就系话有啲人咧以为哲学就系帮人睇相嘅算命嘅学问。咁关于呢点咧，我想需要首先厘清一下。

0: 其實呢，哲學絕對唔係喺街邊幫人睇相或者算命嘅學說。算命睇相嘅人呢，佢哋時時喜歡掛喺哲學博士呢個招牌，但係其實喺大學裏面根本就冇算命或者睇相呢個學系嘅。而大學所頒發嘅哲學博士嘅學位呢，當然亦都唔係算命睇相呢一類嘅學位。好簡單咁樣講，江湖術士利用哲學呢兩個字嚟做招牌呢，咁樣其實只不過係用一種混淆視聽嘅把戲嚟增加佢哋嘅收入啫。
1: 咁如果哲學唔係算命睇相呢一套咁嘅學説啦，咁哲學其實係乜嘢嘢嚟嘅呢？
0: 如果我哋要正面嘅指出哲學究竟係咩嘢，大體上呢，我哋可以咁樣講，哲學呢就係研究最重要嘅概念同埋最根本嘅原理嘅一門學問嚟嘅。如果要比較詳細一啲，我哋可以咁樣講，哲學呢就係研究宇宙觀同埋人生觀，研究真理或者知識嘅基礎，研究科學、宗教、藝術、社會政治制度之類嘅文化項目所依據嘅基本原理嘅一種學問嚟嘅。同時最重要嘅一點呢，就係話哲學呢，佢更加係着重研究思考嘅方法咁嘅一門學問。而對思考方法嘅研究呢，喺現代嘅哲學主要係分析哲學之中，係特別受到哲學家嘅重視嘅。
1: 咁點解現代嘅哲學啊，係特別注重呢個思考方法嘅研究呢？
0: 這個問題呢，最好係從整個西方哲學嘅發展史嚟考察一下。好大略咁講咧，喺古希臘嘅時候，西方哲學嘅中心問題係關於宇宙觀同埋人生觀嘅問題，譬如問宇宙嘅本質係咩嘢，人生嘅最高理想係咩嘢。但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之后，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始终都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一类问题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所限制着呢？换句话来说，有关宇宙的本质和人生最高的理想这一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不是根本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即是知识的范围之外呢？如果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的任何学说本来就不可以构成知识的话呢，这样将这些问题当作知识性的问题来争论呢，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会白费心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研究宇宙观和人生观之前呢，我们是有必要研究真理或者知识的特性的。这一类的研究呢，就是哲学里面叫做知识论。知识论呢，可以说是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来的。
1: 那你刚才也有提到古代的西方哲学了。那其实古代的西方哲学核心是在哪里呢？
0: 古代西方哲学的核心呢，就是先跟我讲过的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研究。宇宙观的研究呢，属于广义的形象学。人生观的研究就属于伦理学，或者叫做人生哲学。
1: 其实这两个哲学的范围是不是就是古代哲学的中心所在，而知识论就是近代哲学的中心所在？
0: 是。
1: 的确是这样的。
0: 的确是这样。
1: 这样现代或者是当代的哲学中心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在当代哲学呢，并没有一个很划一的情况。而是呢，事实上当代哲学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呢是英美哲学的阵营，另一个呢是欧陆哲学的阵营。我自己呢是比较具备英美方面的专长的，如果说是专长的话，或者说呢，即我自己呢是比较专门研究英美哲学各方面的问题的。同埋我自己呢也觉得在比较上高呢，是当代的英美哲学他们的方法和所处理的问题呢是比较吸引。英美哲学这个名称呢，其实是一种简略的讲法，详细的讲呢，我们应该叫做英语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这类这样的国家，或者通常叫做英语国家那方面的哲学来的。就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说现代或者当代哲学的核心就是分析哲学，这一点在学术界之中呢，已经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的讲法了。
1: 咁歐陸嗰方面呢，又係點樣嘅情況？
0: 歐陸方面呢，並唔係好似英美方面有一個主流。喺歐陸方面，譬如話

0: 存在主義啦、現象學啦，或者係結構主義啦，同埋法蘭克福學派啦，都係一啲比較流行嘅學派，但係並冇一個唯一嘅主流學派。
1: 如果係咁講啊，可唔可以講得話呢個英美嗰方面嘅分析哲學咧，就係、比較著重一啲實質啲嘅嘢，而呢個歐陸嘅哲學嗰方面咧，就係、著重一啲比較或者感情化啲嘅哲學咧？
0: 我諗係咁樣嘅。如果話所謂實質一啲嘅意思咧，就係話，譬如話英美哲學佢著重我哋嘅思考嘅方法。而我哋思考方法咧，喺好多實際嘅場合，我哋都可以應用嘅。
1: 咁究竟乜嘢叫做分析哲學咧？
0: 分析哲學咧最重要嘅地方，或者構成佢嘅特質嘅地方咧，係在於一種方法。呢種方法咧，我哋通常叫做語理分析，即係 logical linguistic analysis。所謂語理分析咧，語就係語言嘅語啦，理係道理嘅理。語理分析係對 logical linguistic analysis 呢個咁嘅字眼嘅一個中譯嚟嘅，究竟呢種方法佢嘅特性同埋佢嘅重要嘅地方喺邊度咧？其實我哋可以咁樣講，就係話，當我哋研究宇宙同埋人生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係有必要，頭先已經講過啦，就係話首先要研究知識嘅特性，譬如研究知識嘅成分啦，研究知識嘅限度啦，研究知識系統嘅結構啦。但係喺研究呢一類問題嘅時候咧，如果我哋连知识呢个概念都唔了解嘅话，换句话讲，即系话，如果我哋连知识呢个字眼嘅意思都搞唔清楚嘅话咧，咁样我哋系冇办法从事着手研究究竟知识嘅性质、知识嘅结构呢一类问题。换一种方式嚟表达头先我所讲嘅道理咧，我哋可以咁样讲，就系厘清或者叫做分析清楚知识呢个关键字眼嘅意思咧。应该是我哋探讨知识论嘅问题嘅第一步嚟嘅。一般嚟讲咧，厘清问题嘅意思，尤其系分析清楚通常所谓思想性嘅问题嘅意思，呢种做法咧喺方法学嘅次序上高系处理问题嘅第一步嘅先决条件嚟嘅。因为如果连问题问乜嘢都搞唔清楚嘅话，咁样我哋系冇办法有效咁去解决问题嘅。
1: 你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较具体嘅例子嚟到讲明啊？語理分析的實際應用是怎樣
0: 呢？語理分析呢是不單止可以應用在哲學問題上高，實際上呢對任何的一般的思想性的問題，語理分析這種方法都是適用的。舉個例來說，我們就用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這個流行的見解來探討一下語理分析的方法。究竟這個見解是否正確的呢？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哋需要首先厘清一下相对呢两个字究竟系咩意思？一切事物都系相对嘅呢句话系咩意思呢？所谓一切事物，当然包括离开地球，譬如话一亿亿光年咁远嘅事物啦，嗰啲咁嘅事物啊，系咪都系可以叫做相对嘅呢？我哋凭乜嘢可以咁样讲呢？另外一个更加根本嘅问题就系喺咩情况之下？事物算是相对的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事物不算是相对的呢？譬如说希特拉的鼻哥当然都是事物之一啦，所以呢应该是一切事物这几个字所指的范围之内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希特拉的鼻哥都是相对的呢？这样的讲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刚才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显示出其实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句说话的意思呢是很暧昧的、含糊的。它既不能够很确定地可以给我们说它是正确的，而我们又不能够很确定地说它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是不清楚的。既然这样，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一定的答案？或者话指出呢一点呢，即系话系唔系一切事物都系相对嘅呢个咁嘅问题啊？呢个问题本身系冇一定嘅答案。点解冇答案呢？就系因为佢嘅意思本身系唔得确定，而指出呢个问题本身嘅意思，或者话呢个问题本身咧系唔系一个确定嘅问题，指出呢一点呢，就系我哋对呢个问题进行语理分析嘅一个初步嘅结果嚟。
1: 你提到话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句说话呢，其实是不是就是针对相对论而提出？
0: 绝对不是的。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分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只是要分析一下一种流行的蓝调， 一種好多

0: 讲，就系、是、一个唔清唔楚或者话佢意思暧昧含糊嘅理论咧，佢系连作为一个错误嘅见解呢一种资格都仲未能有。类似嘅例子咧系仲有好多嘅，实际上举不胜举，随便讲一讲，譬如话凡事物都有两面呢一句话嘅面字咧，就系、是、唔知道究竟佢指咩嘅？点样算系一面？点样算系两面咧？
1: 嗯，
0: 如果话两面系指好嘅一面同埋坏嘅一面，咁好呢一面本身啊，又有冇两面咧？有冇某一啲嘢系咁样嘅？就系话佢有最好嘅一面，又有其次好嘅一面，有最坏嘅一面，又有其次坏嘅一面，而且仲有唔好唔坏，即系中性嘅咁一面嘅咧？其实凡事都有两面呢一类嘅讲法咧，似乎对又似乎唔对，呢一啲都系冇咩准则嘅。除咗凡事都有两面呢个例子之外咧，譬如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啊，而家咧系一种好流行嘅讲法嚟嘅。我知道好多年轻人都接受呢种讲法，但系接受呢种讲法系一回事，究竟呢种讲法系咪正确嘅呢？又系另一回事。而其实呢种讲法咧，佢既唔系正确，但系咁唔系表示佢就错误，因为佢又唔系错误，而系比错误咧可能都系更次一级嘅，就系佢讲唔得上正确或者错误。嗱，我哋可以咁睇下啲问题，譬如话喺呢个讲法里边咧，有所谓命啦。但系所谓命系咩意思呢？点样叫做命运呢？我哋用啲咩证据啊，可以印证或者否证有命运呢一回事呢？喺咩情况之下算系命里有或者命里无呢？喺咩情况之下唔算呢？好多人根本就冇谂过呢一啲咁嘅问题嘅。我哋试下问佢哋嘅时候咧，佢哋亦都唔知点样回答。只不过因为一种论调俾大家都咁讲啦，成咗一种流行嘅滥调之后咧，佢哋咧就跟住人家咁讲。结果咧变成一种唔会得独立思考嘅人云亦云嘅动物，咁样嘅人云亦云嘅动物咧，佢哋嘅思想系最容易被封闭系统所围困嘅。
2: 会唔会话咧，有阵时啲人咧就因为太过唔去想嗰啲嘢咧，咁所以就变咗咧好多时佢以为啱嘅嘢，根本佢都完全冇分析过，咁就接受咗啦。
0: 系，我觉得成日都系咁嘅。而事实上，我碰到少人咧，佢哋都有表现出呢个咁嘅特性。就是他们的想法呢，我们不能够说他错误，但也不是正确，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事实上呢是构成了或者说在封闭系统里面。
2: 嗯，即是正如你所说的所谓暧昧啊、含糊啊之类的。
0: 是，这些这样的语句呢就最容易拿来构成封闭系统的。
2: 嗯，好啊，那或者呢我们就等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先，然后我们先继续讨论下去。

0: 系啦，李天明啊，头先你有讲到一个名词咧，叫做封闭系统啊吓。咁到底封闭系统系乜嘢咧？
1: 睇上嚟咧，你好快就掌握咗呢个分析哲学嘅基本方法咯。就是问封闭系统是什么，或者说叫我搞清楚封闭系统这个这样的词的意思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或者是初步的方法来的。我们封闭系统这个这样的名词呢，我们可以这样去解释它。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或者一组的它的意思是暧昧的内容，或者是空洞的，或者根本呢就完全冇意思嘅语句呢，俾人当做事实真理而提出嚟嘅话呢，咁样嘅语句我哋就可以叫佢做构成咗一个封闭系统。
0: 咁你係咪暗示话封闭系统呢就係对人嘅思想有害嘅呢？
1: 係嘅，甚至可以话呢係非常非常严重有祸害嘅。由于一啲暧昧空洞或者根本冇意义嘅论调，是连假命题或者创命题的资格都讲不上的。所以呢，当一个人他的心思陷于封闭系统里面的时候呢，往往他就会有一种幻觉，以为这些系统呢是无所不包的，是包罗万有的真理来的，而不知道其实这种系统

0: 根本是远离事实。我意思就是说呢，这种系统根本对事实是没有做出任何的描述的。结果这种人很容易就会养成一种很狂妄的态度，譬如狂热、独断、专横的态度。这些人又很容易呢，在这种态度之下，就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而不能够容忍不同的见解。我自己觉得呢，人世间，譬如我看历史，很多悲剧都是因为这样而发生的。
1: 讨论到这里，可不可以请你总结一下你以上所讲的要点？
0: 如果是很大略地将刚才所讲过的要点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首先我指出，哲学并不是算命先生或者睇相先生所讲的那一套来的，而是研究宇宙观、人生观、知识的基础、文化的原则和思考方法这一类问题的学问来的。跟住我指出嘅呢，就係西方哲學嘅中心喺古代嘅时候係形而上學同埋人生哲學，喺近代嘅时候呢係知识论，而到咗现代嘅分析哲學，佢嘅特征呢就係语理分析。呢种方法嘅重要嘅功能之一呢，就係能够揭穿封闭系统嘅面目，令得我哋嘅思想呢得到解放。呢一种咁嘅概括，即係将头先所讲嘅概括呢，当然佢既然係一种概括，只係一个最简单嘅概括嚟嘅。照你觉得刚才我这样做一个总结，有没有遗留了什么要点呢？
1: 我觉得呢，即你这样做一个总结，就不是说遗留了什 么地方、而是我觉得譬如其中有些名词会不会说是令人感觉到研究哲学呢就是好像很即不清不楚这样呢，譬如有些名词例如封闭系统。如果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名词，例如一些你所用过的曖昧啊，或者含糊啊，呢类嘅字眼会唔会令到人哋更加容易明白呢？譬如你用到厘清咁啊，厘清呢个字眼咁，咁我哋又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较生活化啲嘅字眼就去代替咗佢呢？
0: 应该可以嘅，就系譬如话厘清呢个咁嘅字眼嘅意思呢，如果要比较详细一啲讲，咁就分析清楚。如果所谓分析清楚，仲要再进一步解释呢，咁我哋系有一大套可以将佢解释嘅。譬如话头先我用到封闭系统呢啲咁嘅字眼啦，咁呢啲咧系喺目前我哋讨论范围之内咧，可以话算系一个术语。不过我哋要知道，任何学科佢都系会有术语嘅。如果我哋利用一啲术语嚟作为掩饰自己所讲嘅嘢嘅唔通嘅地方啊，或者错误啊，或者系掩饰自己所讲嘅嘢根本系内容空洞啊，如果我哋咁样做咧，呢个固然系唔对嘅。而事实上，分析哲学佢一个好重要嘅工作之一呢，就是揭穿很多理论它本身呢只不过是利用了曖昧啊或者是含混啊这些这样的字眼或者术语呢来掩饰理论的弱点。这个是分析哲学的重要的工作之一，虽然不是它全部的工作。
1: 咁即係话呢，如果係分析哲学嚟讲，就应该好明確将每一样嘅事物都係定清佢嘅界限㗎喇。
0: 我哋并唔係话分析哲学嘅方法呢就喺每一个时候都要对每一个字眼做分析嘅。譬如话魏生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咁样，咁你太太话啊返嚟啦，咁咁你话乜嘢叫做返嚟呀？返嚟咩意思呀？从边度返嚟呀？从美国返嚟呢定係从香港电台返嚟呀？如果你咁样去质问你太太嘅话呢，咁係滥用分析哲学嘅方法。分析哲学嘅方法呢，佢只係針对喺呢个讨论之中嘅关键嘅概念，或者话关键嘅字眼咧，嚟厘清佢嘅意思。而事实上呢个厘清系必须嘅，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连一个问题问咩嘢，我哋都唔知嘅话咧，即系话我哋连一个问题佢究竟想探求啲咩嘢，呢个问题本身嘅意思我哋都唔清楚嘅话咧，咁我哋系冇办法着手研究。
1: 咁换句话讲，可唔可以话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就似乎冇乜咁嘅必要啦？但系研究学术啊或者学问嗰阵时咧，就有咁嘅必要啦。
0: 大概可以咁样讲。不过就算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思想性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最好都是将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将它厘清一下。
1: 又有一些人认为呢，哲学就是不切实际的，那对于这种讲法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0: 对这种讲法呢，我想在这书我们又是要应用语理分析的方法来就这个问题考察一下。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哲学是不切实际的，咁究竟哲学系唔系不切实际嘅？

0: 首先我哋当然要分析一下所谓不切实际呢几个字究竟系咩意思。譬如话，如果唔能够直接帮助我哋得到衣食住行等等物质生活嘅资料，咁就叫做不切实际嘅话咧，咁样自学当然系不切实际。不过我哋唔好忘记，就系喺大学里边有好多学科喺呢个意思之下都系不切实际嘅，譬如文学啦、美术啦、宗教啦、历史啦呢一类嘅学科咧，都系其中嘅一啲实例嚟嘅。就算系心理学、社会学、人理学呢一类嘅学科，似乎我哋都唔能够话佢哋系直接同衣食住行有关嘅。所以如果不切实际呢几个字嘅意思系指同物质生活有直接关系嘅话咧，咁样好多学科都可以叫做系不切实际嘅。但系另一方面，如果不切实际呢几个字嘅意思系指对人生冇贡献，咁样咧我哋就唔能够话自学系不切实际。譬如古代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呢一啲人，或者耶稣、释迦牟尼呢一啲咁嘅圣人，以至近代嘅洛克啦、休谟啦、康德啦，同埋现代嘅罗素同埋维根斯坦呢一啲人咧，佢哋嘅思想咧都系哲学嘅实例嚟嘅。唔通我哋可以话佢哋嘅思想对人生系冇贡献嘅咩？如果要进一步咁讲，我哋可以话探讨思考嘅方法、探讨宇宙观、人生观、探讨科学、艺术、宗教、社会政治制造之类嘅文化项目嘅根本原理，呢一啲工作都系哲学嘅工作。如果连呢啲咁嘅工作都唔算对人生有贡献嘅话咧，咁我实在睇唔得出对人生有贡献呢几个字究竟系咩意思。有啲人认为只有医学、工程学、工商管理学之类嘅学科先至算系切实嘅，先至算系对人生有贡献嘅。不过咧，我要提醒一下抱住呢一种睇法嘅人，我哋要知道呢种睇法本身咧就系一种价值观或者人生观嚟，而呢种价值观或者人生观又正正系哲学范围之内嘅一种见解。
1: 系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又或者留翻俾大家咧，就思考一下，咁然后我哋再同大家讨论落去。

0: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语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在上一集的思潮与思考那里，我们跟大家约略地讲了什么叫做哲学。之前呢，李天明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说这个哲学是不是有实用的价值，亦都分析了什么叫实用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亦都还想提出一些问题想说问问的。譬如你讲到话，如果照讲实际的价值来讲，就一般的学科似乎都没有实际价值。但我们再讲得实质一点。譬如我是在大学入面是读某一个科系出来的，咁我搵嘢做呢就会容易啲啦。譬如我读文学啊或者历史，照你讲呢就亦都冇所谓实质嘅价值啦。咁如果我系读历史或者文学嘅出来呢，我搵嘢做似乎亦都好易下咗。咁唔知读哲学点呢？
2: 呢个变咗呢系哲学嘅工作嘅前途，而唔系呢个哲学嘅学科本身佢对人生有冇贡献。譬如话一个学科呢是咁样嘅，就係假如一个社会制度系咁啦，就係某一啲学科呢佢对人生嘅贡献并唔系大嘅。但係啱啱呢个社会嘅制度呢系令得呢个学科佢出嚟搵工作特别容易做嘅。咁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因此呢就话呢个学科呢系对人生好有贡献嘅。佢之所以系能够令得读呢个学科嘅人特别容易搵到工作或者搵到高薪嘅工作，呢个系一个社会嘅制度当时嘅特定嘅情形而达至呢个咁嘅结果嘅。所以我哋考虑一个学科系唔系切实或者话系唔系对人生有贡献呢，似乎我哋唔可以从呢个学科毕业出嚟容唔容易搵到职业，我哋似乎唔能够从呢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嘅。唔知你点样认为呢？
1: 咁当然系啦。咁另外呢，就譬如喺哲学嘅方面你亦都讲过啦，就系语理分析啦。咁语理分析除咗系譬如上一辑你所提到嘅一啲作用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别嘅作用添？
2: 语理分析上次我提到嘅作用就系佢可以厘清我哋嘅关键嘅用语啦，或者厘清关键嘅概念啦。咁呢个系佢嘅作用。我咁样讲嘅时候，我哋好似有感觉就系话语理分析呢种方法咧，净系得呢一个作用嘅啫。
1: 嗯，
2: 但系如果呢个作用本身系包含咗好多好多嘢嘅话咧，或者话呢个作用佢本身系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话咧，咁我哋就唔能够话佢净系得呢一个作用。嗱，点解我哋会话厘清关键嘅概念呢、這个咁样嘅方法，佢嘅作用系好重要嘅呢？因为我哋都知道思想咧系。如果用逻辑嘅术语嚟讲咧，就系话思想系由命题所构成嘅，而命题咧系由概念所构成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话概念咧就系

0: 嚟讲咧，概念系思想嘅细胞，或者话系思想嘅原子。咁如果我哋能够将关键嘅概念厘清嘅话咧，即系话将关键嘅概念嘅内涵分析清楚嘅话咧，呢种做法实际上都系俾我哋对思想嘅基础咧，俾出一个好稳固嘅基础嘅。如果我哋打好咗思想嘅基础嘅话咧，咁呢个时候我哋再进一步想得到正确嘅思考咧，呢个系比较上嚟系有效好多嘅做法嚟嘅。而我哋都知道就系话，思想系一种好重要嘅嘢。譬如话人同动物嘅分别咧，我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喺思想方面。譬如我哋知道动物都系有感情，甚至有啲动物可能佢嘅感情比人嘅感情仲丰富。譬如话有啲动物嘅母子感情啦，比人嘅感情仲丰富嘅。所以我哋如果用感情嚟区分人同动物咧，似乎唔能够好似我哋用思想嚟区分人同动物咁好。咁即系话思想系人之所以为人嘅一个咁重要嘅特征。咁如果我哋能够俾思想嘅基础，俾佢一个好稳固嘅分析嘅话咧，咁显然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功能嚟嘅。
1: 嗱，咁既然间思想系咁重要啦，如果由哲学嘅角度嚟睇啊，用乜嘢嘅方法去思想先至最好咧？
0: 发展到而家咧，关于思想嘅方法嘅研究咧，一般叫做思考方法学，或者简单地讲咧就叫做方法学。咁方法学我哋可以分开几个部门嚟研究嘅。最基本嘅一个部门就系我哋一直讲紧嘅语理分析啦，或者叫做分析嘅方法啦。第二个部门咧就系通常或者话而家我哋叫做逻辑嘅嘢。再第三个部门咧就系科学方法。而最后一个部分咧，呢个部分系以上三个部分嘅一个引申嚟嘅。呢个咧就系谬误批判嘅方法。
1: 咩叫做谬误批判嘅方法咧？
0: 谬误批判就系、是、将谬误归类，同埋藉着呢个归类咧，将谬误指认出嚟嘅一个方法或者程序嚟。
1: 你可唔可以举啲例俾我哋知啊？
0: 譬如话，头先如果你问我咩系谬误嘅时候咧，咁我又话所谓谬误咧呢样嘢，讲唔讲都系咁，都系好闲嘅啫，咁样。咁喺呢个时候，譬如话我又觉得口干，我想饮茶，饮茶仲重要过谬误噶。咁而饮茶咧，我哋要揾到位噶喎。咁譬如我咁讲一番说话啦，咁我继续讲落去。譬如话饮茶要揾到位，如果冇位嘅时候咧，咁我哋点样办咧？冇位嘅时候最好咧就系揾部长啦，对部长礼貌一啲啦。譬如我咁样讲啊，咁其实我就系犯咗一种谬误啦，就系、是、离题嘅谬误，或者话咧转移目标嘅谬误。因为你问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乜嘢系谬误？而我咧，假定我系由于唔识点样回答呢个问题，于是咧，我哋谂一啲办法，点样将你嘅注意力转移开去？譬如头先我嘅所讲嘅一番说话咧，就系、是、尝试将你嘅注意力或者话将听众嘅注意力咧转移咗开去。咁、样嘅做法就系一种谬误嚟嘅。
1: 咁如果咁讲啊，呢个其实对实际生活嚟讲，亦都系好紧要噶咯，系咪？
0: 啊，系嘅。
1: 即系譬如话人哋讲一句嘢，佢忽然间讲讲下咧，佢讲咗去第二度啦。咁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佢有咁嘅情况出现咧，我哋先知道点样去针对佢。譬如系喺辩论嗰阵时咧，先知道点样去针对佢嚟到继续追问落去。
0: 系啊系啊系，就系话如果我哋讨论问题嘅时候，我哋一路都唔能够掌握住嗰个论题所在嘅话咧，咁我哋嘅讨论系冇结果嘅。如果我哋从呢个论题嗰处划咗开去。或者话用一啲办法将对方嘅注意力转移咗开去，咁呢种谬误咧，实际上都系一个好普遍嘅，好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都会犯到嘅谬误嚟嘅。到而家为止咧，其实我仲未曾正式咁样回答咗头先你问我嘅问题，就系究竟咩系谬误？因为我净系举咗一个例，就系转移目标嘅谬误。而从呢个例子咧，我哋咧系多多少少系回答咗你嘅问题，但系只系多多少少，而唔能够全部咁回答你嘅问题，因为你嘅问题就问乜嘢系谬误。所以如果我要比较全面咁回答你问题咧，咁似乎我需要俾出一个谬误嘅定义。实际上，谬误呢个概念本身咧，并唔系咁明确嘅，所以我哋并唔能够俾出一个界限分明嘅定义嚟将谬误嘅意思将佢规划清。

0: 楚，但系大体上咧，我哋可以咁样讲，所谓谬误咧系推论上高嘅错误，呢个系谬误嘅最核心嘅谬误呢两个字最核心嘅意思。如果要将呢个咁嘅定义将佢稍微扩大一啲咧，咁我哋可以话谬误就系常见嘅思想上高嘅错误。当然以上嘅咁嘅定义咧都系好大略嘅，而我之所以能够或者话只能够俾出一个大略嘅定义咧，就系因为谬误呢个概念本身就唔系一个好精确嘅可以俾我哋好精确地界定咁嘅概念嚟嘅。
1: 咁你头先所讲咧，同逻辑嘅嗰种讲法咧，有啲咩分别啊？
0: 逻辑咧系研究正确推理嘅学问。咁如果系就现代逻辑呢个范围嚟讲咧，咁系特别指研究正确推理之中嘅某一型推理，这个咧叫做演绎推理嘅学问嚟嘅。咁逻辑咧系研究正确嘅推理啦，而谬误咧就系当我哋违反咗正确推理嘅法则嘅时候所产生嘅错误嘅推论咧，这个时候就构成咗一种谬误。所以我哋话逻辑同埋谬误嘅理论两者之间咧，亦都系有密切嘅关联嘅。正如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咁样，就已经表示咗你都发觉到咧，逻辑同埋谬误呢两者之间有好密切嘅关系。
1: 系啊，
0: 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嘅系思考方法啦，就系佢嘅第一部分咧。这个喺头先大家讨论嘅时候咧，就已经基本上高咧解释过啦，乜嘢系预理分析。咁呢个系思考方法嘅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就系逻辑嘅方法。逻辑方法是研究正确的推论的方法。至于这种方法的详细情形，在比较上我们是最不容易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解释清楚的。因为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在黑板上高将逻辑的方法将它表示出来的。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进行推理或者推论的时候，有一些推理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推理或者推论嘅前提係真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必然地推出結論都係真。如果一個論證係咁樣嘅，就係由前提可以必然地推到結論，咁樣嘅論證咧，我哋就話係一個正確嘅論證。而邏輯嘅方法咧，就係俾我哋憑藉佢可以判別一個論證係唔係正確嘅論證咁嘅一種方法嚟嘅。

0: 系啦，李天明啊，你头先已经同大家解释过呢个与理分析嘅嗰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似乎都系只系一种理论嗰方面嘅比较多啲啦。咁、你可唔可以举啲实例俾大家知道咧？
1: 譬如话，究竟人生有冇意义嘅呢？呢、這个问题，我谂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但系似乎好似从古代到而家，都仲未行有一个公认嘅确定嘅解答。我哋之所以冇确定嘅解答咧，照我睇起上嚟，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由于我哋未曾能够喺研究呢个问题嘅时候，首先搞清楚呢个问题嘅性质，或者话首先分析清楚呢个问题系一个咩嘢嘅问题。我哋话人生有冇意义，我哋咁问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问，香港电台嗰个地板底下究竟有冇金，有冇埋咗啲金咧？我哋好似咁问嘅。嗱，兩個問題佢嘅外表咧，好似相似。
0: 不過我發覺又好似唔同喎。如果你話香港電台地下有冇埋金咁，我想知道好簡單啫。我拆咗香港電台掘落去睇就睇到啦，係嘛？咁但係你話人生有冇意義？這個係好抽象，唔係好實質
1: 嘅
0: 喎。
1: 係啊，我同意你講法，而且我要講嘅啱啱就係呢一點，就係話嗰兩個問題咧，佢嘅形式結構或者話咧佢嘅語法形式咧，睇上嚟好相似嘅。譬如我話。人生有冇意义？香港电台底下有冇金？嗱，呢两个问法咪好似系好相似，佢嘅表面啊。而实质上高咧，呢两个问题嘅性质系好唔同。香港电台地板底下有冇金？呢、這个问题嘅解答咧，就啱啱好似你咁样讲。你头先所讲嘅方法咧，就系正确地处理呢个问题嘅方法嚟，就系掘开佢睇下究竟有冇。我哋可以通过我哋嘅感官知觉。

0: 咧，直接得到底下有冇金呢个问题嘅经验证据或者事实证据。但系而家我哋谂下，人生有冇意义呢个咁嘅问题啊？虽然我哋都希望知道答案，好多人咧，甚至食唔到落饭，瞓唔得着觉，就算佢好有钱或者生活得好舒适都好啦，佢都会觉得人生。冇意義嘅，或者咧佢懷疑究竟人生有冇意義？究竟佢每日咁樣吃喝玩樂，究竟係唔係有意義嘅咧？都會懷疑呢個問題。既然呢個問題係咁重要啦，我哋應該係用盡全力去追求呢個問題嘅答案啦。但係都好似似乎冇一個滿意嘅答案。咁頭先我提過就係話呢個情形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對呢個問題嘅性質未曾分析清楚。这个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经验事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好像科学问题那样透过客观的经验证据或者事实证据呢去证实或者否证某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人生是有没有意义的呢？这个这样的问法呢，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个唯一的有经验事实支持的大家都要接受的公认的答案。我们只能够说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根据他不同的生活遭遇，他不同的体验，他呢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提出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即是对这个问题的性质了解清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会再花了很多白花的时间令自己瞓唔得着觉，去谂一下人生究竟有冇意义？我哋唔系咁样谂，问题唔喺人生有冇意义呢个问题上高，而系话我哋究竟要唔要令得自己嘅人生有意义？我哋点样令得自己人生有意义呢？呢个问题系人各不同嘅，呢个系一个或者我哋借用实践呢两个字嚟讲啦，呢个系一个实践嘅问题，而唔系话。好似科学上高嘅问题咁样，可以得到一个客观嘅大家或者比较多人公认嘅理论嘅解答嘅。
1: 如果系照你咁讲，系咪即系话有啲问题咧，我哋根本唔需要去考虑佢咧？嗱，譬如好似人生系咪有意义咁讲，根本呢一个既然间系冇一个肯定嘅答案嘅时候，我哋系咪根本唔需要去研究佢咧？
0: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似乎唔系咁嘅，即系并唔系话。一个问题它不是科学问题，它没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解答，那么我们就不值得去研究它。因为譬如说我们要想一下究竟我的人生有没有意义，譬如我自己这么想，那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即是说如果我分析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够靠我去搜集多一些证据多一些事实的资料来回答的。最后是要基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肯定，即是我肯定究竟我要不要令得自己的人生有意义，譬如我这样想，而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进一步会想到怎样令得我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呢？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实践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说由于它不是理论的客观的问题，所以就不值得问。因为一个人如果他自己素来唔谂过呢个问题嘅话咧，咁我哋话呢个人就系喺一个不自觉嘅、冇反省嘅状态之下生活，而冇反省嘅状态之下嘅生活咧，照我自己睇法，或者好多人都会同意嘅，系一种冇意义嘅生活，或者唔系好有意义嘅生活。嗱，虽然我呢种讲法本身咧唔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嘅陈述，而系一个价值嘅判断。但是我哋唔能够话凡系价值判断都系任意嘅，都系主观嘅。我哋只能够话价值判断咧系介乎客观同埋主观两者之间嘅一个中间形态。
1: 讲到呢、這个譬如话分析方法嗰方面咧，除咗你所讲嘅与理分析啊、逻辑啊，同埋呢个谬误嗰方面嘅情况之外咧，你仲提到有一点咧，就系科学嘅方法。
0: 系
1: 咁、科学嘅方法又系点咧？
0: 如果要最最简单咁讲，即系我哋可以话科学方法就系我哋建构科学理论，提出科学假设，同埋我哋去验证科学系统嘅一种方法。咁当然呢个系一个最最简单方法，最最简单嘅讲法。如果要比较详细一啲咁讲咧， 咁我哋可以话科学方法佢嘅最主要嘅地方咧，就系喺归纳法。咩系归纳法咧？归纳法就系大体上咧，系从个别嘅经验证据而去建立普遍嘅理论或者普遍嘅学说或者普遍嘅命题咁嘅一种方法嚟嘅。譬如话，我哋大家都认为所有人都系需要氧气嘅，无论任何人都系需要氧气嘅。但系事实上，我哋并未曾观察过所有嘅人，我哋只系遇过我哋所见过嘅人。譬如话 ，Benny， 你见过我啦，你知道我需要氧气，你见到我喺度成日唞气啦，咁我知道你又需要氧气啦。你笑笑下之后又要索气噶啦，唔能够喺度笑落去噶啦。嗱，我哋净系知道呢啲咁嘅个别嘅实例，但系从呢啲个别嘅实例嗰算咧，我哋就做一个推广，我哋会话所有人都需要氧气。咁呢个推广咧就系一种归纳法。呢种归纳法系从个别事例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咁样嘅方法嚟嘅。事实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需要用归纳法嘅。虽然我哋可能唔自觉到，但系由于归纳法系科学嘅主要方法，而科学嘅知识咧系人类所能够有嘅到目前为止我哋知道嘅最重要嘅知识。我哋虽然唔自觉啦，我哋都系用紧归纳法嘅。譬如话，南之 Benny， 你去过非洲未呢？
1: 未啊，
0: 未去过非洲系嘛？但系你谂有冇非洲呢个地方咧？
1: 咁当然有
0: 啦，有啦系嘛？我都认为有啊，而我都未去过非洲呢个地方。但系虽然我哋未去过，我哋都相信有非洲呢个地方。咁究竟我哋系有啲咩根据去咁样相信嘅呢？其实我哋所根据嘅呢，就系归纳法。可能我哋唔自觉到，即系点解我可以话我哋相信有非洲呢个地方咁样嘅信念本身啊，就系根据归纳法嘅呢？嗱，我只系举出其中嘅一部分嘅理由。我哋呢个信念呢，系咁样建立起上嚟嘅，就系譬如话，我哋根据以往嘅经验，从以往个别嘅实例，我哋知道，如果一个人冇特殊嘅理由，佢唔会去呃人，即系佢冇特殊嘅利益嘅时候呢，佢唔需要讲大话嘅时候呢，系唔会讲大话嘅。咁而我哋见到好多教科书嘅作者，或者我哋听到我哋嘅阿爷、我哋嘅爸爸、我哋嘅朋友都话有非洲呢个地方。根据呢啲人咁样讲法，或者呢啲书咁嘅讲法，同埋根据我哋以往经验，我哋知道人哋冇特殊嘅理由要呃我哋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呃我嘅。嗱，根据呢啲以往嘅例子咧，于是我哋推想，事实上系有非洲呢个地方存在嘅。嗱，我哋咁相信啦，而我哋呢个相信就系基于过往嘅经验，接受呢个咁嘅信念嘅，或者话基于已经发生嘅特殊嘅实例嚟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咧，而呢个就系归纳法。
1: 但系由你咁讲咧，我又谂起另外一个问题啦。嗱，譬如你话非洲存唔存在咁啊吓，虽然我哋亦都系用呢啲归纳法咧，而可以谂到佢系存在啦。
0: 系。
1: 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神到底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咁啊点睇咧？咁好多人咧，亦都系曾经譬如讲过俾某啲人听话，譬如我真系见过神啊，或者诸如此类，有一啲情况咧，佢亦都可以似乎印证到呢个神嘅存在。咁但系对于呢个问题，如果可唔可能用到归纳法咧？
0: 我谂神嘅存在呢个问题咧，照我睇就唔系用归纳法可以去证实或者推翻嘅，因为对呢个问题一个更加根本嘅处理方法咧，就系首先我哋分析清楚究竟点样叫做神系存在嘅，点样叫做神系唔存在嘅，即系只有当我哋掌握咗咁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先至能够进一步着手去研究究竟神系咪存在，咁究竟这个分析的过程会是怎样呢？这个是哲学上高一个几复杂的问题。而在这个分析哲学那算呢，很多哲学家都研究过这个问题。以前的习惯是这样的，或者是一般人他的原始的或者自然的思想习惯是这样的。就是当他们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直接提出是或者否的解答。或者当他们碰到一个理论的时候，他们一是直接赞成这个理论，一是直接反对这个理论。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嘅习惯嚟嘅，但系如果我哋应用语理分析嘅方法嘅时候咧，咁碰到呢一类咁嘅问题咧，我哋就唔会首先就即刻俾一个直接嘅是或否嘅解答，而我哋要分析清楚呢个问题佢嘅关键概念嘅意思。好啦，喺神系咪存在呢个问题上高咧，关键嘅字眼当然系神同埋存在呢两个咁嘅概念啦。咁究竟点样叫做神存在，或者点样叫做神不存在咧？譬如我哋话， 外出。

0: 马路上高有架大新汽车。呢句话你可能同意我，亦都可能唔同意我。但系无论你同意或者唔同意我咧，你都知道究竟我呢句话讲咩嘢，即系话你知道喺咩情况之下我呢句话算系真嘅，喺咩情况之下我呢句话算系假嘅。譬如你而家即刻唔录音啦，走去外出睇下，你发觉并冇一架通常我哋叫大新汽车咁样嘅物体存在嘅时候咧，咁你就喂李天明，你呢句话错噶咁吓。但如果你见到有嘅时候，你就话我呢句话啱嘅。好啦，而家我睇翻神系咪存在咧？呢个问题咯。咁究竟神存在呢句话喺咩情况之下算作系真嘅咧？咩情况之下算作假嘅咧？换个方式讲就系话，我哋有啲乜嘢嘅事实证据可以算做系印证呢句说话嘅咧？有啲咩事实证据可以算做系否证呢句说话嘅咧？如果呢啲问题我哋仲未曾搞清楚嘅时候咧，对于神系咪存在呢个问题，我哋系冇办法好有效咁去做进一步嘅研究嘅。
1: 呢个咧就系要睇大家个思考嘅嗰个程序系点啦。咁我哋咧今日就系同大家讲咗有关呢个思考嗰方面嘅方法啦吓。咁希望大家亦都谂一谂我哋今日所讲嘅嗰啲情况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預計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陳國基強調系統並非用來監控或者捉賊。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詳細新聞內容。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建三個大學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一共26公頃用地給院校申請，並預留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3: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學科的研究，並且要配合大灣區關鍵的產業和學術和技術的要求，帶動區域的發展。
2: 三幅用地面積分別是 16.5 公頃、5.3 公頃和 4.4 公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請。
4: 院校可以申請一個區域或者同時申請多個區域的用地作不同發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學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我們要求進駐洪水橋大學城的院校通過課程、人才培育、產學研合作和

0: 共用設施等等，帶動大學城內各區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以教育連繫產業、社區和區域的引擎。
1: 院校的申請由陳國基主持的專責審批小組審批，申請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日，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陳國基說，大學城對北都以至整個香港都是很重要的發展引擎，希望大學城可以成為培育人才的基地，並透過與內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属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会产出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出年第一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属地产量预期达标。陈晓君报道。
3: 发展局公布最新属地产量预测，如果一切造地环节顺利，预计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属地供应量总体可达大约2500公顷，较上年减少100公顷，但仍然符合香港2030+报告建议的目标水平。而当中大约70%，即是1800公顷，来自北部都会区。发展局预计2027至28年度将会产出280公顷的属地，大约100公顷为公司型房屋用地，约50公顷预留作商业和创科等产业的经济用地。土地来源大多来自北都，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新发展区和新田科技城。发展局预计去到2031至32年度将会是属地产量的最高峰，预计可以产出380公顷，之后逐步回落，预测2036至37年度会减至大约120公顷。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其中超过40%为产业用地，希望多管齐下提速提效。
4: 我们要提速提效，五年做到900公顷的土地，我们是需要多管齐下，有不同的手段的，包括现在立法会审议的北都发展条例草案，有望今年年内通过，然后我们随即就提交附属法例，希望那些拆墙松绑的措施在明年的第一季就可以生效。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会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不是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王惠培报道。
5: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亿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 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

0: 起嚟，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系爆水管同极端天气。
1: 譬如交通情况啦，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冇啲山泥倾泻啦，水管爆裂啦，有冇水浸啊？有风险嘅时候咧，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啲意外咧，系不能避免咁样要发生嘅时候咧，城市大路亦都有一个功能咧，更有效去指挥各个部门咧，令到成个城市嘅恢复咧可以加速。譬如喺水浸嘅情况之后咧，佢冇侦测到佢有机会爆水管啊，佢就会将呢啲资料咧俾埋，譬如话运输署即刻部署，我哋点样控制啲交通咧？教育局亦都即时知道啦，有机会咁有可能性，佢系咪需要考虑停课咧？
0: 陈国基强调，城市大脑唔系用嚟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系捉贼。
1: 成个城市大脑嘅设计系并不是要嚟做监控嘅。我意思系监控唔系监控啊，每一个个人啊，系监控交通嘅啫。交通嗰啲情况就唔系监控。你所讲嗰啲话系咪监控个人啊、犯罪啊、捉贼啊，并不是吓、啊，不是呢个城市大脑嘅功能嚟嘅，亦都唔系我哋嘅目标。
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喺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嘅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俾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喺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嘅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嘅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啱啱收到嘅消息。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於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以興建一流跑道作為比喻，說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有市民就反映，因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陳曉慶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4: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3: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11項組合拳措施，鼓勵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有聽眾就話，因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諗生育問題。
4: 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
5: 唔係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揾地方住，養得起自己都係問題。
3: 有聽眾就關注中年就業難嘅問題，又話輸入勞工影響本地就業。李家超回應話，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係幫助公司繼續營運生存，強調會嚴格審批輸入外勞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

0: 知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话，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2: 尤其是而家以美国为首嘅一啲西方国家喺度赶客，咁我哋点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呢啲高端人才吸纳到嚟到北都会嘅大学城里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嘅人才，但佢强调香港嘅优势系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同国家嘅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3: AI 方面嘅人才咧系缺乏嘅，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別呢是 AI 發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競爭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是要努力去抢。
1: 议员刘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的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话，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4: 或者是继续研究一些好像是财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结合鼓励生育的措施，不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3: 所有公共资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所以怎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呢，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個措施，如果我們延伸到很大範圍，我們的財政承擔和責任可不可以持續性。
1: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5: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 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寻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喺单位嘅主人房。

0: 工作同埋收入，女死者就系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1: 警方初步调查咧，得知咧，被捕人士咧，佢亦都有进行一啲嘅近期咧，进行一啲嘅有风险嘅投资啦，亦都有一啲嘅过百万嘅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间咧系有一啲嘅纠纷啦，或者系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0: 警方相信案發時間係尋日清晨至日間，案發嘅時候，女死者同疑兇喺同一個房間，疑兇涉嫌用廚房刀襲擊妻子。根據警方記錄，這個家庭沒有暴力記錄或者家庭糾紛，亦都沒有精神病的相關記錄。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本港錄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亞熱本地感染個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歲女子，目前情況穩定。初步調查顯示，患者今個月7號發燒、頭痛、手指和手腕關節痛，其後面部和身體出紅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醫院求醫，獲安排入院，在無蚊環境下接受治療。他的血液样本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歐盟在很多關鍵礦產，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對中國的依賴，歐方需要緊急採購並建立儲備。歐盟將成立一間新的歐洲關鍵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馮德萊恩在年度諮文中亦都表示，能源價格及借貸成本上升正為民眾及企業帶來壓力，歐盟需要在保障財政可持續性的同時保護投資。在北京，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馮德萊恩言論的問題時表示，注意到有關情況，強調中方的立場和態度一貫明確，中方不搞默克風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戰。何亞東又提到，歐盟委員會早前發布的公共採購法立法草案，指當中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中方對此高度關切，敦促歐方遵守世貿規則，保持市場開放。
4: 這個草案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還要求在評標標準中納入安全等非市場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條件的第三國企業，中方對此高度關切。中方敦促歐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3: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用地給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7、31、41、47、48，特别号码是8。 头奖冇人中，

0: 议长一注重每注派1,636,90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90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升79点。港股尾段就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4%。美国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本港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跌近1%，港交所跌近2%，地产和公用股就大多偏软，黄金相关股份、石油和资源股都下跌，三桶油跌近2%或者以上，老铺黄金跌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美國加息市場本身在利率期貨上已經反映了，它開會前市場是預期加四次息，本身今年加兩次，明年再加兩次，最終結果出來呢，如果 refer 回點陣圖，似乎就暫時是決定加兩次的機會比較大，現在市場普遍是傾向於10月可能再加一次，那在10月9日，在2027年呢點陣圖，因為那個的目標利率都是 4.1 厘，相比市場之前預期是 4.5 厘，明顯都還有一個差距，市場之前比較鷹派，依家反而鷹中大夾，個成交少啲，因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會議息嘅，市場都會關注利率到底加25點之後有啲咩後繼政策咧，會唔會急進加息咧？如果你話未來某一個時間可能加一個比較多嘅利息，加可能半釐、一釐，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場方面又會比較波動咯。投資者方面現階段採取一個觀望少少嘅態度。
2: 如果今一輪嘅央行嘅加息咧，市場消化咗之後，大市咧有望嘗試翻去咩水平咁樣啊？
3: 如果日本央行加埋息之後咧，應該開始叫淡化嘅啦，其實嚇。咁如果下個星期就冇乜特別大事嘅，我相信個市會逐步回穩。近期見到啲資金咧都流翻入科技股嘅，加息周期股市係相對係比較旺嘅，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會跌啦。加完息之後咧，咁因為經濟好先加得到息咁咪，市場會有個反彈都唔奇。短期方面恒生指數咧，如果你話彈翻上去25,400點，我覺得有咁嘅機會。短期個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間上落咯。如果你話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講緊內地可能傳出一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講上到26,000都唔奇怪。
2: 美國聯儲局時隔超過3年首次加息，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相信美國嘅息口走勢仍然不確定，需要關注通脹會唔會蔓延到其他商品同埋服務領域。有分析認為美國仍然有較大嘅機會喺年底再加息，關注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有機會向上。由趙家俊報導。
4: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 勢會唔會蔓延去其他商品同服務領域？
5: 就佢哋唔係淨係睇所謂第一輪嘅影響，即係話油價點樣影響通脹，而係會睇埋就係會唔會由油價。

0: 通脹係慢慢係蔓延去其他嘅商品同埋服務，所謂次輪嘅影響啊，甚至影響公眾對於通脹嗰個預期。咁如果係有呢啲次輪影響咧，我諗佢哋咧係會更加著力，可能要壓制通脹。
1: 聯儲局點陣圖顯示，官員預計今年仲會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家偉指出，較大機會要到12月嘅議息會議先再度加息，又認為本地拆息可能會跟隨向上。
2: 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咁啊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溫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
1: 溫家偉又提到，好多成熟市場嘅債息都上升，他預料債息升勢將持續一段時間，尤其美國十年期債息升穿五厘後，可能會加劇美債拋售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地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圈发展。
0: 外汇基金是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呢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呢就係支持組合，但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呢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呢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呢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呢，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呢，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呢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呢係一脈相承嘅。
3: 近日內地短期利率持續上升，有分析認為係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相信人民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嘅規模，以引導銀行嘅息差回復至到正常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1: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內地銀行間短期資金成本的存款類機構隔夜質押式回購利率升至大約 1.47 厘水平，創去年底以來近10個月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762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再創一個半月新高，當中6000億元屬隔夜操作。市場消息指利率維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購佔1620億元，利率維持 1.4 厘。對沖到期量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590億元，連續6日淨投放。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認為，內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銀行活期存款減少、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等的因素有關。考慮到近年內地銀行息差已經跌至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的規模。
4: 人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咧，都係有問題喎，唔係淨係有好處。尤其是見到咧，銀行嗰個息差咧已經去到一個歷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個息差嘅環境咧，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個息口反彈咧，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咧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1: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英倫銀行一如預期將指標利率維持 3.75 厘不變，利率決定是以6-3票通過，有三名委員支持加息 0.25 厘。行長貝利說，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對當地的價格和工資制定影響有限，大約

0: 和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影响会越大，可能到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34点，升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升7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有1,855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22，跌1.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740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蚊，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跌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72，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08， 英鎊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4。 港金報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36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时间接近晚上的10:38，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的歌曲安排包括11:00至12:00的钟头，林家声吴君丽的巧劫并蒂莲，梁汉威陈慧思的海角红楼之玉韵，罗品超曹秀琴的春香转之爱歌。凌晨0:00至1:00的钟头有再世红梅记之招昌云合，又叫招林话别，就是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伯、陈锦棠等合唱的。另外还有卢允树的一曲《焚琴殉国玉麒麟》。凌晨1:00至2:00是潮劇欣赏的时段，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今晚是继寻晚戏曲之夜播放的《蓝继子》第一回之后，今晚是播放第二回的。好啦，咁啊，讲翻嚟紧啊，一路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系南音。呢曲南音咧就系嚟自华哥文千岁所演绎嘅，系梁天来叹吴更。寻晚嘅越夜越精彩，亦都播过梁天来南红岭啦，就系、尹光同埋南凤演绎嘅对唱曲。今晚呢首独唱曲，而且系南音嘅独唱曲，咁都系讲到梁天来咧喺南红岭嗰度咧吓，咁啊思前想后，担心自己可唔可以上到京告御状，咁啊。 都係探五更啊，講翻佢嘅悲慘遭遇嘅，一齊聽下呢一曲嚇。華哥文千歲所演繹嘅《梁天來探五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嚟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1点几至到2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8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8点，升6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45美元，卖出4357.2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时间接近深夜嘅11:06啦，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嘅《巧结并蒂莲》啊，《巧结并蒂莲》由星哥林家声同细丽姐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其实呢个唱段咧就嚟自黎宝明所撰写嘅长剧《神妻无嫂》入边嘅唱段唱情嚟嘅。咁《神妻无嫂》咧，哇，成个长剧咁长都唔可以太过同大家讲晒啊！咁嗱，嗰、那个长剧入边除咗有林家声、吴君丽之外咧，仲有新任剑辉等啦。咁主要就讲两兄弟同时爱上咗个表妹，咁亦都系因为大家误会啦，最后变成咗神妻母嫂咁样嘅关系噶。咁而家呢个唱段咧，亦都系讲话个细佬啊。星哥演繹嘅細佬咧，因為要上戰場啦，咁樣嚇，咁而咧就唔捨得，因為佢中意個表妹啊嘛，咁啊又擒牆去到表妹房間嗰邊啦，咁啊然後兩個人嘅相見啦，咁又整親只腳喎，咁咧就咁啊跟住咧就留低咗啦。咁最後就結咗並蒂蓮咯，咁所以變成咗巧結並蒂蓮啊。咁至於最後點樣發展成為神妻無嫂咧，有機會播呢套長劇嘅時候，先至再同大家詳細解釋下，講下個情況啦，個唱情劇情啦。而家聽下呢首曲先啊，嚟自咧呢個命令名曲雷射唱片专辑入面有呢一曲巧结并蒂莲啊，黎宝明赞曲嘅作品，林家声、吴君丽合唱嘅。

0: 你噶？
1: 我喺墙头跳落嚟噶嘛。
0: 咁、哦、大表哥呢？
1: 哦，佢瞓咗咯。
0: 咁你咁夜嚟揾我做咩啊？
1: 表妹。第二

0: 咁你系唔系唔肯应承我啫？
1: 我等你班师翻嚟嗰阵，我就应承你啦。
0: 咁啊，真系噶嘛？你唔好呃我噃。嗱、表妹啊，咁我而家翻过去先啦。
1: 咁你小心啲咯噃。
0: 得啦得啦，
1: 你先行啊。
0: 哦，
1: 你保重啊。
0: 哎呀，
1: 有冇屈亲啊，表哥？
0: 哎呀，
1: 点啫？
0: 正欲如长经失足，哎呀，我当堂举步不胜行啊！表妹，还你待我疗伤，更恕我一时不慎啊！
1: 咁等我扶你入房，扎好佢咧。
0: 唔该晒啦，表妹，唔该你。
1: 表哥啊，好啦，赚好你好扯啦，唔系好嘢噶啦。
0: 表妹，你待得我咁好，我点舍得离开你啫？啊？
1: 扯啦。

0: 正是日暮有人传蜡烛，月明无犬吠疏林。表妹，你使乜怕丑啫？
1: 表哥，

冤气腾腾嘅成期好事啦吓，咁啊就系呢个巧结并蒂年啊，林家声吴君丽演绎黎宝明嘅长剧嘅作品，神七。

0: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嚟自阮薇所撰写嘅组曲《海角红楼》嘅下卷《玉韵》，上卷绵香嘅唱情，即系《海角红楼》咧。平时大家多听嘅，我哋电台有好几个版本嘅，譬如任剑辉、小燕飞嘅版本啦，谢雪心、黄超群嘅版本等等啦。咁主要就讲呢一个《海角红楼》，即系凌霄生啊所写嘅呢个长篇小说入边两个主角人物啊，上官剑清同埋。独孤素秋两个嘅独孤素秋原来寡双寡嘅吓，咁但系上官剑清咧亦都系爱佢，咁两个人咧亦都系发生咗关系，咁啊当时好后悔，咁而家跟住落嚟唱段咧就去到玉韵啊，呢个独孤素秋咧就系收尾咧亦都系要死去嘅吓，咁系啦，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吓，上官即系《海角红楼》嘅上卷。绵香啊，咁我谂大家听得多吓、啊。玉韵嘅唱情咧，就唱段咧就比较少听，所以今晚拣嚟啦。阮薇所撰写嘅系《海角红楼》组曲嘅下卷啊，叫《海角红楼之玉韵》，即系独孤素秋呢、這个唱本就系陈慧思所演绎啊。就要史啊病史啦吓。咁、啊、然后咧上官建清就系由威哥梁汉威所演绎嘅，我哋一齐欣赏呢个唱段咧。

0: 将军夫人，
1: 老了，见青表大。
0: 请问夫人，所患何疾呢？但见你憔悴花容，好不令故人悲怆啊！
1: 表弟，你有心，难得故人情重，远道前来慰问我，我正在苟延残喘，只怕
0: 你点？
1: 只怕

表姐，你话将军对你情深，其实我上官建清何尝不是对你情深呢？你话有负于将军，但是你又何尝不是有负于我呢？表姐，当日你不辞而别，可知哭

0: 周旋。
1: 假意咁直散之后，我夜访难归，何以你闭门不纳啊？
0: 表弟，夜雨难回，我又应该再招人话病。
1: 你可知道如此一路？

表姐，你件点啊？表姐，你件点啫？表姐，哎，表姐，表姐，你系咪见冷啫？吓，你件点啊？表姐，表姐。

0: 误会就变成咗无可挽回嘅悲剧啦，因为个女主角咧独孤素秋都系病史，抑郁病史啊。听嘅呢曲系阮眉所撰写嘅组曲《海角洪流》嘅下卷之玉韵啊，系由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7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哦，迟下又会有雨添。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春香传》之爱歌啊！嚟自罗品超戏宝精华入面有呢个唱段，咁当然就係由啊鉴哥罗品超唱㗎啦，咁仲火拍呢个曹修琴啊一齐演绎嘅呢曲係春香传之爱歌。春香传其实就韩国传统嘅文学入面嘅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就係讲呢个男主角李梦龙同埋女主角成春香嘅爱情故事，咁中间当然係梗係有啲波波折折。我记得粤劇都有编过㗎，好似係龙哥李龙同埋佩贤啊，李佩贤所演绎㗎。咁我冇睇过，唔敢讲太多粤劇版本嘅唱情啊。咁我哋听下呢一个就係粤曲嘅版本啦，罗品超曹秀琴合唱嘅呢一曲係春香传《之爱歌》。
2: 春香啊，你唔好走啦！
3: 公子，
2: 春香，
3: 你过嚟啦！
2: 嚟啦，春香，
3: 春香，
2: 春香，春香，你唔好匿埋啦，我撞到你啦，你快啲出嚟！

0: 见咗啊，佢都会笑你啊！
1: 真啦，使乜怕丑啊？嗱，你睇下啦。

0: 春香啊，我永远爱你噶。
1: 公子，我比你啊，仲要多两个字添嘛。
0: 啊，多边两个字咧？

0: 听第一曲是《春香转之爱歌》，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的。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同埋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的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铁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道琼斯指数报51837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94美元，卖出4370.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纳摩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个经典啊，《再世红梅记》入边嘅唱段系尾长嘅唱段啊，招昌云合又叫招林鬼别啦。咁啊，当然系呢个唱片版本嚟嘅，亦都系由先凤鸣嘅台柱啊，任姐、吴剑辉、仙姐、白雪仙，仲有梁醒波、靓志伯、陈锦棠等。合唱的这个唱段也都不需要我怎样介绍，大家熟悉《再世红梅记》的剧情的唱情的了，一起欣赏几位大老官精彩的演绎《再世红梅记》的尾场的唱情啦。

消融一并的已垂危，骄王牙尚未低，若收吃惊。因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融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融病毒，奸贼不来，你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泪贫为子女倾咯。超融，超融啊，超融！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父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

喂，蛟龙，蛟龙，蛟龙啊！哎呀！未怕要逃。

0: 喂娘，咦，快如新晴，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喂娘所在呢？喂娘，喂娘，柳外灯前遥见层楼叠叠，小院废春声，更人敲竹节。若见我低声唤喂娘，敢算我呢个昂秀才虚空绝绝啦。咦，谁家血泪染成红杜鹃，只会翻作白蝴蝶呢？哎呀，喂娘不在时，我有经向谁说？喂娘，喂娘，喂娘，
1: 回来，
0: 喂娘，
1: 回来。
0: 喂娘，又是闻声不见人，你又是一番作咯。

0: 桂良昨夜三更路过曲堂，你忽然不见，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这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系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桂良，一知为甚，其可再乎呢？
1: 佩郎，你咎由自取，如此何由啫？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算我咎由自取？
1: 佩郎，你未将散是我难分清噶。
0: 啊，所以路途骤失。

0: 佩洛，你真不愧多情人呀，令奴心切，何怪天念其子梅开在世了。
1: 梅开在世？
0: 是，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堂，我忽然不辞而行，舍郎而去呀。
1: 记得，你归来之时，却曾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君是其才，妾为情贵，以笨思磨，宁不动心，所以骤到丰都以至情哭动严君，望佢一念同情，恰值骁勇扬愁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骁勇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啦。若不能这当非所爱，我便拂袖而行，以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好啊。

0: 叩门。
1: 哎呀，原来是陪身，大我开门。
0: 哎呀，啊，老将，
1: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凄凉，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啊。
0: 莫不是超容借势嘛？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噶啦。
1: 龙在天涯，云里修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抱拥，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独睇阎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初更风动，换咩云星？
0: 对啦对啦，
2: 别对呀、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别之时，正是他收国云眉之际。对啦对啦，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

露宿风餐。嘿，上骁勇，卧病招长，掩难防，未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骁勇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故啊！

竟那几时道叔一咧别停，壮风为佢全神明，此处无风浪。

若不是桃僵李代，一般貌相同，真系个重柳娇花，两头两。

0: 驷马，搀扶进去。
1: 你走。
0: 不惭不愧，万众将目交下，也欲何为？
2: 我张口欲吞你个脂粉茶，执家欲锁你个奴匹夫啊！
0: 卢庸啊，往日你教女装疯，还可以掩人耳目，今日亲自装疯，反欲盖弥彰啊！话何况我今日又不是拨草寻蛇，乃是亲来下聘啊！
2: 常言道，风可以壮，粪不能够炸嘅。往日倩女装疯，欲避权神；今日老人悲愤，欲擒你个国贼。所谓中间善恶，都早有和上佛分明啊！
0: 装的表啊，老树何刻当枯叶，如下烟火抗交情。今时又在龙源墟，千里拒人殊不惊。

0: 我不是这壮风啊龙源去，乃是为国为民锄干岭呢。
1: 嘿，国有国规，
0: 还有还法，
1: 可有礼。便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般啊，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个衣冠禽兽，良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也耻。
1: 好啊，得呸！我比南山火，何惧你小庄营啊？我丧尸啊，尚有身权啊！我应知啊，正说什么中

0: 什么的形象啊？
1: 所谓剑锋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都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

0: 真假？
1: 哎呀，八姑，我到楼前无官位，原来巷口有民兵啊！花前叶后遭藏刀，楼底招林皆剑影。
2: 真此，而讨呢个半神追也在。

0: 西红梅刘佳华，中间是我两分零啊。
1: 听过是经典啦，精彩的演绎啊！在西红梅记唐定生的作品《招窗云合》，又叫《招林鬼》。

0: 离别嘅唱段，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陈锦棠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接近四十一分钟啦。天气方面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王庭之赞曲啊，卢允树演绎嘅《焚琴殉国玉麒麟》。呢、這个人物咧，其实即系周显，周显即系周世显啦。大家熟悉嘅就系《帝女花》入边长平公主嘅驸马周世显。咁啊，真有其人嘅噃。咁亦都系真系咧，当年咧就许配咗，招聚咗为驸马嘅吓，长平公主嘅驸马。咁但系咧，成国破家亡之后，两人失联。再之后咧，根据历史所记载咧，喺顺治年间咧，重新取得联系。而順治亦都係再安排佢哋再結為連理，咁啊同帝女花嘅唱情咧就係有所唔同啦，係咪啊？都有啲吻合嘅，但係之後佢哋婚後咧就係、是、生活咗一段時間嘅。好，聽下呢一曲《焚琴殉國玉麒麟》，盧允樹所演繹嘅。

金瓯破碎近残秋，满目胡尘泪不休，壮士无颜名战鼓，抚琴艺作四牌楼啊耶、yeah。

快快为我科上加油。中云烟花玉器

0: 听过一曲是黄庭之所撰写，由卢允树演绎的《焚琴殉国玉麒麟》啊，跟住落嚟嘅系一点钟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九点至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两点至星期日晚上十点期间，临时。

0: 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停车位，以及位於海澤街的所有收費標停車位、殘疾人士泊車位和電單車泊車位。有關地點將會設置適當的交通標誌指導駕駛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雙方著重就兩國高層交往進行深入討論。王毅表示，一段時間以來，中美關係總體沿著兩國元首確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軌道前行，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王毅強調，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雙方要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發出中美致力於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促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正面訊息。雙方又就中東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應約和歐委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就中歐經貿問題舉行視像會談。路透社引述歐委會發言人表示，雙方討論了中國對歐出口管理、歐盟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和中國稀土出口管制等問題。歐委會希望雙方在下月舉行的第二次貿易與投資委員會會議上，就解決歐盟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問題取得首批具體成果。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今年七月回應有關中歐經貿結構的提問時指出，消費者在中歐貿易中得到實惠，供應商獲取利潤，不可能強買強賣，而是雙向選擇，共同受益，強調雙邊貿易結構是市場需求驅動，基於優勢互補的自然結果，希望歐方有關人士客觀看待中歐經貿關係，放棄你輸我贏的心態，做大互利共贏的蛋糕。道瓊斯指數報51808點，升3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5點，升8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0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9.03美元，賣出435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2: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3: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2: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10月8日至10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1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9: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东西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11: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1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4: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1:02，亦都系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潮剧欣赏啊，洪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文千岁嘅南音，梁天来弹吴更。11点至12点个钟头有林家声、吴君丽嘅巧结并蒂年啦，陈慧思、梁汉威嘅海角红楼之玉韵，另外有罗品超、曹秀琴嘅春香转之爱歌。

头先嗰个钟头啊，有再世红梅记嘅唱段就系、是《朝林鬼别》，又叫《朝昌云合》啦。任剑辉、白雪仙、靓似伯、梁醒波、陈锦棠等合唱嘅。咁仲有一点钟新闻之前嗰一曲卢韵树嘅《焚琴殉国玉麒麟》。咁今晚嘅潮剧咧就系继琴晚嘅戏曲之夜地方戏曲啊入边潮剧欣赏嘅南继子，今晚播放系第二回啦。南继子系潮剧嘅经典传统剧目嚟嘅，讲述一个充满正义感嘅青年啊，南继子伸张正义、千里寻兄嘅感人故事。咁详细嘅介绍咁就由洪平嚟啦。咁呢个男继子有方展荣、张长成、许仁敬、吴宁儿、吴文难、陈淑贤等合唱嘅。咁啊，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拿机子》。拿中领从工十年无音信，可惜成拿荒草外出经商之际，必行使改革，行使补充，必投入外邦外部，必受其拿罪。拿机子对母亲的所谓十分气愤，当伊得知母亲爱放火烧外邦，就赶去救走行使，又不时辛苦，四处寻兄，可是找唔到机子，就无过行使说难，含行使一时罪。拿荒草回家，对家当发生个事起了疑心，逼可使打出实情，以将可使夺出家门。家当本丁勇迎枪拿机子，张强生迎枪拿中领，柯仁敬迎枪拿荒草，吴灵芝迎枪行使，吴文朗迎枪可使，邓淑香迎枪拿小机。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拿机子。

0: 车盖就红，无共。叔叔，如此说来，门下着何眼相看？
1: 这也才是。
0: 好好好，所以买不好了，带来装起。
1: 多谢姐姐了。
0: 啊，所以他做你有大家该啦。啊，来来来，来装来装啊。做你敢做些难啊？

爹爹捏手好白，黄土成灰花阳台。为官府在跳家光脚才进步。

0: 不清。
1: 回来，做无来见我啊？
0: 通街找你无多，唔知你去第个垃圾所找到无帮我，着锁锁，正有多少工去小户爱无？
1: 你在小爱呀？你这转人，我一刚回来，你就嫁来个你爱慕，我到伊面前搬弄是非，你是要嫁所以来搞卸胎？
0: 哎呀，母亲哎，嫂嫂请我开二界，我哩咩话袂打？

0: 光了解是明的了来插出来王蒙了你做你大人回来
1: 是爹爹叫我回来的
0: 叫你回来什么事
1: 一旦明明我学生就半路叫我回来了
0: 哎呦那怕了你明日随爹出门里莫是爱你再到我做生意烫从肉在之高粱机改地基今后这条生理路才可由你来接管我你真聪明领着就多得
1: 哎呀母亲爱你打埋自导麻慌啊
0: 都是为爹了苦心切为为了我拜我跟你打将来日子会在来来来来我问了都可爱哭你来去给你擦大门
1: 好说别我来别哄害我比来去
0: 大爷
1: 哎呦母亲哎你打中你爱就是啦
0: 哇你这个死爪子我只刚回来你就嫁来给你爱慕你就咋咋先出血爱出血不要管不准你打出这个门洞台湾来去切个个背来

我那个老狗，都我做生理才惊我知，就将记者半路赶回来，全不是他念样识抢，难地厕所鬼兔之间，倘有一差弄错，他不是叫我吃老母手套。哎呀，不可以，小弟今早有罪丧了命，这全真人眼唔改嫁，老改转来，这全真定将此事来揭露，唔知啊了啊，去做你的休息。哎呀，今日此事爱打不灵，牺牲吃好，真叫我心破胆断。死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日三件难成。我帮黄启正把火，把那黑市转正从头。

0: 一只狗来呀、
1: 啊！没狗来不是？
0: 哎呀，所说有阿婆爱放火烧死了心，你把妹妹开门随我来走啊！
1: 问你几岁？怎能开的？
0: 哎呦，也就高挂，我妹妹来找机来破。

0: 哭不哭，骂这声响，行着我无闻声转来呀，就坐过世呀。哎呦，
1: 谢谢，
0: 哎呀，门将锁骨，爱开不灵，这，
1: 哎呀，
0: 这主是好啊。

0: 听提话来。帅帅，帮当头说妹妹过掉来。
1: 哇塞！谢谢，再见。
0: 好，是阿帅，热手猛劲说，我只卡打警车，替我吊你出来。
1: 来啦！
0: 好来呀、啊！哎哎哎呀！挂表，哎呀，帅帅帅，你太挂掉，你太挂掉。

0: 来，你何止下大后头，我该心里急到都唔对了，你做你下大脚位呐？
1: 哦，大妹妹，领来领来领来，说，继续继续，哎呀，
2: 妈，
1: 八九个，好来冲啊，哎，哎，哎。我是无病，哎呀，来呀、啊！阿叔啊，妹妹打起来，打起来呀、啊！
2: 这有好赛的。
1: 哎呦，你等妹子，妹子呢？阿叔叔，随我来走。
2: 如此亲妹，又到往哪里？
1: 黄罗高娘，你走了天来呀、啊！
0: 真傲贵，算得我当真。此时人这个人，说甲话当，一把我做一个血杯。哼，这全真恶事，花光从此名声，家子财产就无人甲我写这。平时啊，全真非是为。花心腔哼，是你唔听好眼来改嫁，我爱你到阎王见你夫，不不。

0: 说说
1: 来走。我当真该欺负的母亲。

0: 哎呀，嫂嫂，娘家嫂嫂，哎，高处一里险地好太强，免再往了你个安心就是啊。
1: 水姐，
0: 哇！
1: 听将发白，为嫂暂且多次，你可速速回家，免遭婆婆讲责。
0: 这个。是爹爹乌光未花，母亲居心如此，我又何必回去？
1: 你不回去，伊爱何往？
0: 为这爱王平天亲找兄长，到来团聚。
1: 正说，为这爱王平天亲兄回来么？
0: 不错。
1: Sí.

0: 叔叔，我与伊国不应再坑了，听伊妹妹甲捧在听，请了。叔叔，你还有什么话吩咐啊？
1: 姐姐，退了心姐。
0: 哎呦，通杀正是会，通杀正是会啊！哦，原来咱们都要天顶拔落来搞偷破坏了，黄江这江算唔在听。大无相干，无相干，所说只件会议就老所说水干净，赶路要紧，危急走了。所说，请了。

宫里做鬼。

0: 爹，
1: 哇，
0: 咱们不帮西会，乐不帮伊歇息去。
1: 是我多走出来的。
0: 啊，多出来？乐先多往哪里？
1: 这该。
0: 什么这该？乐爱死多倒黄罢了，黄家黄位谢伯帮啊！
1: 是，
0: 出来！你偷笑我没干？
1: 不理！
0: 出来！哎呦，干嘛先往俺弄干啥？真是会，真是会！我日子咩不见，还教我走遍窗下里，好教后领无暖，走到卡堆无配，不先多几个来我爹了。儿子，我日往哪里去？
1: 随着他。
0: 他到底讲？
1: 哦，他
0: 往哪里？
1: 谁可不在？
0: 哦，我日不中。会一道旅程，硬是旅所害，命死无几了。哎呦，老王，你死得好惨啊！
1: 哎呀，婆婆，此话不可乱讲啊！
0: 我是抓的你啊！没事了，私通江湖。土强多，不以半会，假装心细，才能无义。却被我之发觉，路边下此大手，将他杀死灭尸。如今我以为兵，两路不敢交兵，外儿路怕官司去啊！
1: 我
0: 爱你生命，为我

0: 好事，鬼来！
1: 来了。老街叫一声，咩跳心又惊。老街，你回来了。
2: 哼，
1: 明明明，再再不对事，太晚了。老街，来请爹。
2: 宋氏自上生，老爱卿来驾呢。
1: 带去做你了，
2: 给门不肯做你妹去，
1: 随便讲去呀，不呀。老街，你这种事到底过来，做你去到爱姐身。
2: 宋氏赵梅花，小鸡拔落嘴，我听过。可问阿爹落死鬼？
1: 啊！那个落死鬼，他落得来？
2: 这点算后来，速速。

如此这般把男孩，来来来来来，来回话接送，诺。

阴险胆，我强势夺利。

我，青菜我，我打。

0: 玩得快快鹅我、
1: 哎呦，老街啊，财不喜，官不喜，都是我不喜，王叔娘忙照顾你个老夫老妻，
0: 爱谢刘妈给倒也容易，输一万我也是。
1: 什么意思？我打
0: 一家三顿汤，打来开水三大缸，我到底磨成十斗米，妹妹磨到一撮羹。
1: 哎呦，这些人都是爱磨死我啊！
0: 爱你下心处地，方在欺人之弊。
1: 哎呦，老家哦，这就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做坏事，我才能做定来了。
0: 英雄将士。

画虎

0: 兄弟伙啊，今日好日子，有买有米，有菜有钱，大碗水细饭甜，随时能食出黄豆也好气味，那做满食饱饱，听个啊，黄海清好戏啊！
1: 好，来见啊！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邦鼎勇张强生柯仁敬吴灵芝吴文兰邓淑香演唱的调剧拿机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0: 內的政客公然借聽證會就黎智英案發表失實和抹黑言論，並揚言實施制裁，強調立法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執法，並對一些別有用心政客惡意挑釁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聳聽予以嚴厲反擊，以正視聽。發言人說，美國自身擁有嚴密的國安法律體系，其反華政客卻對香港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之舉指手畫腳，其偽善和雙重標準超然若揭，令人齒冷。立法會敦促這些政客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中國香港事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雙方着重就兩國高層交往進行深入討論。王毅表示，一段時間來，中美關係總體沿著兩國元首確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軌道前行，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王毅強調，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雙方要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發出中美致力於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促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正面訊息。雙方又就中東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道瓊斯指數報51828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1.06美元，賣出4361.8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2:07，多谢你呢是收听住今日由海游主持的节目。由现在起一路去到清晨的5点钟，我都会一路在直播室里面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大家呢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当中会带来的歌曲先。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先后欣赏到3首的歌曲的。包括有由王千岁、凤凰女主唱的《焚香记之情探》，还有另一曲呢就会带来雨佳、南红主唱的《南国佳人潮汉帝》，还有第3首歌曲呢是会送上《海角情缘》，由王超武以及徐仁心主唱的。至于在3点钟的新闻之后呢，我们会欣赏到高君宝《私探刑房》，带来黎文所、钟丽蓉、李宝莹、梅欣以及何燕燕等人的歌声的。全碟呢有6场戏的，我们会在3点至4点这一节呢先收听3场，而在4点至5点呢就继续欣赏第4至第6场的部分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也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而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咧，系《焚香记》嘅故事，咁亦即系咧讲紧王辉以及桂英嘅故事啦。咁当然啦，王辉咧喺高中状元之后咧，就向桂英咧附心啊，因为咧佢攀附权贵啦，亦都咧接受咗上国咧招聚为世噶。咁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有王千岁、凤凰女主唱嘅。焚香记之情探。
2: 啊？叫我？啊？乜好似鬼咁声嘅？又冇人啊？乜支蜡烛咁噶？乜支蜡烛咁噶？

0: 新夫人已經要等了很耐嘅啦，
1: 我都要早歸為上。
2: 開門啦！
0: 哦，嚟啦嚟啦嚟啦！
1: 哎呀，你唔係？
2: 哎呀，鬼呀！做咩呀？
1: 鬼呀！鬼呀！
2: 你驚咩啊？
1: 鬼差分。

0: 行埋嚟，我话我打街烧到你，等你投生系啦。
1: 夫妻相恋温馨。
0: 哎呀，死啦死啦死啦，一定系。

0: 桂英啊，萧桂英来自登州，点解你当我系鬼啊？
1: 鬼啊，鬼啊！你成个样
0: 瘦晒。我或者系一路风霜，我冇旧时咁丰满就真咯。我瘦咗啊！切，就算我系瘦咗啊，但你瘦极都唔会瘦成似鬼咁样啊！鬼，鬼边处有咁猛啊？
1: 睇真系又唔似啊！鬼就冇影嘅，而家佢又有影，而且又有下巴，边算系鬼啊？一系得我疑心生暗鬼就真。桂英，传说话你喺海神庙投环自尽。
0: 系啊。
1: 咁你就系鬼啦，你就系鬼啦。哦，何以今日会相见在上府东厢呢？你唔好行埋嚟，你唔好行埋嚟。
0: 桂英向海神庙致意，系有原因。

0: 你身无双羽翼，又何能会到此间？真令我难释疑云，我定必穷真相。桂英，桂英，你唔系由正门入嚟嘅，咁你点入得嚟呢？
1: 相公，我就梗系想登门求见啦。你睇下我衣衫褴褛，你嗰啲门人又点会允许呢？

原來你跳牆入嚟嘅，咁就唔係鬼啦，桂英。你千辛萬苦到嚟京師揾我，都算你有心。但我對你都唔算薄噶咯噃，我以黃金一百兩，曾經命人帶返故鄉，你收到未啊？

0: 仲有家书你可曾收得到啊？
1: 未见全仙报平安。
0: 点解咁奇呢？啊，一定失落在途中，大书之人真混账，一起又是你啦。

0: 公，我真是你贫病交迫，你在生死边缘，若果没我赵慧英，你必须有今日。你怎能够这样做？你怎可以这样做呢？
1: 我都说你傻的。喂，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一扎纸蒲夜桂香，我之后扶

你是所本归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人间冇办法告得我噶啦，除非你攞阴曹地府告我啦。

0: 为我是人啊。
1: 你睇下我呀！
2: 桂英，你喺边处啊？桂英。

0: 红了，
1: 暗笑地不言话，
0: 勾魂归出在，盲去肉眼看，入冥府受刑伤，望刑官
1: 杀妄想，
0: 施祭。

0: 收听过由王千岁凤凰女主唱的《焚香记之情探》。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3: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4: 同你一起同行。
0: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三十一分，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而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一曲嘅《焚香记之情探》，带嚟王千岁以及凤凰女嘅歌声。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由羽佳、南红主唱嘅《南国佳人朝汉帝》。

相爱莺飞，禅前燕语。

0: 你真系唔怪姑我？
1: 当然唔敢怪啦。主上要讲乜嘢，要对小玉讲乜嘢，咪即管讲咯。
0: 阿小玉啊，姑我问下你啦，将军帅病染丹丝，呢啲叫做乜嘢呢吓？讲啦。
1: 呢啲咪就叫做多情咯。
0: 多情，情字非常有意思，你话系嘛？

0: 咪喺个情字嘅坏处着想得噶？你知否孤王确佢一片热情，爱上一个民间嘅女子啊？
1: 小玉又唔系皇亲国戚，主上策立皇后关我咩事啫？你又唔会请我饮喜酒嘅，有咗爱女又何必讲俾我知啫？
0: 咁又唔系咁讲啦，孤王如果大婚啊，少咗你都唔成事啊！
1: 点解呀？哎呀，人哋同你倾开偈嘅，你仲攞我便宜

貌闲都见兰公树，为恋兰娥台，真知夜记呀，虽则身乎。

如夫两青头，又胜浓欲，徐少华。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雨佳、南红主唱的《南国佳人朝汉帝》。听完这一曲呢，时间来到凌晨2:45。我们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的结局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之不同啊。王菲的《负心》呢是刚刚就是一个的圆满的爱情故事了。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就要为大家呢带来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送上的是王超武、徐仁心主唱的《海角情缘》。

重情重义，抛弃繁华，还顾家庭。难得佢胆敢不惧怕，牺牲为我，既开为家。虽则有幸今生蒙下家，恨我无福享受，唉，共聚留下。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黄超武、徐仁心主唱的《海角情缘》。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今个小时的三首歌曲都已经播放完毕。我们即将会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转头回到来我们就会开始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全套碟会有六场戏，我们会在接着下来的一小时收听三场先的。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先。
1: 凌晨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

0: 位於健康東街近英皇道的兩個收費錶停車位、同一個殘疾人士泊車位，以及位於海澤街的所有收費錶停車位、殘疾人士泊車位和電單車泊車位。有關地點將會設置適當交通標誌，指導駕駛人士。尼日利亞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飲用當地釀造的酒精飲品後，疑似中毒事件持續蔓延，增至48人死亡。受害者的尿液樣本檢測結果顯示，事件疑似與涉入甲醇中毒有關。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產、銷售該酒精飲品的人。當局說，兩個社區9月初接連出現居民飲用相關酒精飲品後就醫的情況，醫療機構已經報告超過182宗相關病例。道瓊斯指數報51839點，升3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8點，升8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05，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4.89美元，卖出4355.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由9月21日开始，
6: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7: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5: 星期三会有学戏，
7: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5: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8: 同你一起同行。

时间来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开始收听高君宝斯探营房。我们今个小时会率先收听第一至到第三场的部分，至于第四至到第六场就会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4:00至5:00的个钟头，我们就会继续收听的。高君宝斯探营房这个故事呢，我们会率先收听的第一场呢，讲的是情挑君宝、哦。原来呢，双锁山寨主呢就是这一位的刘金定了。而他呢就是骊山圣母的入室弟子。而圣母呢亦都曾经预言了金定呢是会同北宋的名将高君宝有一段的恩怨、哦。这个时候呢，高君宝呢亦都为了呢保卫自己的国土啦，路经这个的双锁山出兵救驾的。就在路上呢遇到刘金定了。我们一起又收听一下这一节的高君宝私探营房。第一场亦即是情挑君宝。带来呢有高君宝就是由黎敏所所声演的。而刘金定是由钟丽蓉所声演。当中呢仲会有一位的花花由凤玉玲饰演。仲有包藏是由梅恩饰演的。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场的故事。

冇本领，独霸双锁山，可称智勇双全一女性。欲夺北宋与南唐，故把招呼旗谋定，叫我周围挂起个招呼牌，挑选英雄将分定。我日日同佢拣老公，不敢有违佢嘅命令。忽听远处有马铃声，左右埋伏

就走，交家简直掟个平，来到三岔路，此地是何方？将呢个包。

居然學人戰得勁啊！激到我呢個開路先鋒就頭靈靈，你打腳骨都唔帶眼啊！咪阻住我哋救駕往壽州城。

0: 你咋？你夠膽就話三聲唔走啊！嗱，豆皮妹，
1: 嗱，你聽住，
0: 聽咪聽，
1: 一聲唔走，
0: 好架勢啊！
1: 兩聲唔走，
0: 好巴閉咯喎！
1: 三聲唔走，
0: 喂，你唔走我走，翻去翻馬至得啦。

就似无能松将，天天扮统一。

0: 候进宫命令啊，招呼牌，招呼牌，
1: 你话咩话？招呼牌咩？切，我仲读。仲估佢系台天碑啊！你有冇突破自胆啊，大帅？
0: 系你就唔方唔突破自胆啊！你双锁英痴刘金定，亨唐灭宋智飞兴，招聚英雄为快婿，乾坤在掌系戚成丕。唐灭宋，力本帅大发瓦雷霆，无畏招呼牌，惩戒你个荒淫。

来者莫非就是刘金鼎战痞？你快快通明！

0: 系咁我就当堂咧反应咧，因为你要救驾受州城啊你。
1: 好啦，你快啲放咗我先，远与你将冤盟共定。
2: 系啦嘛，咁我就张狼释放，与你同回山寨结把分成啊。
1: 唔该你行快啲都得啦，砍枪。
0: 唔通佢会赤发咩？

0: 我呢个猪肉青驼云飞魄山，望大帅你把佢分时应承啊！
1: 忽来滔滔江水，无奈我都愿从骄命啊！
2: 咁你而家肯啦嘛？咪话我奸你噶噃？
0: 切，仲唔肯？想冲咗我去大西洋咩？
2: 好啦，一次咁多又麻麻地啦。

雷公老爷你千祈唔好劈啊！等我同阿大帅佢讲个人情啊！我可以劝服阿袁蓉，唔该你唔好行雷闪领。

0: 统兵秦王去，主上被困寿州城，你对宋室要效忠，因为出家要从夫命，
1: 归降我大宋，否则雷劈都未应承。且待凯旋归，方能以将同交战。
2: 我祝君能胜利，马到边锋城。我赠你三柱清香，若遇危难之时，你撇弃我便为君效命啊！
0: 多谢
1: 豆皮妹啊！
2: 啊！
1: 佢两个烟瘾得咁交关，我都想同你将婚定啦。
2: 又好啦，花面猫，若果我唔嫁你，真系冇人嫁你噶啦。勉强啲都好，将你应承啦。
0: 珍重，一声大不启程，
1: 我十恨有命不离，未婚娶。

收听过的是高君宝私探刑房，当中有第一场的内容。我们听完这一节的情挑君宝，时间来到凌晨3:24，接着下来就要继续收听第二场的部分。第二场是梦回旧夫，讲的是高君宝走了之后亦都被余红所困。余红呢就是南唐的军师来的。刘金定呢就以个狼虚如黄鹤，阴顺渺然，无上招师。而他的侍婢花花呢，头先我们都听到啦，亦都呢同包藏啦定咗婚㗎。咁所以呢花花啦同埋刘金定呢，主仆二人呢可以话系同病相怜啦。咁就系呢一晚呢，刘金定就决定呢梦回高君宝。共诉相思之苦噶，咁当中咧就会继续有黎敏所所声演嘅高君宝啦，有钟丽蓉所声演嘅刘金定，有梅恩饰演呢一位嘅包藏，仲有小芳艳芬所饰演嘅花花。我哋继续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第二场，亦即系梦回旧夫。

今晚你哋咁发梦噶，希望你同阿姑爷梦魂相会，我又同只花面猫倾下心事。你瞓啦，我都去瞓啦。好啦，你去瞓啦。

我最难消受嗰一种。

0: 同相见底是不成欢，叫阿姊为我在沙场埋阵啦。
1: 咁点解你唔点着呢香呢高郎？

0: 能为我做旧家面蒙尘，待等胜利结同心，更受君王封赠，
1: 富贵功名

0: 咁你即刻带兵去助战啦，金鼎。
1: 得啦，你去先啦。
0: 拜别了。
1: 我发梦噶，听见香烟飘渺来归困，相见沙场无信那人。乜真系打输咗咩？花面猫，
2: 系啦，咁至惨啊，真系惨啊呢铺。呢次我突围斑马，杀到我冷汗浑身啊！好彩执翻条命仔归来，求阿姑娘你发兵解除危困啊！
1: 咁就快啲跟我又去见姑娘啦，花面猫。包先锋，我昨宵梦见高郎，今朝又见告急嘅香烟。是否高郎败阵啊？姑娘，你发梦咩？
3: 是啊，
1: 我又系发梦噃。今天一早就见到花面猫垂头丧气咁嚟到求我哋出兵相助。花面猫，你快啲把战况讲真啦！
2: 哦，呢次打寿州
1: 点啊？
2: 初初系呀，威系呀，势将啲南唐兵啊马。来到殿后吞，点知那妖阿道啊，叫于阿红，佢嘅法术精阿通，将我哋军呢神嚟到围困啊！
1: 佢好叻嘅咩？
2: 所以我哋高啊，悬阿帅。卖我突为拯救，无地为也歌去见建功勋，救兵如救火，还望你立即提师啊！因为你个法术高人一等啊！

收听过的是高君宝斯探影房第二场的内容，带你有梦回救夫这一节。听收听完之后，时间来到凌晨3:41。好啦，咁啊，刘金定嘅主仆二人咧，都梦见到自己咧同共定盟誓嘅外郎啦。接住落嚟咧，第三场嘅内容咧就系力斩四门啦。内容咧就系讲紧刘金定嘅兵咧就去到寿州呢个地方，遇到南唐军，更加咧展开咗战斗噶，而御控咧，亦即系呢位南唐军师就大败，恼羞成怒，更加咧系施放妖法，以神火以及吴公阵咧困住金定，但系咧亦都为金定所败噶。金定嘅回夫咧心切啦，更加咧系连杀四门，力退唐兵。咁啊，去到咧救驾噶，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嚟欣赏第三场嘅高君宝试探营房啊！

0: 南唐首君快叫妖道如虹出营送使啊！
1: 来呀、啊！嘿，火中啊天啊，火中啊天啊，三次踩营喺我眼里，何堪万年，阿爸。

0: 好铁线，好铁线啦！拨到烈火随风转，烧死我嘅官兵，山人嘅胡须都烧断，头发与眼眉，转眼皆不见街，不见。
1: 好铁线，烧翻转头唐兵乱，烧到妖道变个和尚头，胡须眼眉皆烧断，你点斗得过我哋姑娘？任你命长都激

育，你回心不还愿，米无本领，声善言，披甲曳兵。

0: 佢逃生啊！佢必有复仇之念噶。本姑娘何惧之无能之辈？你快到城下通传啊！快，请牛大花。
1: 打寡是谁？

0: 不是玉红妖娆，妖子关前女，老妃亲身有容，要听的马铃相迎，
1: 放走。人马到来，担今冲破我南唐封锁线。
2: 嘿，双锁山楼金鼎到来救驾，你知己就快些让路，否则命丧黄泉啊！
1: 原来是双锁山贼婆娘代我送你魂归鬼殿。
2: 嘿，余红妖道也曾三战三北，本姑娘。

0: 有 Q 有 K， 令孤王发笑。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对讲招来，你与冰雹有什么的渊源？
1: 永安。

0: 若乃廖小姐立志勤王，快要进城赐见啊！
1: 谢龙恩，启奏主上，臣妾不远千里而来，大兵救驾，为何不见未婚夫婿在主上驾前啊？
0: 君宝方才力战妖道如虹，不料竟受风寒病厌。
1: 主上，你能否去臣妾到柳营慰问？我更有灵丹嘅妙药，或可令佢药到病除。
0: 流金镜心存忠义。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高君宝试探营房的第三场部分，即是呢带来了力斩四门这一节、当中呢就有一位的人物呢在这一场才出现的，就是赵康胤。而这一位的赵康胤呢是由邵新权所饰演的。听完这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先收听一节的宣传声带。
1: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4: 我的成长号，
5: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4: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4: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6: 同你呢度啊。
0: 时间来到凌晨3:59，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粤夜越精彩。我哋咧啱啱喺今个小时咧就收听过高君宝试探营房当中嘅三场嘅内容啦。我哋喺一阵间嘅一节新闻之后咧，就会带嚟第四至到第六场嘅片段啦，就会带嚟金定冠约、暗施邪术同埋试探营房呢三场噶。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7: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丁薛祥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建议，包括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建三個大學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共26公頃用地供院校申請，並預留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申請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關鍵產業、學術和技術要求，帶動區域發展。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申請興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或者建設學生宿舍等。道瓊斯指數報51,779點，升3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5.9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53美元，卖出4,34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向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大陆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大陆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是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3: 给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2026年9月18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高君宝私探营房剩下落嚟嘅三场嘅部分啦。冇错啊，咁第一至三场嘅内容咧，我哋喺刚刚过去嘅一个小时已经收听完毕啦。如果系错过咗嘅你，又想收听翻重温嘅话咧，亦都欢迎去到我哋嘅网站啦，去到我哋嘅网上平台咧，继续收听翻一个嘅节目重温，就可以咧收听翻高君宝私探营房嘅第一至第三场嘅内容啦。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第四场啦。而第四场咧系金鼎冠药啊，讲紧嘅咧系高君宝卧病营中，而包装咧就非常之殷勤去到侍奉啦。而高君宝咧亦都深深咧挂住咗刘金鼎噶。我哋呢一场里边咧会登场嘅人物咧就包括咗黎敏所所饰演嘅高君宝啦，有钟丽蓉饰演嘅刘金鼎，有梅恩饰演嘅包藏，仲有小芳艳芬饰演嘅花花。我哋一齐嚟收听高君宝私探营房嘅第四场啊！

田，我将皮斗，我就坐响处就流出地梯虫。因为我哋悬崖用，佢病就病到懵落，所以我做埋看护，落得照哇了。呢位英雄经已煲好咗药茶，叫醒佢起。

阿元帅啊，元帅，起身啦，起身饮咗呢碗药茶至瞓啦，啱饮噶啦，饮。

0: 空
1: 施辣手，
0: 乜叫咁啊？
1: 外行痴本愿用，呢个飞虎将不是病猫儿，要把你残心断送啊！
0: 喂，哇，攞命咩？我嚟噶，元帅。
2: 哦，乜原来系你啊？
0: 咁咪我咯，
2: 错咗你添，对唔住啊！
0: 你就对唔住得哥啦。你哋一声就对唔住，踢到我成只银钉都两头中。你梗系单丝病，病啊冇心肝。等我立即叫阿金顶过刑，将你释放。
2: 喂，唔好啩？如果俾阿寇王知道，唔得了噶。
0: 唔怕嘅，定啲啦。我唔该你唔好喺处豉油捞饭，包你一见咗佢就当堂变咗活虎生龙。包你一见就即刻好啦嘛，唔使等到明朝早嘅。我话佢真系有宝噶噃。唔使帮衬药材铺，冇病咪即刻好咯。我去啦，元帅，我去啊。
2: 三更，呢我抱啊，杨迎芳，今晚姐。病重，不觉受。

共宿，我欲叫你相逢，却原来

面红，只令到相思惨痛惨痛，即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既已送佛就送到上西天，我要共阿花花佢惊叹种种。各顾各啊，请啊，
1: 你哋去啦。点解叫极都唔醒呢？哎呀，牙胶都梗埋添。

口，叫人哋点判呢？唔系啦，抱住佢瞓喺我膝头，大家嘴对嘴，我呷一啖，判一啖俾佢咪得咯。咁鬼臭点得啫？冇法啦，唔得都要得噶，救命紧要噶嘛。而且佢都瞓着啦，怕乜嘢啫？

谢玉人亲冠约，卿将弹口味香浓啊。方才梦里吻吐信，梦醒把风腰拥啊。心病还需心药治，莫负烛影暗摇红啊。提玉手同入凤凰襟，但愿得成鸳鸯梦啊。

0: 扯啦，孤狼包呢仲。
1: 借玉人柳迎官约，奈何一场欢喜一场空啊。
2: 收听完的是第四场金定冠约，时间呢亦都来到接近凌晨四点的二十七分了。接着落嚟咧，继续要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嘅第五场啊，而呢一场咧系暗司邪术当中嘅登场人物咧，就包括住御控系由陈国芬所饰演，刘金定当然系继续有钟丽蓉饰演啦，包藏咧就系由梅欣饰演，花花咧就系由小芳艳芬饰演嘅，仲会有一位嘅南唐王咧系由罗家慧所饰演，而南唐后亦即系南唐嘅皇后咧，就系由何燕燕所饰演嘅。我哋继续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第五场暗司邪术。

0: 妇啊！
1: 志雄，你本是出家人，竟然助纣为虐，谁叫你妄开杀戒，自入歧途啊？
0: 志雄，你都恶吉来啦，恃住有三几道左道嘅旁门就牙刷刷吓，而家阎罗王派我呢个先锋大老爷带咗阴司嘅全票刀啦！
1: 志雄，你死期已至，等我将你开刀。
2: 龙马如虹，为天命，当受诛也同。似妖术。

麻具杀之刀，任你出牙齐。

练，成妖道，原来你全无本领。你只管你入

0: 个妖道啊！
1: 若非你们把免战牌高挂，早已割下你头颅，收兵。

厉害，杀得我险些没数气啊！忙翻如影，向我王将罪耶高。有请主打。

0: 土，志气比天高，雄心吞北宋，一阿支灭阿群豪。
1: 子上，方才战鼓当当，如军师可曾战胜高温部啊？
2: 娘，微臣出师不利，我恨宋营女将刘金定发誓比臣高啊！
0: 哈，来了女将，非常厉害。军师，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主人已被我等包围，等到平阳落虎。
2: 微臣向吾王请罪，只知丧尸辱国罪大都难逃了。

定啊，等着眼中的文贵是可有良谋，将他诛啊，逃了。

司你妙计高，妙计高，杀人都不用刀，此计都若成功，金鼎都命难保，能除此劲敌，可遂朕谋图，北宋都若沦亡，与你就分疆和裂土，和裂土啊！

其实立即登坛作法，攻其无备，我胜于能操啊！外面纸上已亮亮。

0: 兵士二人为辅助，康人都二人无啊穷途啊。全御子停战七天，等候佳音报到。仲卿家，我的孤王口谕啊，如见五营四哨，水陆兵丁紧守防地，如果敌人挑战，不许出击，为令者啊，外主同孤家驾行，各营巡视啊，你在御营安息也罢。
1: 臣妾领旨。
0: 人来吧。

0: 那首春花是空无啊，无情渐花吹明那湖叫道同，快把公子粗人与呀地好啊。
1: 启禀师尊，国物齐备多时。
0: 哈，齐备多时吧。

收听过高君宝私探刑房的暗思邪术，这一场呢亦就是来到第五场了。收听完毕之后呢，就接住落嚟呢，当然係要收听呢一套碟嘅尾声啦，亦即係第六场嘅部分啦。第六场呢就係叫做私探刑房啊。当中呢就係讲緊金定呢大败咗余鸿之后啦，亦都与君宝欢聚，但係就唔知道呢原来自己俾人暗施邪术喎。我哋一起收听落去啊。

0: 娘啊，姑娘，
1: 咩啫？
0: 饮咗碗药啦，啱饮噶啦。
1: 我唔饮啊，你快啲扶我出营帐，睇下高郎嚟咗未都好啊。
0: 佢实唔嚟都得噶啦。
1: 吓？点解啊？

痛啊，姑娘，你快啲埋床唞下先啦。真系冇阴功咯，高君宝，人哋为你呕血啊，好心你就快啲嚟问下病啦。唔得啦，我要即刻去揾御医，同佢救下命至得啦。

0: 啊，你见边度唔自然，等我同你呵下就好噶啦。
1: 我周身都唔自然，个心好唔舒服咁嘅。
0: 系啊，咁等我同你呵下啦吓。嗱，就呵就好唔过明朝早，我呵呵。
1: 啊，真系好翻喎、
0: 啊。哎，咁就谢天谢地咯。
1: 你咪咁欢喜住咋？回光返照都未定啫。咦，乜好似有人从天而降咧吓？
2: 我是冯茂黎啊，师姐。
1: 哦，都是你啊，
2: 霍慧珍啊，从师傅。

0: 是否罪名不少啊？
1: 寇王，当日金鼎过刑灌药，我冒死来慰问，自知犯了戒条啊。
2: 子上，倘若执罪高浪，不若张浪唔杀了。
0: 子上，金鼎乃系骊山圣母嘅徒弟，佢斩四门朱敌将，但可以将功赎罪啊！而且余鸿都未灭，师傅派我到嚟助战嘅，仲话海船之后佢与君宝结为夫妇，保卫王朝啊！佢把刑房私探，本是罪大也难饶啊！唯望赎罪以功，未知金鼎可曾全了啊？
2: 子上，可恨余鸿暗箭伤人，若非师弟道德草人，我便云飘泊了噶啦。
3: 哇！原来阿余鸿咁阴毒噶，俾我老包捉到佢呢，实行照样炮制，将佢用刀腰啊！
2: 望姑娘，你早日康宁，消灭那余鸿妖啊！
0: 倘若海船歌奏，
4: 孤王许你两人结合，
0: 护家王朝，
5: 谢龙恩。

0: 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比去年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获发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1美元，賣出4,341.7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5: 转数要快 Sir，
6: 讲嘢要精准 Sir。
4: 正確，平时叫你们多些练习听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6: 梗是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4: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6: 收到 Sir。
7: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8: 花落水流，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一分噶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嚟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嘅。呢两日个日个早上天气真系好舒服。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谭校长谭咏麟雾之恋，好咁啊！今日冇雾嘅，因为今日天气都天朗气清嘅。讲下最新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天色良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谭校长之后，我哋有妹姐梅艳芳。

此冇迷离，确实系嘅。有时爱情真系扑朔迷离嘅，似系又非系，非系原来又系嘅。林子祥似梦迷离之后，我哋有无情者有情人，到底你是无情者定是有情人呢？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佩布我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啊，虽然作品不是很多，爱上不爱我的人有黎明诗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37。是啊，刚才的歌手叫做黎明诗，不是黎明 A， 也不是黎明 B， 还有他不是黎明。

黎明有好多好歌，亦都好多系大家好熟悉嘅广告歌。不过呢首会唔会又好似听过，但系又唔系话十分熟悉嘅一首《只要为我爱一天》。黎明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

0: 我恨我是女人，有时咧做女人系辛苦嘅啊。咁啊，前两日都系同个女倾开嘅时候，妈咪啊，点解女人咁多问题嘅咧？点解男人唔使咁多问题嘅咧？好似做女人唔公平喎，嗱，点解咁讲咧？即系佢觉得女人每个月好烦啦，系咪？咁啊，同埋佢觉得啊，点解女人要负责生仔，生仔又咁痛咧？咁女人要好多时候都系要照顾小朋友，要喺屋企做家务，又要翻工咧，即系佢好多好多疑问。好似做男人好啲，确实做男人嘅时候，佢又会问啊，点解男人要撑起半边天啊？男人又要有问题嘅时候又要去负责，即系担当啊、保护啊，即系唔可以弱嘅咁。其实男人同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咁啊，亦都冇得拣，因为你出世系男同女，你冇得拣噶嘛，啱啱？咁唔好觉得自己啊系女人，好恨自己嘅女人啊，或者我系男人，我好憎自己嘅男人，冇问题。咁咪活好人生，无论你系男人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啊。好想播梁朝伟嘅歌，一近排睇咗一啲嘅报道关于佢，谂起呢首歌《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身。

飞女正传，我哋有杨千嬅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今日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继续讲解嘅就系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如果你对于即系社交方面都有啲恐惧啦，最好病埋自己啦，亦都唔系好想同人接触咧，呢个都可能系其中一个信号嚟嘅。或者你留意到你身边有屋企人啦，或者有邻居啦，有呢个问题，都请你多多帮助佢。等佢融入返呢个社会。

祝君好，我哋有张智霖嘅歌声。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钱佩佩清晨省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和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和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關於是否重啟大規模攻擊以結束伊朗戰事，他正面臨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說伊朗正與美國保持直接聯繫，並且希望達成協議。他希望利用聯合國大會召開的機會，直接聽取地區盟友關於戰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見。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那烏以南、薩美爾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那烏以南、薩美爾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能見度23公里；山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5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2: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09美元，卖出4,3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1: 跟大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6:09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转头翻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今日会继续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冇错，如果你身边发现有社恐嘅朋友，或者佢好耐都冇出门口嘅话，咁你记得拉下佢出门口，同埋都要俾啲心理准备佢嘅。佢真系再有约会嘅时候，佢会点样应对咧？佢点样行出佢嘅家门咧？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喺清晨上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沈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咧话，如果有即系呢个社交焦虑嘅朋友咧，哎呀 AI 就真系帮到佢啦。点解咧？即系因为就晒佢啦，即系你中意讲乜嘢咧，我就可以配合你啦。系确实睇落又好似好好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咁样嘅。避風塘咧，咁你避下避下，真實嗰啲人你就一個都唔想見。咁越病咧就越埋，越埋咧就越窄，越窄咧就直頭叫獨攬啊！即係就完全唔喐啦。咁呢樣嘢又好似唔係幾好，但我又覺得，因為有時如果佢真係咩都唔講，又唔係幾好 ，AI 又可以幫助到佢，令到佢冇咁孤獨噶嘛。
1: 冇錯啊，
0: 係咯，咁好好利用佢，應該係咪咁講咧？
1: 冇錯啦，呢、這個用得其所呢其實都有佢個好處同埋幫助㗎喎，係咪？我哋可以諗下，你諗下，第一好似你咁講，係咪啊？貝貝咁講。可以減低孤獨感，真嘅喎、AI 咧，佢唔會休息，唔會瞓覺，係
0: 係，你幾點嗌佢都得嘅嘛，
1: 你可以揾佢嘅喎，咪佢即刻就回應你啦。咁呢個當然啦，即時都可以幫你減低一個孤獨嘅感覺，可以同人交流啊、溝通啊，你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問啊、可以傾啊，咁樣確實都有啲咁樣嘅幫助喺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都即係用過 AI 啦，佢確實咧係好有邏輯性嘅喎，係咪啊？將啲嘢分析咧，你啲諗法啦、你想表達嘅，
0: 好似好明白自己咁樣
1: 㗎，係啊，同埋咧。佢會幫你好有邏輯咁樣咧，即係列出一步一步啊個思路係點樣行啊，你個思維模式係點樣啊，佢都會幫你咧好清楚咁樣咧去到分析同埋列出嘅喎、咁所以咧有時可能同 AI 溝通嘅時候啦，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幫自己訓練一啲咧即係思維嘅模式啊、一個組織嘅能力啊，表達嗰個方面嘅嗰個組織能力啊，其實咧 AI 都會幫你咧可以訓練得好似好有層。次啦，好有系统啦，咁样去到表达，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咧都可以帮到我哋嗰个表达能力咧，有机会咧透过 AI 有一个改善喺度嘅，咁仲有咧都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咧当我哋可以多啲同 AI 去沟通嘅时候咧，其实当系一个练习嘅场所，都系。未尝不可㗎喎、你諗下即係有時我哋可能太過逃避同人溝通嘅時候，真實嘅溝通呢都唔知點樣開口啊、都唔知點樣接落去啊，同埋點樣去到好似個拋個波咁樣喎、即係你一來一往咁樣唔知點樣做、但係同 AI 練習呢
0: 有模擬練習咁樣啦，
1: 就好似一個練習、即係場所咁樣囉，咁、所以有呢幾樣嘢呢其實如果用得其所、又唔好太過即係依賴太多時間落去嘅時候呢，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啲幫助嘅。
0: 不過咁，沈醫生，通常咧，你話控制就好難嘅，因為只會越踩越深嘅啫喎，係嘛？咁即係我點樣去勒住自己唔好越踩越深咧？講真啊，嗱，而家啲人揸手機，你見到咧都係唔停咁樣碌手機嘅喎，睇短視頻啊，或者你睇片啊，睇嗰啲網劇啊，你見到咧佢哋真係。两三个钟咁坐喺度就系唔知做咩，浪费咗两三个钟就系睇呢啲，咁你真系好容易越踩越深噶、
1: 系啊，真系好容易噶啊！咁啊，再加上嗰种即系好似啊无限嘅迎合啦，好、明白啦、理解啦，咁其实咧好吸引噶、所以咧我哋当我哋用 AI 嘅时候咧，我哋有两个要点咧，真系要记住。第一个要点咧就系我哋真系知道咧，佢系一个工具嚟嘅，吓佢系一个工具，佢唔系真系一个实实在在。嘅真人咧同你去互动，佢唔会有情感，佢只不过系一个程式，系咪啊？你输入嘅时候咧，佢就会集合好多唔同嘅数据咧，去到一个推断、一个逻辑推理，然之后咧咁样回应翻你吓，呢个系一个工具，所以我哋嘅心态咧，知道系一个工具嘅时候咧，我哋只不过知道佢系一个过渡嘅啫，我哋。

0: 佢去幫自己訓練好我哋嘅表達能力啊、組織能力啊、溝通能力之後呢，我哋記住呢，呢個係一個過渡，然之後個終極目標呢，係我哋要出去同一個真實嘅人呢去到互動、去到溝通、去到社交嘅。咁呢個呢 AI 就係我哋一個工具。第二個我哋要注意呢，就係個時間運用啦。個時間運用，記住呢，真係唔好話嘩，我哋一日用好多個鐘頭呢同 AI 傾偈，跟住呢就完全拒絕呢同一個真人溝通。咁呢個呢就落咗一個即係唔好嘅一個嘅境地啦。咁有時好多研究話俾我哋聽呢，原來呢使用 AI 嘅時數呢，即係如果你一個禮拜、一個星期裏面呢係超過咗15個鐘頭嘅時候呢，開始我哋要有一個警惕喺度啦，有一個危機喺度啦。咁即係話每日平均2個鐘以下呢先至係可以接受嘅。
1: 好多人都應該唔止㗎喎、
0: 哦。係喎、啊、所以如果你用嗰個 AI 傾偈，我意思係即係同個 AI 溝通傾偈嘅時候呢，你每日多過2個鐘呢，你真係要開始小心喇喎、哦。咁所以我哋用呢啲，當然啦，呢個係一個研究啦，話俾我哋聽嘅嘢啦，但係就唔係絕對嘅標準啦，我作為一個參考呢、我哋都覺得係值得㗎。
1: 講緊嘅係 AI 同你傾偈，而唔係玩手機，係咪咩
0: 事？冇錯啦，係啦，即係呢個兩樣嘢嚟嘅，係啦。咁 AI 傾偈，即係如果你太過用太多時間，即係亦都表達你嘅表示咧，你可能沉迷機會都比較多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兩樣個心態啊，唔好當佢係一個真實嘅溝通或者終極嘅溝通目標，而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我哋真實咧。终极目标是要跟真人沟通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我们使用 AI 跟它沟通那个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钟、这个是可以参考啦。如果你可以短一点，譬如一个钟、甚至半个钟、当是一个练习、其实未尝不可的。
1: 我哋以家人为例啦，咁有时真係见到啲后生嘅成日都匿喺间房㗎嘛，咁我都唔知道佢係内敛啲 ,ok, 唔鍾意行出门口啊，定係佢真係会有社交焦虑啊，咁咪会好难发现佢有问题，咁越难发现係咪即係越搞越深嘅时候其实就好难医啦。
0: 係㗎，其实呢个確实㗎，即係如果入面有社交焦虑嘅人呢，是比较难被人发现啊，因为点解咧？佢一来佢唔肯表达啦，肯同人接触啦，咁人哋都唔知佢系点，系咪？咁第二咧就系屋企人倾向咧比较容易保护佢嘅，系嘛？咁啊，佢都好紧张噶啦，唔好搞佢啦，等佢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好过啦，咁样。正因为咁咧，好多时候嗰啲嘅患有社交焦虑症嘅人咧，就
1: 越焦虑啦，
0: 越焦虑啊，同埋咧就会甚至演变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足不出户咯，可能好多年都。都出唔到街啊，匿喺屋企啊，咁样或者一个月都或者都未必有出街一次咁样嘅，即系经验啊，咁样样吓，咁啊好拖咗好耐先会即系去到求医啊。有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就发现咧有差唔多三成嘅人咧系患有社交焦虑嘅人咧，系讲紧超过10年咧先至去到求医噶喎，咁所以你谂下嗰个情况都系几令人担忧噶。
1: 咁即系话，其实要佢哋行出第一步去求医都真系好难噶、哦。
0: 系啊，咁所以喺屋企人嘅鼓励里边咧，或者陪伴里边咧，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情况咧，就希望可以即系被关注早啲咯。嗰、那个病者就可能早啲得到一个适切嘅治疗咯。
1: 嗱，讲紧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啦，咁有冇啲咩？在你们临床上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可以帮到他们呢？
0: 有的，绝对、其实都有一个很确实的医学实证呢，证明了呢就是、一个心理治疗，说的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一个的认知行为治疗、就很具有这个的医学的实证呢，是很有用的，对于这个社交焦虑的医治、再配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配合一个药物的辅助呢、其实呢两者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嗰、那个嘅治愈机会咧都系好高噶、哦，吓、咁所以咧，记住吓、即系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晒一个方法咧，去到点样帮助嗰个病者噶啦，咁、而嗰个效用咧，亦都系好理想嘅。
1: 嗱咁啊，我觉得最难度高系点样令到佢行出个门口去揾人治疗。咁、作为屋企人或者即系朋友又好，知道有呢个问题啦。我哋点去帮佢咧？系咪真系扯佢出门口咧？定系点样咧？
0: 系啊，即系我谂扯佢出门口，当然唔系一个好嘅方法

0: 個好困難嘅即係情況嚟嘅，社交對佢嚟講咧確實唔容易嘅，確實咧就係好多挑戰嘅。接納咗呢一樣嘢先嚇，唔好咁多批判。第二樣嘢咧就要理解嘅，理解啲乜嘢咧？就係理解呢一個係一個咩嘅病症，咩嘅一回事。當你理解咗之後咧，你就唔會好似對嗰個人咧有咁多誤解啦，咁多批判啦，咁多不必要嘅標籤啦，而係咧真係可以話對事不對人啦。對事咧就係話對於佢咧係知道佢係一個病患，係一個病症嚟嘅，我哋咧就一齊去到對付呢個病症，而唔係咧就話佢係一個即係、人身攻擊咁樣對佢咯。咁第三咧就係、是、一個嘅即係陪伴啊，呢、這個非常之重要啊。當我哋肯去到理解佢之後咧，陪伴佢一齊去面對呢一個困難嘅時候咧，確實咧佢可以成功接受治療啊，接受完成治療啊，個機會咧都會大大增加嘅嚇。咁啊，最後一樣嘢咧就係、是、要鼓勵啦。啊，鼓励乜嘢呢？就是鼓励佢接受治疗啦，跟足呢一个治疗嘅指引啦、方案啦，甚至有啲治疗入面嘅一啲嘅步骤呢都可以屋企人一起帮手㗎喎。例如呢，其中一个心理治疗啊，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用嘅方法呢，就是叫做一个逐步暴露嘅治療方法，即係咩意思呢？佢好驚社交嘛，好逃避社交啊，係咪？佢咧就會慢慢咧用一個由淺入深、逐步遞增嘅一個嘅方法咧，去幫佢面對翻社交。咩意思呢？就係、是、由淺入深咧，就係、是、可能由一個最簡單、最短暫嘅一個社交接觸開始嚇。咁講緊咧就係、是、譬如啦嚇，舉個例子就係、是要佢打個電話去叫外賣咁樣，打個電話去 book 台咁樣。咁呢個好短嘅一個嘅即係交談嚟嘅啫，
1: 都唔需要面對面啊嘛，
0: 需要面對面啊嘛。由咁樣開始，可能佢可以接受嘅程度咧係會比較即係、容易好多啦，係咪？咁喺個情況咧，家人慢慢陪伴佢一齊做呢啲咁樣嘅嘢嚇，鼓勵佢去到做咧。咁然之後，當佢做到之後咧，亦都去肯定佢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同嗰個即係醫生或者治療師咧嗰個方案配合，點樣慢慢遞增嗰一個嘅難度啦，讓佢慢慢咧逐步面對翻一個真實嘅社交。咁呢喺個整個嘅過程，如果有屋企人嘅陪伴或者鼓勵嘅話咧，都會完成嘅機會咧都會高好多咯。
1: 嗯，成功機會高唔高噶？
0: 成功機會咧，即係都係好睇翻嗰個人個動機啦、動力啦，即係嗰個嘅意志啦，同埋屋企人嗰個支持啦。當然都係要睇翻嗰個病嘅嚴重性啊，有冇其他嘅好似話共病嘅問題啊，佢會唔會已經係衍生咗其他嘅情緒病啊、藥物濫用啊等等咯。所以都係好多因素咧，我哋會評估，而去到咧大概有個估計咧，佢嗰個治療嗰個時間啦，又或者嗰啲方案啊咁樣。不过一句讲啦，即系如果佢系越早接受治疗，屋企亦都支持嘅话咧，个康复机会咧亦都系大增咯。
1: 即系会好翻嘅，完全地系咪？
0: 系啊，如果佢即系嗰个治疗系理想顺畅嘅话咧，好翻机会系非常之高。应该话佢肯配合嘅话咧，嗰、个治疗机会啊，即系治疗嗰个嘅效果可以好好，同埋佢康复机会好高咯。
1: 咁会唔会复发噶？即系如果好翻之后？
0: 当然啦，即系有咁嘅机会嘅吓，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肯配合治疗嘅时候咧，佢面对咗经历咗嗰个社交经验嘅时候咧，佢就再唔会咁容易咧，俾佢本身嗰啲嘅，即系可能过分嘅忧虑啊，或者咧过分灾难化咗呢个社交场景啦，令到佢好恐惧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思想嘅陷阱咧，去到困扰佢啦，因为佢已经经历咗嘛，原来嗰啲系一个即系假象嚟嘅啫，系一个咧即系唔系真实嘅一个谂法嚟嘅吓。咁、当然佢经验咗之后咧，佢就唔会再相信自己呢啲咁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思想上边嘅陷阱咯。咁佢再有焦虑嘅机会咧，亦都大大降低咯。
1: 咁希望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发现屋企人啦，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类似咁嘅症状咧，都唔好犹豫啦。咁希望可以都伸出你嘅援手去協助佢走翻入去呢一个正常嘅社交啦，系咪？
0: 冇错啦。
1: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大概都系呢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社交恐惧系有关啦。原来咧真系唔系少有噶，咁身边都可能真系都有邻居啦、屋企人啦、朋友咧，有机会系患上嘅。如果你都发现佢哋有需要帮手嘅地方咧，都冇犹豫啊！好啦，半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嘅日子啊。不过有啲朋友话俾我听，星期六咧，我唔使翻工，我冇咁早起身嘅，唔紧要啊，可以听重温噶嘛，系咪？无论如何，听朝早同样时间，佩佩会再同你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说，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8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今年底截止，预计明年初公布进驻的名单，无需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的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透露，各个大学都认为财政安排是切实可行，又强调贷款并非唯一的评审标准，关键在于方案的整体。

0: 可行性，陣間有詳細報導。
1: 立法會昨天也是就著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是舉行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議員關注的議題都很廣泛，包括是經濟、鼓勵生育和 AI 應用等等。行政長官也是一一有回應，一陣間會和大家詳細報導。
0: 施政報告提到，伊麗莎白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會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預計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等等的服務量是可以大增的。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就說，日間治療或者是手術是全球醫療模式的大趨勢，有助舒緩人手和病床等的壓力，不過服務時間可能要較仔細考慮，稍後會聽聽他的意見。
1: 明古亞運會在明晚開幕了，中國香港代表團今屆會派出580名的運動員參賽，而在上屆拿到獎牌的運動員有不少在今屆都會有繼續參賽的，他們都很多都說會以金牌作為目標。稍後的特首環節，我們會探討一下他們的期望。
0: 平陸運河日前就是建成通航的，開闢廣西和內地西南地區，通往東盟地區更經濟、更便捷，以及運送距離最短的貨物雙向流動水運的通道，有利促進兩大市場之間的經貿往來的。中方就說是要以運河通航為契機，打造北部灣國際門戶港，而東盟國家就普遍認為運河通航是為區域經貿往來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分析。
1: 很多人相信现在就算看书看小说，可能都是会透过手机去看电子书，就未必会再拎起本实体书慢慢细味的了。新加坡政府最近就推出了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奖励去鼓励市民多一些去做阅读，慢慢才会感受得到当中的乐趣和好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近1%或以上，结束三日跌势，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都支持股市回升。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470点，未能够收复52000点关口。高见51935点，收市系报51778点，升咗316点，升幅超过0.6%。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咗85点，升幅系超过1.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系大约1.7%。晶片股急升。美光、SanDisk、AMD 同埋英特尔升5.5%至到近8%，大型科技股亦都做好。亚马逊、Tesla、Nvidia 同埋 SpaceX 升2%以上。俗称恐慌指数嘅 VIX 指数急跌近13%，创近两星期新低。欧洲股市做好，英法德股市都连升两日，并且创咗超过一星期收市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16点，升了大约1.2%。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716点，升0.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86点，升大约0.6%。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险守100水平，低见100.02，跌了超过0.2%。十年期债息就回落去到最低4.93厘附近，30年期债息曾经是跌穿5.28厘，而两年期债息就低见4.664厘。其他貨幣的表現，美元對日元較早時是在156水平增持，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今日可能會加息0.25厘，利率或升至1.25厘，創31年新高，並且關注往後的加息步伐。另外，英倫銀行就維持利率不變，但是警告中東衝突持續可能會迫使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5.99，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36， 欧元对美元1.148，

0: 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金价回升，受惠于美元同埋油价下跌。投资者正评估联储局超过三年以嚟首次加息嘅影响。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381美元，升大约2.8%。最新就系报4349.8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曾经系升穿4400美元水平，收市就报4399.7美元，升大约0.3%。油价延续上日跌势，市场持续关注中东供应状况。中东战事蔓延去到也门同埋沙特阿拉伯，可能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短缺。但系外电报道指，沙特阿拉伯寻求喺几日之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大约一半嘅输送能力。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4.82美元，跌大约1%。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系跌穿100美元关口，低见99.1美元，收市就报101.91美元，跌咗0.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06.5。汇控同埋平保 ADR 都升大约1%。港交所、友邦和腾讯 ADR 靠稳，美团 ADR 就跌近1%，折合系报72.4。京东集团、小米、中行和工行 ADR 都偏软。港股寻日初段曾经系跌超过350点，恒生指数其后的跌幅逐步收窄，收市系报24604点，跌咗109点，跌幅超过0.4%。主板成交额大约1856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10亿元，跌咗0.3%以上。科技指数系收报4310点，跌咗超过0.3%。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系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发展。
1: 外汇基金咧系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呢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呢就係支持組合，但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呢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呢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呢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呢，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呢，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呢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呢係一脈相承嘅。
0: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分析認為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係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規模，以引導銀行息差回復至正常水平。趙家俊報導。
2: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一个半月新高。 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

0: 碼等的因素有關，考慮到近年內地銀行息差已經跌至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的規模。
1: 人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咧，都係有問題喎，唔係淨係有好處。尤其是見到咧，銀行嗰個息差咧已經去到一個歷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個息差嘅環境咧，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個息口反彈咧，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咧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0: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今早的財經話現在到這裡，明早再見。
3: 想緊貼旅遊脈搏，展現香港的獨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都經過專業培訓，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嚟到星期五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7: 今日的事，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系会设置吊唁处，咁系悼念早前逝世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会出席本台英文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相关措施。
6: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两份政策文件有关教育方面的议题。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分别出席不同的电台节目访问。
6: 多名主要官员今日会分别主持三场的记者会，议题是包括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人工智能、支援长幼以及医疗卫生改革等等的政策措施。
5: 美国有研究发现，加州三年前延迟中学的上学时间之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有所改善，证明学生的休息对于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一阵会讲下。
6: 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游戏和奖励等等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阅读，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辨别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8: 放眼世界，
9: 在机不离手的年代，不少人平时都惯了碌手机，少了阅读实体书本。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全国阅读计划，透过游戏和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看书，戒除经常碌手机的习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个月初推出为期5年的全国

0: 阅读计划，民众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登记和记录阅读时间，每日阅读15分钟或以上就可以获得20个代币奖励，每1000个代币等于1蚊新加坡元，折合大约港币6蚊，相关代币可以在参与这个计划的商户当现金使用。除了个人奖励，这项计划还结合公益机制，只要参与的民众累积够750万分钟的阅读时间，当局就会捐出高达15万新加坡元，折合超过92万港元的慈善捐款。有学者表示，现代人近年转为阅读荧幕上的文字，愿意投入时间专心理解内容的深度阅读已经越来越少，每日15分钟虽然好似好短，但可能是协助民众重新养成阅读习惯的适当起点。不过有心理学家认为，奖励对原本有阅读兴趣的人比较有效，但对毫无兴趣的人未必能够建立持久的动机。一旦奖励消失，阅读意愿就可能下降。少少现金是不是能够战胜手机带来的多巴胺刺激，能不能够戒除手机成瘾的问题，仍然有待观察。图书馆管理局局长梅丽莎说，长篇阅读能够增强大家的专注力、批判性思考和想象力，当局希望培养充满好奇心、善于思考和具备辨别能力的国民，令他们有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不少学生平时都是朝早六七点左右起身准备翻学。美国加州三年前开始延迟中学和高中的翻学时间。当地有研究发现，有关政策生效之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有改善。加州议会2022年通过法案，规定当地中学和高中分别不可以早过朝早八点和八点半翻学。当地民间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利用美国社区调查中教师到校时间的变化，比较法案在生效前后学生睡眠和心理健康指标的差异。结果发现，新规定实施之后，每晚睡至少八个钟的学生比例增加了13%，当中男学生的增幅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亦都有所改善。男学生在悲伤、无望感和自杀意念等指标的跌幅最大。另外，学生的数学和英文成绩出现进步，当中拉丁裔、清贫学生的改善最多。国家经济研究局成员朱恩泰拉表示，学生的休息和睡眠对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他们因为睡眠充足，上第一堂课堂时的专注力明显提高，迟到率和缺课率都少了，提升整体学业表现。教育学家齐波林说，延迟翻学的法案是应对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的关键防线。学校虽然可以聘请大量社工协助有需要学生，但如果体制上本身就剥夺青少年的充足睡眠，请多少社工在事后补救都没用，所以支持有关法案。
1: 时间来到朝早的6:52，同大家再看一次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过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在记者会说，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过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嘅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的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比较顺利。他预期随着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是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是唯一标准。他说如果建议书好，他申请贷款亦都会获批。用地申请会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昨日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6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是积极考虑申请。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且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万人，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是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孙玉涵说，假设没有任何人才人力政策，估计去到2028年人力短缺会达到30万人，反映现时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寻日是转载新华社视频，视频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视频说，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的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0.25厘，本港3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综合市场意见，港银维持利用利率不变，短期对于楼市属于正面影响。然而若果港元拆息上升而 P 息未跟加，银行按揭业务的边际利润将会受压，不排除会削减现金回赠等的优惠以控制成本。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指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而港汇和拆息走势亦都存在变数。他又说，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依然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呼吁在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员朱振国2005年7月执勤期 期間遭到持刀的青年割傷頸部，失血過多導致腦部缺氧，其後全身癱瘓。據前日因為器官衰竭離世，終年52歲。時間是接近早上7點，和大家講下最新的天氣情況。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是32度，展望明天

0: 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流浮山咧，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凤冈村路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而同时。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務急收，來回方向近顯發里的快線都是封閉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平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鲁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是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是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亞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止只是在顺境先至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有人能够左右加拿大。张曼燕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

0: 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卡尼强调，加拿大正是参与欧盟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而加拿大是参与有关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又说，欧盟加拿大峰会将在下个月在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一日在法国发表欧盟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双方可以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表明伙伴关系不是要对抗任何一方，而是要增强共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并威胁如果欧盟推进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他将对欧盟采取行动，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者停止与欧盟的很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回应说，加拿大人立场一致，没人能够规定他们讲什么语言，左右他们的文化，或者决定他们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城AI 城市大佬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佬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先及领先部署，做到预测和领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嚟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王偉培報導。
2: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亿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是爆水管和极端天气。
3: 譬如交通情况、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没有山泥倾泻、水管爆裂、有没有水浸、有风险的时候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啲意外咧，係不能避免咁樣要發生嘅時候咧，城市大腦亦都有一個功能咧，更有效去指揮各個部門咧，令到成個城市嘅恢復咧可以加速。譬如喺水浸嘅情況之下咧，佢冇偵測到佢有機會爆水管啊，佢就會將呢啲資料咧俾埋，譬如話運輸署即刻部署，我哋點樣控制啲交通咧？教育局亦都即時知道啦，有機會咁有可能性，佢係咪需要考慮停課咧？
2: 陳國基強調，城市大腦唔係用嚟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是捉贼。
3: 整个城市大脑的设计是并不是要来做监控的。我意思是监控不是监控，每一个个人是监控交通，交控那些情况就不是监控你所讲的那些，是不是监控个人、犯罪、捉贼、并不是、不是这个城市大脑的功能来的，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2: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的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5.96，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43.2 美元，賣出 4,344.39 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是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5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嘅曼城主场5-5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主持登场的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他在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利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英格兰联赛杯第四圈戏码亦都全部确定，除了曼城对白里顿之外，利物浦会对车路士，埃华顿斗纽卡素，新特兰迎战宾福特，富咸对水晶宫，班尼茅夫面对阿士东维拉，巴拉福特斗彼得堡，以及阿仙奴对费列活特。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4球轻取最终10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平陆运河日前建成通航，开辟广西同内地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最经济、最便捷、最运送距离最短嘅货物双向流动水运通道，有利促进两大市场之间嘅经贸往来。
1: 中方就表示要以运河通航为契机，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而东盟各界都普遍认为，运河通航之后将会可以进一步加强区内市场和中国西南市场的联系，为区域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平陆运河在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投资700多亿元建造。运河全线共有三大分别名为企石、马道及青年的枢纽，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

0: 高的省水船舶，即是可以不消耗或极少消耗天然河道水量的船舶类型，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舶。北部湾是中国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拥有天然深水港湾，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江与海之间直接联系的水运通道，西南货物出口东南亚需要向东绕道出海。报道指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这条运河出海，较绕道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一间每年出口2500吨纸制品到东南亚的公司，负责人表示，以往经西江到广东黄埔港，单程耗时大约7日，最长达到20日。改行平陆运河，1日左右即可抵达出海口，大大加快公司货物流转，减少库存与资金的占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表示，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相比经传统路径出海，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超过50亿元人民币运输费用。桂、云、川、渝等地的铝材、钢铁、矿石等大宗商物都享受到成本降低的好处。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老师表示，菲律宾出口到中国的热带水果等商品在运输时间方面要求较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结合，将为菲律宾农户和贸易从业者带来新机遇。越南社科院越南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费永祥表示，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提升广西沿海沿边口岸与越南北方之间的物流效率，有利越南农产品、水产品扩大对华出口，亦都有助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原材料及机械设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日前在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并实地视察运河建设情况。他说，这条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营运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令这条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作，实现经济效益，并以运河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国台办日前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再和大家看一节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名古屋亚运会咧，听晚就会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咧系会派出800人，包括580名嘅运动员参赛。
1: 咁港队咧喺上届嘅杭州亚运攞到超过50面奖牌噶，有多名嘅奖牌选手今届咧都系有继续参赛。唔少运动员都话咧会以金牌为目标噶，一齐听一下。名古屋亚运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已经陆续抵达当地，准备参与呢项4年1度嘅大型运动会。港队喺上届杭州亚运攞到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系历嚟最好成绩。相信不论系运动员本身，以至广大市民，都希望港队可以保持甚至超越呢一个成绩。先睇翻上届8面金牌当中，有2金嚟自游泳项。

0: 目，其余包括单车公路赛、剑击、高尔夫球、赛艇同七人榄球。不过桥牌项目今届冇继续成为亚运项目，所以少咗一个卫冕嘅机会。在上届攞到两面金牌的游泳代表何思培，当时在100米和200米自由泳分别封后，加上50米自由泳和50米蛙泳攞到一银一铜，未计接力项目，何思培已经有四面奖牌了。而何思培今年都参与了多项大赛，都多次夺金，相信状态不成问题。主要是剑击队方面，港队上届有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而他和蔡俊彦等队友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啱啱在世界锦标赛团体赛攞到银牌，预料会是热门队伍之一。而上届有九面奖牌的剑击队，奖牌希望并不单止于男子队，上届亚运有江文蔚在阵的女子重剑队，今届就由女子重剑世界排名13的港队代表佘善欣领军，上年她曾经升上世界第四。佘善欣说，无论个人和团体项目都希望争取好成绩。
1: 其实我两个期望都很大的，因为其实本身自己对自己的即 expectation 都是本身很大，由细到大都是很大，希望两个都可以突破，个人和团体。团体 definitely 我们有实力去冲牌，那什么颜色我们到时就会更加争取，看可不可以争取金牌。
0: 高尔夫球有许龙一寻求个人赛位，而上届攞到一金一银一铜的赛艇队，亦有奖牌选手林新栋和赵显津继续出赛。其中赵显津将会出战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赛事，他说目标是企上颁奖台的最高位置。
2: 男子轻量级单人艇的要求是 72.5 公斤或者留下，今次的挑战就是要控制个体重，还有对手其实全部都是一致的体重，目标都是希望攞金牌。全职運動員咁多年都係 keep 住有打輕量級嘅比賽啦，有雙人艇、四人艇，甚至單人艇 keep 住都有比賽啦。即使我去奧運嘅時候咧，我嗰年都喺世界盃度攞咗男輕單人艇世界盃嘅冠軍。我對於輕量級呢個項目咧一啲都唔陌生嘅，相信都有足夠嘅經驗。
0: 單車方面，上屆場地賽事攞到兩銀一銅嘅李思榮表明今屆唔會參與公路賽，以集中精力喺場地賽爭取金牌，亦都值得期待。而在亚运一向有好表现的壁球港队，上届攞到两银四铜成绩，大部分奖牌球手今届仍然在阵。港队在去年举行的亚洲个人锦标赛当中就夺得两金一铜，保持高水准。羽毛球方面，两名男单代表吴英伦和李卓耀在啱啱举行的中国大师赛就包办冠亚军，反映两人实力和稳定性都逐步上升。乒乓项目方面，港队在上届亚运虽然只是有王振廷在男单拿到一面铜牌，但是港队近期在国际成绩上有一定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较早前港队在瑞典大满贯赛事当中，分别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都打入决赛，令外界对乒乓港队在亚运表现有更大的期待。总教练李靖话，亚运的对手相当强，但仍然会以奖牌为目标。
3: 目标梗系力争奖牌啦，但系因为亚运对手强啊，佢同一般嘅比赛唔同啊，大家都想攞，当然要睇下抽唔抽到条靓签啦。双打成绩好咧，系因为有改善啦，喺技术方面，同埋啲线路咧比较锁得比较准咯。当然亚运会因为每个队咧都可以出两个最劲嘅，包括有啲朝鲜队啊，佢都冇名或者冇排名咧，因为有啲少出嚟比赛，都系有个暗涌。但都唔驚嘅，因为抽到都系想攞牌，都系两强相遇啊，勇者胜啦。
0: 亚运首面奖牌将会喺星期日产生，而当日港队重点项目之一就系空手道嘅女子个人型项目，上届铜牌得主港队嘅刘慕常将会出赛。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五，风险亦都属于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周一般监测站。

0: 求醫療模式的大趨勢，一些例如是內窺鏡檢查甚至是小腸器等等的手術，其實都可以在日間醫院進行，無需要住院，亦都有助舒緩人手和病床等等的壓力。不過在服務時間方面可能就要仔細去考慮。聽下林哲彥的意見。
1: 全世界的醫療服務都是慢慢轉移去日間服務，真的最嚴重需要住院的才會住院，其他可以日間的都在日間進行。手術也都越來越進步，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間才覺得安全進行的手術，現在都可以在日間。今次提供幾類的服務，第一是放射治療，即是癌症的放射治療，第二類就是造影診斷造影，而第三樣就是手術，尤其是白內障手術。我覺得這個可以是初步進行的一個方針，但長遠而言應該是可以擴大一個手術的種類，譬如你內窺鏡，也都譬如一些是現在在公立醫院很難排到期做的手術，譬如小腸器啊，或者痔瘡啊，或者是膽囊切除手術。膽囊切除手術有些都可以日間做，有些要住院，那我相信那個範圍可以慢慢擴大。
0: 這一類型的日間醫院是否對於公立醫院的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的壓力都有機會舒緩得到呢？特別如果是在日間的服務來講的話，又會不會可以變相加強那個公私營的協作模式呢？
1: 如果我哋可以將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哋需要嘅咧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咧，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翻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咧，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咧，我哋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翻呢個24小時咧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去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一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咧，佢需要夜晚黑走翻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私營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0: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1: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噶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一旦有咩問題要翻去醫院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只睇住呢間醫院幾大就數佢幾多張病床。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0: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1: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啫，譬如8點鐘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這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佢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9點鐘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慢。呢、這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咧，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
0: 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咧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3年咧，仲會撥款9億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1: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衛生嘅創科會越嚟越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是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有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反方向出九龍近住深井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同樣封閉緊，龍尾現時就去到豪景花園，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土瓜灣碼頭圍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

0: 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立法会寻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多名议员关注经济、鼓励生育以及系 AI 应用等嘅政策。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啦，政府制定政策嘅时候咧，最大嘅考虑就系点样分配公共资源，令市民生活得更好。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寻日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嘅情况。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一众官员寻日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嘅互动交流答问会。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共有16名议员发问同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AI 应用与教育、社福开支、粤港澳合作等。为了鼓励生育，施政报告提出将新生婴儿白表家庭购买居屋的按揭成数提升至95%。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这项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5: 见到有不少申请白表居屋的夹心家庭，他们小朋友已经过了一个初生的阶段，但小朋友在成长的阶段都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居住环境，会不会考虑在未来将95%按揭的安排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的申请者。
6: 最大考虑是怎样分配公共资源，因为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如果是要做针对性措施，我亦都看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不可以持续性。所以政策持续性必须要确保资源的持续性。
4: 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话：支持政府以科技赋能社福服务，期望政府将更多资料纳入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做到更精准扶贫。李家超话：帮助弱势社群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但是现时社福开支已经很大，强调资源要用得其所。
7: 3亿元去成立社福 AI 实验室，其实真的可以帮到前线。至于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很期望将来可以进一步纳入更加多一些公共机构的数据，是更加做到那个精准帮扶的。
6: 快社福的资源已经是很大，只要我们政府的开支每年是有16%至18%，一日是3亿至4亿的。好了，这些资源是应该用，如果确保资源用得其所呢，这个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更加有一个科技的方法， AI 的方法，令到我们每日花这3至4亿的钱，怎样令到1元可以回报3元、6元还是10元呢，就是我们希望去做到这件事的。
4: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关注五年之后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会不会大幅提升。李家超说，施政的最终目标是令市民生活更好，经济发展要有新突破，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持续提升。
8: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等等各方面，是不是会比现在过得更加好。
6: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五年之后我哋会达成咩呢？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埋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嘅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就关注议员可以点样进一步配合国家发展。李家超话：任何社会都有立心不良嘅人挑拨矛盾，议员唔应该随波逐流，应该主动纠正一啲错误嘅理解。
9: 配合国家发展嘅同时嘅话，我哋系拥有我哋香港独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15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6: 当然要反映民意，但系都要系引导民意。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大家嘅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4: 答問會結束前，李家超總結發言，畫五年規劃會令香港進步得更快，市民生活更好，產業更優質多元，發展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
6: 有市民問我，既然這四年已經不斷進步，為何還要做五年規劃呢？我很直接地說，五年規劃會讓我們進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因為就業和創業的機會都會更多，市民可以共享經濟紅利，香港將有更多優質多元的產業，發展的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
4: 他又提到自己上任四年以來，以結果為目標，改變了政府文化，積極推動改革，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經濟亦都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
2: 政府為了配合落實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加快推進北都大學城的建設，是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中標院校將會獲得象徵式地價去批地，無需貸款或者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將會獲得優先考慮。
3: 長遠人力規劃方面，預計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將會收窄至大約130,000，政府會持續更新人才清單，因應發展需要納入人工智能等的相關工種。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報導。
10: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加快北都大學城建設，時隔一日，政府宣布推出三幅位於洪水橋大學城一共大約26公頃的校園區用地，被合資格專上院校申請，今年12月31日截止。相關申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專責小組負責審批，預計明年年初公布進駐名單。當局強調對進駐的院校有明確要求，包括獲批院校必須聚焦前沿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產業發展，並加強同龍頭企業合作等。成功申請的院校將會獲政府以私人協約方式象徵式地價批地，當局預留100億元貸款支持校舍建設。今次推出的三幅用地面積分別是16.5公頃、5.3公頃和4.4公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就不同的用途作出申請，如果無需申請貸款或者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將會獲優先考慮。
11: 院校可以申請一個區域或者同時申請多個區域的用地作不同發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學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院校提交貸款方案屬於自願性質，並須符合貸款基本條款，無需貸款或者是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是會獲得優先考慮。
10: 被問到以財政能力作為考慮會不會對規模較小的院校不公平，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透露，已經初步與各大學溝通，院校都認為財政安排切實可行。他又強調，貸款並非唯一的評審標準，關鍵在於方案的整體可行性。當局亦沒有硬性設定進駐院校數目或者每間院校可以申請的貸款上限。
12: 我們是要整體看他那個的建議的，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建議話俾我聽財政上不可行嘅，咁我冇理由俾佢攞到呢個地㗎，係咪啊？可行得嚟咧，咁佢如果需要借錢，咁啊冇問題，咁啊同借款申請呢個貸款咯。咁因為我哋都預咗100億出嚟㗎嘛，咁我哋並冇話一個每一間學校申請最多嘅上限係幾多，冇呢樣嘢。
10: 陳國基指出，發展大學城唔會減少對本地學生嘅資助學額，反而能夠提供更多求學機會，並有助香港打造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12: 大學城嘅發展，第一，我哋唔會減少對本地學生嘅資助人數或者資助額，唔會減少。我哋15,000個一樣繼續，甚至無咧，因為我哋有大學城嘅成立咧，是多了教育機會給我們香港的學生，所以我們除了是海內外的學生之外，香港的學生亦都會得益的。趁我們香港現在這麼好的環境，這麼好的勢頭，我們盡量做好一點，希望能夠將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我們盡快能夠達到這一點，從而令到香港甚至乎我們可以服務國家。
10: 除了透過擴大本地專上教育培育人才，政府亦多管齊下應對當前勞動力缺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0: 孫玉涵話：下星期會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結果，估計到2028年，本港整體人力短缺將會略為收窄至到大約13萬人，較兩年前估計嘅18萬人減少5萬人。
1: 點解會有變化呢？一當然係反映咗經濟結構嘅變化啦。另外咧，亦都係因為人工智能喺過去短短一兩年間咧，有個好迅速嘅發展，呢個係會影響咗人力嘅需求嘅。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喺人才人力方面咧，都取得好嘅成果，填補咗一啲我哋嘅需要。咁所以個短缺咧係有所縮減嘅。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咧，如果我哋冇任何人才人力政策咧，去到2028年，即係假設我哋冇人才人力政策嘅話咧，去到2028年，我哋估計嘅短缺咧會係30萬人，所以呢個係為我哋提供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啦。
0: 孫玉涵又話會持續更新人才清單，因應本港發展需要，納入人工智能等工種。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46，同大家再睇一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洪水桥大学城三幅地招标年底截止。文汇报：洪水桥大学城推三用地，聘资造育人才，两翼并举。南华早报：无需贷款，院校有利争取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商报头版就报道：嘉力创 AI 人才。加力搶 AI 人才，推 AI 全民教育。
2: 星島日報頭條報導，政府收回25土地，重建沙頭角口岸。明報 AI 代勞，2028年人力短缺減50000。東方日報，港人嘆看不見將來，佢生育免害下一代。信報，本港不跟加息，按揭恐怕減現金回贈。經濟日報，数据中心全加价20%，美国通胀威胁未除。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话，当局嘅目标系喺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系经过咗慎重考虑。而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的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在记者会就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是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就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较顺利。他又预期，随住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 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

0: 上限是预计总建筑成本的 50%， 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是好的，申请贷款当局亦会获批准。而用地的申请会是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个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六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积极考虑申请。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洪水桥大学城位处北部都会区未来三线汇聚的中心，包括重铁屯马线、跨境的港深西部铁路和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预料日后交通方便。屯马线新增的洪水桥站由港铁兴建，预计2030年完工，是大学城第一和第二个区域之间。洪水桥站附近亦都设港深西部铁路的洪水桥车站，预料2034年完工，2035年可以通开通。至于贯通大学城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提供七个车站，以接驳轻铁泥围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为主。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区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透露，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凸显出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另外有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的大约300公顷就是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的用地。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是全数开动，其中的四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和河套。凌汉豪说，第五个跟住落嚟会进行的就是牛潭尾，很快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希望明年动工。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万，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的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是2028年首季完成首阶段建设，以政府云为系统底座，以及是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为应用场景，将各个相关部门数码基建接入系统，预料首阶段成本大约是2亿元。特首李家超昨日透露，将会以香港仔为试点，如果经验成功，总结经验之后是会在下个地方应用。警方锐眼计划闭路电视将会接入系统。这个是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到立法会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一共有16位议员发问和提出意见，其关注议题涵盖经济、房屋、人才引进、人工智能 AI 应用和教育等多个范畴。李家超回应议员提问时强调，香港要加大力度吸引 AI 人才，又指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具备吸引人才的优势。他亦表示 AI 的全民教育和学校教育同样重要。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是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综合市场意见，港银维持利率不变，短期对于楼市属于正面影响。 但是如果港元拆息上升而 P 息未有跟随加的话，银行按揭业务的边际利润将会受压，不排除会削减现金回赠等等的优惠以控制成本。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遭持刀青年割伤颈部，因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此后全身瘫痪。全身瘫痪，他前日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就指，正争取替朱振国举办警队荣誉丧礼同埋下葬号员。警方表示，警队知悉朱振国离世，并会将提供一切适切嘅协助。事发喺2005年嘅7月19号朝早，一名男子以生果刀企图截劫途人，路经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对开嘅时候，被当时30岁嘅警员朱振国截查。期间男子发难，拔刀割伤朱振国嘅颈大动脉之后，拔足逃走。朱振国负伤追捕，失血过多导致脑血氧全身瘫痪。持刀男子其后被判刑10年。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社会各界既是宏伟蓝图的受益者，更加应该是成为推动规划落实的建设者和监督者。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一起齐心奋力划桨，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关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说，大学城是北都走出传统新市镇模式，以教育带动知识型经济新区建设的重要尝试。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发展对焦。在财务方面，虽然政府预留100亿元贷款可以支援进驻院校发展大学城，但是官员同时亦都说，无需贷款或者贷款规模较小的申请方案将会获得优先考虑。大学城已经成为北都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局应该为院校提供更多政策以至财务支援。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施政报告虽然推出11招鼓励生育，这些措施只能够是舒缓，却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30000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的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信報的社評就說，為了應對持續多年的通脹問題，美國自2023年以來首次加息，聯儲局轉向鷹派，反映主席沃什是有意維持央行決策的獨立性。但是眾所周知，特朗普的作風就是獨斷獨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聯儲局抵得住總統敦促減息的壓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脹的板斧亦都會隨時失靈。信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地緣政治風險難以迅速消散，能源價格高企的概率不低，在這個背景之下，市場預期被打亂，風險資產波動加大，全球復甦似乎難獲看好，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和地緣事態將會決定這次加息究竟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緊縮的開始。星島日報社論。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 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咧，听日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